或者是回忆中，而是必须实际体验。那实际体验呢，就在当下，就在现在，就在今天。哎，那明天不行吗？不是说明天不行或没有希望，不是这样，而是把握今天呢更有希望。其实是这样子的，昨天的明天就是今天，那今天的明天就是明天的今天，对不对？所以都是今天，没有明天。如果什么事都推明天呢，这种还有明天的心态呢，是很糟糕的心态。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懂得把握当下的人呢，他会珍惜每一个今天。今天都把握不住，如何掌握未来呢？那近的都把握不住，如何把握得住远的呢？所以不能舍近求远啊。同理啊，小因缘不能把握，如何奢求大因缘呢？所以近士语说啊，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就是讲这个道理。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哦，想要把握今天，就要从把握早晨开始做起。早睡早起很重要，因为一日之计在于晨呐。我出版了八本书呢，每一本的每一篇文章啊，都是在清晨写的，因为灵感特别好，白天没有办法写，必须靠清晨。所以讲一日之计在于晨，有这个道理的。所以新的一年呢，我们也要互相勉励了哦，每一天都要活在当下，不要活在过去或活在未来。即使呢疫情啊，新冠疫情呢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病毒是不断的变异，疫情是不断的演变，我们也要有所变有所不变啊，该变的就要随机应变。不该变的呢，就要守之不动啊！这样变与不变，了了分明呢、啊，老神在在，我们也才能够踏实的过好每一天呢、啊。所以要赶快适应防疫新生活，每一个人都是要赶快适应防疫的新生活，包括饮食的习惯、消费的习惯啊，购买的采购的购买的习惯。工作的习惯都一样，尤其刚刚讲说饮食的新习惯也是更重要，以素食、蔬食或无肉来防疫，那这是根本之道。现在大家开始打第三剂了，很多国家包括台湾也是一样嘛，但因为新的病毒叫什么 Omicron 来了，那我们打完第三剂之后，如果这个病毒又继续变种的话，那是不是要继续打第四剂呢？真是没完没了啊！所以新的一年呢，要继续如正言上人对我们所开示的，继续大灾教育，突破旧思维，建立新观念呐！新年要有新观念呐！我们的读书会呢，从去年首播到现在，每周一讲，今晚是今年的最后一讲，很凑巧的，刚好是第88讲，88讲，刚好是发，祝福大家呢发大功德财的意思的，然后这个除夕过后呢，新春的第一讲呢是农历的大年初六了，也就是新历的2月6日，刚好是第89讲，89，不但发还要久，不但发功德财呢。还要历久不衰啊，所以真是好彩头啊。去年因为疫情爆发，锁国的锁国，封城的封城，封区的封区，为了避免大家因为行动管制宅在家里啊，想太多做太少啊，造成心灵空虚，精神松懈啊，因此呢，我们在因缘具足之下呢，开辟了这个直播，线上的直播。我在疫情之前呢，也从来没有直播过的经验呢，但是为了要适应时代潮流跟局势，
说法、传法、文法、用法都要与时俱进的，不能再抱残守缺了。这个就要有适应性跟灵活性。什么叫适应？什么叫适应性？人类适应生活的生活能力叫做适应性。什么叫灵活性？适应过程中自我调整的能力叫做灵活性。必须有适应性跟灵活性，没有的话呢，就会时不我与啊，被时代淘汰了。上人说啊，做慈济不是有做就好，要做就做最好，这就是上人常常讲多用心的意涵啊。所以我们的直播品质也是要求的非常专业哦，这是对观众跟听众的一种尊重。虽然直播是来自疫情的一大事因缘，我们当然要积极把握每周晚上的这个殊胜的因缘呢，来用心的这个来做。所以呢，我们到现在呢，我们没有中断过一次，因为因缘呢错过就很可惜了，要把握。文法是道粮啊，那三餐呢是食粮啊。没有人会因为工作太忙而不吃三餐呢，但是很有可能因为太忙而忽略了读书文法，也就是忙到没有时间让自己独处沉淀跟静思啊。以前我们也常常跟大家一起互相提醒啊，像这样的忙碌呢反而是一种生活的危机啊，而且呢很容易让道业呢停滞不前啊。所以食粮是固生命，道粮是固慧命。食粮很重要，道粮更重要。如果把文法当作每天的三餐一样，变成是一种生活习惯，那就不必再强调或提醒自己要熏法香了，不必提醒。因为没有人会提醒自己要吃饭跟睡觉的，我相信是这样的。吃饭睡觉都很主动很自动的，不必人家提醒的。可能每个人的听法的时间跟学习的方式各有不同，但至少呢不会中断了。所以养成文法的生活习惯，自然就是什么闻而不闻啊，熏而不熏啊。吃饭要用心，走路要用心，这个呢不必提醒自己的，也不用别人来提醒我们的，但是我们还是吃得很顺啊，走得很顺啊。为什么？已经是用而不用了嘛。这是一个长期的生活习惯，不必提醒也是会这样子做。好，那把这样子的道理呢，用在开口动舌，也是通。把用心说话培养成一种生活，一种说话的习惯。就不必再提醒自己说话时候要多用心，不必啊，这样子的意境也叫做用而不用了。他只要讲出一句不用心的话，他会就感觉很奇怪，因为讲话不用心不是他的习惯的，他讲话都很用心的嘛，所以这个都不用再提醒说，哎，我说话要多用心，不必啊。假如是口无遮拦啦，心直口快啦，直言直语啦，或爱讲善心杂话。或说话轻佻，言不及义，或抢着说而不是想着说，等等，这些都叫做说话不用心啊。那相反的，懂得看情况说话，或者话到嘴边呢留三分，或懂得机智的问答，也懂得适时保持沉默，或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话好不如话巧，能够这样呢，就是说话用心的人了。那我们把这样用心说话培养成一种生活的习，一种说话的习惯的话呢，也是用而不用的道理啊。凡事多用心，已经变成是自己一种人格特质，不必人家提醒，自然而然说话就会说出雅言正语啊。说出负面否定的话或者是消极的话，
自己会感觉很奇怪，因为那个不是我们说话的习惯嘛。那这个时候就是叫做用而不用。那用心说话已经是不简单了哦。如果像是要学那个维摩诘居士那样啊，忍稳不言而保持沉默。那这个时候他虽然保持沉默，他却是一默响如雷啊。那这是更厉害的功夫啊，我们还做不到了，这个跟德恨有关呢，跟他的智慧德恨有关呢。他在那边不说话，但是一默响如雷，不是很大声讲话就有道理了。身心入法叫做法身，那身心不入法叫做肉身，肉身是用筋骨的力量，因为有形所以有限。那法身是用心灵的力量啊，因为无形啊，心灵是无形嘛，所以它力量是无限。一日三餐故肉身啊，至少也要三日一物故法身呢、啊。把闻法的喜悦当作餐食，我们的精神才会丰满呢。把闻法的喜悦当作稻粮，我们的心灵才会富足。其实呢，闻法去提升智慧呢，跟用法去利益众生呢、啊，也算是在培养往生的资粮哦。各位仔细去想想看，有没有道理？这个是不能等闲视之的。有学佛的人都知道，人如果要顺利往生了，就要看是否活着的时候有没有累积往生的资粮啊，而资粮又跟道粮息息相关呢。食粮有形，道粮无形，所以囤积有形的食粮易，累积无形的道粮难。食粮很重要啊，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跟生命的维持下去，但是道粮更重要，道粮才能够让我们的慧命能够永续，也才能够让我们，道粮才能够让我们呢有往生的资粮，才能够成为我们往生的资粮啊！哦，这个叫做生命有限，慧命无穷啊！哦，有些老菩萨在团体里面，有些志工团体里面，有些老菩萨天天到环保站做环保，或有些志工呢每天在医院里面服务病人的医院志工嘛。或有一些志工呢参加很多的活动付出无所求，他还化私情小爱为长情大爱啊，吃自己的饭啊，做别人的事情啊，这些志工啊看起来是一生平凡，但却是平凡中有精彩之处啊，活着的时候就很精彩，很平凡但是很精彩，因为平凡而见证其中的不凡，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平凡嘛，但是不凡之处就是在他付出中也累积了往生的资粮哦，这个道理啊，也就是说生命之外呢也有慧命的，这个道理能够理解的那就是内行看门道，所以你不要看那些老菩萨在环保站里面这样子做啊，表面上是在做、哎、付出，其实他也是在累积往生的资粮啊，里面充满了慧命跟那个充满了智慧啊，所以做一个平凡的人呢 啊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啊，或者生活懵懵懂懂啦、啊、浑浑噩噩啦、啊、不清不楚的，不是这样哦，而是指多做少说，不炫耀自己，也不希求回报，这就是佛家所说的什么正命啊，正确的生命态度。态度正确当然是源于观念，也是很正确嘛。那这样的人才知道如何去过了生脱死的人生嘛，生活才不会醉生梦死啊。每天忙着做志工，先不要讲可不可以了生脱死啊，至少忙到让你没时间醉生梦死，甚至忙到没有时间烦恼，还会忙到忘记烦恼，还会忙到没有时间去看别人的缺点，没时间去说是非、听是非、传是非。
甚至忙到没有时间生病了。有些人甚至忙到本来，有些人甚至忙到本来有一些轻微的失智啊，或者忧郁啊，也不药而愈。

使蛮力的在做事情、啊、所以变成事倍功半的意思、啊、做出来的事情没有功效，因为方向也错误，方法也不对、啊、所以活着的时候能够把握因缘，精进造福，这个就是在为自己累积往生的资粮啊，将来往生时才有可能的死于正命，有累积往生的资粮啊，这才有可能死于正命呢、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死于正命呢、啊，没有人要自己死于非命啊，对不对？啊，但是要这样，就要有正知正见跟正信正念的人生价值观呐、啊，人生观呐、啊。啊，因为观念突破呢，才不会执迷不悟，也才不会冥顽不灵呐、啊。这样就是顽石点头了嘛，道理彻悟了，才不会我执我见，也才能让冰封已久的心灵世界打开心内的门窗，而看见窗外有温暖的阳光，这样就是白雪融化了啊。有一句话啊，叫做做到死好过死没做啊，能够做到死的人啊，代表他不必经过神识不清或昏迷不醒的这一段，他不必经过这一段呢、啊。这样就是什么？有尊严没痛苦的善终，这也是一种福报。以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呢，有一位70多岁的老菩萨、哦、他经常来会所值班，因为他体力不是很好，所以他也没办法去做一些需要用力气的那些工作嘛。他在会所里面值班的，好接待一些进来参观的那些大德会众他们嘛。啊，他每天来我们净智堂做来值班的。有一天晚上呢，在家里哦摔了一跤，一天一夜之后往生，就这么简单。摔跤的当天早上呢，还在慈济的义诊中心值班。但有时候净智堂，有时候新加坡有义诊中心嘛，啊，那就到处值班啊。而前一两天呢，还在跟大家在街新加坡的街头为台湾的88水灾啦，啊，就是那个12年前那个哦莫拉克风灾嘛。往生的当晚呢，有120多位的慈济志工呢前往助念。一直陪伴到最后骨灰撒入大海为止啊！骨灰入海的当晚呢，大家透过共修会的因缘呢，为他举行追思会，从他的活动照片中呢，回忆老委员啊，在各种活动中精进的菩萨身影呢，啊，生前呢把握机缘呢，广种福田，这个就是广结众生缘了。这个老菩萨就是广结众生缘了。所以他才能够有助念跟陪伴的人络绎不绝啊，这个缘都自己结来的啊，啊，这就是佛家所说的什么自根福田自得福缘的道理了。要自己有去做，身体力行，亲力亲为，能舍才能得，自己去做才会有这个体会的啊。一个月前啊，台湾有一位慈济联谊会很发心的医师啊，也是3更半夜在浴室呢就摔了一跤，当场以为没事啊，再回到床上去睡觉，睡到早上8点多了，要上班时间没有起来，家人才发现呢他已经在睡梦中往生了，才60多岁而已啊。看这种人生无常的例子，在我们生活周遭是不胜枚举啊。所以没有一个人呢可以在自己身上啊挂一个没事牌啊，啊，我们再怎么样神机妙算、精打细算、千算万算，就是无常算不到了，啊，但我们可以无常来临前呢，先做准备。要怎么准备？就是来做志工嘛，啊，为人群付出，有形的付出会变成无形的收获，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自己要来做才会有体会。其实这个道理也就是叫做做到死好过死没做，哎，他不用在那边拖，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态度啊。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啊，跟诸法

皆空哦，但业力不空啊。这两句话是清楚告诉我们什么？人生是来也空空，去也空空的。但是因果不空，我刚刚讲嘛，业力也是不空。那要以什么方式往生呢？是取决于前世与今生的业力牵引呢、啊。所以才说活得自在，才会死得安详。那要怎么样活才会自在呢？才会精彩呢？各位可以去参考我们的读书会第23讲，里面有很深入的剖析啊。今天没有时间再详述了啊。这一集的主题叫做活得自在才会死得安详，这一集已经有目前有40,000多人呢点阅了，大家可以去参考。今生受报之时，就是无常来临之际，等我们碰到了也知道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一个人再怎么富有也是千金难买早知道了，纵然还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但生活周遭处处充满人与事的意外跟无常啊，我们要很警觉，警觉性要高啊，所以才说要把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无常当作自己的上课一堂，每看一次就警惕一次，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会越活越正常啊。但是呢，人们呢因为迷而不觉啦，以致未能先知先觉啊，经常视若无睹，而未能自我警惕，当然也无法，也未能提前做准备与事先防范啊。直到无常或者意外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呢，我们才会认真看待，但那个时候已经是付出代价了，也为时已晚了。所以才说人类的灾难与人生的无常，追根究底的就叫做太晚了，英文叫做 too late， 跟什么跟来不及，觉悟来不及了，对无常的觉悟来不及了，对无常的认识也来不及了，准备也是来不及了，那这个就是造成一生的遗憾嘛。论语里面呢讲到一句话啊，叫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就是这个道理。人生到快死了才觉悟，这个虽然觉悟了啦，但是这个有一点可惜的，因为人也快死了啊。就像《论语》里面讲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以前我们也有分享过了，什么意思啊？早上闻到正法，即使晚上死了也很值得了，这个是这样，这个是在强调说，强调说正法难闻呐，至少我这辈子在往生之前你闻到正法了嘛。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可惜，就好像临终之际，才来皈依三宝，一辈子都没有佛缘，在临终之际好不容易碰到慈济人在临终之际帮他皈依三宝了。其实对上人来讲呢，上人说这只是结一个安心缘而已啦，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的了。就跟说有慈济的志工往生的，有人说他是不是来帮他往生后来受证，同样的道理啦，活着时候就要受证了，往生之后再来受证，那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何况这个也是，这个慈力一开也是很难处理的，对。所以刚刚讲"朝闻道，夕死可以"这句话，我认为是可以做得更好。我把它改成什么？"朝闻道，夕死不可；勤行道，死而后已。"改成这样呢更有意义更有哲理的，如果说是早上闻到晚上死掉都没用到，实在是不妙，有没有道理啊？新春快到了，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不管是国家也好，家庭也好，或是个人也好啊，都要重视一元复始的重要性。要重视万物万事的开端，慎思跟慎始的意思的，谨慎的思考，谨慎的开始，一元复始，就是这个意思的。那要除旧布新，就是要如正言上人所说的，要盘点生命的价值，重新来盘点我们生命的价值，这是正言上人最近常常提的。要怎么盘点呢？盘点我们过去的一年，菩萨道上的出发心，是否依然还在，是不是优点，自工作这么久了，是不是优点增加很多，但缺点依然还在呢？是否入法如常，是否精进如常，是否欢喜如常啊？是否热情跟虔诚如常？这些都是菩萨道上不停退的重要关键因素啊！那新的一年呢，我们一起共勉。要行道，就要有道可行呢、啊；要用法，就要有法可用。所以，法是一切的行动纲领呢、啊，是三军统帅，是总指挥官呢、啊，一切他说了算，一切以法为依归的嘛，对，所以学佛才说依法不依人嘛，以法为师嘛，可见法的崇高跟重要性。正言上人呢，曾经对智公们开示啊，我就把这些开示，他不是同一，他不是同一时间开示的，分开不断不同的时间开示，我把它整理起来归纳起来，有四句话。第一句，有些人很会到处结好缘，但如果心中没有法，则这种所结的好缘，很可能会是物以类聚，吃喝玩乐的朋友啦。所以这个要很注意啊。第二呢，有些人呢很会发愿，常常佛前发愿呐、啊，但是如果心中没有法，则所发的愿很可能会发愿容易，行愿难呐、啊，开空头支票变成空愿。心中没有法，很容易造成什么？感动的时候会说出发愿的话，但是无明的时候却容易忘记承诺的话。这句话是我自己的心得，把它写成这样子，其实也是很有道理嘛。第三句，有些人很精进，很会承担工作啦，但是如果心中没有法，则很可能努力跑错方向，很可能越精进越偏离正道。第四句，有些人不但精进，精进已经很不容易了嘛，对不对？他不但精进，但是目标也正确但心中没有法啊，这个很可能呢，在通往正确目标过程中呢，一旦碰到了挫折跟障碍呢，就无法转念跟转进了，这样还是无法度，还是无法度。这四句话是上人不同时间的开示啊，我把它整理归纳起来了，这是一段有关法的精辟开示，值得我们深入体会，强调法的重要性。其实道理是很简单的，很多佛理、人生的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是我们自己把道理呢想得很复杂。大部分的学问、大部分的道理，本来都不至于太难明白的。即使说是难以明白的道理，甚至是艰深难懂的佛理也好啦，我们也是要把它化繁为简。所以不只是佛法要生活化，经文也是要生活化，这样才是人人能够明白、能够接受、听得懂也做得到的人间法。佛法的价值就在这个地方啊！有些人呢会有意无意的把事情呢牵引到很复杂的方向啊！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就是这个意思的。那他会把很多事情呢
把它牵引到很复杂的方向或难以理解的状态。所以正言上人才提倡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嘛，就是这个道理啊。六祖慧能大师他所说的明心见性，意思是明白心性就能够看到实相，看到原貌。原貌是什么？本来就无一物嘛，但却能要时时勤拂拭，你反而惹出一身的尘埃啊。刚刚讲嘛，庸人自扰之嘛，就是这个意思嘛。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大家会更明白。上次我也讲过这个，也分享过这个道理啦。不过这一次讲的是形态上不太一样啊，同一个例子，但是说法不太一样。你拿一块不是很干净的抹布去擦桌子，桌子到底是越擦越干净还是越擦越脏啊？这个要看情形的哦。如果这个桌子本来就很干净的，只是你自己的心里觉得好像不太干净，自己的心里感觉觉得它不太干净，然后想去擦它，擦你才会安心，才会觉得它很干净，这样会没事的尘埃啊。擦过之后你心里可能会觉得哎，干净的干净的，我本来认为它不干净，我擦过以后觉得干净的，心里的感觉，其实你以为擦干净了吗？其实你已经在桌面上留下了水的痕迹了。这一种的家事经验呢，大家都有了，叫做自得尘埃。明明那个地板已经很干净了，但他就是不去擦，他就觉得不干净，然后他拿湿布去擦，啊，他擦完之后自己觉得好像很舒服、很干净的，可是他擦过之后干了之后，哎，本来人家都很明亮的地板，你擦过之后，全部是水的痕迹在上面，反而不干净了。这种经验大家都有嘛，对。所以有时候呢，不是外在有尘埃，而是自己心境蒙尘呢、啊。有时候不是外境变化莫测，而是自己的心境呢动荡不定呢。这个现象叫做什么？外清内浊啦。外面很清呢、啊，很干净的、啊，里面很污浊啦。有时候我们自己庸人自扰而弄巧成拙，将原本简单的事情呢想得很复杂，弄得很复杂，把人人耍得团团转，而自己也忙着要拨云见日啊，因为本来是什么这个乌云啊，现在想拨云见日啊，这样就容易打混仗，混仗打多了，难免自己也陷入泥沼中而难以自拔了啊。这生活中很多这种例子嘛。我们常常就是不愿意相信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的，就好像一句原本是很简单的，是我们自己把它对号入座，讲这座话的意思了。原本这句话是很简单的话，一句话，我们自己的想得很复杂，自己把它对号入座，然后去复杂解读，造成什么？话随众生各得其解啊。变成众说纷纭而纷纷扰扰，所以化繁为简都已经来不及了，何苦把事情化简为繁，自讨苦吃呢？对，啊，要让顽石点头，白雪融化，或无明变光明，或者问题要把它变菩提，这也是要能对机妙用才会见效了。啊，这个过程中呢，跟我们可不可以保持化繁为简？我们可不可以心宽念存，以及可不可以返璞归真，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单纯最有力啊，简单就是美啊。道理清楚了，也把它实践出来，在新的一年里呢，透过除旧布新，而让自己耳目一新，焕然一新，进而让自己呢破茧而出，脱胎换骨，这样就是顽石点头了。白雪融化了，黑暗变光明了。今天小年夜的读书会就说到这里，啊，在这里呢，先向各位菩萨们呢拜个早年，啊，祝福每一位来参加读书会的同修们呢，新的一年呢，每日快乐。同时更要深深感恩诸位同修对这个直播的读书会的长期护持，啊，
新的一年呢，我们继续努力精进，祝福大家，感恩大家，我们大年初六晚上8点再见，祝福大家，感恩大家。

0: 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1: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2: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肾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1: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了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3: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4: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她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3: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食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4: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啊、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3: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4: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B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3: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0: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来充电哦，大爱 Bingo。
5: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长岛王瑞芬。我最要感恩的人就是上人，有上人让我的慧命成长，在我生命里面啊，上人是我贵人，我要做好上人的好弟子，也祈求上人能够法体安康，常住世间，法轮常转，无量寿福。我也要感恩我的家人，我的爸爸，虽然我没有办法在台湾陪他，我是爱他的。我也要感恩我的先生，他的支持让我很顺利的在慈济路上走。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四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1: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上人说，地球是宇宙虚空当中的一颗星球，那么也是我们生命聚居的地方。那在这个虚空当中啊，是有尽的，但是呢，我愿是无穷。那如何我愿无穷呢？其实也就是我们要有无量的心胸，不要局限在很狭窄的范围里面，那么只想着啊，我自己啦，那我爱的，我想的，就是我们要打开心胸，那么走入人群当中来造福，不仅是自己做，还要带动人人来发心，共同造福。那么这样子才能够凝聚一股福气。那么人越多，当然这个人间的福气也就越旺啊。那这样子也就能够有一股祥和之气。那这股祥和之气呢，就像一层的这个保护膜，可以保护着地球。所以啊，还是要人人发好心，那好话呢是要多说，好事要多做，这样子我们的这个人间才能够充满着福气祥瑞之气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当然也邀约大家一起，我们都来广植福田。那广植福田很简单，就是每一天张开眼睛的时候，动动手脚，从感恩出发，然后呢，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就是带动大家一起来，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这个就是大爱感恩科技所出版的福德铺满 3.0 会说感恩您。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慈济的广播节目真心看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段上人的开示，就说我们身处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那么世界各地的讯息很快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哪里有灾难我们都能够及时看见，那么也更有机会来伸手相助。所以呢，我们要让这个爱是可以绵延不绝的。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一段上人的开示。

每周一回的聚会分享这一周的过去，实际在人间做的是什么事啊？这长年累月啊，虽然呢、啊，我们所做的千变一律呢，都是如何用爱付出，而且是在人类啦、啊、社会上面，我们在就近的那一种看到啦，即刻伸手去牵拔，还有呢，在遥远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国际啦，慈济人的普及，在几个国家，那几个国家呢，有什么样的大丰收获啦，或者是重灾轻灾，只要有慈济人的地方，也已经他们就地发挥良能。这就是我们这几年来啦，我们就轻松一点。过去啦，哪里有灾，我们就要开始从台湾啊开始来呼吁，呼吁的总是不只是这募款，还要呢募心力，无心甲无力啊！有的时候，我早还要募衣服，那捐衣服的总是大家也是很踊跃，可是呢，那最初期啦，特别好用人的心那一种的，听到、想到、愿意去做到，不管他怎么做，我们都要收纳。我们有一群慈济人，要分类分类，脏的要好好一件一件的洗，破掉的呢还要一件一件的这样改包皮，那纽扣啦，有丢掉的要全部把它换同样的纽扣上去，那个贵不贵经历到吼、哦，有诶亲像新呢，才来打包，童装、男装、女装，啊、嗯，大小的都要把它分的呢，干干净净，一箱一箱的打包的整整齐齐，就集合起来，就。货柜，安尼一卡一卡，透过海运呐、啊，紧急的呢，就透过了空运，就这样的发出去。所以这些过去啦，早期的哈、哦，特难的时期，但是呢，宝贵的力量呢、啊。很宝贵的花心，那一念心跟现在的都一模一样，没有早期的那样的刻苦难的一个个的花心伸手出力，这哪有今天慈济呢可以跟国际的把它联系起来，看到现在听到分享
总是很感动，也都是呢感恩的语言呢、难以表达，总是很期待各位菩萨们，我们要多发心，多伸出了双手，这是永恒的爱的能量的延续。所以说慈善呢、我们是永续的，阿弥不断的永续下去，过去是如此这份心，现在也是如此的这样的这一念心，还要永续到未来，未来的永恒的无尽期啦，还是永恒的要持续下去，所以不能有空档断线，那就是需要呢不断的连接啦，爱心连接下去。佛陀说话都是用因啊缘啊果啊报，因缘果报呢是要不断不断的连续哦，所以呢生生世世啦永恒啊，过去的我们这一代的过去的民间生活的确极需要有要帮助人的爱心付出，一直到现在啦，这生活都很改善，但是说改善啦、假如以现在的科技啦，宏观天下是极端富有的人很富有，真正的贫穷的人是非常贫穷啊，感觉这就是人生吗？明明他就是人，但是他们的生活没有人生这样的平常的生活，是异常生活啊，看得很不忍心，他们离我们很遥远。不过现在呢，我们也是瓷器人啊，也开阔了啦，更需要呢，我们要多先祷，多先祷、能多先祷人更多啦，我们要去付出的能量力接力啦，一个人一个人的那不断不断地看起。总而言之呢，慈善工作啦，总是呢是人为，只要无人啦，还要无力啦，还要无心啦，人力心要时常的永恒联系。普天之下这么大，我们大家接触到的生活都很好过的人，可是呢有一群我们看不到的，但是要透过了国际关系啦，看见啦媒体报道，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经常有在做瓷器，我们经常与国际有联系，我们呢这个信息通透，哪里有灾我们就到哪里去关怀，哪里饥饿
我们就马上供应吃粮，且免除他们的饥饿，这就是难，还是爱再努力了。

0: 感恩上人开始，上人说每一份的发心，每一点的力量，看似微小，但是汇聚起来就能够成为帮助苦难人的一股大力量哦。所以呢，也需要有更多人多用一点心，多伸一双手，那么这样子爱不断的连结，也能够让慈善的力量是生生不息的哦。那所以上人是期许我们要持续的募人、募力跟募心，让这个爱的力量可以一个接一个，彼此连结，也互相接力。所以一个人的这个力量真的是很微薄的，但是一群人那么就是可以团结，力量大。当然我们也都知道一个人走得快，但是一群人才走得久，所以还是邀约人间菩萨，我们要继续来招生。好了，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现代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都有这种腰酸背痛的困扰，然后尤其呢，很多人都是长时间久坐啦、滑手机哈，这个都已经是生活的日常了。但是呢，有一种背痛哈，其实它不单纯只是疲劳，而是一种慢性发炎的疾病。这个疾病是什么呢？僵直性脊椎炎哦，现在还蛮常在很多年轻族群的身上发生哦，甚至呢，它会影响到一辈子的生活品质。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地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的骨科张家明医师，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很容易被忽略，却是不能轻忽的疾病。张医师您好。
1: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骨科张家明医师。
0: 好，我们刚刚有 提到这个僵直性脊椎炎，它跟一般的腰酸背痛有什么不同呢？
1: 哦，僵直性脊椎炎它其实是一种具有遗传性的自体免疫性疾病、嗯、它根本的原因就是它自己的身体的自体免疫细胞它误打了自己的正常的组织，那这是正常的组织，通常包含骨关节啊，或者是其他的正常的器官，包含像眼睛的虹膜，或者是一些心脏的瓣膜啊，还有肠胃道等等，所以它会产生一系列的身体的这个病变哦跟症状啊。那这种慢性的发炎哦，它侵犯在这个我们的剑髂关节跟我们的脊椎，就会造成病人有一个长期慢性的背部疼痛。那这种背部的疼痛跟一般的这种肌肉疲劳导致的一些扭伤有什么差别呢？一般如果是那种肌肉的撕裂或者是拉伤哦，通常是休息之后会慢慢缓解哦，但是越动它会越痛。但是僵直性脊椎炎这种是相反哦，它通常发作的时间大概通常是晚上睡觉哦，这种甚至早上起来就一整个晚上不动，维持了一段时间关节不活动的情况下，这个疼痛哦慢慢发炎，然后之后疼痛累积，然后到早上的时候觉得很不舒服。但这个疼痛会随着早上起来，像我们起来刷牙、走动啊、活动之后，哎，这个疼痛会慢慢的改善，然后之后日复一日哦，这样子反复的发炎，持续的时间通常会超过3个月以上。
0: 哇，所以休息之后反而是更僵硬这样的。
1: 没错
0: 哦，而且一次发作就会这么长的时间哦。
1: 因为它是一个终身性不可根治的疾病，它就是我们的自体免疫细胞就是不断的攻击自己的正常的组织，
0: 不断的发生。那这样听起来好像有一些年轻人特别容易发生，那是什么样的一些族群呢？
1: 通常哦，这类型的病人通常发病年龄通常大概在20到40岁的青壮年阶段哦，而且发病的族群通常是男性的比例会高于女性，这男女比例大约3:1左右。
0: 是，女性，那女性如果说有这样的自体免疫的疾病，好像是红斑性狼疮是不是？
1: 红斑性狼疮也是，还有再来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像是类风湿关节炎，它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遗传性的自体免疫性疾病。
0: 后来好像也有听说肝癣也是属于这一类。
1: 对，因为肝癣的这种病变也是自体免疫攻击很容易产生的一个结果，皮肤的病灶。
0: 是，好像都跟基因有关了。
1: 是，对，像这个我们台湾这个僵直性脊椎炎的

0: 有就要特别留意。哎，的确，我们办公室真的两位罹患的都是男同事，
1: 是、
0: 哦、这个也算比例蛮高了哈、
1: 哦。是因为我目前在我诊间遇到的大概也是男生比较多、嗯、啊。另外带来女性，通常如果是僵直性脊椎炎，它的症状会稍微比较没有像男性这么的典型、
0: 哦、
1: 然后再来就是一些。一些毕竟我们女性哈，有一些人的讲法是说，因为要生小孩，所以女性的这个耐痛程度会比男性还要来得更高，所以在就医上面来讲哈，可能就会比较被忽略。
0: 是因为据说啦，女性分娩哈，那个疼痛指数是10，然后僵直性脊椎炎，她可能觉得3或5都还是可以忍耐的。
1: 对，可能就是因为忽略就医，所以这部分可能有一点点被低估，不知道。
0: 是是，那到底哈有哪一些症状哈？那可以就是做一个警讯，然后呢，我们可以因为还最起码还是可以做一些疼痛控制吧。
1: 对，那通常这类型哈，通常一旦发病以后，大概就是慢性发炎。它通常最早哈，通常是在这个比较多，大概是在这个剑髂关节哈，就是在我们的屁股两侧这个背部、哦、就是下背屁股两侧这个地方哈、嗯，通常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莫名的疼痛。
0: 嘿，
1: 这种疼痛跟它的这个活动就是说像晚上睡觉你没有动，它就是慢慢就痛起来，然后越来越痛。这个通常 是对，
0: 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就特别明显。对，
1: 早上起来会觉得那个关节好像就是根据病人所述哦，就会像是像生锈卡住这样子
0: 哈、
1: 想要伸展但是动不了，然后要慢慢活动，慢慢活动，活动开了以后要有个热身之后，这个症状才会慢慢改善。
0: 是、
1: 所以我们说这叫早晨僵硬哦，晨僵的时间哦，他们通常在30分钟哦，甚至会达到30分钟。
0: 是活动之后就慢慢改善了哈。那您说一刚开始是臀部那里会发现有这样的警讯吧？有这样的症状了哈、那如果说慢慢的它又更加严重，是不是会从下面然后延伸到下背甚至上背吗？
1: 对，它会沿着我们的脊椎哈，我们的脊椎这个关节非常的多哈，脊椎有好几个椎体哈，然后每一个椎体之间都是一个的小小的关节。
0: 嗯，
1: 那它这个疾病它就是自体会攻击这些小关节，这些小关节它就是攻击了，然后我们的组织被破坏以后，它又同时会自动启动它的修复循环，然后身体会自愈
0: 哦，
1: 所以它就不断的攻击。破坏治愈这样子的一个循环不断的重复，那重复以后会导致这个关节之后就开始僵硬变形那从下部的它可能会整个背部到最后，如果假设它没有使用药物来控制的话整个关节它都会硬掉。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在临床上面就会在 X 光上看到一个很典型的叫做我们医学上面的术语叫 bamboo spine 它就是像竹节一样，因为这些关节它受到破坏然后重新建立以后它会产生赘生骨，那赘生骨它就会产生这个脊椎不正常的凸起，就会像那个脊椎那个像竹子这样一节一节的膨大黏连，这种典型的病灶。
0: 那到后来它的身体外观可以看得出来吗？
1: 因为这类型的病人它的这个脊椎的这个角度会越来越受限，那再来就是这一类型病人可能因为长期的慢性疼痛，那如果假设没有适当的复健活动的话他的身体就会慢慢的越来越的驼背变形那驼背变形他久了以后他甚至没有办法，比较严重的病人甚至他没有办法直立行走他甚至连平视要抬头平视看前方都没有办法做到。
0: 那在临床上会不会很多病人其实他不是初期症状，他可能都已经拖得有一点点久，然后才到医院来说我医生我可能痛几年对不对，可能有这样的病人发生吧。
1: 对，这类型的病人在过去应该是在还这个疾病没有被大家广为宣传之前可能很多病人延误就医就会导致这样子的结果但近几年来这个疾病其实随着报章杂志还有一些知名艺人也有得到这个疾病那所以大家对这个疾病开始有了解开始重视以后，那及早的药物介入就可以避免之后这样的情况
0: 我知道那个周董
1: 没错就是他
0: 哦，可能就是因为知名人士他有罹患这样相关的疾病，那透过媒体的这样的一个传播之后，大家也比较认识他。不过一般人来说，刚开始都会觉得说，啊，我可能有。

0: 叫过生平啊啦齁，那这样子可能都还是会有一点点延误就医的一个情形哦。那如果说一旦他到医院之后，医师会来怎么样做一些僵直性脊椎炎的诊断？您刚刚讲到有 X 光之外还有其他的吗？
1: 一般来讲医师一进面齁，一定还是会先做一个病史的询问齁，先询问他这个疼痛的时间，然后跟他的疼痛的性质，像我们刚刚讲过，他的这种疼痛是相较于一般拉伤啊、椎间盘突出那种神经痛，它是不一样的齁，它是反而越活动它会越舒服齁，那越不动它会越僵硬齁，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疼痛的方式。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根据，因为刚刚讲过它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那我们可以借由他的家族史问问看家族里面有没有爸爸阿公啊，尤其是男性也有类似这样的状况，甚至有曾经被诊断过是僵直性脊椎炎的，那这种就很有可能。那如果高度怀疑的话，我们还可以刚刚讲的，我们可以做这个血液的抽他的基因检测，去验他的 HLA-B27 这个基因。那另外因为 X 光通常如果要看到变化都是因为慢性发炎久了，骨头受到破坏以后才看得到迹象。那如果是比较早期病人如果只是发炎的情况还没有很久，骨头还没有被破坏的话， X 光上不一定看得出来，这时候我们还可以排一个核磁共振检查核磁共振它可以借由这个骨头发炎，然后骨髓里面会产生一些水肿的讯号变化，来去早期的早抓出这个疾病。
0: 那早出就是说 OK 你罹患了僵直性脊椎炎，如果他现在只是OK 好还在臀部那介入治疗，这样子是对病人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吗？
1: 治疗的部分这个疾病一旦被诊断其实就要给病人一个非常全面的卫教这一类型的病人他终身他就是必须要维持一个很好的习惯运动的习惯包含他自己的生，因为他这个关节他就是会反复的受到攻击，然后发炎，然后僵硬所以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在日常生活必须要维持他的一个姿势然后再来就是关节，就是像如果有些不良的姿势啊他可能就是会如果僵硬在那个情况的话就不好了所以要注意他的姿势，然后再来就是关节活动度要维持然后再来药物的部分我们大概可以的话是会给他一个长期的非类固醇类的消炎止痛药目的就是把这个发炎抑制来就是阻止这个疾病的进程那现在也有一些很好的一些生物制剂所谓的标靶治疗它可以针对这些发炎因子很精准的去把这个发炎因子抑制来阻止这个疾病产生这个发炎来达到一个抑制这个疾病的进程这样
0: 因为听到标靶治疗以前我们听到这两个字很害怕都觉得它就是癌症所以这个跟那个癌症的那种标靶是不一样只是用了那两个字是吗
1: 对标靶的意思应该就是精准治疗我们会针对某个像它是一些发炎因子特定的发炎因子从它的上游的地方直接把它截断阻止它这个产生它发炎的这个循环
0: 是那刚刚有讲到就是非类固醇式的消炎止痛因为我们都听到说消炎的不能青菜乱吃那鸡疼吃久你的油剂都会白心啦听起来就很害怕这样子因为您讲僵直性脊椎炎是无法根治的嘛那他长期服用这些药品没问题吗
1: 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强调非类固醇因为类固醇的坏处我想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对这种类固醇长期使用它就会造成身体的一些变化那这种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呢它虽然相较于类固醇比较不会有这些副作用但是它一样会造成我们的肾脏一些负担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是没有办法去避免那只能说只能藉由他的生活的作息运动的方式然后这消炎止痛药只是做症状的缓解症状的缓解然后再来就是适度的使用这个药物那只要在医生开的这个处方的这个剂量之内使用然后定期我们可以帮病人做一些肾脏功能的检测追踪那应该大概都还在这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0: 是就是两者相害取其轻就对
1: 对
0: 所以真的最好不要生病但是一旦生病我们还是尽量可以 医师的部分我们交给医师，但是在自己的部分您刚刚有强调就是运动非常重要，但有一些人啊现在都很强调重训啊，这一些像僵直性脊椎炎的病人他适合这类的运动吗？
1: 僵直性脊椎炎的运动它的重点不是在于肌力的训练，而是在我刚刚强调的关节的活动度，维持关节的活动度。它虽然我们讲重量训练都可以增强我们的骨质没错，但这类型的病人很重要的是他要维持他的关节活动度，所以这里最好的建议运动的方式推荐给大家是游泳，尤其是在有蛙式或者是仰式这种它的这个关节活动度会非常大的运动，而且在水中它基本上它有浮力，它的关节可以减少身体的重量带来的一些负担的情况下又可以做到关节很好的舒展。另外一个运动就是瑜伽，瑜伽也是可以维持我们的关节活动度。
0: 是是是，所以就是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规律运动很重要，要活就要动
1: 了。没错。
0: 但是除了是我们可以定期这样子定量来运动，游泳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还有瑜伽。那如果在生活习惯或者饮食方面呢，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1: 根本原因因为就是这个疾病会导致我们身体的慢性发炎，所以当然在食物上面来讲的话会建议摄取一些像是蔬果类，就是一些
0: 天然的
1: 对
0: 原型食物，
1: 对，然后来就是一些抗氧化抗发炎的像 Omega 3 啊鱼油这些然后再来就是像生活习惯上面来讲的话，像如果有抽烟的朋友那这个烟已经讲过很多方面了，其实这个烟它尼古丁还有一氧化碳对于骨头的伤害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尤其是在这个僵直性脊椎炎的病人，他的骨关节原本就受到自己免疫攻击了，那你又这个如果是抽烟的话，尼古丁它又再次伤害你的骨头，会导致这个疾病更加的恶化。
0: 是
1: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奉劝有吸烟的朋友就是还是把这个烟戒掉。
0: 是那喝酒会不会影响呢？
1: 喝酒这个部分喝酒当然酒精过多还是都会能造成我们肝的负担啦那但是如果是一点点的微量的酒精有一些说法是会增加我们血液的循环不过这部分其实还是有一些些在文献上面的争议所以在这个部分酒精的部分我觉得还是适量就好。
0: 因为有时候就是很痛啊，然后就想说来一点点酒小酌一下，让自己好像可以比较好入睡啦，然后可以放松这样子。
1: 如果是一点点只是心情上面的可以，但是如果你想要用酒精去麻痹这个疼痛，那通常这个酒精的量应该都已经超过了对，
0: 所以这个不是短痛长痛的问题因为这个僵直性脊椎炎是长期的慢性病嘛，那对不管是身体或者心理其实那个影响都是很长远的所以在病人的心情调适上，那您可能会给他们怎么样的一些建议，或者是说希望他们有什么样的支持系统呢？
1: 通常这类型的病人因为他这个疼痛是一直伴随他的而且这个疼痛刚刚讲过可能在晚上睡觉的关节活动停下来的时候，所以这类型病人可能都因为疼痛的导致他长期会有一些失眠的状况，然后导致甚至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想法，然后产生一些忧郁的倾向。那我觉得先在这部分大概可以，如果是因为疼痛导致失眠问题可以先跟医师讨论针对药物的部分做一些调整。再来就是我觉得病人的心态上面，我觉得也是需要做一个建立，就是说我都会跟我的这类型的病人讲僵直性脊椎炎你不要把它想成一个自己的这个敌人为什么偏偏就是我得到这个病这种负面的想法其实对于你自己跟这个疾病共存并没有好处我觉得是可以鼓励他们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提醒你生活要自律然后饮食要规律的一个好朋友所以当你生活出现有一点点不规律的时候，比方说几天没动这个他的这个就会提醒你说该动一动咯如果用这种方式来 看待这个疾病，然后正向的面对这个疾病，那我觉得会好一点。然后再来就是我也觉得就是借我们现在这种节目的方式，能让更多周遭的朋友了解这个疾病，因为这类型的疾病病人也会有一种孤独感，因为这些病人表面上你们看起来没事，但实际上他可能无时无刻都感受到身体正在发炎疼痛，这种孤独感其实是如果大家旁边人没有去同理他，其实他会觉得很难过的，所以这部分我也觉得说，如果当你知道你的周遭朋友有这类型的疾病，那我觉得是可以给予更多的一些支持跟理解，那我觉得对于这样的病友来讲，他们也会觉得社会上面大家的这个相处也会比较融洽，那他们也比较不会有在心理上面造成一个越想越负面的一个状况。
0: 是，的确这个慢性疼痛它所带来的焦虑然后或者那种挫折感，因为这是背后爱跟随一辈子真的是让人有的时候紧张害逃所以怎么样就是给予陪伴跟支持的力量就蛮重要的那今天分享的这个僵直性脊椎炎我想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已经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如果说有一些人他就是身边周围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的您还会给予大家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1: 通常如果假设自己有怀疑有自己有这一方面的倾向，或者真的自己的长辈就是亲人之间有得到这个疾病的那我觉得我鼓励就是还是我们及早面对早点就医那如果及早诊断及早的用药，实际上你只要有规律的服药维持良好的活动，其实这个疾病它其实你还是可以得到一个相对一个不是就是灵动不受限的一个人生。
0: 的确啦，很多的疾病可怕之处并不在于他自己本身，而是我们没有及早发现如果说可以及早发现，那我们就辨识然后及时治疗，甚至可以对我们的生活品质不会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啦所以呢僵直性脊椎炎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在起床时活动不太这个顺畅那您就要适度怀疑尽早就医啊。但我其实有好几年的时间可能过度疲累，早上起床呢反而真的是比还没睡前更累，但后来呢我去泡泡温泉啊，然后呢自然就舒缓然后也缓解了。所以呢下一次如果你有这个怀疑是腰酸背痛还是说你已经有自体免疫疾病，找骨科还是说免疫科的医生会比较容易做诊断呢？
1: 通常我觉得这个疾病基本上它两个科别的医师都有的，都有 overlap， 就是都有重叠的部分所以我觉得骨科或者是风湿免疫科大概都可以都可以找这两科的医师做一个咨询。
0: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恩张嘉明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呢，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自己的身体在跟你打讯号好好的守护自己的健康，然后呢真的是健康会当吃饱你啦，不一定吃饱你但是真的可以健康生活有好品质。感恩您，感恩。
1: 好，谢谢。
0: 谢谢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已经讲述，那我们一起来深入经藏当中。无量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81页。比丘的三种意义。佛陀在王舍城奇蛇绝山中开讲无量易经，那时有什么人呢？多少人在那里听法呢？经文说，与大比丘众12000人聚，随佛出家的男众称作比丘。比丘有三种意义，一个是布魔，一个是杀贼，一个是乞士。第一种意思是布魔，我们现在所住的空间也在三界内，尤其娑婆世界是五浊的欲界。三界中有位魔王，他喜欢有很多的眷属，所以认定三界众生都是他的子孙。若有人发善心要出家，魔王就会起恐怖的心，怕发心出家的人将来要离开三界。一离开三界，魔王就少了一个子孙，所以在此人修行期间，他就会想出种种办法来阻碍。过去有人说，一寸道，九寸魔。发心要修行的人，业障特别多，就是受魔的境界打扰，有种种业障接近。若没有很坚定的心，受业障魔考打倒，就出不了家了。要修行，就要下决心，要有忍耐的心情，有坚决的意志，才有办法挣脱魔王的掌握，离开他的手掌心。比丘就是战胜魔王，已经出家了，三界内捡一位魔王的子孙，称作布魔。第二种意思是杀贼。出家人都说慈悲不杀为本，怎么称作杀贼呢？这个杀不是拿刀杀人的杀，而是出家人必须要有非常锐利的智慧刀。智慧刀来做什么呢？用又高又锐利的智识与智慧来杀烦恼贼。本来人人都有佛性，都能成佛，但是宝贵的佛性跑到哪里去了？就是烦恼贼将内心的宝藏一件一件偷拿出去。当然他并没有偷离我们的身体，而是把偷去的宝藏掩埋得很深，让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这就是烦恼贼。出家人是佛的弟子，要尽力预防烦恼，预防搬功德宝的贼，不可以让他进来。烦恼一进来，就要打死念头。譬如我们的心若静，神就清，判断是非分别事理就非常明朗。但是外面境界一来，不顺眼就发嗔恚心，脾气一发，心就像着火一般。本来清清静静明明朗朗的志士，受了外境打扰，就被一把烦恼无明火烧黑了。所以佛弟子必须要有智慧，将想发脾气的念头打死。若将起贪心或起生气痴念的心，要赶紧用智慧把它压制下去，让三毒的烦恼贼不能靠近，才能现出我们的佛性，我们的宝藏。否则一件一件被烦恼贼搬走压住，就显不出佛性。出家人将世事万缘放下了，世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动摇他的心，不会起烦恼，等于这些贼已经全被打死，不再复活，这称作杀贼。第三种意思是乞士。乞就是乞讨，士是清高的人格者。乞士不是乞丐，是真正清高的人。为什么称为乞士呢？佛陀出家成道以后，回去度他的家族、他的堂弟，乃至他的姨母、妻子、儿子，
全都随他出家，他们都是皇亲王子，阶级很高的人。但佛陀慈悲，希望能普遍平等，除了贵族也同意奴隶加入他的僧团。当时的印度阶级观念分得很清楚，奴隶永远是奴隶，皇族永远是皇族，奴隶不能从皇族的面前走过，若看到身份较高贵的人从远处来，就要赶紧闪避。假如奴隶被贵族的人看到，就是侮辱贵族，这个奴隶就有罪。佛性平等，人格不分高低，佛陀为了打破这种不平等的阶级观念，所以只要进到僧团里，大家都一样，不论是皇亲还是国戚，同样是一个碗去外面托钵，若不去乞食，就是自己懒惰无饭可吃。不论贵族或奴隶都一样，绝对没有做奴隶的人要去工作或是去乞讨拿回来给贵族享用的道理，若要吃饭都得自己出去托钵。佛陀慈悲的心制定托钵的生活方式，就是要调整僧团思想，让弟子能够真正和和平等，打破阶级的观念。佛陀出世虽然在2500多年前，但现在已经进入末劫的时代，人寿渐渐缩短，业渐渐增长。佛看透当时人的业力，也看到未来的世间，为了使世间众生能种福、种善根、种善业，所以佛与弟子住的精舍没有设厨房，每天都要出去托钵。在家人只要布施食物给佛陀或是佛弟子，都能够结一个善缘，也就是种福田、结福缘。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已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在度度久啦，啊困嘛困袂去，讲都讲过去，现讲阁现袂去，唉，老啊真正无路用。
1: 唔通安尼讲，正言法师讲，老来有三好：经验丰富好，健康长寿好，家里小区做志工更加好。今年85岁的柯爱珠做环保，身体好，阁无烦恼。
2: 会做是福气啦吼，啊未做是晦气啦。以前每工安尼乱乱嗦拢无做代志，等食等困等囝儿，啊现在啊足福气吼，上进安尼自然回收，我做环保愈做身体愈好愈欢喜。
1: 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甲助济基金会邀请你敬老三好，中青正好。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事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20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4: 四五十
5: 好朋友，
6: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振芬说，
7: 当初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有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6: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8: 爱要及时说出来，
9: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说说你想感恩的人，不管是父亲母亲孩子，当然还有我们上人或者佛陀。相信很多人啊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所以在这里呢，对于我们完全没有条件付出的爱，要怎么说出来呢？我忽然想到，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今天我想说，真的你要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 更是要做到我们所爱的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滑滑滑，手机滑不停，使得原本大多发生在六十岁以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三 C 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30至40岁患者增加了34%。那么，黄斑部到底是什么呢？
10: 黄斑部指的是视网膜中心的部分，掌管我们日常所有精细的视觉，包括色彩、形状，都是由黄斑部所主管的。所以黄斑部一旦有问题的话，在视觉上都会造成一些改变。检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都可以概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11: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10: 对
11: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10: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吃就好了，多吃没有帮助。
12: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3: 天天为人群付出，天天就留下爱的记忆。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叶淑梅，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都在学习，那您学习的方向对吗？学，那如何能够变成觉，觉悟？那觉跟学呢，就是只有也差一点点。学的下面是一个子，孩子。所以您看呢，我们在于就是还小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非常喜欢学习大人的动作，对吗？比如说小孩子很喜欢穿父母亲的，包括鞋子，包括衣服披在身上。可是呢，慢慢长大之后呢，又希望呢自己不要太快变老。小的时候很希望自己赶快长大，这个就是我们人生啊。那每个人的人生其实也都不一样。那有的人是非常爱学别人，那曾经呢就也有人啊在皇宫里面做服务的动作的时候啊，他的工作呢，其实他的动作他就是有一个就是非常喜欢去学国王，而且他希望能够博得国王的欢喜啊。那旁边的人呢看到就觉得说，诶，为什么他能够很博得国王的欢心呢？所以呢他就很简单的就只有讲说，因为啊我就是学习国王的一举一动而已，这么简单，您呢？所以这个人啊就觉得说，哇，他的朋友能够受到国王的赏识，这么加的疼爱，而且包括于不只是疼爱，是包括金钱上的给予，所以他就想说他也希望能够像他的朋友如此。可是呢他就观察到国王啊，诶，应该要学他什么呢？所以哇，看到了国王好像他比正常人更容易眨眼睛。那当然啊，我们正常人可能在一分钟所眨的眼睛次数，跟包括您的身体上有变化眨的眼睛次数当然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他就学国王的这个样子。那国王可能或许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有这个眨眼睛的这个动作，可是呢看到，诶，这个人怎么会是这样子呢？结果国王就问他，他说，诶，你为什么呀这样子不断的眨眼睛啊？结果他就回答国王，很简单哦，也是很简单，就跟他讲，因为我在学国王的样子啊，学国王的样子。那国王就讲说，啊，学我的样子。所以他就国王再一次问他说，啊，那你是不是眼睛有疾病啊？或者说啊，就是风大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不舒服啊？他说，不是不是，我只是希望能够学您的动作而已。当然国王一听的时候，您生气吗？国王大怒之下就把他当然痛骂一番了，然后就逐出宫门了。所以我们到底学习当中我们想要学什么呢？那什么是不可以学的，不应当学的，当我们勉强去学，就如同现在听到了这个故事，反而当然还是一样得不到这一份的效果。那我们学之后，当然我们要觉悟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那如果说我们要尽量去做，那要如何做？大家知道吗？其实每个人都是觉得我有啊，我想要尽量去做啊。那可是我们只有尽量去做，我们有没有尽心去做？如果我们尽心去做，我们就会看得到我们日后有不同的结果。那我们在人世间，我们看得到就是这个善恶业。那如何能够共善业不共恶业？那相反的，如果是不共善业 而共恶业呢？您有没有想到，如果我们是相反的，就如同在台湾，如果您不懂台湾的法律，就算您是国外人士，您犯了法，请问您会受到制裁吗？一样会的。所以佛门当中讲因果，因缘果报，但是如何我们能够真正了解这个因缘果报呢？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相同的这个本性，那这个相同的这个本性就是佛性。佛性是清净无染，它的本质就是如此。但是呢，世俗世态污染人心，有很多人就讲说佛性也看不到啊，那是不是也能够更清楚的让我们可以知道？有啊，比如说我们在三字经里面不是就读到了吗？人之初性本善，我们性相近习相远。性呢，好像感觉到大家都很相近了，可是这个习啊，就是习惯习性了，所以带给我们其实不能够趋向于圆满。那如何我们真正的走入此际之后，我们能够趋向圆满呢？当然能够为时代来做见证，或甚至于能够为此际来留历史。所以上人一直不断的用着感恩心，感恩着大家，更希望呢大家也能够有包容心，包容别人，还能够宽大的心，以及包括忍耐耐心啊。所以如何能够发挥慈济精神呢？而且在各地哦，不是只有在台湾，其实我们已经遍布在五大洲里面，在各地呢都能够行菩萨道，也走出一条宽广的大道。当然还是回归到我们的见证慈济，慈济见证法缘。所以时代我们一直在变迁，那在过去一开始上人这么辛苦在做慈济的同时，大家知道吗？哇，这个辛苦我想您很难知道，我也很难，因为在上人做慈济的时候我自己也都还没出生，那还没出生，所以当时我不了解也见证不到，就算是我出生了可能也才刚开始，更体会不到那样子辛苦的生活。但是呢，上人做慈济之后，在现在我们有因缘能够共处共聚在上人的座下，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很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这一份缘，因为呢慈济所帮助所带给我们的，我想不只是我们很多人的心灵改变，也看到慈济将我们的钱点点滴滴都能够用在刀口上。那在每一次其实我们跟人道组织会合一起的同时，不论是什么样的灾难，当然在台湾我们很常听到也就是红十字会，那更包括也其实还有其他的会一起，那在每一次的看灾看到的都是大家的这一份心，这一份爱。那慈济呢，我知道的就是上人在每一次的灾难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走在最前，而不是争着跟别人在前，可是呢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走到最后，不是只有在于现场好像哎，就是这一段时间，而是如何还能够规划到他下一段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人其实是很好的，可是被我们能够帮助的人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包括于能给的金额跟物资，其实有时候他们过一段时间就用完了，那大家知道他将来要如何呢？所以比如说在于海外我们所做的任何，比如说在非洲国家，这个就是要教他们做什么，大家知道吗？要教育他们如何能够自给自足，让他们能够去改变， 当然做慈善的同时我们也做教育，而不是单方面的我们只有去一直不断的做努力，而是在这个教育性呢也让他们所能够了解。那真诚的教育呢，让其实来的人觉得是有尊严。上人就一直不断地讲，我们要感恩，不是我们能够去帮他，而是因为他一时的灾难苦难的时候有这么多爱心的人士让我们去看到这一份的苦，让我们能够见苦知福。所以来就是领这个需要的人的时候，其实上人也不只是觉得说我们就是给他就好，是上人每一次呢都不断的叮咛我们去赈灾的时候，就是要让人感觉到有尊严。那不只是我们尊重他，让他感觉到其实他只是一时的灾难，而且更希望他能够重建自己本身，也启发了这份爱心，建立自信，更希望他日后能够恢复到他正常的生活的时候，能够乐于付出去帮助他人。所以上人一直讲说，这不是只有单纯的我们所知道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去付出而已，而是让别人当他领到的时候，第一让他知道来自于台湾的爱是集合多少人的力量我们才去做的发放。刚刚委员慈诚师兄师姐们其实他们非常的辛苦，我也曾经听过老菩萨们他们呢就讲说啊，说真正我是吼吃家己的饭吼，做上人叫阮做的工课。但是哦，我跟你讲，我真正快乐的是我坐车拢免钱呢。那为什么？哦，当然就是到达了那个年龄了，所以呢搭车不用钱。所以讲吼，我所有去收的善款拢转摊呢。所以转摊是什么？就是全部拢转摊到上人呢。那也有听到就是说我们师兄师姐们反正他虽然是自己虽然是搭车，因为他也不会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因为他自己不会啊，所以也没有这些交通工具，但是当他呢要去收善款的时候，他说以五人机卡啦十一路齁。那我以前我比较不懂什么叫十一路，我想说诶奇怪齁，我也掐那那也听到一个也说他坐在一楼，那个也说他坐在一楼，原来就是因为他觉得说走路很健康，而且他可以走路，然后一面呢又还可以接引更多的菩萨。那您呢，您是不是也有这些老菩萨们的精神？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汇合努力，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价值。看看天下苦难人真的太多了，上人曾经讲说他一直很想要去帮助那一群流离失所的人，但是不是有灾难我们就走得到，那上人自己是无法出国也走不到，但是靠的呢就是弟子们绝有情的菩萨去救助。那每一个人能去的因缘也不相同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他们一起联合去到佛陀的故乡去做这样子一个启动教育人心的这个工作。那佛陀的故乡为什么等到2000多年之后我们还去做这一些事呢？因缘。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克服万难，而且有时候感觉到真的是翻山越岭，但是克服困难也要非常感恩我们也有这么好的这个因缘，在当地正好我有一位师姐认识他们，而且他们是好朋友，那启动了在他们当地人居然能够很清楚的来讲我们听得懂的中文。所以四国跟四洋他们当时呢其实他们并不是兄弟，我们我原先在听的时候我以为 误认为他们是兄弟，不是，他们住的还真的是还有一点距离。那我们为什么还能够这样子去做呢？就是希望我们还能够找到这些苦难人他们的好姻缘。所以不论是经过了几千里的这个路程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而且能够改变他们。那所做的一切呢，心为道源功德母，那真正的有功德吗？给您猜，有功德吗？当然有啊，当我们去做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了，您看这个功啊，就是一个旁边很大的力量，在您工作当中您出了很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呢？包括您的身体付出，包括您的心灵祝福。所以我们功啊，希望大家人人不要求取功德。其实你没有求取功德，你所做的还是有功德啊。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发挥力量去做事，那就简单单纯的多。那这个德呢，是一个付出无所求。那功德的这个故事，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样子的故事是一个最好的呢？其实在于达摩祖师啊，在当时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他与梁武帝，梁武帝当时呢，当然看到达摩祖师，他就跟他问说：“哎，我建造了这么多的寺院啊，那这样子我的功德可有几分呢？”结果达摩祖师啊，只是很简单的讲了几个字，叫做毫无功德，四个字，毫无功德。如果您今天您做了很多的善事的时候，别人告诉你说你毫无功德，你的心可以自处安定安心吗？有的人应该很不容易。那我觉得如果是我呢，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的时候，因为我不会一直想着我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是一个功德相状，我比较会觉得的是刚好正好人家有需要，我只是能够这个因缘去把握，能够帮助他而已。所以这个对我而言不是这么多。可是以我们文字上我们讲到的付出无所求，而且清净无染的这一份爱心，那一样的啊，跟着这个就是达摩祖师的这个故事，不是就是很契合吗？上人一直希望我们付出无所求，而且还可以发挥力量去做事。那因为梁武帝他是可以发挥力量，因为他贵为一国之君啊。但是他付出有所求吗？有啊，因为他正在问他的功德相状有几分。那当时达摩祖师回答了这样子之后呢，哇，梁武帝当然心情很不悦。结果呢，达摩祖师就觉得说他在这个样子的一个因缘里面可能还不成熟，所以他去面壁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时间呢。所以我们希望呢，大家所做的时候不是是去贪求这份功德。那实际为人间做了什么事，大家知道吗？当然是时间的事情。57年来迈向58，所做的呢，包括于慈善、医疗、教育与人文。我记得上人在40年当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上人行脚的部分，上人就讲了人生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上人问在场所有上人在行脚的这一段期间的师兄师姐们，就问他们：你的人生四十了吗？那人生四十而不惑，你的人生惑还是不惑呢？那您的人生惑吗？还是不惑？那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那如何能够将这个想法能够非常重点重要的，包括您看呢，我们做了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的同时，40年之后上人讲的是回归竹筒岁月。 以十年十年为一个基础，在四十年的同时，我们奠定的四大志业，让大家是非常清楚明白，在每一件这个志业当中，它的成就以及包括它的方向，应该大家也是有目共睹。那很希望呢，我们将这一份亲近借我们的大爱台大爱广播能够推广，能够推展，让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要推广教育的重点呢，其实也可以融入非常多的课程，包括于爱的教育、实施教育。所以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上的时候，我们有一堂叫做人文课。那大家知道人文是什么吗？以人为本，教导大家如何在人的这个出发点上学习有文化。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但是呢，我们到底真正已经看到自己想要什么吗？到底真正已经看到自己想要什么吗？所以宗教核心啊，引领虔诚的

忧，那担忧就可以有帮助吗？也没有帮助。但是呢，希望人人都能够表达一份我们内心的虔诚恭敬。以前老人家都会讲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都不一样，希望我们可以出一份我们自己会当的力量。所以这个会当的力量，希望大家都能够帮上人，用在需要的刀口上，让每一分钱财由辛苦的师兄师姐们一起来募得之后呢，我们所有的点点滴滴都用在该用的地方。其实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非常的感恩啊，有这么多人跟着上人是同心同愿的。那如果我们以过去啊，在金刚经里面时常听到的就是过去心不可得，可是未来心也不可得啊。那过去呢，我们如果是用着感恩心，因为过去就已经过去了，可是这个过去呢是什么？昨天就是今天的过去，对吗？今天我刚刚分享的到现在目前已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其实也是刚刚讲的都过去了。那如何能够当下来珍惜呢？那对于未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不断的造福，而不是只有感恩珍惜，而是如何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看看我们都相信有来生啊，我们的下一辈子如果比现在还更惨，那您觉得您再来这个人世间，我想应该是苦不堪言。可是如果我们的下一辈子呢比现在更有福报，那如何去创造？大家知道吗？就是不断的我们要努力的改变人心，改变自己。也希望全球暖化呢借我们点点滴滴，包括我们省水省电，那您出来的时候可以随手关灯，其实这一些都是节能，也是在惜福，更造自己未来之福。所以我们在讲过去，那过去呢，昨天过去的，如果昨天呢您跟很多人哦结下了这个恶缘，很多人就是你的态度、你的言行、你的眼神，所有的你让别人看了不舒服的同时，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过去。那您觉得这个今天这个当下人家看到你会舒服吗？应该很不舒服。那如何在这个不舒服当中去改变呢？那既然都改变不了，那你的未来你觉得跟他还会有缘吗？很难。所以回到我们啊正常的这样子一个修行管道当中啊，如何能够真正的好，让我们回归到盘点过去。那我们都在讲盘点过去啊，但是呢方向有没有偏差？那在于我们的大爱台当中，上人一直在讲报真道真，报真在现在，可是道真呢希望我们的未来看得到都是非常如实的圆满的，让大家是有感受的。所以非常感恩我们现在借由媒体也能够净化这么多人的心灵，希望我们回归在于现在跟未来呢，都能够真正的用大爱台的精神报真道真，使我们这个社会国家以及全球都能够有一个正向的发展。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树。树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琳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树。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Athens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哦。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啊，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啊，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 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校长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实际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0: 哦，那看来你这个持志合一的那个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相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正式开始咯，好，要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1: 好。
2: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现在的人呢越来越重视吃的健康，像我自己平常呢也是尽量吃天然的原型食物，少一点加工食品。不过最近听到一场演讲让我非常震惊，原来天然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有很多的食物当中呢其实都含有毒素，如果不小心误食的话，严重的可能会危及生命。那么究竟有哪些我们以为天然无害的食物，可能因为处理的方式不对，变成了天然的毒药呢？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台北荣总职业医学及临床毒物部主任杨正昌医师在人文讲堂的演讲，透过他多年的临床经验，提醒大家小心天然毒，带我们重新认识日常饮食中的潜在危机。
1: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一些所谓天然毒的一些概念，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个天然的就是没有坏处，我们叫天然的不白害，但是问题是大家可能不了解，第一个天然东西有些动物也好或者植物也好，其实它也是有毒性的，甚至我们的西药有一些药物也都是从天然的这个植物或者是动物来，像大家可能有听过毛地黄，它是一种强心的药，它是从这个植物来的。那另外还有像砒霜，砒霜大家知道很毒嘛，电视常演这个皇上就赐给这个妃子啦大臣砒霜吃了就死了，但是砒霜现在也可以治病，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事实上有一些药物呢，所谓的西药，它其实事实上可能来自天然。有些时候就算是天然的，真的有好处好了，那你也不是说可以乱吃的。我们常常讲说，就算它的毒性很低，或者是没有毒，你吃太多可能营养不均衡啊。所以其实像这些都是应该要注意的观念。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大自然有哪一些常见的天然毒。那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哈，这个在外面常常会看到姑婆芋，对不对？那姑婆芋有没有毒？有嘛，对不对？但是姑婆芋也被宣称说它可以治疗蛇咬伤啦，可以治疗伤口啦。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其实是没有证据的事情。哦，我不是说它一定没有效，至少我没有看过任何的那个文章，哦，我们叫科学研究文章说这东西是对伤口治疗很好。哦，那但是问题，姑婆芋呢，跟我们一般吃的可以吃的芋头，或者像之前有发生过那个，曾经在台北市有一家餐厅，他们这个荷叶排骨啊，那他是让荷叶就搞错了，他用这个姑婆芋的叶子来取代啊，结果那个客人可能是排骨太好吃了，所以叶子也吃掉，所以就中毒。那后来那家餐厅被这个客人就这个他们投诉到卫生局，那当然他就赔钱。那我以前我当总医师，那很久以前，那我也碰过真的有人就是办那个外汇了，哦，办外流水席，那流水席也是一样，有个菜它下面就铺个姑婆芋的叶子，结果也是有客人觉得太好吃就把它吃掉。所以理论上我们摆在餐桌上，除非你要特别跟客人讲说这个是不能吃的，要不然客人应该是都可以把它吃掉。哦，那所以这个概念是大家是这样，所以事实上像这种例子，发生过很多次。那大家可能在最近几年听到最多是那个我们，之前是行政院的发言人徐国勇，这个就是参加这个升旗典礼之后，然后就回家就不小心就把姑婆芋这个吃下去。哦，那所以每次我们在讲姑婆芋中毒，就喜欢拿这个来当例子。哦，因为名人比较有这个，大家会记得哦，他曾经吃过姑婆芋造成中毒。好，那姑婆芋的话，当然我们实际上在治疗上其实有一些，就是我们会讲说，哎，用冰水啦，或者用冰的牛奶来稀释，但是我想基本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解毒剂了。那事实上菇类也是很常见的，这会造成这个中毒的一个原因。那当然菇类我们其实常常在吃很多菇类嘛，那其中特别像灵芝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菇类，那冬虫夏草这些都是菇类，我们认为它是非常好非常养生，而且其实真的我们以一般像我们吃的香菇或者其他的菇类来说，它是很营养的，也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的热量。那所以大家有些时候去这个下雨之后呢，去野外看到这个菇类长得非常肥美，你可能就会想要摘回家来加菜。所以在我们跟卫福部合作的毒物药物咨询中心接到的案例，基本上都是类似的状况。像今天下了雨，如果你下了雨之后出去散步，就看到路边可能长这个菇。那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路边常常会就看到这个绿泽菇，在台湾其实是非常常见。那绿泽菇呢，它可能像白色的雨伞菇，或者是像这个肌肉丝菇，那它其实很容易被误认。那为什么叫绿泽菇呢？大家可能看到那个菇的这个上面叫蕈盖，那它里面叫做蕈泽。那因为绿泽菇它的孢子是绿色的，所以它当它孢子长得多的时候，在下来就是有一个绿的泽子。那它的这个蕈盖呢，是有点像农夫戴的斗笠。哦，但是问题它因为很容易误认，那吃下去之后，我们以前有碰过有人会拉肚子拉得非常厉害，甚至到休克。 哦，当然还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死掉的。那但是菇其实有很多的毒性，基本上菇的毒性大概可以分成十几大类。那其中呢，有一些菇实际上会死人的。大家可能看到新闻，在中国或者在其他的这个温哥华、加拿大，实际上有人吃到这种毒鹅膏，那个会造成肝脏会坏掉，哦，会死掉。所以其实在这种菇类的话，千万不要再你要买就只能买那个市面上可以买得到菇，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老天爷给你这个野菇哦，让你带回家加菜，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也许有一些书会说，这个彩色的、鲜艳的叫做有毒的，对不对？哦啊，然后如果说比较素色的、白净的，就是没有毒。但事实上，因为我后来在研究这个国内跟国外的菇类中毒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很多菇呢，有毒的看起来都是可以吃的。为什么？因为它就跟我们平常可以吃的很像，哦，所以基本上野菇你就是不要采了。没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可以去区分什么叫做有毒菇或者什么叫没有毒的菇，所以对我来说野菇就是不要采。另外接下来的话，其实当然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譬如说大家可能有听过，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那个叫曼陀罗花，曼陀罗花或者大花曼陀罗，它的花很漂亮，喇叭状，那可能是白色，可能是有一些是黄色，有一些是这个粉色。那曼陀罗花呢，在台湾其实是最常见的植物中毒的元凶之一哦，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有碰过有人说它长得像昙花，我是觉得不像啊，哦，但是你知道昙花是可以吃的嘛，但是我觉得它不像昙花，但是有人把它当作昙花。那另外它的叶子呢，它有些人呢他会把它当作像这个醉魂藤啦，或者是月桃啦，或者是假酸浆叶。这是以前在南部在嘉义台南那一边，我们曾经碰过十几个病人，他们就是把曼陀罗跟醉魂藤搞错了。那醉魂藤其实是没有毒的哦，那它可有一些宣称的疗效，那但是曼陀罗它就有毒。它有什么毒性呢？它让你吃了之后就会产生嘴巴很干，哦，皮肤很干发红，而且呢它可能 会有幻觉，那严重的话可以昏迷可以抽筋。所以事实上在我们台湾碰过这个曼陀罗或者大花曼陀罗中毒的还蛮多的。那另外曼陀罗大家可能不知道，曼陀罗其实是中药，它可以干嘛？它可以治疗气喘，哦，所以这个你可以知道药跟毒它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线之隔而已，哦，所以你不小心这个本来可能可以有一些治疗作用的药物，它就变成这个毒物。那当然如果说你要吃曼陀罗，千万不要自己摘啦，哦，一定要去找中医，哦，然后就中医师来处方来帮你开这个才是对的做法，哦，大家可能不知道植物很有趣，是同一棵植物不同季节或者是不同地方的同一棵植物，它的毒素含量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意思是说你没办法从外观说看这个，哎，我上次吃的好像没事，我这次再吃同样的数量的这个花啦或者叶子啦或者怎么样就没事，不是这样，哦，这个是大自然的奥妙，动物是这样，植物也是一样，哦，所以告诉我们不要乱吃就对了。好，那另外刚刚讲过毛地黄，毛地黄现在应该过了开花期，它是外来种，它开花期一般是在五月左右。那毛地黄呢，它其实是像刚刚讲过，它是我们一个强心的药，哦，那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吃下去之后呢，那你的心脏跳得太厉害的时候，它就会造成你的心脏可能会造成心律不整，甚至会可能会死掉。那其实我们毛地黄虽然是一个很老的西药，但是现在用的已经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它的安全范围很小，你可能用假设用一个单位呢可以治疗你的心脏衰竭或者是心跳跳太快，但是两个单位可能就会中毒。那所以你就想到我刚刚讲的，那你去野外 你怎么知道它到底里面含有多少这个所谓的这个强心配糖体，哦，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千万不要去吃，哦，那跟这一类的食物类似的还有呢，像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一种叫海芒果，它长得像芒果但是不是芒果，嘿，啊，另外还有像我们夹竹桃，夹竹桃大家应该有听过，哦，夹竹桃小时候都说整株都有毒，不能拿来干嘛？不能拿来当筷子，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整株都有毒，所以那个都是类似的毒性，会有心脏毒。那另外毛地黄我们在最近几年还碰到它的叶子跟有一种这个植物叫做康复力，康复力据说可以保肝，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康复力它其实可能会对肝脏有坏处了。但是重点是康复力的叶子跟毛地黄叶子很像，所以我们碰过好几次呢，有人本来是要去摘康复力的叶子回来泡茶啦还是干嘛，结果摘错摘成毛地黄的叶子回来吃了就中毒了。你可以知道这个中毒有些时候会非常非常严重，所以千万不要乱摘，哦，那我们其实每次碰到这种状况去问这个中毒的人说，哎，你为什么去摘？他说我觉得以前吃过啊，或者说这个以前听谁讲说这个没问题啊，所以我就摘回来吃。然后甚至这个以前在台中，哦，台中在大概在十来年前还发生有人去这个雪山去摘了康复力，哦，他相信他摘的是康复力，回来就给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泡茶， 有好处大家分享，这个这是好人嘛，对不对？哦，因为他跟朋友分享，但是十个人左右全部都中毒，为什么？因为他就栽到毛地黄。哦，那他们后来就送到台中的医院，那我们后来也联系，我们给他打了这个解毒剂，后来还好是都完全的复原。哦，不过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哦，好的东西你要跟朋友分享以前，你可能要负更多的责任，为什么？啊，万一你栽错了，你如果说吃错了，那就只有你自己一个，但是如果你给你的家人，你给你的朋友，哦，那不得了，那我们叫集体中毒，哎，哦，所以要非常小心。好，附子是这样，附子其实它其实是来自乌头，哦，我们有川乌跟草乌，那这个东西呢事实上是中药，那其实在中药如果你去找乌头跟附子，它是属于所谓的剧毒或者叫毒剧中药，意思说它是毒性比较高的。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中药，它是主要是用来止痛的，而且效果还蛮不错。那我们以前也跟那个中医药师说这个毒性蛮高的，是不是应该把它禁掉？那他们说这个乌头毒性非常高，那附子是要经过泡制。那什么意思呢？泡制就是说他要譬如说给他用这个水煮啦，那浸泡啦，然后可能要再去处理，通常传统的做法要处理大概两天到三天，它开可毒性可以降低大概50分之1到1000分之1，就是说从本来的毒性如果是一的话，它可以降低到它的50分之1或1000分之1。哦，那但是50分之1跟1000分之1差很多啊，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年碰过不少附子中毒的案例。哦，那有一些是中医师开了，结果呢这个还是泡制有问题，所以他中毒。另外像我们前几年有碰到有一个是自己去中药房买附子回来自己泡自己煮，结果呢中毒后来非常严重，那下肢呢这个几乎瘫痪，那拖了大概1年半左右，终于才恢复了差不多。哦，所以它是一个植物，因为乌头是一个植物。哦，那但它也是可以拿来做中药，但是它是属于毒性比较强的中药，所以这种药吃一定要中医师来开，千万不要自己去中药房买。
0: 原来天然不等于安全，还有亲身的经验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有很多人去爬山的时候都会留意山里面的野菜啊，或是野菇，甚至是会采回家煮。刚才就有听到杨医师特别提醒，有很多植物长得很像，但是毒性不一样，甚至会因为季节、环境、处理方式各种不同的状况，让它的毒素浓度不同。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像神农氏尝百草一样用自己的身体去试毒，希望大家都能够从正确的管道来获取天然健康无毒的食材。那么除了植物之外，还有哪些动物毒素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呢？继续来听杨振昌医师怎么说。
1: 动物部分呢，那大家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河豚，大家都听过嘛，对不对？哦，以前有一句话叫做拼死吃河豚，河豚太好吃了，所以我就拼命的去吃。哦，那死了就算了。哦，但是这个是笨蛋做法。哦，为什么？因为河豚是有毒的东西。哦，当然有一些河豚是没有毒，像黑青河豚、白青河豚是没有毒，但是很多河豚是有毒的。那在台湾也好，日本也好，发生河豚中毒大部分都是自己去抓的。哦，自己去海边，然后就钓了河豚，就很高兴，然后就把它吃掉。哦，而且这个河豚呢，事实上刚刚讲的，它很多河豚是有毒的，大概20几种有毒。那另外它的内脏呢，毒性通常会比肌肉的毒性来得强。所以在日本，他们为了要避免这种状况，他们就卖河豚店的这个师傅要有证照。那台湾的卖河豚店的师傅通常也是拿日本证照。不过我以前曾经为了这个请教过海洋大学的一个教授，他说日本呢跟台湾的河豚其实不太一样，意思是说可能90%的日本河豚如果没有毒的话。啊，台湾的河豚也没有毒。哦，那相对的日本的河豚90%有毒，台湾可能也90%，那意思是还有可能还10%。所以你如果在日本拿了证照，在台湾可能会发生错误。啊，当然有证照还是比没有证照去处理会来得好，因为在我们以前碰过的河豚中毒的案例，基本上都是自己去买的，甚至我们有碰过有人呢在市场卖河豚，卖的人不知道他在卖河豚，买的人也不知道他在买河豚。哦，那回家就很高兴煮了，结果就中毒。也曾经有一个爸爸，他就是说要给他这个女儿这个补身体，就补了，后来女儿差点就死掉。哦，为什么？因为他给他吃比较多，哦，还给他吃内脏啊、吃卵啊什么那一些的。哦，所以河豚呢要吃，一定要去有这个证照的餐厅。哦，那第二个的话还是要小心说，还是会有意外。不过至少到我们在过去30年，我们没有碰过说去餐厅吃河豚然后造成河豚中毒的。哦，但是抓的造成河豚中毒不少。那另外除了河豚以外，其实台湾以前也在南部有发生所谓的苦螺。 那各种苦螺呢，它很小，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烧酒螺。那这个东西也有河豚毒素，因为细节比较多了，所以告诉我们是说河豚毒素也不是只有在河豚、哦、甚至在几年前在那个淡水也发生过那个我们吃的那个小章鱼啊，也有河豚的。哇，你越听越可怕了，那到底什么可以吃、哦、所以基本上你不认识的不要吃就对了、哦、好，那河豚毒素为什么很可怕？因为河豚毒素会让我们的全身会麻痹，会呼吸衰竭哦，来得快去得快，你如果不小心中毒了赶快送到医院，那我们可能插个管子那帮助呼吸撑个一天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来不及的话就会完蛋、哦、所以河豚毒素这个是很常见的。那第二个要讲的是那个所谓的青稞鱼类中毒，青稞鱼类也叫高组织胺鱼类中毒。那这个呢很多时候呢很像食物过敏、哦、讲青稞鱼类大家听不懂了，青稞鱼类我们讲说青皮红肉你就懂了，什么叫青皮红肉？像尾鱼啦、煎鱼啊、旗鱼都是青皮红肉。好，它如果保存不好，它可能会产生组织胺还有其他的胺类，那这个吃下去会造成我们全身性的中毒。它中毒症状很像食物过敏，所以有人吃的人以为它是海鲜过敏，不是、哦、那有人以为它吃的是所谓的一般的食物中毒，其实它除了会有过敏的症状，皮肤会红会痒，它还会有嘴巴麻、四肢麻、哦、甚至头晕，这些我们叫做神经症状。所以这个青稞鱼的中毒呢，在台湾最常发生的是营养午餐哦、或者是你在机构里面这个就大家一起吃，那特别是吃鱼排，为什么？因为吃鱼排那个大只鱼买回来呢，要做鱼排的时候要先把它拿出来解冻，然后切一切腌一腌再放回去，那你拿出来再放回去这个好几个小时，中间细菌就会长，它就会把这个 鱼身体里面的一个组织氨基酸呢会把它转换成组织胺跟其他的胺类，所以就会造成中毒。另外我们也碰过几次呢，是不是青稞鱼类，是虱目鱼。那你说虱目鱼太可怕了，虱目鱼怎么会中毒？虱目鱼肝哦、为什么呢？因为虱目鱼在晒一层鱼肝的过程中，它的可能保存不好也会产生毒素，那这种毒素呢加热不会破坏、哦、所以在台湾其实有发生过这个虱目鱼，就是去吃虱目鱼之后造成中毒的这个状况。好，那所以刚刚讲过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有些时候我们碰到所谓的中毒呢，你可能会误以为是一般的细菌性食物中毒，特别是如果你就算你到医院呢，有些医生他也不了解，他可能以为你是所谓的细菌性食物中毒。那基本上如果你除了恶心呕吐腹泻以外，如果有其他的比较不典型的，像刚刚讲神经症状，像嘴巴麻、手麻或者脸发红发痒哦，这一种大概都是不寻常的。那当然像刚刚前面讲的，如果是你是菇类，那菇类如果拉得很厉害，这个也不寻常哦。所以基本上这个如果说你到医院，最好是不要发生了哦。但是万一到了医院，如果有发生，可能要跟医生讲清楚一点哦。那是因为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如果你怀疑是这种所谓的天然毒素中毒的话，你应该怎样？应该要把这个吃的东西要保留。为什么？因为你到时候要跟卫生局或者跟医院去通报，那他们会把你这个检体收回去去做有没有细菌、有没有病毒，还是有没有毒素。好、哦，那另外呢，基本上不要催吐。以前我们常常讲说，哦，吃的中毒呢，我就要催吐，对不对？我要催吐，然后要把毒素吐出来。错，为什么？因为催吐已经被证实是没有效果的。哦，而且呢，你还催着吐吐吐，还可能呛到。那大家知道呛到可能会造成吸入性肺炎，所以呢，你如果中毒的时候，千万不要催吐。哦，那你可不可以用这个水或者牛奶稀释？可以，但是效果是有限的、哦、不过是可以的。那最重要就是说，如果真的很不舒服，就是赶快就医来寻求治疗、哦、而不是在那边催吐。我们以前还碰过有人催吐，拿一个汤匙在催吐，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汤匙就吞到胃里面去哦，就还送到医院去用胃镜把它拿出来、哦、所以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哦、尤其小孩子催吐非常危险，老年人催吐也很危险。为什么？因为他们吞咽的这个我们咽喉的吞咽反射都比较差，所以很容易呛到哦，所以大家要非常小心。好，那所以我们讲说刚刚讲的那些例子只是告诉大家说，其实食物跟中毒有时候距离的没有想象中来的那么远、哦、特别是如果你是相信天然的就是没有毒的、哦、那对身体可能会好处，那你的中毒机会相对就会比较高。今天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分享，结论很简单，天然东西事实上是很多是有毒的，当然有很多我们平常吃习惯了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野外你不确定，那这个东西千万不要乱摘。为什么？因为就算你是所谓的业余专家，你可能也会认错。其实我们以前碰到很多中毒的人他都自认是自己是专家，像我们以前有碰过有人去那阳明山采蕨类，他说他吃了好多年都没有中毒，但是那一次就中毒。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我明明就看起来他就是某一种蕨类，为什么以前没事，为什么这一次有事情？所以告诉我们，天然东西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哦、刚刚讲过不同地方同一种可能会有差别，那甚至同一种在不同季节可能也会有差别。那甚至我刚刚讲不是有讲那个苦螺对不对？我们去问当地的居民，他说他吃了二十几年都没事啊，啊为什么会有事？啊，说不定有些时候有一些外来的毒素环境影响哦。所以像我刚刚讲那个淡水那个章鱼也是，以前我们认为那种含有河豚毒素的章鱼是在澳洲才有，但是为什么跑到台湾？ 那我们讲说现在大家知道气候在变迁嘛，所以很多东西事实上跟我们以前可能不太一样，哦，那所以它会不会是慢慢这个演化到一定程度，它就产生了所谓的从没有毒性变成有毒性，哦，那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其实真的是这是很有趣的，但是有很多东西我们真的不了解，哦，那第二个，如果说你吃了天然的野外的天然的东西，那你不小心就是产生了一些很不幸产生这个恶心呕吐腹泻很严重，你千万不要以为在排毒，因为事实上你可能中毒的，哦，我们以前就碰过有人就认为在排毒，所以排到两

0: 肠胃道的症状，会恶心、呕吐、腹泻，但是不是很严重。但是到了24小时以后，开始肝脏会坏掉，哦，肝衰竭，那最后可能就肝昏迷死掉。所以那种状况下就很麻烦。那我们实际上会协助各位呢去早一点去确认说到底是中毒的什么原因。哦，那治疗部分的话，有一些东西是有所谓的解毒剂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没有这个解毒剂可以来治疗的，哦，所以最重要的就是预防是最重要的，哦，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会来这里跟大家分享，就希望大家可以对这个东西有一点了解，就是野外东西千万不要乱采，不要乱吃，那不要随便相信别人的推荐。身毒易解，心毒难解，什么意思呢？你甚至中了毒，身体的问题我们比较好处理，但是如果说你一直都相信天然的就是没有败害的，我讲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啊，这个心毒就很难解。谢谢大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台北荣总职业医学及临床毒物部杨振昌主任的分享，不断地提到生活当中的动植物不一定都是天然无毒的，所以千万不要随意的采摘帮自己加菜，很多时候呢都是我们不经意间就病从口入，甚至是中毒。杨医师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真的不幸误食中毒了，千万不要催吐，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要再说一遍，不要催吐，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送医。另外呢，如果害怕吃到动物毒素的话，我个人觉得吃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至少呢减少了很多误食的机会。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都有所帮助，让我们一起吃得健康，吃得开心又安心。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这个筹建佛教慈济医院，其实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绝对不是一开始就大家都赞成的，其实有很多的人就不看好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建院好像是财团的事情。但是因为上人的呼吁呢，我们却靠着一点一滴的力量，就是聚沙成塔，就开始有人来护持建院。虽然都只有一点点一点点，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持续不断的力量，让我们真的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花莲慈济医院。那其实在讲这个，我有时候常在想说，在慈济的一个世界里面，它真的跟经文都是相合的。在法华经的方便品里面，佛就有讲到说，在旷野中啊，积土成佛庙，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啊，哪怕是儿童在那个地方，他用这个沙子，然后呢来把它建一个佛塔，那个形在，那个精神在。所以这里面最有名的其实阿育王，在阿育王的传里面，其实在上人的很多故事里面也都会去讲到这个，就是世尊跟这个阿难啊，有一天就走在那个不算很大的路上面，两个小孩子，一个叫德胜，一个叫无胜，他们就是在那里玩土，那就是在那里建城墙。那这个小孩子看到佛32大人像，欢喜，真的是欢喜。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见，为什么那么多小菩萨看到上人都好欢喜。你觉得非常的奇怪，他那么皮，可他来到上人的面前，他就是，我觉得他一定被上人的那种慈悲的庄严啊被吸引了，他们看到很欢喜。所以这个德胜这个小朋友，他就拿了这个里面的这个土啊，他就把它奉给这个世尊啊，然后另外一位小朋友就在旁边合掌随喜。所以有一个就是拿这个沙就拿去了供这个佛，然后呢另外一个就在旁边合掌随喜。所以佛就讲到说啊，就看到了这个小孩子的动作，他说我若涅槃百年之后，这个小儿子，这个小孩子一定会做转轮圣王，会分我舍利而做84000宝塔，饶益众生。那阿育王的确是一个非常护持这样的一个佛法的一个王，然后那个因啊，居然是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就这样子种下来，就是一捧沙他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大福德。那现在看上人要建院的时候，那个初期曾经有一个日本的企业家，当然的中日有很多的一个复杂的关系，他要捐2亿美金，那个时候是1:40，所以就等于80亿台币哦。可是上人婉拒了，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考量，最重要的就是他建院就是一个福田，济贫赈灾也是一个福田，上人希望这个福田是要让大家都有耕耘的机会，就宁可很辛苦的10块钱100块钱的劝募，能够让全台湾的人这样的一个爱心可以得到启发。那当然为了上人的这一份大愿，所以要支持上人在后山盖医院，全台慈济人就要去积极的劝募。那这样的一个积极真的就是一点一滴，所以上人说如果心血有形，医院的每一块砖每一寸土地都是用心血浇灌而成的。好，所以我们就来看刚这个哪一些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多人，我们就是挑几个，今天很轻松，我们就在讲一个，就是上人在讲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就很像在佛典里面的佛在讲说某某人，然后他发什么样的心，然后他做什么样的事，然后佛就给他这样的一个祝福。虽然上人没有说你将来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佛土，但我相信他是同样的意思。我们来看这样一个超越天堂的净土，今天的这个辅具团队也提到说，我们去关怀的金玉珍伯伯还有林业师姐，他们来自于哪里？他们来自一个超越天堂的地方，就是乐生疗养院。1978年上人第一次去探访乐生疗养院，其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很苦，可是那里住着一群被遗忘的麻风病患，但最主要是这个病在当初大家不了解，以为它是会遗传，所以只要得了病就会被 送到某一个特定的地方，从此与世隔绝。那上人呢，就看到他们住的地方真的是很破旧，就去帮他们整理了这样的环境，然后补助，然后病房，就跟他们结了一份缘。可是他们在接受慈济一年的补助以后啊，他就看到1979年就上人发起要建院，所以金义珍北北他看到了，从我们的月刊里面他看到说慈济要建院的消息，马上就开始讲，就是我们要来一同响应这样的一个捐款。所以在1989年的7月20号金氏成语上人回顾，上人说从我们要盖医院开始，回过头来是他们来关心我们，他们曾经是被帮助的人，可是看到要盖医院，他们回过头来马上响应。他们的生活费用从哪里来？其实就是政府补助，一个月1200块钱。那要想进盖医院，他们每个月拿到钱，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要参加这个慈济的这个会费，先把它100-200元拿起来放在旁边，其他的才是他的生活费。所以他们也是慈济为先，然后呢生活第二。好，那这里面有其中的一个院友，在他这个生前要扶持建院，他就把他自己之前的那个金饰啊，就把它捐出来。那1989年11月13号、这个是高雄列车参访的时候，上人讲到，就世间有贫中之富跟贫中之贫两种。那过去的人都说乐生院是地狱，可是我去过之后向大家宣布，乐生院是一个天堂，是一个佛菩萨的净土。虽然他们的身体有病，他们的脸也不好看，他的手脚也不健全，但是他们的心很健全，他们有很崇高的爱心，他们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我们会去帮忙。好，那可是他们知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在刻苦中反过来帮忙我们。包括林月师姐，那个时候她还到海外去做了很多的见证跟现身说法，过去从来不敢走出来的，他们为了慈济一个一个的走出来。那在上人讲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三个月前所发生的，就是乐生200块钱，他鼓励大家少吃一点，就是八分饱的概念，肚子饿一点没有关系，如果要吃十分，那你就吃八分饱就好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你看到今天一把米的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月你拿100块200块还是可以活得下去啊。那不只是这样子，他还说要卖心莲，一朵10000块钱。好，如果那大家做不到怎么办呢？那你一年做不到，两年就是分期付款的概念啊。上人说这个就是智慧。那当然有的人会说，那我给你买莲花，你又没有给我，因为新年嘛，当然没有实质的莲花。他说有啊，我们的莲花就在西方极乐世界。那有的人说一朵莲花10000块要存很久啊，没有关系，两个一起做，两个人啊，那一个人只要5000块钱就好。那当然有人会问说，那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有一次开两朵的吗？那就叫并蒂莲。他说有啊，就是双胞胎，就是并蒂莲。这个就是智慧，两个人来成就一朵莲花。结果他在院内帮上人募到200万元。其实宋君元老菩萨在募这个心莲的时候，感动了很多的乐生院之外的人，他这个样子都能够来募这样的一个心莲，那我们好手好脚生活又过得好的人，你的心如何能够不感动？然后最后面是他在麻风病院其实住了当年40几年，根本跟家人就是切断这样的一个关系。可是慈济需要钱啊，那当他们家当个父母不在以后啊，他有一份祖产，他是有权利分到的，为了慈济，所以他才又下去，然后呢他分到了一大笔钱。那当然因为他的大姐往生，所以他把一大部分的钱啊就给了他大姐的女儿，另外他捐200万给慈济。那个时候我们也已经要盖医学院，给医学院还有30万呢，就捐给了慈济功德会护专的开学典礼。他还跟很多人结缘五灾，分一分你算一算，他自己身边其实没有留下钱，就是全部都拿来奉献。如果不是充满爱心崇高的自觉，怎么有勇气割舍这么大笔的金钱？重点是他是没有钱的。所以上人说那个地方不只是天堂，而且是诸佛菩萨的净土。我们再来看在成衣工厂做工的人，他把这个金条来捐给上人啊，护持建院。1991年上人说有一回我到台北，有一对很让人家感情真是年轻的夫妇，那个太太身材很瘦小，穿得非常朴素，工人哦，大家想象一下，很冷的天气穿得很单薄，那个牛仔裤看起来就是已经洗过很多次，很旧的很旧的，手也很粗糙，就是做粗工的。他拿了一个汽水的罐子， 这个汽水的罐子各位可以想象，当然包装也不是那么美好美丽了哈，双手捧高高的，因为要来给上人，所以那种崇敬的心呈现给上人，就是一个小罐子。那上人没有心理准备，想说一个小罐子，所以呢就准备没有准备就去接，差一点就掉下去。为什么？好重啊，这么小的罐子为什么这么重，里面到底是什么？他就跟上人说，师父你一定要收下，师父你一定要收下，你一定把它收下来好吗？啊，上人说的时候一边就把这个罐子打开，哎呀里面有塑胶袋，然后再用纸袋包着，九个金条还有一些金币链子，加起来就那些金币链子 加起来大概还有一条的重量，总共十条，一条是五两重，十条有五十两的重量，想想看他存了多久。他非常虔诚的只是说，师父你收下。上人想，这怎么这么多金条呢？而且为什么要捐给我？他说，这是我父亲给我的。另外一些是以前的人呢，有一个习惯，因为我看到我妈妈还有我姐姐，真的，所以我看这个很真实。他们只要有一点点钱，他们就去买金子，然后等到差不多有结成一个，他们会再把它融成一个一块的，叫金块。上人就问他说，那你在做什么？他说，在成衣加工车布边的一个工作，先生也一样是工厂做工的。他们的心愿啊，就是要为慈济医院尽一份心力，只要身体健康，他觉得做工为生，日子过得去。师父盖医院是千秋百世的职业，想想看，当时如果你没参加，人家医院现在 一个一个都盖起来了，里面有你的沙吗？里面有你的砖吗？里面有你的瓦吗？好像都没有啊。这些东西捐给师父可以发挥更大的功能。还看他觉得说，放在身边不去用，有跟没有差不多。上人说，这是平凡的夫妻却有不同的共同的心愿，就是把积蓄捐给这个建院救人。那生活小康，劳工家庭，可是粗糙的手捧着这么多的金条，这个贵重的物品，上人说没有办法媲美他心灵的美善。那我们再看一个，是一个中低收入的夫妇，他有一个重度残障的孩子，他把这个手术费跟福利金还要买房的钱全部捐出来护持建院。那这个是啊，在1993年的10月，上人说啊，在静思堂，就是我们现在静思堂过去的纪念堂啊，有一个母亲啊抱着孩子来，重度残障，五六岁，没有小腿，脚板连着大腿。虽然是中低收入户的家庭啊，但是呢这夫妻看起来就是很乐善好施。其实这位妇人几个月前就已经拿30万来了，好，来做建设的基金。那那个时候他说，师父，这个是我存下来的给孩子动手术的费用。那后来医生就看一看说，也不能开刀了啊，好，那也很不可思议，他说我留着这个钱也没有用，所以呢给您建医学院，你看我们盖医院盖医学院。那这一天他来呢，又捐了一个4万块的支票。上人问他，你怎么有这么多钱？他说，这个是残障的福利金，是要让孩子装义肢用的。他说，可是因为已经装了，所以还是给师父建医院或医学院吧。哦，这个是我们医学院的那时候还初配的一个样子。上人说，真的很感动，你要留着做家用。他说，过得去就好，生活过得去就好。上人说，这是一位发大心的妈妈所讲的话。那在慈济部的时候，这个小孩子还给上人表演普天三无的手语歌。这个妈妈就跟上人报告，她说，有一天我跟先生商量，一直跟人家租房子也不是办法，那是不是看一个房子分期付款来买？结果他的孩子话讲不清楚，却说给师公盖医院啊。他听到那个爸爸妈妈说要买房子，就一直摇头说给师公盖医院啊。所以他们夫妻听到说，哇，这个孩子他这么有这一份心啊，所以他们就打消计划，就把这样的钱啊捐过来，好，盖医院。虽然说你看他们多淡薄，他有缺陷吗？他其实是非常知足满足的一家。我们再来看仁爱之家的长者，啊，凑钱来合建这样的一个水泥的一个建院。啊，水泥我们当时大概一包就是从最早的几十块，到后来一包大概150块钱。这些老人家在仁爱之家当然就是没有钱的。哦，那慈济人去关怀，哦，去关怀他们，当然也会跟他们讲我们慈济在做些什么。97年12月4号，哦，上来就讲到说仁爱之家那些老人志工去关怀啊，然后就告诉他们，所以常说要去说法说法，哎呀，师父要在全台最欠缺医疗的地方盖医院。啊，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啊，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身体都有病痛的人啊，捐水泥啊，大家就想那我们就来捐个一包两包啊，甚至有的就说我来捐10包。那院里面是给吃的给零用，可是有的老人他身体不好，他还要花医药费，所以他们也很感慨啊，师父盖医院很好，人参加是造福，可是我没有能力 我很懊恼，我没有钱参加。你看颜惠美师姐，我们前两天那个法脉中门营啊，颜师姐才讲到她立志做这样的一个医疗志工，她说没有关系，一个人没有办法捐一包，那你们几个人合起来捐一包，好，就是大家共同植福的一个概念。那有三个就讲说啊，可以合捐哦，那很好，我们每个人捐50块钱，那三个人呢合起来就有150块钱，我们就可以买一包水泥了。你看医院里面就有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在里面，从此他们就每个月就捐一包水泥，而且他们感觉非常有成就感，举手投足无不是福啊！只要做好事，哈，你举手投足动舌就是很小的动作，其实啊也是在造福人群。那佛陀在世的时候，就上来就讲到这个童子共沙的事情，还有见金色。有一天佛陀出去托钵，一群游戏的孩子看到佛陀来，就很调皮的垫起脚，他就把一把沙放到佛陀的钵里面。可是佛陀是微笑的去祝福这个孩子，哈，他不是说哎呀这个这么小的东西啊，或者是啊，我常觉得我每次看到上人的动作，哈，各位回想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会稍微要去挡一下，好像要保护上人的安全，可是上人反而会出手把要挡的人挡掉，好，不管是老人家还是小孩子，好，要让他们来靠近，你们不要一直把我挡掉这样子，哈，他把钵，然后佛陀就把这个钵啊就拿给阿难说，阿难，这个沙很有价值哦，可以给造金色的时候，就是生茄的茄兰圣地，你把这个沙捧回去倒入这个沙堆里面。所以这三个合捐一包水泥的人跟佛陀在世的那一把沙是一样，它的功能是平等的，它是一样的一个大功德。还有人来做什么呢？帮佣，爱心不落人后。好，那就我们有一个委员陈美玉师姐，她家里面的帮佣啊，你知道她要做到什么？她一天要到8个家庭里面去帮佣，欸，那她看到慈济人的善行，把她女儿孙子小时候的金戒指小手链都融成元宝来护持建院。那这个是啊，在上人在印尼慈济人的座谈的时候，上人就回顾这个，那我们印尼有很多的大富豪，当然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小额的捐款。上说要盖医院的时候啊，有一位啊，当时还没有受证，现在已经是委员了，他跟上人见面之后很欢喜也很赞同，所以他很发心啊，就开了一张300万的支票。你看这个就有钱了，那个时候300万可以买好几栋大楼。那好，现在讲各位记住这个300万哈，那现在上次讲说有一位太太，她在陈美玉委员家，她就洗衣服扫打扫清洁，她一天要做8个。那委员呢要出去访贫富，我们以前也没有进食堂，也没有什么很大的空间啊。出去之前呢，反正一定是在委员家的这个某一户人家家里面，大家去集合到美玉师姐家。那个女佣看到老板娘，天天跟慈济人去探访穷困的，然后回来以后还要很用心的讨论怎么救济，她就听到有一天，她就听到说，哎，上人要盖医院还缺好几亿，所以她就问她的老板娘说，有钱人才能参加吗？才可以捐钱吗？啊，没有没有没有，每一个人都可以做，那我可不可以出一分钱？啊，可以，你要捐多少？她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1两的元宝。啊，老板娘说，我想一想，我家也没什么可以卖的哈。那因为那时候我们都会办义卖，回家找一找，找到女儿啊，20多年前出生啊，那个娘家朋友送的戒指、小手链，她拿到银楼啊去称，8钱多，各位10钱叫做1两，哎，一个元宝就是1两，那她自己就在贴钱把它凑成1两，那时候1两是3万块钱，所以她就把这个金元宝拿出来要捐。那委员就觉得很不忍心，你20多年来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一下子就捐了。还问他，你真的舍得吗？他说，啊，你们有钱人有机会做好事，我们都没有。慈济师父要盖医院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等我有钱的时候医院盖好了，那我就没机会，所以我就要是要趁这个机会捐。那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委员师姐拿到以后真的是很感动，就拿回去跟他先生讲这个事情。他先生一看，啊，就跟他太太说，你这些族这人就爱钱了，人家是磨手皮来赚工资，这么辛苦你敢收这个金块，你还是赶快拿去给师父了，看师父敢不敢收。说人家外手堆皮，人家这么辛苦的钱你敢不敢收，他马上呢就赶快拿回来，然后就给上人。上人听了以后马上伸手接下来，上人说，我敢收，他就是一个千秋百世的志业。上人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旁边就是那位捐300万的，他就坐在旁边，上人拿金块给大家看，说这个金块比300万还有价值。 大家听了就愣了一下，一个金块才3万块钱啊，这个300万，师父这个怎么能比这个差了100倍？所以上人要解释给大家听啊，有人捐300万，上人曾经问过这一位，他说这对你有没有影响，会不会影响你的生意，影响你的生意，他说不会不会，我银行里面的比这个还多，好，我还很多钱。上人说那我就很安心的哈，捐三万块钱的是20多年累积下来是全家最有价值的，在这样的价值比较下，上人说三万的金块不亚于300万的功德，所以捐的那一份心啊，那一个善念才是最平等的。好，所以1989年3月8号，上人在台中文联会上，只要有勇气，再大的困难难关都会突破。我们是佛弟子，要有使命感，要担如来家业，担天下众生。那当时就有委员跟上人讲说，师父担子这么重，一点点力量都是当今最需要的。他说如果我今天在路上跌倒，哪怕身上卡了这个沙，我也要抓一把沙，身上的这个沙我也不敢把它剥掉，我要做什么，我要拿回来给师父，给师父盖医院。所以当时的那个慈济的那个精神人文真的是非常的足够，一点点的力量在慈济都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所以上人期待大家，就是你加入慈济的那一念初心啊，一定要永不退转。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好多人啊，就他会带动，就是善的循环啊，你练金条，你练什么，每个人都回家去找一找那个小金链小手链什么，全部把它拿出来啊，捐给慈济，让这个金块能够变成这样的一个砖块。所以想想看，佛说人有20难，贫穷布施第一难，但是在慈济啊，一点都不困难，一点点一点点想尽办法。所以在佛寺的时候，贫婆迦摄尊者他专门向最贫穷的人去募去这个托钵。所以一旦碰到贫婆说我一无所有，他说你可以给我一块布，所以贫婆撕下那个一块布来供养迦摄尊者这个事情迦摄尊者回来后就跟佛陀讲，佛陀说知道以后非常的赞叹，他说贫婆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之下能够舍身上的这一块布，真的是功德无量。所以这个布的纪念就是要缝在那个生意的后面，这个在我们的无量义法随诵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演绎。所以各位建院这件事情是真的就是大家一起来，而且是一点点一点点的聚沙成塔累积而成。感恩各位。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痛风并不是吃太多黄豆造成的，而是本身的生理代谢出现了异常状况。
1: 研究认为，黄豆属于植物性的蛋白质，适量摄取此类的黄豆制品，其实并不会增加痛风的机会，反而有助于尿酸的排除。因此，吃素、吃豆其实并不会造成痛风。根据统计，痛风族群的饮食大多与大鱼大肉以及经常性的酗酒相关。
0: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一篇研究指出，每天摄取过多高普林的海鲜与肉类会有较高的痛风罹患风险，最高会增加51%。但是吃植物性食物并不会提高痛风风险。
2: 素食来说，像我们地中海饮食里面提倡这个大量的蔬果，的确是对痛风的病人在药物以外的帮助是最大的。
3: 我会跟你们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4: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5: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6: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7: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收看9月23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贫穷不是病，却可能是最漫长的病因，让原本可预防的疾病成为了一生难以治愈的伤口。要带您看看这个小男孩，他的左半边脸颊好像被撕去了一大块，从眼睛、脸颊到嘴唇，通通挤压在一块。他得到的是一种叫做坏疽性口炎的症状，从口腔会开始感染，接着溃烂的伤口一路侵蚀到脸部的软组织，完全破坏掉骨骼。罹病的小朋友几乎会是毁容的状态，尤其好发于7岁以下的幼童，起因是生长的环境太穷太落后了，孩子们长期的营养不良，也不懂得做口腔保健，被无国界医生组织称为是一种贫困导致的疾病。有善心医疗团队正在奈及利亚的偏乡为病童们积极做治疗，修补了脸上的巨大伤口，期待他们对未来还怀抱有希望。
1: 病床上，孩子因剧烈肿痛而嚎啕大哭，病房内还有好几名同样脸部受到感染的孩童正在与死神搏斗。这里是奈及利亚北部索科多州，这些孩子们罹患的是一种始于口腔影响脸部的坏疽性口炎。根据无国界医生组织，坏疽性口炎初期会导致牙龈出血和发炎，随后迅速蔓延到口腔软组织和脸颊，病情恶化极快，甚至会侵蚀鼻子和眼睛，主要威胁7岁以下的幼童，若没有及时治疗，死亡率高达90%。尤其是长期处于贫困和营养不良环境中的孩子，危险性更高。在当地，由于民众缺乏认知，加上病程发展迅速，许多病患送抵医院时，往往已错过黄金治疗期。
2: Normal disease affect children mainly between the ages of 2 to 7, with some risk factors. It does not just affect children like that, except for the children that have some of these risk factors.Together, or few of them.
1: 世界卫生组织将坏疽性口炎列为被忽视的热带疾病，尤其是在奈及利亚北部饱受武装暴力和经济困难蹂躏。专家表示，越来越多的儿童被诊断出患有坏疽性口炎，而在索科多的诺玛儿童医院，无国界医生提供免费手术，协助这些孩子们进行艰难的重建和修复。
3: These patients, some of them are not able to completely open their mouth, breathe well, and they have reinfection. So it brings all social isolation. So by the time you are able to do surgeries for this patient and achieve good results, it's like giving another human being hope.
1: 根据无国界医生组织，自2014年开始投入照护工作，截至去年已协助超过1600名患者接受重大面部重建手术，并提供营养和心理健康支援。对这些孩子来说，重建的不只是受损的容貌，也包含重新进食、正常呼吸和融入社会的可能。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印尼正在历经严重的野火烟霾，呼吸道感染病例已经大幅攀升到17万人。画面中有一位国中老师，他在连年遭遇森林大火的婆罗洲，组成了上百人纯女性的打火队，白天教书，下课后忙于灭火。过去自己的孩子也曾是烟霾的受害者，严重肺炎，让他更加的感同身受，用行动为当地的孩子守住干净的空气。
4: 持续向高温的泥炭地洒水降温，就怕死灰复燃。这群完全由女性组成的妈妈救火队站在打火第一线，展露为了孩子而坚强的温柔力量。
5: Terutama anak-anak tidak bisa sekolah, dan yang keduanya penyakit ISPA juga meningkat. Termasuk pengalaman pribadi itu anak saya pernah terkena ISPA pada tahun 2019, tatkala karhutla terjadi di lingkungan kami.
4: 空气中弥漫着有毒物质，印尼野火霾害从八月至今已有超过17万起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其中4万多例是幼儿。 在印尼的西加里曼丹省，由140多名女性组成的打火志工队全心投入，就是要替孩子守卫家园与健康。
6: Mereka tuh ada cinta yang dikasih untuk lingkungan. Ketika patroli itu, mereka jalan itu benar-benar kayak, oh, aku harus ngejaga ini nih.
4: 骑着摩托车四处巡逻，妈妈救火队也会提醒民众不要焚烧土地，并教导农民可提高土壤肥力的永续农法。除了野火，妈妈救火队也担心林地被大量砍伐，改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油棕，破坏家园原本的地景地貌。
5: Miris memang ya, kalau kita lihat di sini tidak ada hutan lagi, ya sebenarnya harapan kita itu ada campur tangan pemerintah juga yang kita harapkan untuk keseriusannya dalam penanaman kembali untuk hutan tersebut. Jadi tidak dialihfungsikan untuk penanaman sawit, itu saja.
4: Dai Xinwen, Wu Weizhen Bian Yi.
0: 河川几乎窒息的场景出现在哥伦比亚暴雨洪灾过后，仔细看堵住河道的大部分是废弃的冰箱以及冷冻柜，对红树林生态构成严重的污染威胁。长期有大量非法倾倒在街道以及掩埋场的废冰箱以及隔热泡棉，现在通通大量的卡在河道里，形成了绵延有数十公尺长的垃圾河。公民团体相当担心，哥伦比亚的洪涝灾害还会造成水质以及生态的二度破坏。目前在墨西哥南部太平洋外海有一个威力强大的五级飓风，它正在一路北上，尽管登陆的几率并不高，但气象单位依然警告会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以及土石流灾情。
7: Hasta ahora la información que tenemos es que no va a llegar de manera directa a la costa, va a estar bordeando el Pacífico, particularmente.Los estados de Jalisco, Colima, Michoacán.
0: 由总统直接出面来警告，可见飓风的威力有多强大。目前飓风波洛最大持续风速达到了每小时260公里，早就超越了强台上限。预估未来的路径会保持在海面上移动，不会登陆，但外围环流仍然会带来致命性威胁。墨西哥的国家气象局针对了太平洋沿岸多个州都发布了警报，尤其是沿海地区要严防海水倒灌、淹水等重大灾害的发生。联合国大会正在纽约召开，美国总统川普最新透露了，美国以及伊朗的高层官员是六月以来首次进行了场边的高层会谈，面对面磋商。川普在联大的演说措辞相当强硬，大篇幅都聚焦在美伊战事，也透露了美伊双边代表在联大场边的会议长达有3个小时。川普表示，他认为伊朗会在美国其中选举，也就是11月之后立即达成两国协议。还要关注到延烧全球的 AI 人工智慧议题，美国总统川普也在联大演说中强调，美国拒绝任何试图建立全球化体系以掌握 AI 的企图，而且所有美国文件当中的 AI 将会正式更名为超级智慧 SI。
8: The United States also totally rejects any attempt to construct a globalist scheme to control for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eing spoken of so much now, hereinafter officially called super intelligence, changing the name, and that the use of the word artificial makes intelligence fake. It makes it sound fake, and it is not fake. It's actually amazing, but we have to be careful.
0: 川普说，美国呢只会鼓励超级智慧，不是加以约束，谁赢得 AI 谁就是赢家。美国目前是遥遥领先，也会继续的保持优势，而与之抗衡较劲的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明天就会抵达白宫与川普举行双边会议，人工智慧预计会是场上的焦点会谈之一。 回顾印尼今年八月刚发生了地震局规模 7.7 强震，如今偏远重灾区依然是百废待举，许多学校被震毁了，至今只能够搭临时帐篷教室来课难上学。这是来自印尼大爱台采访团队的现场即时报道。
1: 东芒加莱县马基村的第一国中学校在八月十五日规模 7.7 强震时垮塌，等待重建期间，新学期也开始了。学校有六位老师带领着学生继续学习课业。
9: Semangatnya masih sama seperti mereka sebelum terjadinya gempa ini, karena kita kasih motivasi dan dorongan agar mereka siap untuk terus belajar.
10: Lumayan panas, sedih juga karena lihat sekolahnya hancur. Jadi kita semangat supaya bisa mendapat ilmu, bisa meraih cita-cita tetap bisa dapat ilmu.
1: 学校整理出还可以使用的课桌椅，当地政府与教育部及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协调之后，搭设了三顶临时大帐篷作为临时学习空间。
9: Kesulitan dari seluruh siswa karena sangat darurat sehingga mereka kurang terlalu serius untuk mendengar pelajaran dari bapak ibu guru.
1: 开放相邻的课堂，偶尔有互相干扰的情况，但老师以身作则，保持教学热忱，也能够影响学生的专注。大爱新闻瑞奇娜、莫哈辛印尼报道。
0: 中秋节即将到来，天气还是迟迟没有明显降温，天气热睡不好也睡不着。根据统计，尤其高雄每年被偷走的睡眠时数来到有10天。休息一下再回到新闻现场。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2: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3: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4: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秋老虎时不时会发威，现在晚上您在家里头还因为要开冷气才有办法入睡吗？的确，四季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高温炎热存在的天数也越来越拉长。研究显示了全球每人每年因为高温减少睡眠的时数高达有56个小时，台湾整体更是高于平均。以双北市来说，每年被高温偷走了61小时的睡眠，南台湾高雄更是来到了80个小时，等于有10天的睡眠时间通通不见了。建议您睡前1个小时可以洗一个温水澡，不是热水也不是冷水，而是水温要介于37到39度之间，身体就会启动散热机制，比较好入眠。卧室也要记得保持好空气，良好通风。另外，避免睡前的3个小时剧烈做运动，会让您的体温迅速飙高，难以入睡。也尽量不要吃宵夜了，吃太饱或是太油腻，都会增加肠胃的负担，让身体没有办法放松进入睡眠的状态。
1: 晚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不少人面对夏天会担心电费高涨，舍不得开冷气，牺牲睡眠品质，对健康来说得不偿失。
2: 核心体温降不下来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导入睡眠的问题，那甚至到我们要进入所谓的熟睡期或者是快速动眼期这个阶段，它就会受到干扰。那甚至在这个快速动眼期的阶段，就会因为你核心体温偏高，那这时候我们的体温就会有一个自动的防御机制，它就会让你惊醒，那一惊醒的时候就会打断到你深层睡眠的情况。
3: 全球暖化会让人类的这个睡眠品质会越来越差哦，对，那而且呢，它其实是每升高摄氏0.1度呢，其实它会让这个社区里面大概7%的人呢，会睡眠开始变不好。
1: 温度是影响睡眠关键之一。美国研究分析全球超过1330个城市，结果显示，近5年全球平均每人每年因为高温减少56小时睡眠时间。在中东地区，最多可以减少87个小时的睡眠。在台湾，同样超越均值，双北平均达到61个小时，越往南部影响越大，高雄更高达80小时，其中有7到8小时都和气候变迁有关。
3: 纬度高跟低影响没有很大，因为呢，其实这个高纬度的地方虽然说冬天很冷，但是它夏天一样很热。穷人啊，他因为夏天没有钱买冷气的时候，他其实太热，那睡眠品质不好，然后会影响很多白天精神，甚至工作效率、身体健康等等。
1: 值得关注的是，对脆弱族群，像是65岁以上或无法负担空调的族群，看似每天只少了几分钟睡眠，但对健康负面影响很显著。
2: 用一些空调的方式、吹电风扇的方式，或者甚至有的人他会使用一些衣着的方式的材料的不同，让你身体能够适应的这个温度能够降温。那在降温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增加你在外界环境的温度跟你核心温度的一个梯度，不要让它太高。
1: 每晚睡眠少于7小时也牵动着认知功能、记忆力与情绪，所以睡觉时间到还是闭上眼，让自己睡个好觉。大爱新闻陈美杰登中台北报道。
0: 如果身旁的人经常把身心俱疲挂在嘴边，可能不是在勤了，而是身体真的出状况了。一种综合性的疾病叫做慢性疲劳，是有迹可循的。只要运动或是用脑过后，全身极度疲倦，超过了24个小时，平时呢多半有睡眠障碍、失眠或是总感觉睡不饱，还有注意力越来越不集中，容易健忘。另外，全身性不明原因的肌肉酸痛、关节红肿、头痛等等，还有经常性会反复性的感染，比如说喉咙痛啊，或是反复的低烧。以上这一些持续疲劳症状，如果您有4项达标，而且达到6个月以上，一定要尽快就医做诊断治疗。
4: 现代人每日奔波忙碌，常常觉得睡再多也补不回体力。日本调查显示，高达80%民众深受疲劳所苦。
5: みんな酸素を使って最終的にエネルギー作り出してるわけです。無理をする。そうすると活性酸素というのが消去しきれなくなって細胞の中の大事な部品を錆びつかせてしまう。それが第一歩ですね。低体酸化。
4: 细胞氧化现象若长期累积，大脑就会发炎，让人陷入怎么睡都睡不饱的慢性疲劳。要抑制大脑发炎，专家指出红茶、可可等中都含有的多酚是关键。
5: ポリフェノールはその生体酸化、一旦酸化されたタンパクとかを補修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すから炎症も抑えられてくる。
4: 此外，医师也提醒，压力与疲劳会导致肠道蠕动减缓，影响自律神经。多补充优格、泡菜等发酵食品，并在优格中加入富含多酚的橄榄油，同时持续饮用红茶，都能有效改善肠道环境。两名受到疲劳困扰的民众在实践两周后，疲劳指数与晨间精神状态皆获得显著提升。
6: お布団入るとすぐ寝ちゃうみたいな。朝起きるとこうパッと目が覚めて、
7: 朝起きてから午前中もすごく元気だし、体力がついたというよりもクリアになった気はちょっとはしますかね。
4: 专家提醒，疲劳不只是单靠休息就能完全消除，平时也要留意饮食和生活习惯，避免疲劳反复累积，帮助体能维持在最佳状态。带来新闻综合编译。
0: 这里的善念正在汇聚，是台南大二幼儿园的小朋友选在中秋佳节前夕动手做玉饼，爱心义卖要帮助尼泊尔洪灾的受灾居民。
8: 然后用你的这边肉肉的地方给它压扁。
9: 小小厨师们动动手搓揉面团，把爱心跟祝福包进月饼里。
8: 压塞下以后，把它拿起来，
10: 然后它就会掉下来喽，就会看到草。
9: 放进模型之后，压出漂亮形状，收作月饼义卖，还写祈福卡，学会手心向下。
11: 希望能够大家来买月饼，就可以帮助尼泊尔。
12: 蛮健康的月饼，可以让大家吃健康。
13: 传到尼泊尔做爱心，对不对？
12: 对，请师傅师伯把它拿去买衣服、裤子。还有帮他们买食物吃，
14: 是可以让大家注意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然后可以就是发挥我们的爱心。
15: 他通常从学校回去，他就会忘记这些事情，但对于政

0: 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歌曲为超金班的迎中秋活动揭开序幕。
1: 这个花好月圆呢、啊，中秋节啊，所以我画了一幅那个两个人在喝茶，那会在一起喝茶就表示相聚的意思。
0: 超金班学员在台中慈济医院静思书轩相聚12年，此刻一起迎接佳节。
1: 抄经抄到心能静下来的时候呢，然后往往我们看到他写的字，都是心中就有一个法门在那边，很令人感动的。
0: 透过笔墨接触佛法，沉淀心灵。
2: 来到这里就觉得好像在旅游的心情。
0: 87岁的慈济志工吴静女，这8年来风雨无阻地参加抄经班，期间她从太平区搬家到西区，虽然距离遥远，仍然转搭3班不同公车过来学习。
2: 大家都很亲切感啊，来到这里哈，哦，那个心情不一样。
0: 同为抄经班学员的李朱云，因此度过人生低谷。
3: 因为先生那一阵子是往生，我忧郁症恐慌，还好有超经班这样帮助我，学会转念，一转念一下子就可以走出来了。
4: 这些会众他们从没有因缘接触慈济，到因为身体为恙来到台中慈济医院看健康，而有了因缘接触超经班，接触无量义经，接触上人的法，我觉得这是很殊胜的因缘。
5: 我们把它聚集起来，把爱送到佛陀的故乡。
0: 人缘越救援，花好月圆时刻并非只在中秋，而是存善心做好事的每一天。
6: 谢谢让我机会有机会付出，谢谢。
7: 感恩。
0: 大爱新闻张泽仁、林新红台中报道。
8: 正在高雄举办的明星特展，把佛法以及音乐结合在一起。来自彰化的实业家铜锣颂钵团队，用特殊的颂钵敲奏举行了音疗体验活动，让众人能够沉浸心灵，找回内心的声音。
9: 可以体验看看每个钵，你看那个震撼感，慢慢的吸吐。
10: 就特别选高雄，我想说，哎呦。颂钵是不是想来体验看看？有沉浸式的感觉，尤其是那个环境的营造，我很喜欢。这个展览讲到很多《法华经》的，刚好在抄写《法华经》，很棒的体验。
8: 梵音共振，沉稳的波声包覆着五官，聆听佛教故事的慈悲修行团队引导众人把身心进入深度的放松，获取自然疗愈，沉浸在波中的频率，身心灵都能够静下来，五感提升了，自然能够明心见性。关心全台下午过后各地的天气状况，首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都是多云时晴，温度介于27到32度。中部地区呢，今天的天气也是晴时多云，温度介于28到33度。南部、屏东的降雨几率偏高，其他晴时多云，29到32度。东部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晴时多云，26到30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转角那间新药局》，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4月29到30，主题挑担向前行，静思小语。扁担扛在肩上，是一边要抠一边要顾，所谓承担，也就是一边要度一边要顾。众生平安，菩萨就欢喜。4月29日，第二梯修缮团队向上人告假，上人感恩台湾各地慈济菩萨当不请之师，快速响应号召而来帮忙花莲乡亲修缮受损的住屋。虽然感恩能够平安度过强震，但若常常看着房子的裂痕却没有办法修好，老实说住起来也不安心。这群慈济菩萨不分男女，慈诚菩萨做大功，委员菩萨做小功，很多人是放下事业走出办公室，修缮工具自己带来，按照县政府给我们的户别走入乡亲的家，投入粗重的泥作工程，扛水泥搬砖等。那些人不认识我们，看到你们来不知如何表态，但是对于蓝天白云多少心里有数，所以有些人很热情，也是真诚感恩，奉热茶冷饮来表达，也有的不近人情，很冷漠，甚至不领情。这就是人间，我们在人间修行，从做人到学菩萨，修菩萨行，学得觉有情，表现出来的是神通广大，哪里有灾就赶往哪里救助。你们从台湾各地赶来花莲，就是听到灾难而心有同感，人伤我痛，人苦我悲，居民惶恐不安，这群菩萨就不请自来，自动付出。听到师兄分享在缺乏器具的客难状况下拌水泥，上人回忆早年为了做旧大殿外的水池，自己徒手去抓水泥粘鹅卵石，因水泥会咬手而破皮，从此师父就知道水泥会伤手，一定要戴手套，这就是要学。从幼小什么都不懂就开始学，边学边成长，直到懂事，知道人情世事。上人说，看到修缮团队有夫妻党、父子党，有的连孙子都一起来，各尽所能去付出。父母长辈是孩子的好榜样，孩子也会跟着做好事，造福人群，跟着行菩萨道。师父常常教你们弘法利身，不需要多么会讲佛经道理，只要你们在做事，把好事做得好，与受助者结好缘，就要把握因缘，对他们说此际人是一片真诚的爱，付出无所求，当菩萨很简单，自动走进帮助需要的人。我们学做菩萨，看见道理而有所觉，所以慈济人总是做中学，学中觉，不止付出无所求，还感恩有付出的机会，做得很欢喜，众生平安，菩萨就欢喜。上人表示，师兄师姐对乡亲说菩萨的意义，也邀请他们同行菩萨道，菩萨就把苦难苦际拔矣复为说法，要让对方有所觉。发菩萨心，是累生累世。4月30日，上人与高雄方汉武师兄、黄昌玉师兄、温玉香师姐等人，还有马来西亚槟城慈济人谈话，相互感恩，彼此学习，人间事是无穷无尽，菩萨道也是累生累世累劫要走的， 要不断的学，不断的往前走。众生不断在苦难中轮回，菩萨就要跟着众生呵护教育众生，这就是你们发菩萨心该有的心态。若说承担，就是一边要度一边要顾，扁担扛在肩上是一边要抠一边要顾。有的法亲年纪大了，你们要多关心，还有很多年轻人等着你们接引，也要把握因缘。这就是一个挑担子挑二头，要半走半跑，若慢慢走反而更感沉重，所以要精进。上人教导接引人抠狼，不是只邀人捐款，只要有心投入，师父同样欢喜。就如在座师兄师姐自己做自己得，做了多少就结了多少好缘，同时为师父牵来许多好缘，让自己来生再来人间，只要招个手就有许多人同行菩萨道。本专栏精简摘录自静思人文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还有更多重要开示。4月14日听取制作团队报告杜俊元师兄的纪录片进程。4月22日与文史处谈历史溯源访谈中的情。4月23日聆听马来西亚仁医会手语演绎守着你歌曲有感。4月30日台北大同联络处志工连线导览会所倾诉想师之情。完整的每日行记以及师徒间感人对谈，请关注静思人文丛书处每季出版新书。以上正言上人纳履足迹供读自此季月刊第691期，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上人说，地球是宇宙虚空当中的一颗星球，那么也是我们生命聚居的地方。那在这个虚空当中啊，是有尽的，但是呢，我愿是无穷。那如何我愿无穷呢？其实也就是我们要有无量的心胸，不要局限在很狭窄的范围里面，那么只想着哎，我自己啦，那我爱的，我想的，就是我们要打开心胸，那么走入人群当中来造福，不仅是自己做，还要带动人人来发心，共同造福。那么这样子才能够凝聚一股福气。那么人越多，当然这个人间的福气也就越旺啊。那这样子也就能够有一股祥和之气。那这股祥和之气呢，就像一层的这个保护膜，可以保护着地球。所以啊，还是要人人发好心，那好话呢是要多说，好事要多做，这样子我们的这个人间才能够充满着福气祥瑞之气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当然也邀约大家一起，我们都来广植福田。那广植福田哎，很简单，就是每一天张开眼睛的时候，动动手脚，从感恩出发，然后呢，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就是带动大家一起来，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这个就是大爱感恩科技所出版的福德铺满 3.0 会说感恩您。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慈济的广播节目真心看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段上人的开示，就说我们身处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那么世界各地的讯息很快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哪里有灾难我们都能够及时看见，那么也更有机会来伸手相助。所以呢，我们要让这个爱是可以绵延不绝的。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一段上人的开示。

每周一回的聚会分享这一周的过去，实际在人间做的是什么事啊？这长年累月啦，虽然呢，我们所做的千变一律呢，都是如何用爱付出，而且是在人类啦社会上面，我们在就近的那一种看到了，即刻伸手去牵拔，还有呢，在遥远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国际啦，慈济人的普及，在几个国家，那几个国家呢？有什么样的大丰收获啦，或者是重灾轻灾，只要有慈济人的地方，也已经他们就地发挥良能。这就是我们这几年来啦，我们就轻松一点。过去啦，哪里有灾，我们就要开始从台湾啊开始来呼吁，呼吁的总是不只是这募款，还要呢募心力，无心甲无力啊。有的时候播撒还要募衣服，那捐衣服的总是大家也是很踊跃，可是呢，那最初期啦，特别好用人的心，那一种的听到想到愿意去做到，不管他怎么做，我们都要收纳。我们有一群慈济人，要分类分类，脏的要好好一件一件的洗，破掉的呢，还要一件一件的，安尼改包皮，那纽扣啦。有丢掉的要全部把它换同样的纽扣上去，还有贵有贵经历到有的亲像新的才来打包，童装男装女装，大小的都要把它分的呢干干净净，一箱一箱的打包的整整齐齐，就集合起来，就货柜可能一卡一卡透过海运啦，紧急的呢就透过了空运，就这样的发出去。所以这些过去啦早期的特难的时期，但是呢宝贵的力量呢，很宝贵的发心，那一念心跟现在的都一模一样，没有早期的那样的刻苦难的一个个的发心伸手出力，这哪有今天慈济呢可以跟国际把它联系起来。
看到现在听到分享，总是很感动，也都是呢感恩的语言呢难以表达，总是很期待各位菩萨们，我们要多发心，多伸出了双手，这是永恒的爱的能量的延续。所以说慈善呢，我们是永续的，不断的永续下去。过去是如此这份心，现在也是如此的这样的这一念心，还要永续到未来的永恒的，无紧急啦，还是永恒的要持续下去，所以不能有空档断线，那就是需要呢不断的连接啦，爱心连接下去。佛陀说话都是用因啊缘啊果啊报，因缘果报呢是要不断不断的连续哦，所以呢生生世世啦永恒啊，过去的我们这一代的过去的民间生活，的确极需要有要帮助人的爱心付出，一直到现在啦，这生活都很改善，但是说改善啦，假如以现在的科技啦，宏观天下是极端富有的人很富有，真正的贫穷的人是非常贫穷啊，感觉这就是人生吗？明明他就是人，但是他们的生活没有人生这样的平常的生活，是异常生活啊，看得很不忍心，他们离我们很遥远。不过现在呢，我们也是慈济人啊，也开阔了啦，更需要呢，我们要多宣导，多宣导，能多宣导，人更多了，我们要去付出的能量，力接力的，一个人一个人的那不断不断地在看起。总而言之呢，慈善工作啦，总是呢，是人为。只要无人啦，还要无力啦，还要无心啦，人力心要时常的永恒联系。普天之下这么大，我们大家接触到的生活都很好过的人，可是呢有一群我们看不到的，但是要透过了国际关系啦，看见了媒体报道，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经常有在做慈济，我们经常与国际有联系，我们呢这个信息通透，哪里有灾
我们就到哪里去关怀，哪里饥饿，我们就马上供应吃粮，且免除他们的饥饿，这就是难，还是爱再努力了。

0: 感恩上人开示，上人说每一份的发心，每一点的力量看似微小，但是汇聚起来就能够成为帮助苦难人的一股大力量哦。所以呢，也需要有更多人多用一点心，多伸一双手，那么这样子爱不断的连结，也能够让慈善的力量是生生不息的哈。那所以上人是期许我们要持续的募人、募力跟募心，让这个爱的力量可以一个接一个，彼此连结，也互相接力哈。所以一个人的这个力量真的是很微薄的，但是一群人那么就是可以团结，力量大。当然我们也都知道一个人走得快，但是一群人才走得久哈。所以还是邀约人间菩萨，我们要继续来招生。好了，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现代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都有这种腰酸背痛的困扰，然后尤其呢，很多人都是长时间久坐啦、滑手机哈，这个都已经是生活的日常了。但是呢，有一种背痛哈，其实它不单纯只是疲劳，而是一种慢性发炎的疾病。这个疾病是什么呢？僵直性脊椎炎哦，现在还蛮常在很多年轻族群的身上发生哦，甚至呢，它会影响到一辈子的生活品质。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地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的骨科张家明医师，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很容易被忽略，却是不能轻忽的疾病。张医师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骨科张家明医师。
0: 好，我们刚刚有 提到这个僵直性脊椎炎，它跟一般的腰酸背痛有什么不同呢？
1: 哦，僵直性脊椎炎它其实是一种具有遗传性的自体免疫性疾病、嗯、它根本的原因就是它自己的身体的自体免疫细胞它误打了自己的正常的组织，那这是正常的组织，通常包含骨关节啊，或者是其他的正常的器官，包含像眼睛的虹膜，或者是一些心脏的瓣膜啊，还有肠胃道等等，所以它会产生一系列的身体的这个病变哦跟症状啊。那这种慢性的发炎哦，它侵犯在这个我们的健康关节跟我们的脊椎，就会造成病人有一个长期慢性的背部疼痛。那这种背部的疼痛跟一般的这种肌肉疲劳导致的一些扭伤有什么差别呢？一般如果是那种肌肉的撕裂或者是拉伤哦，通常是休息之后会慢慢缓解哦，但是越动它会越痛。但是僵直性脊椎炎这种是相反哦，它通常发作的时间大概通常是晚上睡觉哦，这种甚至早上起来就一整个晚上不动，维持了一段时间关节不活动的情况下，这个疼痛慢慢发炎，然后之后疼痛累积，然后到早上的时候觉得很不舒服。但这个疼痛会随着早上起来，像我们起来刷牙啊、走动啊、活动之后，这个疼痛会慢慢的改善，然后之后日复一日这样子反复的发炎，持续的时间通常会超过3个月以上。
0: 哇，所以休息之后反而是更僵硬这样的。
1: 没错
0: 哦，而且一次发作就会这么长的时间哦。
1: 因为它是一个终身性不可根治的疾病，它就是我们的自体免疫细胞就是不断的攻击自己的正常的组织，
0: 不断的发生。那这样听起来好像有一些年轻人特别容易发生，那是什么样的一些族群呢？
1: 通常这类型的病人通常发病年龄通常大概在20到40岁的青壮年阶段，而且发病的族群通常是男性的比例会高于女性，这男女比例大约3:1左右。
0: 是女性，那女性如果说有这样的自体免疫的疾病，好像是红斑性狼疮是不是？
1: 红斑性狼疮也是，还有再来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像是类风湿关节炎，它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遗传性的自体免疫性疾病。
0: 后来好像也有听说肝癣也是属于这一类。
1: 对，因为肝癣的这种病变也是自体免疫攻击很容易产生的一个结果，皮肤的病灶。
0: 是，好像都跟基因有关的哈。
1: 是，对，像这个我们台湾这个僵直性脊椎炎的病人，大概有90%以上，我们去帮他做一个基因检测 ，HLA-B27这个基因检测大概都是阳性，都是会有带有这个基因。
0: 是，啊，这个遗传率高不高啊？
1: 这遗传率，它不一定，是。它还是会有一定的比例遗传，但是这遗传率
0: 还没有经过很确实的统计就对了，只是说在男性好发的年轻人是比较多。
1: 是
0: 哦，了解。所以如果是20到40岁的年轻男性朋友就要特别留意。的确我们办公室真的2位罹患的都是男同事。
1: 是，
0: 这个也算比例蛮高了。
1: 是，因为我目前在我诊间遇到的大概也是男生比较多。另外带来女性通常如果是僵直性脊椎炎，她的症状会稍微比较没有像男性这么的典型。然后再来就是一些 一些，毕竟我们女性哈，有一些人的讲法是说，因为要生小孩，所以女性的这个耐痛程度会比男性还要来得更高，所以在就医上面来讲哈，可能就会比较被忽略。
0: 是因为据说啦，女性分娩哈，那个疼痛指数是10，然后僵直性脊椎炎，她可能觉得3或5都还是可以忍耐的。
1: 对，可能就是因为忽略就医，所以这部分可能有一点点被低估，不知道。
0: 是，那到底哈有哪一些症状哈？那可以就是做一个警讯，然后呢，我们可以因为还最起码还是可以做一些疼痛控制吧。
1: 对，那通常这类型哈，通常一旦发病以后，大概就是慢性发炎。它通常最早哈，通常是在这个比较多，大概是在这个剑髂关节哈，就是在我们的屁股两侧这个背部的就是下背屁股两侧这个地方哈，通常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莫名的疼痛。哎，这种疼痛跟它的这个活动就是说，像晚上睡觉你没有动，它就是慢慢就痛起来，然后越来越痛。这个通常 是对，
0: 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就特别明显。对，
1: 早上起来会觉得那个关节好像就是根据病人所述哦，就会像是像生锈卡住这样子哈，想要伸展但是动不了，然后要慢慢活动，慢慢活动，活动

0: 一个的小小的关节、
1: 嗯、
0: 那它这个疾病它就是自体会攻击这些小关节，这些小关节它就是攻击了，然后我们的组织被破坏以后，它又同时会自动启动它的修复循环，然后身体会自愈、
1: 嗯
0: 哦、所以它就不断的攻击破坏治愈、哦、这样子的一个循环不断的重复、嗯、那重复以后会导致这个关节之后就开始僵硬变形、
1: 嗯嗯
0: 哦、那从下部的它可能会整个背部到最后，如果假设它没有使用药物来控制的话、哦、整个关节它都会硬掉、
1: 哦、
0: 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在临床上面就会在 X 光上看到一个很典型的、嗯、叫做我们医学上面的术语叫 Bamboo Spine、哦、它就是像竹节一样，因为这些关节它受到破坏然后重新建立以后会产生赘生骨，那赘生骨它就会产生这个脊椎不正常的凸起、
1: 嗯、
0: 就会像一那个脊椎那个像竹子这样一节一节的膨大粘连，这种典型的病灶、
1: 嗯哼嗯、那到后来它的身体外观可以看得出来吗？
0: 因为这类型的病人他的这个脊椎的这个角度会越来越受限，那再来就是这一类型病人可能因为长期的慢性疼痛，那如果假设没有适当的复健活动的话，他的身体就会慢慢的越来越的驼背变形、
1: 嗯、
0: 那驼背变形他久了以后他甚至没有办法，比较严重的病人甚至他没有办法直立行走、
1: 哦、
0: 他甚至连平视要抬头平视看前方都没有办法做到、
1: 嗯嗯、那在临床上会不会很多病人其实他不是初期症状，他可能都已经拖得有一点点久，然后才到医院来说，哦，我医生说我吼，可能痛几啊年啊，对不对？可能有这样的病人发生吧。
0: 对，这类型的病人在过去应该是在还这个疾病没有被大家广为宣传之前、嗯、可能很多病人延误就医就会导致这样子的结果、
1: 嗯、
0: 但近几年来这个疾病其实随着报章杂志还有一些知名艺人也有得到这个疾病、
1: 啊、
0: 那所以大家对这个疾病开始有了解开始重视以后，那及早的药物介入就可以避免之后这样的情况
1: 啊。我知道那个周董
0: 哎，没错，就是他
1: 哦，可能就是因为知名人士他有罹患这样相关的疾病，那透过媒体的这样的一个传播之后，大家也比较认识他。不过一般人来说刚开始都会觉得说啊，我可能有这个身体啊，然后那这样子可能都还是会有一点点延误就医的一个情形哦。那如果说一旦他到医院之后，医师会来怎么样做一些僵直性脊椎炎的诊断？您刚刚讲到有 X 光之外还有其他的吗？
0: 一般来讲医师一进面一定还是会先做一个病史的询问、
1: 嗯、
0: 先询问他这个疼痛的时间、
1: 哦、
0: 然后跟他的疼痛的性质，像我们刚刚讲过他的这种疼痛是相较于一般拉伤啊、嗯、椎间盘突出那种神经痛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是反而越活动它会越舒服，那越不动它会越僵硬、
1: 嗯、
0: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疼痛的方式。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根据因为刚刚讲过它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
1: 嗯、
0: 我们可以借由他的家族史问看家族里面有没有、哎、爸爸阿公啊尤其是男性、哦、也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哦、甚至有曾经被诊断过是僵直性脊椎炎的、哦、那这种就很有可能。那如果高度怀疑的话我们还可以刚刚讲的、哦、我们可以做这个血液的抽他的基因检测、
1: 哦、
0: 去验他的 HLA-B27 这个基因、
1: 哦、
0: 那另外因为 X 光、哦、通常如果要看到变化都是因为慢性发炎久了骨头受到破坏以后才看得到迹象、
1: 嗯、
0: 那如果是比较早期、哦、病人如果只是发炎的情况还没有很久骨头还没有被破坏的话 X 光上不一定看得出来、
1: 嗯、
0: 这时候我们还可以排一个核磁共振检查、
1: 哦、
0: 核磁共振它可以借由这个骨头发炎然后骨髓里面会产生一些水肿的讯号变化来去早期的、早抓出这个疾病、
1: 嗯、那早出就是说 OK 你罹患了僵直性脊椎炎，如果它现在只是、哦、OK 好还在臀部、哦、那介入治疗这样子是对病人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吗？
0: 治疗的部分这个疾病一旦被诊断其实就要给病人一个非常全面的卫教、
1: 嗯、
0: 这一类型的病人他的终身他就是必须要维持一个很好的习惯运动的习惯、
1: 哦、
0: 包含他自己的生因为他这个关节他就是会反复的受到攻击然后发炎然后僵硬、嗯、所以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在日常生活必须要维持他的一个姿势然后再来就是关节就是像如果有些不良的姿势啊他可能就是会如果僵硬在那个情况的话就不好了所以要注意他的姿势然后再来就是关节活动度要维持然后再来要

0: 药物的部分哈，我们大概可以的话是会给他一个长期的非类固醇类的消炎止痛药，目的就是把这个发炎抑制哈，来就是阻止这个疾病的进程。那现在也有一些很好的一些生物制剂哦，所谓的标靶治疗哦，它可以针对这些发炎因子哦，很精准的去把这个发炎因子抑制哦，来阻止这个疾病产生这个发炎，来达到一个抑制这个疾病的进程。这样，
1: 因为听到标靶治疗，以前我们听到这两个字很害怕，都觉得它就是癌症了。所以这个跟那个癌症的那种标靶是不一样，只是用了那两个字是吗？
0: 对，标靶的意思应该就是精准治疗，我们会针对某个像它是一些发炎因子，特定的发炎因子，从它的上游的地方直接把它截断，阻止它这个产生它发炎的这个循环。
1: 是。那刚刚有讲到就是非类固醇式的消炎止痛，因为我们都听到说啊，还消炎的吼，我们汤青菜软夹，还鸡腿夹骨哦，那油剂弄诶白心呐、啊，听起来就很害怕这样子，因为您讲僵直性脊椎炎是无法根治的嘛？那长期服用这些药品没问题吗？
0: 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强调非类固醇，因为类固醇的坏处我想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对，这种类固醇长期使用它就会造成身体的一些变化、那这种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呢，它虽然相较于类固醇比较不会有这些副作用，但是它一样会造成我们的肾脏一些负担，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是没有办法去避免，那只能说只能藉由他的生活的作息运动的方式，然后这消炎止痛药只是做症状的缓解、症状的缓解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适度的使用这个药物、那只要在医生开的这个处方的这个剂量之内使用，然后定期我们可以帮病人做一些肾脏功能的检测追踪、那应该大概都还在这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1: 是，就是两者相害取其轻就对。
0: 对、
1: 所以真的最好不要生病，但是一旦生病齁，我们还是尽量可以医师的部分我们交给医师，但是在自己的部分您刚刚有强调就是运动非常重要，但有一些人啊现在都很强调重训啊，这一些像僵直性脊椎炎的病人他适合这类的运动吗？
0: 僵直性脊椎炎的运动齁，他的重点不是在于肌力的训练、而是在我刚刚强调的关节的活动度，维持关节的活动度。它虽然我们讲重量训练都可以增强我们的骨质没错，但这类型的病人很重要的是他要维持他的关节活动度，所以这里最好的建议运动的方式推荐给大家是游泳、尤其是在游蛙式或者是仰式这种它的这个关节活动度会非常大的运动、而且在水中它基本上它有浮力，它的关节可以减少身体的重量带来的一些负担的情况下，又可以做到关节很好的舒展。另外一个运动就是瑜伽。瑜伽也是可以维持我们的关节活动度。
1: 是是是，所以就是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规律运动很重要、要活就要动。
0: 没错。
1: 但是除了是我们可以定期这样子定量来运动哈，游泳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还有瑜伽。那如果在生活习惯或者饮食方面呢，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0: 根本原因因为就是这个疾病会导致我们身体的慢性发炎，所以当然在食物上面来讲的话会建议摄取一些像是蔬果类，就是一些
1: 天然的
0: 对
1: 原型食物、
0: 对，然后来就是一些抗氧化
1: 发炎
0: 抗发炎的、像 Omega 3 啊鱼油这一些然后再来就是像生活习惯上面来讲的话，像如果有抽烟的朋友那这个烟已经讲过很多方面了，其实这个烟它尼古丁还有一氧化碳对于骨头的伤害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尤其是在这个僵直性脊椎炎的病人，他的骨关节原本就受到自己免疫攻击了，那你又这个如果抽烟的话，尼古丁它又再次伤害你的骨头，会导致这个疾病更加的恶化。
1: 是
0: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奉劝有吸烟的朋友，就是还是把这个烟戒掉。
1: 是，那喝酒会不会影响呢？
0: 喝酒这个部分喝酒当然酒精过多还是都可能造成我们肝的负担啦那 但是如果是一点点的微量的酒精哈，有一些说法是会增加我们血液的循环，
1: 嗯，
0: 不过这部分其实还是有一些些在文献上面的争议，所以在这个部分酒精的部分我觉得还是适量就好。
1: 因为有时候都是很疼呀、啊，然后就想说，哎，来一点点酒，小酌一下，让自己好像可以比较好入睡啦，然后可以放松这样子、啊。
0: 如果是一点点，只是心情上面的可以，但是如果你想要用酒精去麻痹这个疼痛，那通常这个酒精的量应该都已经超过了。哦、对，
1: 所以这个不是短痛长痛的问题哈、哦，因为这个僵直性脊椎炎是长期的慢性病嘛，那对不管是身体或者心理，其实那个影响都是很长远的、哦、所以在病人的心情调适上，那您可能会给他们怎么样的一些建议，或者是说，哎，希望他们有什么样的支持系统呢？
0: 通常、哦、这类型的病人，因为他这个疼痛是一直伴随他的、嗯、而且这个疼痛刚刚讲过，可能在晚上睡觉的关节活动停下来的时候，所以这类型病人可能都因为疼痛的导致他长期会有一些失眠的状况，然后导致甚至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想法，然后产生一些忧郁的倾向。那我觉得先在这部分齁、哦、大概可以，如果是因为疼痛导致失眠问题齁、哦、可以先跟医师讨论齁、哦、针对药物的部分做一些调整。
1: 嗯、
0: 再来就是我觉得病人的心态上面，我觉得也是需要做一个建立，就是说我都会跟我的这类型的病人讲齁、哦、僵直性脊椎炎你不要把它想成一个自己的这个敌人齁、哦、为什么偏偏就是我得到这个病、哦、这种负面的想法其实对于你自己跟这个疾病共存并没有好处。
1: 嗯、
0: 哦、我觉得是可以鼓励他们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提醒你齁、哦、生活要自律，然后饮食要规律的一个好朋友。齁、哦、所以当你生活出现有一点点不规律的时候，比方说哎几天没动，哎这个他的这个就会提醒你说，哎该动一动咯、哦、如果用这种方式来看待这个疾病，然后正向的面对这个疾病，那我觉得会好一点。然后再来就是我也觉得就是借我们现在这种节目的方式，能让更多周遭的朋友了解这个疾病、
1: 嗯、
0: 因为这类型的疾病病人也会有一种孤独感，因为这些病人表面上你们看起来没事，但实际上他可能无时无刻都感受到身体正在发炎疼痛，这种孤独感其实是如果大家旁边人没有去同理他，其实他会觉得很难过的、
1: 嗯、
0: 所以这部分我也觉得说，如果当你知道你的周遭朋友有这类型的疾病，那我觉得是可以给予更多的一些支持跟理解、
1: 嗯、
0: 那我觉得对于这样的病友来讲，他们也会觉得社会上面大家的这个相处也会比较融洽、
1: 嗯、
0: 那他们也比较不会有在心理上面造成一个越想越负面的一个状况。
1: 是，的确这个慢性疼痛它所带来的焦虑然后或者那种挫折感，因为这是背后啊爱跟随一辈子、嗯、真的是让人有的时候紧张害逃所以怎么样就是给予陪伴跟支持的力量就蛮重要的。那今天分享的这个僵直性脊椎炎，我想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已经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如果说有一些人他就是身边周围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的您还会给予大家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0: 通常如果假设自己有怀疑有自己有这方面的倾向，或者真的自己的长辈啊就是亲人之间有得到这个疾病的，那我觉得我鼓励就是还是我们及早面对，早点就医。那如果及早诊断及早的用药，实际上你只要有规律的服药维持良好的活动，其实这个疾病它其实你还是可以得到一个相对一个不是就是灵动不受限的一个人生。
1: 的确啦，很多的疾病可怕之处并不在于他自己本身，而是我们没有及早发现哦。如果说可以及早发现，那我们就辨识然后及时治疗，甚至可以对我们的生活品质不会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啦所以呢僵直性脊椎炎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啊再去起床是活动不太这个顺畅哈，那您就要适度怀疑，尽早就医啊。但我其实有好几年的时间可能过度疲累，早上起床呢反而真的是比还没睡前更累，但后来呢我去泡泡温泉啊，然后呢自然就 舒缓，然后也缓解了。所以呢，下一次如果你有这个怀疑哈，是腰酸背痛，还是说你已经有自体免疫疾病，找骨科还是说免疫科的医生会比较容易做诊断呢？
0: 通常我觉得这个疾病基本上它两个科别的医师都有的、都有 overlap， 就是都有重叠的部分哈、所以我觉得骨科或者是风湿免疫科大概都可以哈、都可以找这两科的医师做一个咨询。
1: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恩张嘉明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呢，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自己的身体在跟你打讯号，好好的守护自己的健康，然后呢真的是健康会当吃百里啦，不一定吃百里，但是真的可以健康生活，有好品质。感恩您，感恩。
0: 好，谢谢。
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已经讲述，那我们一起来深入经藏当中。无量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81页。比丘的三种意义。佛陀在王舍城奇蛇绝山中开讲《无量易经》，那时有什么人呢？多少人在那里听法呢？经文说，与大比丘众12000人聚，随佛出家的男众称作比丘。比丘有三种意义，一个是布魔，一个是杀贼，一个是乞士。第一种意思是布魔，我们现在所住的空间也在三界内，尤其娑婆世界是五浊的欲界。三界中有位魔王，他喜欢有很多的眷属，所以认定三界众生都是他的子孙。若有人发善心要出家，魔王就会起恐怖的心，怕发心出家的人将来要离开三界。一离开三界，魔王就少了一个子孙，所以在此人修行期间，他就会想出种种办法来阻碍。过去有人说，一寸道九寸魔，发心要修行的人业障特别多，就是受魔的境界打扰，有种种业障接近。若没有很坚定的心，受业障魔考打倒，就出不了家了。要修行就要下决心，要有忍耐的心情，有坚决的意志，才有办法挣脱魔王的掌握，离开他的手掌心。比丘就是战胜魔王，已经出家了，三界内捡一位魔王的子孙，称作布魔。第二种意思是杀贼，出家人都说慈悲不杀为本，怎么称作杀贼呢？这个杀不是拿刀杀人的杀，而是出家人必须要有非常锐利的智慧刀。智慧刀来做什么呢？用又高又锐利的智识与智慧来杀烦恼贼。本来人人都有佛性，都能成佛，但是宝贵的佛性跑到哪里去了？就是烦恼贼将内心的宝藏一件一件偷拿出去。当然他并没有偷离我们的身体，而是把偷去的宝藏掩埋得很深，让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这就是烦恼贼。出家人是佛的弟子，要尽力预防烦恼，预防搬功德宝的贼，不可以让他进来。烦恼一进来就要打死念头，譬如我们的心若静，神就清，判断是非分别事理就非常明朗。但是外面境界一来，不顺眼就发嗔恚心，脾气一发，心就像着火一般。本来清清静静明明朗朗的志士，受了外境打扰，就被一把烦恼无明火烧黑了。所以佛弟子必须要有智慧，将想发脾气的念头打死。若将起贪心或起生气痴念的心，要赶紧用智慧把它压制下去，让三毒的烦恼贼不能靠近，才能现出我们的佛性，我们的宝藏。否则一件一件被烦恼贼搬走压住，就显不出佛性。出家人将世事万缘放下了，世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动摇他的心，不会起烦恼，等于这些贼已经全被打死，不再复活，这称作杀贼。第三种意思是乞士，乞就是乞讨，士是清高的人格者，乞士不是乞丐，是真正清高的人。为什么称为乞士呢？佛陀出家成道以后，回去度他的家族，他的堂弟，乃至他的姨母、妻子、儿子，
全都随他出家，他们都是皇亲王子，阶级很高的人。但佛陀慈悲，希望能普遍平等，除了贵族也同意奴隶加入他的僧团。当时的印度阶级观念分得很清楚，奴隶永远是奴隶，皇族永远是皇族，奴隶不能从皇族的面前走过，若看到身份较高贵的人从远处来，就要赶紧闪避。假如奴隶被贵族的人看到，就是侮辱贵族，这个奴隶就有罪。佛性平等，人格不分高低，佛陀为了打破这种不平等的阶级观念，所以只要进到僧团里，大家都一样，不论是皇亲还是国戚，同样是一个碗去外面托钵，若不去乞食，就是自己懒惰无饭可吃。不论贵族或奴隶都一样，绝对没有做奴隶的人要去工作或是去乞讨拿回来给贵族享用的道理，若要吃饭都得自己出去托钵。佛陀慈悲的心制定托钵的生活方式，就是要调整僧团思想，让弟子能够真正和和平等，打破阶级的观念。佛陀出世虽然在2500多年前，但现在已经进入末劫的时代，人寿渐渐缩短，业渐渐增长。佛看透当时人的业力，也看到未来的世间，为了使世间众生能种福、种善根、种善业，所以佛与弟子住的精舍没有设厨房，每天都要出去托钵。在家人只要布施食物给佛陀或是佛弟子，都能够结一个善缘，也就是种福田、结福缘。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坐到度久啦，啊困嘛困袂去，讲到讲过去，嫌讲阁嫌袂去，唉，老啊真正无路用。
1: 唔通安尼讲，正言法师讲，老来有三好：经验丰富好，健康长寿好，家里小区做志工更加好。今年85岁的柯爱珠做环保，身体好，阁无烦恼。
2: 会做是福气啦吼，啊，未做是晦气啦。以前每天安尼乱乱说拢无做代志，等食等困等惊子，啊，现在啊足福气吼，上进安尼自然回收，我做环保，愈做身体愈好，愈欢喜。
1: 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甲组织基金会邀请你敬老三好，重亲正好。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啊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20几个年头啦。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4: 用电子它是一种听觉装置，它是植入到人体里面，它主要分了两个部分，体外部跟体内部。体外部是一个声音处理器，它将声音接受到讯号之后呢，产生电子讯号，透过皮肤传到植入体，来到我们的电极，那电极里面产生电子讯号，直接刺激我们听神经产生声音。体内部的话是植入体，它有电极束，它放在我们的耳瓜里面，所以它又叫人工耳瓜。它最大的差别在于电子耳，它是一种植入体，直接电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它适用于极重度听力损失或者全聋的病人。助听器呢，它是一种声音放大器，帮助的病人主要是中重度以下的听力损失。人工电子耳有两个适应者，一个叫做雨前失聪，叫雨后失聪。雨后失聪就是他已经会说话了，后来一些原因听不到的。这类病人确实装了电子耳，他听得到也就可以说话。那有一部分呢是雨前失聪，他可能1岁或2岁装电子耳，他本来从来没听过声音。这类孩子装了电子耳之后，他是可以听得到，可他还是不会说话。所以装了电子耳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包括语言治疗课程、调剂等等。其实听力损失原因非常多，最常见是老年性的听力损失。那老人家因为听不到声音，他跟人家互动就会变少，其实对整个智力的发展是非常大的损害。所以如果说一般的听力障碍有合适的听觉辅具，比如助听器的话，他跟人家沟通上会比较方便。第一个当然是避免噪音，噪音性的听损失我们可以预防。第二个是疾病，有些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它其实也会诱发或加速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第三个我认为是饮食控制，现在有些饮食像抗氧化的食物，譬如说绿色的花椰菜、胡萝卜素等素食，它其实对保育听力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从小在吃素的家庭成长，两岁的时候父母因为工作忙碌了，就把我送到外婆家，舅舅们呢就常会逼着要吃肉，因为不吃肉长不好，没有营养。我的舅舅呢还用利诱的方式，就是呢我能够吃一块肉给我10块钱，后来呢就是你再不吃了就要挨打。这个时候呢小时候也没办法，只好的勉为其难把肉吃下去，一边掉眼泪呢一边呢含着一块肉。等到我上学的时候呢表现很好，一路都是第一名，所以大人没有话讲了啊，没有吃肉没有吃鱼还是全班第一名，如数了。对我的个人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在非洲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还能够存活，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明了7年我们全家都存活下来了。我的外国的政要朋友使节们，他们或许不记得我的名字，但是他们会记得从台湾来的菩萨大使是一位吃素的大使。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说说你想感恩的人，不管是父亲、母亲、孩子，当然还有我们上人或者佛陀。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所以在这里呢，对于我们完全没有条件付出的爱要怎么说出来呢？我忽然想到，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今天我想说，真的你要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我们所爱的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与理，您选择是还是理呢？是或许人人会做，可是这个理呀、啊，怎么样子的理是一个最恰当的？什么样子的理的时候，是我们讲理讲清楚了之后，情就薄了呢？当我们在说话的同时，给别人是一种感觉。您会说话吗？应该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很会说话的人，包括我自己，我也觉得开口说话应该不是太大的困难。可是刚刚见到录音间的时候，我就听到美兰师姐，她也在分享着她即将要去上课。上什么课呢？广播有什么课可以上，大家知道吗？您虽然对广播可能不太了解，可是在于广播上我们到底想要学得什么，就是要好好说话。如何将这句话是从我们自己哪一个地方所共鸣出来的，大家可曾静下心来对您每一句话自己用心的体会呢？每个人都在开口说话，可是有时候我们透过电话，或甚至于没有见到对方，或甚至于是背对着对方的同时，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一个人的情绪在起伏，心情今天太不美丽了。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好好说话呢？敬请期待，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兰师姐的节目里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也可以教教大家如何能够发一个正确的声音。比如说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可能就是时常觉得喉咙当中都有卡住，那卡住的时候讲话可能也不是有太大的困难，可是总觉得要清清喉咙。那当然这个对于喉咙而言也是非常的应该是会受伤的。可是如何能够更好，所以请大家能够用心的好好的，然后在每一集美兰师姐的节目当中呢，都能够去了解。那也或许在下一期或下下一期，您就会马上听到一个非常完整的教您如何去辨别自己在我们开口动舌当中。所以如何能够真正发挥完整的爱，对于天下事我们知而能觉，觉就能行。那觉悟之后行，大家就愿意吗？其实有的人还是不愿意的。比如说像福智时代佛陀当时啊，您看他的弟子们，虽然十大弟子当中每一位弟子呢，他都有他自己本身修行的这个方式，可是他的大弟子迦叶尊者到年纪很大的时候，他还是希望能够在外，而不是就是跟随着佛陀。可是当佛陀入涅槃之后呢，他急急忙忙的回到见到佛陀的同时，或许大家觉得听了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其实好像感觉到是不太可能。可是以人的那种觉悟性啊，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对于平常的事物，我们知可能都知道，可是却做不了这个觉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之后啊，虽然知道了，我们看见之后还不是只有学而已，学的下面是一个字，可是觉的下面是一个见。如果让我们见到之后，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去了解到我觉 我觉之后我要如何以行动来证明呢？刚刚完成了玉佛大典，我想很多的菩萨们都有参与，是因为呢，在于疫情期间，在于整个玉佛典礼当中呢，其实并没有这么开放。从2019年的疫情一直到现在，在于今年2023年非常的感恩，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以及花莲的静思堂，我们展开了整个玉佛大典。那非常可惜的是在花莲每一次都感觉到就是就算是前一天有下雨，隔天呢好像感觉到就是能够非常平静的，至少就是让我们浴佛之后呢然后才下雨。可是在今年的佛诞节我们所看到的是花莲的时候，师父们以及菩萨们大家都是穿雨衣来做浴佛的这整个动作。那在前几天，也就等于是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可能上人也有听到我们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声音，感觉到如果是下雨的时候，大家第一不想出门，第二的时候又觉得麻烦，但是上人却告诉我们，其实实际上的浴佛祈福当中最主要是在祈雨。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说，那为什么是在祈雨呢？怎么会那么奇怪呢？看看现在四大不调当中，不是只有台湾现在目前缺水，在海外的国家里面也是一样。那所以上人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在于整个祈福当中，希望大家人人用着虔诚的心一起共同来祈雨，让我们在台湾呢能够尽快的解除这个旱象。所以哇，一听到上人这样子如实的开示之后呢，大家比较，至少我感觉很多人比较心甘情愿，就不会一直觉得说要下雨了，出门也不方便，然后又穿着雨衣，内湿外湿好像全部都湿。那有时候下小了，穿雨衣又闷在里面，总感觉到就是不是这么舒服。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想法，可是经过上人的一番开示之后，每个人的这个想法呢很快就抵定了。那我记得呢，也有大医王们就是他没有办法来参与，是因为他还有一些事，所以他透过电视来看到我们整个浴佛大典的这整个部分呢。他隔天正好有因缘碰到我们大医王的时候，大医王就讲说，那是不是事先就已经有规划好要不然怎么会可以说这么样子快速？我说当然啦，因为每一个活动当中我们都一定会有雨天备案，这个是慈溪人大家都应该很了解的事情。有时候明明就是好天气，可是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就是降下雨来，所以呢一定会有雨天备案的这整个的规划。那这个雨天备案当然就是用颜色来区分，我们有透明的颜色，那有黄色的那在绕佛绕法就会非常的清楚。可是我们这个可爱的大医王呢，他又马上问了一句说，那如果没有下雨呢？我说那就是由衣服来辨别，那就会非常的清楚。因为呢我们还有在于不只是在于佛诞节的这个标示，就是整个看得到的大环境里面，那也有就是我们今年的主标，如何能够弘法利生。那就有菩萨跟我讲说，哎呀，那个身看得最清楚，身，但是呢弘跟法的时候都看得不是这么样子清楚，但是利呢还可以看得到或者是猜得出来。那我听到菩萨这样子跟我叙述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所以啊，您看啊，弘法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呢。您看光是在于整个字幕上的时候，大家就是只有看到利益生，每个人都在做利益众生之事，可是弘法这么样子艰困 看看鉴真大师不是在于东渡的时候，你看一次又一次的挫败，到他年迈年纪也渐渐大的时候，他还失明，这整个所以要弘法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跟这位大医王们就是跟他聊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哎，其实有时候进入到我们的枝叶体的时候，可能每个人可能也不是接受度，可能他自己了解的程度，以及包括于毕竟他医生的这个职业是非常的忙碌的，那也要照顾非常多的病人，但是非常的感恩他也经过就是大爱台的这个转播，所以非常感恩我们科技发达也能够快速的在第一时间也能够同步的让所有的菩萨们有缘可以看得到。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花莲是在于白天，也就是七点一开始，那如果大家有上大爱台的网站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看得到。现在目前就是还是在网络上，大家只要点阅的时候还可以去感受到，以及包括统沾法义这整个浴佛大典的这个过程。那在于台北，哇，就更殊胜了。台北呢，因为非常感恩我们的三合一菩萨有拍到天空上有一朵莲花，以及有放光，听说在于大众集合的时候，炉香站呢就看到这样子祥云跟八卦很多的变化。那当然透过三合一菩萨们所拍下来的我们看到的，我们可以当天的时候上人的开示，人间菩提当中也有非常清楚的这样子一个图片，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再继续可以收听以及包括收看大爱台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的部分。那对于整个慈济的部分呢，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认真，我们才能够做出让别人可以信，就是相信我们，让慈济的信誉呢更为巩固。所以呢，所有的一切希望呢不只是就是我们整个大爱台这整个的播出啊，其实上人更希望的是所有的一切花费当中呢，收支一定要非常的明确，分毫不差，而且要不负信赖。因为啊，毕竟我们浴佛，如果大家有参与今年的浴佛的时候，一定有拿到一片那个我们的菩提叶，那不想说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去看看这个浴佛记。浴佛记有别于我们可能在一般网络上，也甚至于就是在书籍上的浴佛记。那上人一直感觉到，其实每一句记呀，都是古高僧大德之后的翻译。那翻译的人，如果您今天能够翻译的就是比较能够贴近的话，这个文词当中就如同我们看到法华经也是一样，您看透过了翻译之后呢，他所看到的那个文字啊，文词之美。那我们如果说比较不会的人，那我们到底看到的时候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呢？所以上人很希望是大家一定要用心努力的。那在于四大志业当中，其实进出有进出，一定就是在财务上的这个部分，可是宗教处的同仁却是在于整个四大志业里面非常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宗教处的同仁其实都非常的年轻啊，那他们有经验吗？是啊，可是我们有处主管、市主管的时候，他也是可以一起带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就是每一个单位的时候都只有用年轻人， 比如说以大爱台来讲的时候，谁很资深大家知道吗？比如说美兰师姐，她也是非常的资深。如果今天有新人进来的时候，也或许她需要再去帮忙协助带人。那带出了这个人的时候，当然因为您只要会懂，那您又愿意教，那当然对方他所学习到的当然就是会更好。那如何能够教导别人呢？就是因为你会。如果你自己不会，你自己不学，你要怎么样子做到传承？那实际看到其实苦难人真的非常多，那有苦难才会需要有爱心人一起来救吧。比如说我们在浴佛的同时，就有人问说，那佛诞节的时候浴佛，那佛陀都已经是一个觉悟的人，那我们到底在浴谁？大家知道吗？在浴谁？当你的举手投足之间希望能够洗涤的是自己的身与心，借由身心的清净的时候，我们传达一个更加虔诚的，所以非常的感恩。虽然说在于当天的时候我们下蛮大的雨的，但是呢感觉到是不是有解除了这个旱象好像听说南部的时候是还是少了一点那北部的时候下雨，可是在于之后呢，哇，又突然的，大家知道吗？居然一夜之间让新竹哇非常的严重，然后它积水不退，也包括什么呢？隔天的学生们居然因为下大雨下到让政府直接就给答案，给什么答案？就是隔天不用孩子不用去上课。那不用去上课，当然还是应该蛮高兴的。可是大人应该蛮苦恼的，因为大人必须要上班。那有的人或许不用上班，公司有可能也可以放假，可是需要上班的父母亲就会很担心孩子在家里的那种安危。那慈济呢，其实就是希望也能够负起这样子一个责任，不论是大家捐款的多少，都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将所有的点点滴滴用在刀口上。那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可能也能够真正的了解到，就是说慈济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包括于克服的时候，并不是在最近才有的，是在于之前的时候就一直有克服的这个辅导呢，也有孩子们因为父母亲的关系，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到实际上的克服班。那有很多的同学也能够一起协助来帮忙，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恒持这样子一个资源在人间道场，要相互教育跟学习。所以我们都在讲为佛教为众生，那为佛教呢，希望能够自我提升，但是为众生是希望能够贡献在人间。在于广播上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也都会听广播，有时候呢我也会听广播，因为呢在广播上呢也有很多就是不同的就是在社会层面。那有一次呢，我那个收听广播的时候，就是听到了我们慈济大学的学生，他不是去近滩哦，他是去近海洋，然后跟着这个专业人员有40位的这个专业人士，他潜到海里面，然后去把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其实海洋他自己不会有垃圾，是因为我们人跟包括渔夫，所以呢把那个渔网啊有时候就沉到海里面，结果呢他们就这样子打捞起来的时候，听说有50-60公斤这么多。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为佛教为众生，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佛教为众生。所谓的为佛教，就是为您自己的宗教呢可以自我提升，可是为众生呢，您看呢，看看慈大的那个同学，他就是在贡献人间，他们都是还是在学的学生，可是他们也愿意。 那慈济人呢，大家都是一起共同努力。在整个的历史当中呢，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历史大事的一员，因为您所做的都是流向您自己的历史以及足迹。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最无奈就是人与人之间是无法沟通。那我们很高兴的是，人与人之间如果真的能够好好的沟通，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完成了更加的完美的任何一件大事？可是呢，我们时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无法心意相通，或许就是可以归咎到一个字，就是人生的缘。每一个人的缘都不一样，难以将法铺入人心。即使已经是为人间来指出很好的方向，可是人们也很常因为烦恼无明而有所偏差。大家都在听法，每一个人在这一秒钟当中呢，其实都在听法，而且在这个法上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欢喜。可是啊，您可知道，离开了殿堂之后呢，看到了任何一件事情，有可能自己就是哇，触恼。那为什么触恼呢？因为您无缘的人来了，光是见一面哦。其实如果我们可以真正的转换的时候，那见这一面的时候，您如果说可以对他微笑一下，或许啊，您看到他是很烦恼，搞不好他是看到您很欢喜，只是不想为什么您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就好像感觉到很生气，那对方搞不好也还正在莫名其妙呢。所以转变谁最容易呢？转变自己最容易。希望我们不要被外境所控制自己，让自己无法再更进一步，也没有办法再往前再努力。所以人间菩萨的一大事因缘，我们都是在这个人世间，可是佛陀有他来到这人世间的一大事因缘。那我们人间菩萨的一大事因缘，看看全球的慈济人有明确的方向，否则啊，将来精神方向如果散失了，就只剩下慈济的这个名相。那您是因为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来到慈济呢？我想很多人是因为你的朋友，因为你的同学，甚至于你的同事，而不是实际上真正的去了解上人，甚至于了解慈济。那如果说大家只有想要做事，而却没有这个精神方向的时候，那这个会非常的非常的会令人担心，而且或许在日后呢，也有会被利用来做盈利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跟方向。所以上人就讲说，很令人担心的是大家失去了这整个的方向。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这一大事因缘需要靠您我他，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慈济的美名呢，一直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时常

就是像那个流行歌的那种曲调，就这样哦，嘎嘣嘎嘣嘎嘣。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真的一点感觉感受也都没有。所以这个心呢、啊，这个心要如何出发呢？大家有没有想到，您要如何从您的心去出发呢？当然就是您的态度非常的重要。你看啊，您的态度今天生气了，您可以试试看，连那个小朋友都知道今天你吃了炸药，就因为啊你的态度就可以来表达您自己现在目前的感受。所以如果真的心怀感恩的人，希望我们要用尊重的态度，我们一起来表达。所以很多人都会想要，就会彼此相争啊。所以就算是感恩啊，不出于心啊。那贪而无厌有很多，比如说我爱啊，我要啊，我什么呀。但是呢，您又很假装的去跟对方讲说感恩啊感恩，其实你的内心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控制。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让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唯有聆听了法之后，重新的去改变调整自己，洗涤我们自己本身，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反观自省，我们就能够有更好的出发。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树。树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树。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哦。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呢、啊，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哦，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哦。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哦，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哦。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哦，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那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啊，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他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啊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有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 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哈，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校，然后慈亲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亲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实际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0: 哦，那看来你这个持志合一的那个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这个天气热啊，不知道大家身体如何啊 ？Ada 呢，不知道是中暑啊怎样哦、啊，打刚的俩头啊，俩到不知道怎么办，全身发软了、啊，不知道怎么办哈、啊。啊，要去看医生呢，医生也说没什么，那要去做什么呢？啊，我们的运动女神就说运动就对了啦。欢迎我们的温慧珍温博士，
2: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对啊，天气呢，现在因为全球暖化，真的是变异性很大。
1: 是，
2: 像昨天哦，白天天气很热，然后晚上就突然一阵大雨，那尘螨都起来了。本来要出去跑步的，就直接躲回去房间了。
1: 呼吸不舒服哈。
2: 对对对，
1: 像你们这种很注意身体健康的，会不会比较敏感？
2: 当然会比较敏感啊，
1: 哦、很容易感觉到、就是、异物入侵。
2: 会啦，会相对比较敏感。我觉得应该是说，茹素之后也对身体也吃的东西也会非常敏感，然后对环境的，譬如说空气呀、啊，这些也都是很敏感。
1: 是，
2: 对，
1: 所以有时候觉得外面空气不好哈、哦，就赶快回家躲着、
2: 口罩戴起来。如果在国外的时候
1: 是，那如果不出去运动，你在家要做什么运动？
2: 伸展啊，做肌力啊、那如果可以，当然就做一些超慢跑啊，这样子。
1: 在家其实只要愿意动，都可以动。
2: 是是是。好，
1: 那这段时间其实都没有看到我们的温主秘了哈，他呢远赴瑞士啊，出国扬威去了。
2: 哎、欸，这确实，这确实，
1: 每年夏天都要去一下，对不对？
2: 刚好每一年刚好都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全世界最大型的国际研讨会，是运动科学类型的
1: 啊，
2: 对，所以都要去发表一下，顺便就是跟一些专家学者聊聊，然后也知道一下目前整个国际上运动科学的趋势跟议题。
1: 是，可是你每年都参加，表示你每年都有这个研究的这个报告产出。哎，
2: 是是，像今年就是我一篇口头发表，然后一个硕士班的学生他也是口头发表，然后一个大学部的学生就是海报发表，然后另外一位是就是 e-poster， 对
1: e-poster 是什么意思？
2: 就是线上的海报发表，
1: 线上海报发表。哦，
2: 对
1: 对，所以你这是带三个学生出门。
2: 对，
1: 大家都有自己的目标要去分享就对了。
2: 对，没错。
1: 那我听说你的这个研究论文还有得到一个什么
2: 你是说我的投稿啊？
1: 对对 对
2: 。这个是好久以前的研究，那是针对运动员或是喜好运动的人，在肌肉酸痛的时候，你怎么利用最简单的滚筒去疏解舒缓，然后从比较量化跟直性，就是主观跟客观的量测，从科学的角色去看这件事情的效果。对，那其实已经放了很久了，所以今年过年的时候就立定决心说一定要把它投出去，写好投出去。那在运动医学跟运动科学来说，最 top 最顶级，就是我从大学开始看的这个期刊，都是我的梦想期刊，叫做MSSE Medicine Science and Sports Exercise。然后这个期刊是你只要是念运动科学，一定会要知道这个期刊，就是很
1: 多薪资
2: 高，应该说高水准的期刊，就是 top 10， 就是大概前十的这种。就是很高水准的研究期刊，那我就想说那来试试看投，结果真的就是来来去去几次之后，就真的被接受了。
1: 哦，掌声鼓励。
2: 所以梦想实现了，很开心。
1: 投入期刊，我以为 我以为每一个这个研究的论文都可以投稿到期刊呢、欸，
2: 都可以投啊，都可以投，只是有没有被接受？所以很多人都会来来去去啊，有些人甚至要几年的时间、嗯、对，所以这个是当大学老师在做研究这一块，就是也是另外一种的修行啊，我觉得、嗯、但目标不在于说哎、欸，一定要怎么样，最重要是把你做出来的成果让更多人知道跟分享，是是，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一种，一个应该怎么讲，
1: 嗯，是这一个目标啦，非常好的目标、嗯哦、尤其你们研究其实也是为了这个社会大众嘛，为了世界会更好，对不对？
2: 对啊，因为就是很多议题都是日常生活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发现的、嗯、
1: 是，
2: 所以做研究就是把现在的跟过去会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好、
1: 嗯嗯、
2: 所以才会去做研究。
1: 是，
2: 那在这一次的研讨会里面，其实我们在发表其实就是一个过程，因为你在讲的时候人家就会去问问题，
1: 对，
2: 然后你就会跟人家对答、
1: 嗯、
2: 然后或是人家问的问题你以前可能没有想过、
1: 嗯、
2: 那其实都可以把它加入，最后变优化变成你的就是投稿期刊的论文、
1: 嗯、
2: 所以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交流的机会。
1: 没错，
2: 嗯，
1: 我记得去年你们是去意大利嘛，
2: 对，去年在 Rimini、嗯、
1: 去瑞士，
2: 对，瑞士的 Lausanne 洛桑呢是奥林匹克之都
1: 哦， oh.
2: 因为它有奥林匹克的博物馆、
1: uh-huh.
2: 然后这一次的研讨会的主题，它的一个副标它就写重返奥林匹克之都
1: 哦、oh.
2: 对对，很有趣，
1: 奥林匹克跟运动是非常有关联的，
2: 对对对、哦、对, 对, 对，就是追求更高更快更远的目标。
1: 那你是第一次去瑞士吗？
2: 我不是、欸
1: 哦、真的吗、嗯、我想你应该去过好几次了、嗯、
2: 瑞士第二次去、
1: 嗯、
2: 上一次去也是二十几年前吧，
1: 也是为了
2: 这个就是刚来慈大的时候，对，我有去，那时候是去法国发表，
1: 是，
2: 然后就顺便了去法国瑞士德国
1: 走一走，
2: 对，就是当背包客、
1: 哦、难得出国嘛，
2: 那时候还年轻啊，
1: 还年轻，现在也年轻啊，
2: 五十岁之后就不敢说年轻了、
1: 哦、真的，
2: 但是心态是年轻了，
1: 对对对，永远保持心态年轻了，
2: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你的体力你的身材也是越来越年轻了
2: 啊、越来吗？谢谢，
1: 真的保持得越来越好、哦、人家都说哎，看看我们过去的照片、哦、我像我，人家说我老了一旦，我十八九岁就看起来老，
2: 不会啊，我记得你上次给我看过那个在唱歌的那个当歌星的那张照片，哇，真是闪了我们的眼，每一个在场的学员都看，哇，秀芳以前也当过歌星歌手耶、欸、
1: 不是当歌星、
2: 哦、
1: 是我去电视台，去电视台参加唱歌比
2: 赛、哎、那就是明星歌星、啊、
1: 上了电视人家觉得你就是歌星，并没有，
2: 对、啊对啊、
1: 因为以前我们的时代就老三台嘛，要上电视是很伟大的事，有没有？我们家乡都是哦，乡上
2: 电视了，
1: 就电视了，因为他们都看得到，好可怕。可是我那时候才十几岁啊，
2: 哦，那时候是十几岁的照片、
1: 啊、看起来成熟。
2: Oh my god，
1: 十几岁看就像二三十岁的大妈、啊、没有啦，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这个因为心情的关系、
2: 嗯
1: 啊、像我也觉得我心境没什么变、
2: 嗯，
1: 但是身体的衰老有时候是抗拒不了的。
2: 这倒是。
1: 那您今年的、去分享的主题是什么？
2: 哦，这个真的非常有趣。我今年口头发表的论文题目叫 "Breaking the Ceiling"。打破天花板、
1: oh.
2: 然后 versus reversing the decline， 翻转逆转这个衰落、
1: oh.
2: 对，听起来很厉害吧，
1: 很需要，我很需要，
2: 对对，那就是因为很多已经在练很久的人，好，就是像现在很多人都平常都有在训练、
1: 嗯、
2: 但练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呀不会再进步了啦、哦、就是打破天花板了，就是这样了，
1: 到底了，
2: 对，那另外一群人呢就是他刚开始他本来就很衰落的人，那他一开始 我的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办法让一个 program 运动的计划不但适用在这些 beginner， 然后也适用在这些老手，那我就设计了一套运动、
1: 哦、
2: 结果竟然 不但是beginner 他在身体组成肌肉，因为他比较衰弱嘛、
1: uh-huh.
2: 所以他肌肉也有增加，
1: 是
2: 好，然后他体脂肪降低、
1: uh-huh.
2: 但控制组呢可能就是脂肪会慢慢稍微提升一点点，
1: 是是，
2: 对。那另外一个老手呢就维持非常好的身材，因为他本来就已经运动了3年以上了、
1: uh-huh.
2: 那比较更有趣的是在于大脑的部分，好，大脑认知行为的部分。那我们是用 NBAC 去测他的工作记忆，
1: 是。
2: 那我们就看到说beginner 呢他就是一开始都先打错的比较多、然后经过12周的训练之后他的正确率就显著增加了、那我们都觉得这些老手应该本来就已经紧绷了嘛，不会再进步、没想到我觉得最令我惊喜的是这些人在反应的时间竟然也提升了，他的秒数也是有提升
1: 哦，
2: 对，所以
1: 有打破天花板，
2: 对，他还是有打破他的天花板、即使他已经有到这样子的程度了，
1: 是，
2: 对。那另外一个让我也很惊讶很惊喜的是一般通常我们在做最大肌力的时候测验，一般就知道说哦，他肌肉增加那他肌力一定就会增加嘛。那但是我们用不同的脚速度去测量，像刚开始的这些 beginner 他比较虚弱，所以他踢的也有增加，好，他的下肢肌力增加很明显，那这个是我们都可以想象。但是呢在对于叫做爆发力或是神经传导连结的这一个速度的，比如说180度的速度去做这个踢的大腿的肌力跟爆发力，他也在叫 veteran 就是我们的已经老手了，他反而也有进步很多、对，有显著的提升，
1: 是。
2: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论文的结果我们觉得，而且我的对象都是女生、那我们就去告诉女生们说不要因为你年纪大了就不运动，
1: 是
2: 好，那你已经运动了一段时间之后也不会觉得，也不要说放弃，而是要持续下去、那他的 program 里面有设计，因为有精华应该是我们的设计的运动叫做 gamified、就是认知然后cognitive motor circle training、好，这个就是用认知游戏化的、这个动作学习 去让我们的环状训练然后可以改变，所以我们有设计了4个阶段，然后一开始先简易的动态暖身，之后第一个阶段就是做环状、就是两两配对、然后一个人在阶梯，一个人在油压阻力机器上面，然后他们就是互相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就是指导员会Q 说一些认知的任务，双重的认知任务，他让他不一旦一就是不断在运动之外，他还要利用他的大脑去辨认然后问题，然后回答正确的答案，而且要在时间内、所以我这一次的研讨会口头发表通常都是一个大家都很紧张嘛、然后主持人也是就是要按照那个就是
1: 流程
2: 来，然后就是其实他们都会在紧张的在听着哦，要待会要问什么、结果我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说我是现场的教练，那你们就是这些受试者的长者，那当我说1 2 那你们就要回答我 3 4，好，那我说好，来现在试试看，然后来 1 2，然后他们就讲 3， 你练习看看，
1: 好 3 4 4 3 2 1 1 3 2 4，
2: 啊，很棒很棒所以很多人就答错了你知道吗，第三次
1: 真的、
2: 对对对，所以大家就在笑了，然后就觉得这个分享者这个研究很有趣、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主活动的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才是真正也是跟高通智慧科技有合作 的、
1: 那個、
2: 就是的产学合作的计划，它就是用油压阻力，然后就是 把那个环保的概念
1: 哦，对对对，
2: 就是用金属类、纸类、
1: 人工智慧去结合，
2: 对，把它这些游戏化，然后让他们去看到辨认，然后再赶快做一次的动作。哎、那再加上就是运动当中的一些互动，所以这个是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就是比较偏 neuromotor fitness 的一些平衡的训练等等，然后跟收操。所以这个是这一次发表我的部分，然后也引起蛮大的回响，
1: 应该蛮精彩的，
2: 蛮精彩的。对、
1: 其实国外不见得有我们现在环转运动的这一套设备哈。
2: 没有，
1: 真的。
2: 对，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我这一次去呢，我更觉得说慈济大学在轻盈健身俱乐部的设置，这样子长期下来是很珍贵的资料。然后也很多人也去验证了说长期运动是很棒的。
1: 是，
2: 那我在主持，我也主持了两场，我在主持其中有一场的一篇，他就写十年哦，追踪十年的运动者。Oh my god！ 我就想说，哇，他们有一个也是资料库，他们就收集了
1: 收集
2: 连续十年的运动、
1: 哦。我以为做了十年的研究，
2: 应该是借有一个场域，但像我们这样是从头到尾的，很像他们还就是
1: 还没有，
2: 他们大家就收已经七十岁，然后变八十岁的那个长者，
1: 嗯哼，
2: 对，连续十年
1: 是。
2: 对，我觉得也是很珍贵。
1: 那十年他是研究什么？
2: 他也是
1: 运动者。
2: 对，他就研究运动者，观察这个十年，就是七十岁到八十岁他的身体组成啊，然后他运动的这些动机啊，然后步态啊，这些等等。
1: 哦，有运动的人。
2: 对，有运动的人。
1: 他是不是老化了比较慢？
2: 对，没错、
1: 果然如此吗？
2: 当然，
1: 他们的研究跟你是不谋而合，
2: 不谋而合的。
1: 对对
2: 对，
1: 对，
2: 所以我也期许说，哦，未来其实在推广这些长者要持续做运动，这些人都很努力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1: 这个会成为大势所趋吗？因为很多先进国家都是那个老化的非常严重，
2: 非常严重。
1: 对对对对，就是少子化，那个整个环境都变老人的感觉。
2: 对对，
1: 超高龄社会，
2: 超高龄
1: 都来了哈、
2: 对呀、
1: 所以其实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啦。
2: 对，
1: 你会觉得说你参加这么多年来的这个研讨会，是每一年一年比一年更多去关心长者，对不对？有没有？
2: 长者一直以来都很多人关心，
1: 是。
2: 那今年呢，其实也有讲到一些 AI 的科技嘛，然后还有一些大数据。那我觉得今年最特别的有一场 keynote speech， 它是针对就是环境气候暖化这件议题。
1: 哦，
2: 大家已经觉得奇怪，这跟运动有什么关系？但他就是两个讲者，他就分别讲现在，我都觉得他就是实际在推动的，就是地球的温度啊，然后大家吃的啊、饮食啊，
1: 是，
2: 然后运动的部分。
1: 对，
2: 那第二个部分他有强调一些说，像因为现在就是世足赛非常的夯，你知道在欧洲，我的天哪，真的半夜都是放鞭炮，瑞士赢的那一场真的是欢天动地。
1: 赢的时候你在瑞士吗？不会。
2: 对对，那一场在瑞士，
1: 你人刚好在瑞士。
2: 对对对，然后另外
1: 举国欢腾。
2: 对，然后还有阿根廷赢的那个还没有，就是还在进还没八强之前的赢的那一场。 Oh my god， 我就看到刚好从研讨会场走出来，那时候大概傍晚，然后就一台车子就是刚获胜，因为我们都有 live 在看了、然后刚获胜哦，我就看到他那个把阿根廷的国旗夹在他的那个轿车的后面，然后让他飞扬，然后他就一面开一面叭叭叭叭叭，然后因为那时候在等车要回住的地方，然后我就跟他比个赞，他就更开心了。他殊不知全世界都想要知道他是阿根廷的粉丝这样。对，所以欧洲的足球风也是非常的疯狂啊。
1: 是是是，
2: 也在路上看到很多。那我说到议题，就是譬如说他就觉得全世界的为了一些竞技运动，所以他移动到那个国家去比赛，他们也觉得这其实也是造成气候暖化的一个因素之一。
1: 哦，
2: 对，我觉得好有趣的这个思考，
1: 碳足迹，
2: 没错，减少碳足迹。所以除了 移动尽量用脚踏车，然后资源回收做好，然后当然饮食的部分他们也有提到就蔬食饮食，所以其实在欧洲他们的蔬食其实也做得非常棒，
1: 是
2: 就是每一个研讨会他们都会问说你是不是素食，
1: 是
2: 然后就是会有一区就是专门是素食区、
1: 哦、
2: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在欧洲这几年我觉得他们也蛮注重这一块，
1: 嗯嗯嗯，
2: 比起美国做了好多了、啊、
1: 是尤其他们好像也已经研究出来说素食者他运动的能力其实是搞不好是有加强没有减弱的，
2: 没错，而且素食运动者他在运动表现，现在以前大家都认为是耐力性的表现会更好，但现在这几年看起来连爆发力选手的表现也不尽然会比较不好、
1: 嗯、对，
2: 反而会是更好的，
1: 没错，
2: 所以这个其实饮食的部分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把它当作是一个 fashion、
1: 哦、
2: 对，但它就是一个减少碳足迹的一个强化、
1: 嗯、
2: 所以也是蛮有趣的议题，
1: 没错、嗯、真的感觉非常的丰富、哦、那因为我们录音之前呢我问了老师说这是怎么又把同行的学生带来、哦、就现场我们来找学生，可你知道那个现在是暑假期间、
2: 嗯、
1: 学生都放出去了感觉好像很难找到、嗯、所以我们熊熊也找不到学生来分享、哦、那您就代为分享一下我们的学生们主要分享了什么的议题、
2: 嗯、啊？一个研究生呢他是主要就是分析我之前国科会计划的一个脑波的部分，
1: 是
2: 那他做的部分就是我之前把叫做肌少型过重的女性、
1: 嗯、
2: 然后把它分成四个组别，
1: 是
2: 一组就是有运动没有运动，
1: 嗯，
2: 好，另一个是有吃高蛋白跟没吃高蛋白、
1: 哦、
2: 所以这样组合起来就变四个组，
1: 对，
2: 好，那他就看这一些这些组别经过运动前跟运动后，高蛋白前跟高蛋白后他的脑波的改变，
1: 嗯，
2: 对，那也看到了一些特质，那这个学生呢他自觉他英文没有很好、
1: 哦、
2: 所以呢就是被老师逼迫要用英文口头发表，
1: 好惨，
2: 对，十分钟，所以他其实都一直、哦、一路上都一直焦虑，所以他在出发之前也已经跟我是他的协同指导教授，所以他也跟他的指导教授就是讨论过几次，然后也来跟我 present 过，然后我们都会给他一些意见，之后
1: 是
2: 已经来来去去改到很多次了、
1: 嗯嗯嗯、
2: 但那天的表现呢我们就鼓励他，那他也表现得真的很不错，一开始我可以感觉到那个气氛、嗯、因为你知道大家就是外国人讲话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1: 对，
2: 那我们学生讲话并没有很快，但是他 PPT 也做得很用心、
1: 嗯、
2: 然后就是大家我们应该说大家都是很宽容的去看着
1: 学生，
2: 对，就是因为这个研讨会我觉得他对年轻的学者他是非常的
1: 鼓励的，
2: 鼓励跟支持的、嗯、那所以他们也有一些奖励的制度，
1: 是
2: 那也会很包容就是国际上有些英文不是 mother tongue 的国、
1: uh-huh、
2: 的学生
1: 是
2: 或是讲者他在讲的时候他们也都会很包容、
1: 嗯、
2: 然后但是呢我们的学生他在讲的时候他真的是讲的也很清楚清晰，那学生在上台之前就问说老师那如果他们问问题我听不懂怎么办，
1: 对啊，提问的时候怎么办，
2: 对，那我就说如果你真的听不懂那你就跟他说我私下再跟你讨论，
1: 把这句背起来
2: 对对，然后因为他时间很有限、
1: 嗯、
2: 发表十分钟、
1: 嗯、
2: 然后五分钟就是 Q&A 的时间， 对，所以当那个学生因为我在现场嘛，他问了两个问题，那我就是好想要帮他回答，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生磨练的机会，那他第一个就
1: 真的有人问他问题，
2: 有有有有有、
1: 哦、
2: 他第一个问题

0: 就是因为还有下一场啊，因为那演唱会时间都很紧凑，
1: 一场接一场，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时间也差不多了，他就说，Can I discuss with you later？ 他说我可以跟你待会再讨论吗 ？Because of the time， 然后大家就笑一笑，然后就是主持人就说，哦，对啊，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待会呢，你再私下讨论哈，
1: 私下讨论台湾来的可以用国语，
0: 对对对对，都可以，
1: 哇，
0: 所以就是很棒的交流机会，这是其中一篇的
1: 是
0: 口头发表，那另外一篇海报发表呢？他就是讲报告三分钟，也是要用英文报告，
1: 哦，
0: 然后Q&A 两分钟，
1: 是
0: 那海报发表其实跟学者互动的机会比较多，因为大家都可以随便问，哦，
1: 是是是，
0: 对，就是不管是
1: 当面就对了，
0: 对，就是当面，然后就
1: 只要站在你海报前的都可以，
0: 对对对对，所以反而是比较我以前比较喜欢用海报发表，
1: 是是，
0: 因为我觉得比较容易跟人家问问题，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他都可以问
1: ，OK，
0: 对，那。我们的那个学生他报告的就是beginner， 就是虚弱的女性，好，肌少症的风险的女生，她在经过12周的像我们这个运动训练计划之后，她的效果怎么样？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是。
0: 那我们另外一篇是我的教育部的教学实践研究计划，
1: 是，
0: 哎，就是 e-poster 的部分。
1: OK，
0: 对，
1: 哇，学生哦，如果是第一次发表，应该会
0: 都很
1: 大的震撼，
0: 对对对对，
1: 尤其要用全英文发表，
0: 没错，
1: 用英文互动，
0: 对对，
1: 像说老师已经老心仔仔，每年来一次，
0: 哎、欸，也不一定哎、欸，还是要准备啊
1: 但。但是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体验
0: 磨练
1: 哦，准备的过程，
0: 嗯，
1: 哦，虽然我这样听你讲，我都全身比比搓，说哇，好可怕，好可怕。这一定很吓人，
0: 所以
1: 但是经过了以后可以过得去，他又觉得自己成长很多，
0: 我相信哈。所以其实即使是我也会在饭店里面就是做功课，一个早上都在这边准备
1: okay,
0: 也都会嘿、
1: 嗯、
0: 就是你的大脑就是要去把你的就是认知弹性，比方说、你现在是要用全英文去做一场演讲的人、
1: okay.
0: 嘿，跟就是之前的就是角色要做一些去准备啦，
1: 要转换一下，
0: 对对对对、
1: 哦、这时候是个，
0: 这也是另外一种认知弹性啊，大脑的灵活程度、
1: okay. 哦，这羡慕大家这个做学问做到英文也要很好才可以啦，不然你就没办法跟大家分享，
0: 我都觉得英文是可以训练的，
1: 真的哦，
0: 对对对、
1: 好，你什么都可以训练，真的
0: 人有无限的潜能，
1: 没有，我觉得你的身上就不断产生奇迹
0: 累积创造奇迹、
1: 没错，
0: 不断累积，
1: 跟您好好学习哈，运动起来让自己更健康哦啊，这个很重要
0: 是是是是
1: OK， 谢谢我们温祖密温教授今天的分享，
0: 祝福大家暑假也要多喝水，
1: 多运动，
0: 然后要运动要流流汗哦、
1: okay、
0: 不能只有待在冷气房哦、对呀、
1: 待久了出去都会中暑哦，
0: 真的冷热差异太大了，
1: 所以我应该得到冷气病，
0: 我觉得是冷热差异太大，头会痛、
1: 真的、一直痛一直痛、
0: 多喝水
1: 还是要流汗、
0: 对对，祝福大家。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您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每周六晚间九点在空中陪伴您。接下来将播出的是新日子单元。
1: 新日子今天来到古色古香的大道城，巷子里有一间蔬食餐厅，叫做无所羊食。老板本来是一位肉食主义者，因为女朋友吃素，所以开了这间蔬食餐厅。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快跟 PP 一起去听温妮还有 Rex 的故事吧。今天来到无所羊食，在我身边呢就是老板 Rex 还有温妮。
2: 大家好，我是无所羊食老板 Rex。
3: 大家好，我是温妮。
1: 赶快来介绍这次的节气料理。秋分吃什么？
2: 番薯坚果黄咖喱，是做全素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用一些蔬菜去取代洋葱的甜味，所以我们会使用高丽菜。然后但它比较特别是高丽菜，因为它本身的甜味会比较低一点，但是我们又必须要创造洋葱的甜味，所以我们会加一些糖跟那个高丽菜一起去炒。高丽菜的水分非常多，所以我们要花很多时间炒炒炒，要炒很久，炒到它有点像那个
1: 高丽菜干是吗？
2: 对，高丽菜干有点像腌制菜一样。对，所以它的整个甜度跟鲜味就会跳出来。然后就是我会用这款去取代洋葱的鲜甜味。为什么要番薯坚果？就是坚果也是要增添它的浓稠感。我们的最大特色是我们不使用任何的粉类，太白粉啊或者是面粉啊，
1: 全部用天然食材吗？
2: 对对对，讲简单有点像在做浓汤。我们是使用马铃薯，然后地瓜，然后加坚果，然后我们就是煮制很久之后再把它打成泥，本身的鲜味都会来自于马铃薯啊这些天然的食材的味道。我们的咖喱粉都一定是自己调的，都然后也是会经过慢炒，然后去烘干，然后打碎，会有我们自己的特色的风格的一个料理。这款咖喱可能跟印度咖喱或者跟那些其他常吃到咖喱风味不太一样，我希望再调出它本身天然食材的风味。
1: 所以其实在无所羊食吃到这个番薯坚果黄咖喱，它吃起来会比较偏日式一点点的口味。
2: 对，严格来讲，对，
1: 然后又比较清甜清香，然后呢虽然没有用到很多盐，但是吃得出咸味。
2: 对对对对对，
1: 哇，感觉很适合秋天来享用。
2: 是，
1: 其实我在看到这个咖喱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有些蔬菜去做搭配。
2: 对，
1: 蔬菜好像每一个都有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去调味过。
2: 对，我们在酱料部分已经很复杂了，我们就是搭配饭的部分，就是饭就是原味，所以我们就会在蔬菜部分就是加点盐巴跟黑胡椒，然后还有橄榄油去调味，让这些自然食材可以跟真正的食材可以去做个搭配。五口小厨那边最早最早其实就是这款咖喱，然后当初其实那时候设定是一个月就一道菜，然后这一款也就是那时候刚开的第一道菜。第二个月要拿掉的时候，很多熟客就说这个千万不能拿掉，所以那时候就变成这一道菜是固定的。然后第二个月开始每个月再另外开发一道菜，一款咖喱饭配一个新菜，每个月换。
1: 大家吃到这样子一道咖喱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回馈？
2: 最主要的反馈是他吃不太出这个到底是日式还是印度还是哪个方面的菜。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这样你这样感受就对了，其实我就是落在日式的风格，然后印度的那个灵魂，然后去设计出属于五口风格的咖喱。
1: 不是特别是日式，也不一定是印度，就是五口的咖喱。
2: 对对对对
1: 对，来到这里才吃得到的咖喱。
2: 对，没错。
1: 还是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羊食馆很特别，
2: 对，
1: 看到了很多这个意大利面，跟我们印象中的意大利面不太一样。
2: 对，基本上就像和食一样，它就是日本的食物嘛。然后洋食简单讲就是西洋食物，其实又来自于他们因为历史之间的文化食材交流，还有一些故事，所以他们会产生出来。所以像我们这款拿破里意大利面，从意大利传过来的时候，它应该就是正常的台湾最常吃就是新鲜的番茄酱做成的红酱去炒，所以会比较吃得到新鲜的番茄味，然后比较清爽。
1: 对，然后可能偏甜一点点。
2: 对，偏甜一点点。对，然后颜色会比较鲜红。然后但是它这款比较特别的是，严格来讲它其实算庶民料理。为什么叫庶民料理？因为其实在日本早期它战乱期间，它其实吃的东西不多，比较没有那么的宽裕，所以他们的酱他们会使用番茄酱来炒意大利面。他们就是这样炒，它的本身的鲜甜度就会更甜更鲜，所以说我们这一款就是用这个基础上去设计。但是我还是要做出差别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的番茄酱也是自己做的，
1: 哦，所以不是用外面的番茄酱。
2: 对，不是现成的。对，我们也是自己使用那个小番茄切片，然后烘干12个小时，然后去熬汤。
1: 这是最经典的拿破里意大利面。
2: 对，
1: 那旁边其实还有一道非常特别的
2: 这一款面，我们是叫多明格拉斯牛力面。
1: 上面白色的这个奶泡，它也是特别调制的。
2: 对，纯素版的 ricotta cheese 是用腰果跟燕麦奶，然后去调制出来的，就是把它泡沫状打出来，它很轻柔，就是要让我们在吃的时候不会到很 heavy 的口感。然后这款的发想其实是来自于说，我们在做素食，其实一直没有吃到一个荤食界很有名的料理，所以当初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做出一款就是红酒混牛肉的面，所以我们就是以红酒为基础，然后去仿出素食的牛肉汤要怎么做。所以那时候用大量的茄子、红萝卜、高丽菜、小番茄，里面至少有七八种蔬菜，还有大量的菇类，然后都炒干、炒透之后，我们再加入红酒，那个无酒精红酒去熬那个煮出来的蔬菜酱。
1: 听说温妮本来就是吃素的，
3: 对。
1: 那你在外场分享这些料理的时候有没有困难？
3: 这边洋食的料理是以荤食做发想，那因为我就是没有吃过多明格拉斯，这个就是一个最难的。对，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我这道要怎么去跟客人做呈现介绍？他就说，哦，你可以跟人说就是 A1 酱啊，就是一个牛排酱啊，这是最快理解的方式。然后我就完全不能理解，我说什么是 A1
1: 最快理解却不能理解。
3: 对，说什么是 A1 酱，它到底有什么成分在里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自己边吃然后边理解，再去跟就是老板分享的方式去做结合。可是我真的在跟客人介绍的时候，我还是会有一点支支吾吾的。如果碰到荤食客人，那就很好解决，但如果跟我一样的素食者的话，就真的很难。然后最后我觉得我们就理出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不一定要从荤食的角度跟客人做分享，其实我们就是回到我们食材的本身跟它的创意理念跟想要表达的东西，让客人知道就好。对，所以后来我就会跟客人说，这道口味就是比较像是红酒野菇酱的风味这样子。对，那客人其实也马上就可以理解了。
1: 反而直接介绍食材本身是让大家更快理解的。
3: 对对对对对。
1: 除了这几道主食之外，其实小菜非常受大家欢迎，最惊艳的应该也是大家最惊艳的，就是
2: 对
1: 唐扬杏鲍菇。
2: 对，其实难度就是我要怎么还原那个鸡皮的脆感，所以我们在腌制的时候就会要使用太白粉，然后去腌那个豆皮，然后加一些苏打，就是让它会发泡。然后我们又不能用蛋液，我自己有设计一款是用香蕉去做出来的奶油，它就会有机会在我的浆糊里面去产生自发性气泡，所以它在炸的时候，它就会因为那个气泡的生成，然后它的口感就会变得比较脆。
1: 真的太像了，
2: 是啊，
1: 第一口真的不会发现。有很多菜是从荤食去做一些发想来去做改变，然后改良成现在这样。当初在做成全素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呢？
2: 其实最大的困难就是找同性质的食材，我要先看荤食的那个分子的状态，还有它所含有的营养素，还有它一些化学成分，我要再去从蔬菜去找到类似的。就是我会去理解说，人在吃东西的时候是用五感去感受这个食材，然后我们如果说我们去理解说，我们舌头能够感受什么食材，我们的嗅觉可以感受什么食材，还有我们的口感会感受什么食材的话，我就有办法去用素食或用蔬菜去仿出我们在吃荤的一个感受。
1: 感觉很理工科哎。
2: 对，
1: 老板，你是理工科出身的吗？
2: 是，我是商科出身的。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创业的理念是什么？
2: 我最后为什么选择全素，其实是觉得说这个挑战非常大。对，以前在做荤食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同样的层级上、同样的口味去做升级。做素食，我可以等于是从零开始，可以创造出属于我自己的风格，我可以发想所有更多更不一样的东西。我真的做出来，就真的是属于我的菜单。就是目的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做出就是为你喜欢吃，大家都喜欢吃，然后也不用因为我是什么素别，甚至你吃荤的我也都可以吃。
1: 刚一直有说到五口还有五所这两间店，为什么是用这两个名字来做取名的呢？
2: 对，其实当初五口一开始是为了自己，所以五口就只等于代表我。以前的兴趣也是属于动漫宅，然后因为动漫它这个五口就是里面动漫一个角色的人格设定，我不做事的时候我会很安静，就等于就像没嘴巴一样，我不讲话的，我很专心。但是我今天如果有遇到客人或者遇到想要跟我聊的，我就会非常侃侃而谈，就我会很愿意跟他分享我的食物。对，然后到五所呢，五所就是这样讲，它其实是为了我的客人，然后为了喜欢五口的人，为了我的料理的人，当初就想说是无所不在，
1: 无所不在。
2: 对，就是我可能可以创一个牌子，然后这牌子可能到处都吃得到我的料理，各式各样客人可以来吃，然后也有无所不能的意思，在素食的料理是不会被受限的，它有无限的一个想法跟创意，包括 Shoshou Hobo， Shoshou Hobo 就是日文的锁锁方方的意思，然后就是也是无所不在的意思。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隐喻，就是 Shoshou Hobo 台语就是修修福报，对，所以我们会希望这是一个极小的善念，然后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个善念，就是我不讲我是卖素食，我也不会讲我卖素食，我也不会跟你讲我全素，但你只要真的喜欢五口或者一些荤食客人，他们来吃，吃完才知道这不是荤的，这是一个素食，他们就会觉得很惊艳，然后说原来素食可以现在可以做到这个地步，
1: 太棒了。所以希望来到无所羊食的好朋友都可以感受到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素食，还有一起秀秀 Hobo。 那等一下回来呢，跟大家聊聊 Rex 跟温妮两个人的爱情故事。Rex， 你本身一开始是一个肉食主义者，然后你的女朋友这个素食主义者，哎，你们两个不会吵架吗？
2: 最早在一起，我当初也是思考过吃这件事，但是可能因为我对于荤食这件来讲，就是没有特别把它当成我一定要吃它，所以那时候也是思考很久，觉得这件事好像还好，我应该可以配合它，这样就是我还是会碰一些荤嘛。所以那过程中他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小生气，还是因为这些事会吵架这样子。但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吃很重要，所以即使我们吵再凶，我还是会在该吃饭的时间点就是拿东西给他吃。
1: 所以你会煮菜再给他吃，
2: 让
1: 他消气是吗？
2: 对对对，所以就是不管怎么样，就再吵再凶，我还是在默默就想，那个时间到了要吃了，就东西丢给他他就走。
1: 那你会吃吗？那个时候
3: 会啊，就是我就是吃，
1: 不能浪费，
3: 吃饱就没事，
2: 吃吧，
3: 不能饿饿会生气。
1: 所以其实两个在一起还是蛮有趣的，虽然说一荤一素，但是当时这个阶段就是再生气，只要料理端出来就没事了。
2: 对对对，我会认为感情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很多事情就是需要磨的，吵架是一定会，对，然后我们就是需要在磨的过程中，我一定要退。然后他其实也有在退，我在做料理，我还是需要碰荤，要去记住那个味道，就是他对于可能接触荤的这件事的感受度，可以让他慢慢讲。然后我的话就是，他可以接受我不在他面前吃荤。做素食的追求不是为了因为我个人吃素，我是要追求就是素食的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1: 那时候温妮在这个就是因为吃这件事情可能生气或是有一些争执的时候，您的心里都是怎么想的？
3: 大部分素食者应该会跟我蛮像，就是会希望自己的另外一半会是一起吃素，对，所以我觉得我当初的想法也是这样子。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难免一定会希望说，哎，你要不要就是多吃一点素，或是不要吃肉了？我会觉得说，一个人的饮食习惯，或是这个人个性，他是从小就是这样子，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你很硬性的去改变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反效果。我是有说过希望他吃素，可是我后来就再也没有说过，就是用行动表示。比如说就是因为我本来就很爱吃，所以我会找很多好吃的餐厅，那我就带他去，让他更进一步去了解素食。那当然那个时候也是压力很大，因为他本身就是做菜的嘛，所以他觉得说，哎，不好吃怎么样，可是其实我觉得他自己心境上也有在改变，就是从一开始接触到素食不太理解，然后慢慢的去理解为什么这间餐厅这么做，老板里面是什么，对，然后加上他自己其实也是在做吃的这一块，所以我觉得他自己的升华很快，到后来反而都是他在找餐厅带我去，对，然后甚至因为其实我算是蛋奶五星都有吃，然后他的话因为我们自己是做纯素嘛，所以他甚至有时候出去他就说，那我们今天吃纯素，对，他想要吃吃看各个厨师可以将纯素的料理做得怎么样，就是去交流，对，所以会甚至他自己去要求这块，我就觉得很开心。包括其实开餐厅这件事，因为我觉得厨师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开属于自己的餐厅。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说，我可能会开一间荤素店哦，这样子。
1: 荤素店，
3: 荤素店哦，我就很直接跟他说，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比较表达会比较慢的人。可是这件事我就马上就跟他说，那我不会去帮你哦，那我不会去帮你哦，
1: 我不会去帮你，
3: 荤食我没办法哦。对，其实我也只是说过这一次，然后中间我也没有加他说，哎，做素的啦，不要啦，不要做荤的啦，我也没有这样。其实是后来他跟我说，我觉得以后可以做蛋奶素的， 就是他自己突然跟我讲，然后再过几年他又突然说我觉得我要做全素的，这个改变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然后会觉得很感动。对，而且这件事是他自己发自内心去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就很支持他。
1: 你会改成蛋奶素，该不会是因为温妮不会来帮你，所以你才决定要改的吧？
3: 不行，将员工少一个。
2: 也是有这个原因。
1: 说免费员工少一个吗？
3: 少一个，对对对。
2: 对啊，因为其实，在感情上，我严格来讲，我算蛮免的。对，有时候蛮独也是蛮免的，但是就是我会希望就都一起做一间店，就是我朋友或我喜欢的人或者他家人都不能来，因为他好像蛮怪的。最后会做全素，也就是因为他家人的关系。
1: 就是希望女朋友跟她的家人都可以一起来用餐。
2: 对对，
1: 五口小厨刚开店，是不是常常店里都没有人啊？嗯，
2: 对。
1: 那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
2: 说没有被影响其实是假的，就是虽然他在迪化街旁边，那个小巷子真的完全不会有人进来。就是你逛到后面，你逛到这边不会想到这边还有东西可以，
1: 就是应该就直接走去捷运站另外一边，
2: 是，
1: 对不对？
2: 对，所以说那时候真的很多在地阿嬷，就是跟我邻居，他说啊，你要在那个路口放个牌子啊，我一定知道你的人没来啊。然后我说不要，这个牌子好奇怪哦。就是我想要单单纯纯把菜做好，在行销方面，我就是单纯用 IG 去分享我的料理跟风格，很纯的去做好这件事。对，
1: 所以其实没有花很多时间在宣传，就只有 IG
2: 对
1: 去分享一点点菜单啊，或者是料理的画面。
2: 对对对，就是我就很努力的去写文案，就是把我的料理去分享给大家知道，还有去分享我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让大家知道五口的理念跟料理风格到底是什么，慢慢就会凝聚一些口耳相传的粉丝。因为我很想要做好自己，所以我不想要花太多心力在做其他宣传上。
1: 可是我们都知道，一个新创的粉丝专页或是 IG 一定不会被人看到啊。那时候怎么办？
2: 但是其实最有趣的就是素食界，就是会有很多找素食的人的部落客，威尼他有一些朋友会介绍，他自己也会帮忙宣传。对，所以我们确实是靠没有很主动去找部落客，然后让，但是他们会知道来了，然后吃了觉得不错，还会再帮我介绍。
1: 所有的忠实粉丝们吃过一口就留下来，然后就一直帮你们推广出去。
2: 是，
1: 你们两位就是情侣创业嘛，对不对？那情侣创业你们觉得挑战最大的是什么？
3: 我们的挑战已经在前一次的合作已经结束了。对，就是
1: 之前就已经磨合过，那个时候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3: 因为他是一个公私非常分明的人，所以公归公私归私，在公事上他骂我照样骂。其实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因为他不希望就是因为我的角色是他的女朋友，所以我可能有什么特权。对，我做事一样要做好，一样要做到位，这样我们在教下面的人的时候才可以教到就是跟他一样好的这个标准。其实我觉得一开始是真的很难适应，我觉得可能女生比较感情用事，就会觉得说哎，我不是女朋友吗？为什么你对我会这么严格？那其实我觉得一路走过来，我还反而很感谢他。就是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的训练，我不会有现在的，就是可以学习到这么多东西。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做给就是可能不信任我们的人去看，说而原来我们也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
2: 大部分的说创业不要找夫妻，
3: 对，不要夫妻，不要朋友，
2: 对。所以说在创业的时候，一定有人说啊，你都朋友的都夫妻。对，可是其实知道五口的五手的人都知道，我所有的员工有一半都是我这辈子所有的人脉跟朋友，就是我所有好朋友都在这里。
1: 你怎么说服他们来的、啊？我好好奇哦。
2: 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
3: 其实也没有说服哎，
2: 也没有说服。其实我是一个非常讨厌说服别人的人，
1: 就跟刚刚说的一样，就五口嘛，就是
2: 对对对，
1: 专注在专业上。
2: 你只要感受到我是真的真心为你们，如果你要去说服这个过程，我觉得就已经不真心了。所以说，我觉得我跟我同事或朋友，我都会说，我会给你们一个标准，给你一个道理，然后或者说做生意会有什么问题，那我讲出去，然后你真的喜欢你就来，你不喜欢你自己去判断。我朋友来这边做事，就是他已经愿意付出来这边了，那我相信我们之间应该会有一个。其他跟其他人一定会有抱怨跟摩擦，但这个抱怨跟摩擦，就是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为了这件事工作来着想。
1: 有没有未来的一些蓝图呢？
2: 希望让我过去所有这20年的荤食经验，我待过任何店，我都有机会把它变成素食。我希望让素食的朋友可以吃到荤食的餐饮业的世界是怎么样， 去做一些他们所谓的宴会的市场，不是单单纯纯就是只有可能就是让荤食觉得素食很 boring， 就是没有，其实现在就已经很有趣了，
1: 嗯，
2: 只是说我们可以让它更不一样，更多样化，
1: 让更多的人可以来接触这样子的一个饮食方式，
2: 对对对对对，
1: 喜欢上它，
2: 对 对, 对，
1: 然后不排斥它。那有考虑要更多的展店吗？
2: 其实也是有，就是会先做新品牌，
1: 所以未来有可能会再出不同的菜系咯。
2: 会
1: 期待一下大家能够吃到更多元、更多不一样菜系的蔬食料理。那喜欢无所的好朋友呢，记得要来无所洋食用餐哦。新日子营养小课程，我是 PP， 也欢迎我们的素食营养学会理事蜜雅营养师。
4: 嗨，大家好。
1: 我们之前讨论了很多要怎样才能吃得健康又开心瘦，那我其实前阵子有看到像是甜味剂，这个东西对人体会有什么影响？
4: 甜味剂就是一个总称，糖醇类容易腹泻啦。甜味剂还有分哦，有一种是叫寡糖，那因为寡糖它是比较特殊一点，它会到肠道里面成为有益菌的食物，
1: 它有可能变成那些肠道喜欢的东西咯。
4: 对，但你不能就是想说那这样我就狂吃寡糖，也不是，只是说就是因为寡糖其实在自然界很多，像我们前几期有讲，哎，为什么吃豆类容易胀气，因为豆类里面有寡糖啊。
1: 哦，
4: 对啊，
1: 所以其实它一般的食物里面有可能会吃得到，
4: 只是它密度没有那么高，所以你不觉得它那么甜
1: 哦。
4: 对，像高丽菜其实也是有寡糖啊，
1: 天然的寡糖。
4: 对，寡糖其实很多都是从天然食物去把它经过一些过程发酵也好什么的去做出来的，这个就有点机能型的糖啦。有一些人他可能真的在养肠道菌，然后他又想要有一点点甜，那有一些人可能就会用寡糖，
1: 就能接受。
4: 对，而且寡糖它蛮多是做那个液态的，所以会很像蜂蜜啊、蜂糖啊这样子。
1: 除了刚刚说的甜味的添加物之外，还有一种是那种会稠稠的，像什么麦芽糊精啊、海藻酸啊、什么
4: 鹿角菜椒
1: 等等，这种有点像水溶性膳食纤维的那种质地，它对身体会有什么影响？
4: 其实它不能归到绝对是膳食纤维，我们先一个一个讲，不能硬这样归啦。那以麦芽糊精来讲，它其实在很多的食物食品中都有，包含运动饮料啊、婴儿奶粉啊，或者是一些沙拉酱啊，其实你一定接触过，包含冰淇淋。那为什么它会这么广泛运用？是因为它有增稠的效果，让它咯咯的，然后它可以让这些液态的东西稳定一点，所以冰淇淋如果加了麦芽糊精它会比较稳定。那它的好处是它可以让外观好看一点、稳定一点、口感好一点，还有体积让你比较可以接受。因为之前就有人问说为什么有一些冲泡式饮品里面要加麦芽糊精，因为不加那一包最后会变得很少，
1: 确实是为了补充它的
4: 体积
1: 吗？
4: 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是它会让热水下去好化开
1: 哦，
4: 它还是有它的作用在、
1: 比较好泡开这样子。
4: 对，就像 even 是有一些黑咖啡它或是二合一或三合一它也会加麦芽糊精，不是所有都有加啦。对，那因为麦芽糊精它吸收速度超级快，如果是有血糖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可是正常人是没有关系啦。
1: 它其实本身也是糖类吗？
4: 它就是淀粉类被拿去用一些技术分解到最后，它就是淀粉消化到最后很容易就被消化的糖类，
1: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要注意的那种。
4: 不过因为它加的量都不会
1: 多，
4: 而且都是有法规在限制，因为你今天明明买的比如说你是买山药芝麻糊好了，你如果第一顺位是麦芽糊精你可以放回去
1: 哦，
4: 就代表人都是在买麦芽糊精。可是现在比较不会这样啦，现在那个顺位都会比较后面，
1: 应该是山药啊芝麻应该在前面，
4: 也有可能第一顺位是砂糖
1: 添加糖是吗？
4: 对，所以看喜好啦，没有对错啦，
1: 反正写在成分表里面最前面就是它添加
4: 大于50%的。
1: 好，那另外刚好说到一些什么，
4: 海藻酸钠跟鹿角菜胶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它们都具有形成凝胶跟成膜的功能。像之前有一阵子流行那个分子料理嘛，那个很多都会
1: 还有分子冰啊，
4: 对对，很多就会大量用到这个海藻酸钠。那鹿角菜胶它其实就是素食人群的明胶啦， 就是卡拉椒，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卡拉椒。那因为这些东西的确都有法规去规范，那也没有什么很明确的临床证据显示它是有害的或什么的。的确因为用这些东西的食品，它可能在其他的成分上可能油脂啊糖啊盐会稍微多一点，所以你就是稍微注意一下，你知道这些就是它是有高层次加工过后的。那你说你一口都不吃，极端的啦，会很辛苦。
0: 嗯，
4: 对，那你就是知道就好了，
0: 让大家了解一下有这样子的一些不一样的食品添加物。还有另外一种啊，就是那种调味粉里面常常会看到，有一个叫做 L 氟酸钠，还有什么柠檬酸，这些会用在料理里面啊。
4: 对，
0: 就是甚至是加入在那种香菇粉啊或是蔬菜粉去提味的食物。这种调味剂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吗？
4: 就是说味精这个东西一直被污名化，
0: L 氟酸钠就是
4: 味精啊， glutamate 再加盐巴做出来的，简称就是味精啦。那其实 glutamate 它在很多食物里面也是天然存在，包含番茄啊、蘑菇啊、味噌啊，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一出生就吃到了，母奶。
0: 母奶里面也有、哦、
4: 母奶里面也有，对，母奶里面有 0.02% 的 glutamate。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宝宝他5公斤，他每天要喝大概800 ml 的母奶，那他一天大概就会吃到 0.2 克的 glutamate。 对味精我不反感，因为它可以增强食物的鲜味，让一些食欲不振的人比较愿意吃下去，或者是因为的确有一些蔬果因为它的多酚也好，或是一些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它真的味道很重，苦啊、涩啊、酸啊，或者是没有那么好吃，你这时候放一点点去提鲜，让人家愿意吃是 OK 的、啊、那为什么很多人会说啊，我吃了就口渴啊，怎样什么的、
0: 啊、头痛啊、
4: 头痛啊什么的、
0: 啊、或什么
4: 的。对，其实是因为刚刚有说味精是 glutamate 加盐巴放在一起制作而成，我简单讲啦、所以其实你在用味精的时候，你盐巴的量要少
0: 哦，
4: 要不然你当然口渴啊，你吃那么咸。我看国外研究，韩国人一天大概是吃 1.5 克左右的味精，台湾可以吃到3克，
0: 一倍哦。
4: 对，因为齁就是外食他加味精的量真的过大了、就是他一次就是一匙可能都三四克这样在加，
0: 直接超过你平常一天的量，
4: 而且又在加盐嘛。那因为经常会外食人，就代表他平常比较没有机会在家里吃，所以他外食的钠摄取量会特别高，所以一吃到可能就会觉得不舒服啊什么。那另外一个都只在家吃的，他可能盐巴就放很少啊，所以他在外面只要一吃到有盐巴加味精，他就哦，他个顶啊，我安暖安暖啦。
0: 对
4: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0: 要平衡一下。
4: 对了，也不是说就鼓励大家哦，那我赶快去买味精，没有。但是如果你有在用，你就是记得盐巴的量要少。然后如果看到人家在家，其实也不需要很大惊小怪，觉得啊人家是什么黑心商人或什么，就亲爱的母奶里面也有啊
0: 你从小可能都喝过
4: 番茄也有啊。
0: 所以其实如果有加到那种已经有一些些这种鲜味的食材，是不是其实
4: 就
0: 不
4: 用放了？对，所以为什么熬汤都喜欢放香菇啊、放番茄啊、因为它都有鲜味嘛。那有一些市售的会说不添加味精的什么香菇粉啊、蔬菜粉，其实你也是要看一下啦，它可能里面还是会有 glutamate， 不一定啦，你可以先试一下，只加这些调味粉是不是味道就够了，那够了就够了，
0: 就不用再另外再加盐巴了。
4: 对，
0: OK， 懂了，下期见哦，
4: 拜
0: 拜。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二部曲，1972年始，贫病相因，382页，入不敷出，难行能行。在功德会慈善工作备受挑战的1974年，台北的慈济种子由三重快速播散到大台北地区，救助范围也由花东扩展到北部。这年6月，法师接获台北第一位委员静明的来信，信中写道：有一苦命人，命洪腾雄，今年36岁，前些日子于台北县五股附近开山掘矿时，为山崩所压，在马偕医院住院许多天，仍然半身瘫痪，不能动弹，便尿在床，不能自理，形貌日益枯槁。他有一妻及4个3到9岁的孩子，妻子在医院照顾他，不能谋生，因此全家生活朝不谋夕，已积欠医院3万余元。徒儿探望结果，觉得他实在太需要本会的支持，因此贸然修书，恳求师父予以支援。洪腾雄家住五股，受雇于观音山的采矿场，虽然工作有危险性，但每天收入140元，天天上工的话，一个月可以赚4000元，足供一家6口基本生活。没想到4月19日，他在山坡挖矿时被突然崩落的山石压伤脊椎，导致下半身瘫痪，住院期间才知太太又怀了身孕。开刀输血买护具，医疗费用超过10万元，扣除包括慈济在内的各方捐款，出院时还积欠了医院53000元。法师决议再补助医疗费用2万元，同时将1家6口以及还未出生的孩子列为长期照顾户，每个月提供生活补助金1200元。洪腾雄出院之后，慈济耗资5000多元为他安装义肢，没想到他在家练习走路时不小心摔倒，断了3根肋骨。法师9月11日亲自慰问，鼓励他提起毅力继续复健，才有机会重新承担起家庭经济责任。几乎同时，玉里19岁的少妇林红梅在生产前夕突然脑血管阻塞昏迷，住院将近2个月，丈夫靠打零工为生，无法负担20000多元的医药费，功德会也全额负担。值此全球通货膨胀、经济不景气时期，不止贫户逐月增加，急难救助个案数量也上升。8月11日的药师法会中，法师感叹：连月来慈善基金入不敷出，在社会经济不景气的今天，要确募善款实在不容易。贫户仍然逐月激增，我日日月月都忧愁烦恼，乃至陷于惶恐中。尽管如此，慈善工作不能一日停顿，所幸菲律宾维慈法师、木栅香光净社真华法师等教界长老以及善心大德适时支援，就如同在沙漠中得到雨露一般，使人精神振奋。 法师呼吁委员会员同心协力护持，冲过这一段经济萧条的时期。然而挑战接踵而来。9月28日教师节，范迪台风从台湾东北角登陆，新建中的中山高速公路八堵交流道附近发生山崩，倾泻而下的土石淹没巴西里上人街整排的房屋，造成30多人死亡，数百人无家可归。此际紧急拨出10万元赈灾，并且将贫困灾户纳入慈济长期照顾户。接着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了，每逢此时，法师就会带领委员逐一慰问贫户并致赠月饼。在慈善基金拮据的这一年，法师仍然坚持这项温馨的传统。本会救济的对象大部分是孤老无依的人，他们在这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的佳节里，难免增加凄凉的孤独感。我希望此济不但能做到救济生活物资，也能够在精神上给予他们温暖和快乐。这也是佛教对众生财法两施的方法。法师表示，今年慈善资金不足，要依往地送月饼到贫家，实在是一大负担。然而月饼虽然不是生活必需品，但是对于孤苦无依的老人来说，却是一种精神上的大补品，因为这代表了一份温情。每当我们把月饼送到他们家时，老人家都高兴地拉着我们的手，久久不放，像是父母见到游子归来般。因此，再困难，我们还是要照常送月饼。

莲师专佛学研究社团明道社，六月曾参与功德会贫户的复查工作，希望能进一步服务贫困孤老，因此承担了这一项送暖任务。54位的学子利用中秋节连续3天的假期，分组和委员们到花莲各乡镇复出。法师感恩这一群将为人师表的青年学子，在月光照不到的角落为老人家带来温暖。但愿我们的慈悲心永恒地散布给孤苦角落的每位众生，使他们都能像是沐浴在温和柔亮的月光下，得到清凉与快乐。也因为这次送月饼的因缘，明道社同学发现家住北滨的独居阿嬷陈阿信住家年久失修，难以遮风避雨，所以决定帮他整修房子。东昌木材厂发心提供建材，10位同学利用10月20日星期天，在慈济委员林川慧法号司度、叶慧旺法号司照等带领下，来帮阿嬷修补房子。经过3次整修，月底完工后，同学们还帮忙陈阿嬷把内外打扫干净，让她住得更舒适。这是大专青年学生参与慈济的先河。此时慈济委员仅65人，以家庭主妇以及少数中壮年男士为主。大专青年的投入补充了志工人力，而为照顾户、修屋和打扫环境的善行，也成为日后慈济居家关怀的特色之一。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

0: 金会编纂处洪敬元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因为刚好是仁医联会结束，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也来做一下有关这个妙手妙法妙仁医，就是有关这个慈济仁医会的一些相关的法水。那刚刚四号师兄也有讲到哈，吕秀全这个副院长，所以很重要的哈，就是常常觉得说你讲一个事情要从这里开始，就好像讲到印尼一定要从五双绣花鞋开始。讲到医疗一定是从1967年的仁爱街义诊所，其实那就是历史，那就是一个起点，因为那个点非常重要，它在时间空间里面跟那个人间它都定到了一个位置，那就是历史的定位。所以在1996年的9月27号的中秋节，就是吕秀全医师他带医生志工他们回来这个金色。那其实过去就在这个之前已经有很多的义诊跟上人欢度中秋，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相约，那就在1996年那一年的十月就成立了一个慈济的一个医师人员联谊会，然后之后两年呢，在98年的时候就更名为慈济人谊会，那这个名称呢就一直到现在没有停过。那就是因为9月26号吕医师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菲律宾的医生们大家这样回来，所以上人在跟他们座谈的时候就谈到回顾到那个过去，隔天那个9月27号上人在讲，他说20多年前我要研究旧病，可是旧病比旧贫更重要，旧病就是要预防贫，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仁爱街的义诊所。那这一次他们回来呢，就是跟上人报告他们在菲律宾的义诊3天看了2000多人，可以想象得到那种人潮那种拥挤跟那样的环境，上人说那种医病的关系，那种病人感恩的那样的一个神情，也可以想象说那个一整天站下来是完全没有休息那种医生辛苦的忙碌，可是那种忙碌里面他其实是很甘愿很欢喜。那这个就是上人讲的说，一个好医生在病人的心目中他就是活佛，他就是他去祈祷他去祈求来的，那一个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这个生命有病有痛的时候他会很惶恐，他不知道再怎么办，可是如果一个好碰到一个好医生，他不只看他的病，而且真正的关怀的这个人，那一个笑容几句轻声柔语就比为他打强心剂或者高蛋白更有营养更有力量。所以上人说今天就看到了1996年的9月27号上人说看到这么多的活佛回来，所以上人跟吕院长 吕秀全院长副院长说感恩你呼吁这么多的好医生来组成这样的一个义诊团。他说人家问他世间什么样的力量，有人说原子弹的力量最大，那个是一个破坏性，上人说不对，爱的力量最大，爱能够炸碎人跟人之间的仇恨，炸碎人跟人之间的藩篱。所以今天运镜师兄在报告这个印尼30周年的时候，你看上人就当时就讲唯有爱能够消弭仇恨，能够来抚平这样的一个灾难。1997年6月8号这个是当时还叫做慈济医师联谊会的时候，上人说佛教说人生苦，可是最深刻的苦其实就是病。那台湾呢，虽然已经实施了全民健保，就是看到台湾虽然已经算医疗资源比较充足，但是偏僻的地方就医不便，健保能够发挥的功能还是很有限，所以上人鼓励我们的医生们能够到这些地方去义诊关怀帮助他们，那希望要结合各个专科的医生到乡下去义诊，可以发挥更全面性的医疗功能。那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办了第一届的国际仁医联会，那上人在这个时刻上人说大家聚在一块这就是起步，就是一个仁医联会国际级的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断过的，大家回到心灵的故乡，这就是一份缘。那宗教都讲缘分，佛教更重视因缘，虽然我们住的地方都很遥远，可是我们的心是贴在一起的，不管你信的是什么样的宗教，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其实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那前一个晚上呢，因为这个 每年的中秋节差不多就是台湾会有台风的时候，那上来就跟吕副院长说每一年你们回来都下雨，那昨天晚上就前一天晚上也是有下雨，因为有一个就是有台风的一个警报，但是不可思议啊，就在那个仁医联会的那个晚上啊，那个月亮好圆好清朗， 啊，上人说就是这一份无染的大爱聚在一起，天下一家亲哦，连月亮都想出来看看大家。真正的大爱没有国界的分别，没有人种的知识，也没有所谓宗教的隔阂。普天之下，地球之上，我们要有共同的目标使命，就是付出哈。哦，人类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要尊重生命。好，那吕秀全医师呢，其实他在菲律宾是副院长，那因为跟小郑师姐的结缘，好，跟慈济结缘，1995年，所以海外仁医会的第一颗的种子。那96年，因为他跟上人约定每年要共度中秋仁医会，好，那一直到他2012年往生，他总共投入17年的岁月，他参与菲律宾仁医会有152次的义诊，所以那就是一个用生命投入生命的过程。那我们再来看，不是只有国外的这样的一个义诊，我们国内台湾也有很多这样的义诊，那就是高频的仁医会要到偏远的地区去义诊。那最主要是因为那个地方有安全上的考量，所以来请示上人，上人就指示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社区化的一个医疗评估，在都市啊网诊的一个可能性。所以2003年2月21号，这个北中南东就是仁医会他们回来报告的时候，上人就跟他们讲，上人说你在面前伸手就可以救得到的，你不去做，哎呀，跨过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到很遥远的地方，这也不合理。仁医会可以加强前往市区里的贫病者家中网诊，这个很重要，这个就跟慈善啊，可以把它来做一个结合，不但比较安全啊，医生也比较能够调出时间，因为你不用走那么远的地方，然后又很危险。所以上人期待仁医会不是只是去看病，还要能够经由深入个案苦难的生命，去启发医生的爱心。那可是有些人就觉得说，要有爱心就要到深山去，可是上人说不对，有爱心要走入人群，期待仁医会也要发挥教父济贫的功能。好，医生虽然物质上可能比较富有，因为在薪资上，但许多是腹中之贫的人，欠缺真诚的爱，久而久之啊，会比较僵硬一点，欠缺对世间疾苦的悲悯。所以希望医生能跟委员一样，要有慈悲喜舍的菩萨心，可以走入他们的世界来度化人生。那圣人也谈到，尤其是很重要的，不是光看病嘛，预防医学也是现代医学发展的方向。除了义诊网诊以外，仁医会也可以走入社区啊，为民众进行卫教啊、健检或者是居家访视。可是把医疗跟这个慈善啊，就这样的紧密的结合，而且把它落实在社区，除了发挥看病的功能以外，也要让医生啊，他能够真正投入，由他启发那个心灵的爱，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啊，那个时代上人说，你看北部规划仁医会的共修啊，不光是义诊的时候在一起，然后大林医院这边也举办医生的联谊活动，那这个就是把大家手牵手牵在一块，这个就是延续慧命，让医生在救生命之外，也能够反过来急救医生的慧命，那个这个就是相互成长，你救别人的命，但是呢，也因为这一份过程成就了自己的慧命。2004年11月25号的志工照，上人说慈济仁医会多年来不畏路远，无惧山高，来自各地啊，不管是自己开业或者是在各大医院执业的医生们，平常很忙碌，可是他们的假日呢，却去关怀抚慰陪伴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很多人会认为说放假要轻松享乐，要到户外踏青游，可是仁医会的医生转变心念，他就是跟着慈济人，也就是说那就是紧密的结合，跟随慈济人去做志工，上山义诊就当作游山，要到海边呢就当作玩水，不论游山玩水，就是把假期投入在另一群的生命里面，在偏远的这个海边或者山区啊，都普遍的看到了我们这样慈济的足迹。所以全台各地的仁医会因地制宜，各有特色，而且有全盘的服务，就是看诊啊、卫教啦，然后呢还会医生也会去帮这个结合慈济志工啊，为民众义诊啊，身心不便的还帮他们洗澡啊，发现居家比较脏乱的还帮忙清理屋子破漏了，然后又帮忙修理房屋。所以现在的仁医会义诊，就是它就是结合了整个慈济四大志业的脉动，而且还展现了这样的一个慈济人文，把人人的爱心、生命的精华能够展现出来。这个就像夜空中的星星发出亮光，照亮这样一个暗淡茫然的苦难人生。那仁医会呢， 当然既然要走，就每一个地方都要走进去，他们也越过重重的铁门到监狱里面去义诊。所以2009年6月1号志工早上说，其实人生最苦就是病，有病痛是最难堪的，可是还有更不自由的，那个难堪是在哪里？是在监狱，在看守所里面。他们有病啊，一般人家不要去，因为那个是一层一层的门，而且啊，都为了怕他们逃哦，就很矮，所以要弯腰，医生要越过重重的铁门才能进去看病。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生病的苦不苦？真的很苦，人家也不要去。但是大医王啊，就是像佛心一样没有分别。监狱里面的人，他虽然是造罪受业报，他在监狱里面有不自由的生活，但是大医王还是进入重重的这样子的一个门槛去抚慰，去拔除他们的苦难。那在台东啊，有一个东城技能训练所里面有一个受刑人，他是因为车祸导致皮肤骨头就是一直溃烂，是我们的仁医会用爱心耐心帮他诊疗。你可以想象那个味道，那种烂掉的味道有多么的不好闻，但是我们的医生啊，动作还是那样的轻柔。还有监狱里面的女孩子啊，他们也跟仁医会表达感恩。我们有很多的女医师哈，因为慈济的医生啊，不但没有轻视他们，还用爱抚慰。那比较年轻的那些犯罪的孩子们，我们的医生还像父母一样的哈，这样来照顾他们，不放弃，像父母不放弃子女一样。这些都是活佛菩萨，都是因为心愿而走入监狱，所以仁医之爱普及人间。在冷冰冰的监狱里面，一重重的铁门之内，那种身心的疗治还是很温馨。那当然仁医会啊，除了当地有这样的一个仁医之外，很重要的是也会有海外跨国的，或者有台湾出去的，好，到斯里兰卡好去做这样的义诊。那他们到这个拉纳普拉省去义诊，三天也是服务大概2000人。所以2010年3月16号志工早上来说，斯里兰卡的人已经穷苦不堪了，再加上病更是困难，不知道怎么去熬过这一生，所以要有人去为他付出。那当然就有这一群守志行医的人了，不只是他们的道业很专精，而且是医病医人医心，用细心用爱去付出，让当地的人穷困的人感觉到有人爱，有人可以依靠，那个是被爱的感觉。所以贫穷的人啊，脱离了病苦，心灵也就脱离了埋怨跟苦难。他们认为在这样的一个苦难里面，有这么多的人走到穷乡僻壤来，还有什么好埋怨呢？你看这就是渡到他的心，原来人跟人之间啊，总是有爱。这么多专业的人合在一块，不管不怕遥远，越山过海跨国界，点滴汇合这一份爱，大爱的良医啊，就让2000多人啊脱离了苦难。2012年9月29号志工早，虽然说有慈济的地方啊，多么的温馨。当医生走出了医院啊、诊所，到那个无医的地方去付出的时候，那些有病缺医缺药的地方，他们走不出来。所以苦难的人走不出来，我们有爱心的医护就走进去，我们有爱心的志工就走进去，呵护他，照顾他，施医施药，给他们抚慰的爱。人生的美就美在人跟人之间啊，这样的呵护。那这里上人也提到，其实好多的仁医典范，蔡宗贤医师，他是小儿麻痹，他走路那么的困难，国际义诊也少不了他。他的两只拐杖总共走了32万公里的路，想想看哈，真的是怎么样的毅力跟精神，真的是想一想，有心就不困难。很多医生也都是这样的走出医院诊所，上山下海这样去付出，而且主要是他们医疗的地方都是很简陋，他们要克服很多恶劣的环境来提升那样的医疗品质，帮助了很多人。那蔡宗贤医师，他的小儿麻，他右脚是不良于行的，他2004年加入慈济的北区仁医会，到东部，他最常来就是到东部玉里等地义诊，长达有8年的时间。虽然小儿麻痹，他6度到斯里兰卡、四川、印尼等国家，累积足迹绕行地球8圈。2012年蔡医师往生，但是他的大体送回来慈济大学模拟医学中心，要在最后一次来当我们医学生的老师，这是一个多么的伟大。那么下面这一则要讲，就是1993年，其实慈济的第一个义诊中心就是在美国的洛杉矶启用。那这个过程一直做下来，到2013年1月1号，因为美国健保有一个医疗的改革，就是奥巴马当中有一个奥巴马法案。 那这个因应这样的改革，所以我们的义诊中心也要做一些费用上以及相关的对象的一些改革。那么也在这一年呢，其实我们就改制因应法令，我们就成了这个佛教慈济医疗中心。所以这一年的7月7号，这个当时美国总会的执行长是汉奎师兄，汉奎师兄已经离开我们，还有曾慈慧师姐。所以上人这里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虽然说美国的医疗环境在转变，慈济的医学义诊中心加会了许多人，但是我们不是为了盈利而办医疗，即使义诊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因为有相关的法令的改变，还是要维持慈济医疗的品质，要永远保持良好的人文，要守护这一份清净的爱，以救人为第一。虽然说台湾的每一所慈济医院也是负担很沉重，可是无论如何就是要坚持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的原则。那海外的医疗事业一定要跟台湾的医疗精神同步，因为你也叫做慈济。那即使几处的义诊中心的规模啊，没有办法，因为义诊中心它没有办法发挥急诊抢救的功能，它也不太能够收治重症的患者，可是还是要做到守护健康、守护爱。既然以慈济为名，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要珍惜慈济之名，要落实慈济的精神理念，要守持慈济的精神方法。美国仁义会要着重培养人才，就是不要断层。你如果要像台湾的医疗事业一样，你就要有感恩、尊重、爱的医疗人文，你要先培养更多的志工，加强凝聚现有医护同仁的心力。那这当然是很长的故事了，总而言之就上人非常重点的讲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以慈济为名，要守护慈济的人文跟精神，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不应该有轻易的改变，要把义诊中心当成自己的医疗事业，都是自己的，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才能有志一同付出爱的能量。2015年1月13号，上人跟北区仁义会做，上人说仁义会到住家去探视病患，跟定点义诊让贫病人来看诊，这个关怀层次是不同的。为什么要有网诊？一个是你定点然后病人来，一个是你到病人家里去。居家网诊你可以了解他的家庭，贴近他的生活。真正的大医王不止医病也要医心，因为那个病可能跟他的环境是有关的，你深度体会人间疾苦才能体会人生的真谛，不是偏乡僻壤才有苦难人，其实在热闹的市区，在高楼大厦里面也有很悲凄的人生，你走到苦难人的家里面，了解他们的生活背景跟他的过程，你就会有很深刻的一个这样的感受。所以上人说贫病的人需要医疗来拔除病苦，可是其实他也很需要温暖的关怀来治疗心灵的苦，不是在短时间内帮许多人看诊才对贫病者有益，如果能够走入他们的家而贴近关怀，尤其走到那些孤苦的独居者的家往诊，这份真诚的关怀就能直接送入他们的心坎。那我们的其实几家医院，台湾的几家医院，其实真的院长们都以身作则，他们真的每年也经常的去做到这样的一个网诊。网诊的时候最好，所以上人还特别定要结合访视志工一起走入社区，因为可能还会有一些个案是要长期来处理，也能发现其他需要帮助的个案。那仁义会其实也不止他们做的范围很广，就实在是也讲不完，只能够就一个点。他们会定期去关怀像街友的健康，也会到教养院、育幼院植物人收容机构，还有脊髓损伤的协会里面去做这样的义诊。2020年10月11号在跟桃竹仁义会做的，上人说感义仁义会跟各机构合作，共同发挥爱心来助贫病。而且仁义会的成员他们很巧思，因为你要走到住家去没有办法带大型，所以他们会随身携带发明那些义诊的用具，就这些都是为了要救人、要消除苦难。好，那这些菩萨呢，因缘会合，有这么多人投入力量会合，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上人说大家学医从医，学会了一把好功夫，不是只作为赚钱的工具，是为了要利益人群，在有人需要的时候及时付出其实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无常，上人说听到有一个医生分享，他得了生病了，他非常的难过沮丧，还好他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就是他认识了慈济，他踏出脚步往前走，所以把握每一个付出的机会，有一天就做一天，结果他做到忘记病痛。 哦，所以只要做过走过就拥有当下的心灵风光，不然人生再长路铺得很平，你没有踏出脚步永远也到达不了目的地。好，所以呢真的是我们就是视病由亲啊。哦，我们全球现在有25个国家地区有成立仁医会，它总共有14000多位的成员，总共义诊的足迹遍及58个国家地区，总共加会了，在我们2022年的年间，总共加会了300多万人次啊，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真的想一想，上人说的医人医病要医心，那上人也称赞我们的这个医生们是妙手妙法妙仁医。当时上人提出来的时候，尤其是仁医会，大家都在想会不会是那个仁爱的仁，一个仁在一个恶，是那个仁。上人说不是，就是仁，后来想想很有道理，其实就是以人为本。那这个上人也说呢，要跟访视志工，然后要投入到社区，其实就是回归到我们上人不断在讲的医疗团队要有志工做技工做伴，然后一起投入社区。上人非常重视医生，上人说国家要有良相才能够富强，而民间要有良医才能够幸福。好，一个国家有良相又有良医，那么他的社会呢就可以过得比较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也比较不会有灾难。好，感恩各位。

0: 血压，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我们应该针对这两个器官来进行饮食保养。
1: 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喝一些桂圆红枣茶，如果是肾方面的保养的话，可以喝黑豆茶呀，一些偏黑色的食物，像香菇之类的。补肾的药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这种都是偏补肾的药材。气虚的人在家里面用保温杯放个三五片生黄芪，冲全热的开水，然后焖个十五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会更容易晕。
2: 运动员的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3: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取血会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那如果假设它是以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14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就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0: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2: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譬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0: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3: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2: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它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它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0: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4: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0: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双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主题是谈到利人为先。在此际呢，我们常不说辛苦，而是幸福，这是为什么呢？上人说，这是因为我们的努力付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先考虑社会，要有益于社会。那么利人的心走在前面，利己的心啊是跟在后面。所以呢，利人其实就是利己。上人做了一个比喻，就说就像是人的双脚，前脚跨步走出去，那么后脚就会跟上，一步接着一步，才能够不断的向前来这个前进。然后所以呢，当我们如果只是考虑自己，没有设想到全面，那么前脚跨出去了，后面这一只脚没有抬起来，前脚会怎么样呢？也是会停在那儿。所以为什么说利人为先，利人就是利己，天下能够进步，事业也才能够随着社会的繁荣而发展起来。那这也就是我们说，人心净化了，社会祥和了，才能够天下无灾哦。所以呢，覆巢之下是无完卵的哦。那我们都是生命共同体，当这个世界气候这么的不稳定，那天灾人祸频频发生，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身在其中，也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还是需要大家一起来行善造福，那么形成一个这个保护膜，让天下无灾，我们才能够真正平安幸福。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互相来勉励，希望我们都能够说人生是幸福的，而不是辛苦的。那当然就是要先付出，那么利人就是利己咯。我们彼此互勉，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我们彼此感恩。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宜兰的慈济志工与上人温馨座谈哦。那么上人就说，我们以核心为道场，不仅是要活化道场，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方向对准呢，也要步步精进向前，让每一个人菩萨道可以越走越宽广。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一段上人开示与慈济志工的温馨座谈。

0: 们宜兰静思堂去年启用以后呢，我们的核心共识就是希望多一点人进来到场，然后可以菩萨大招生，
1: 东西来这边见习培训的课程，实验很多的专业的研习也到那边去了哈。我们宜兰区到现在已经接了65团，4000多位会众来参访。那最近来了一团比较特别的，就是屏东啊，我们的法清来参访。宜兰区还是有一些狭长，不过我们基本刚开始启用的基本概念是，这是一个核心道场，我们核心全部人都来够。那我们非常感恩哈，当地的菩萨哈，有些距离比较远的没办法顾到的，他们就主动来补位。譬如说，新道场的职业、周边的环境、周边的安全等等，都需要有人去照顾，他们就主动成立巡守队，我们都非常感恩哦。
2: 啊，我嘛，好像知影讲哦，这道场是人来车停车的时阵哦，拢总爱去咱的大门口出入，啊，拢无熟悉哦。阿妈拢爱真亲切，上年教阮教讲吼，爱讲招呼，爱讲招呼。尤其是今年的过年是头一摆，底下过年的时阵吼，人来足济，阿阮都阿孙兄孙姐，然后来到遮放茶，来遮啉咖啡，来遮食一下糖啊吼，啊，结一下好缘。
3: 我用活化道场的团队，就啊、公益团体或是行政团体，咱拢会当活用这個道场，这点部分，加上你放心，阮一直伫拍拼。啊，过来甲上上人报告吼，我顶个去年有甲你请市长抱地球啊吼，这市长吼，事事如意啊吼，我有用你四个道场，就是园区、宜兰联络处、罗东联络处、甲大爱农场市长，即马吼大家足水，可见上人抱地上。种子是非常的坚定，希望讲这个有形的菩提树呢，一代的上人菩提的种子呢，跟降低阮所有的道场，也降低咱地主的心上。
4: 真欢喜啊！菩提种子落在大家人的心田的内底啦，吼、哦！大家人把家己的心这张菩提树，爱过好用，吼、哦！啊！大家人的虔诚的心啦，搁回到当来咱的道场迄个所在，所以大家人用心用爱哈，把这个有形的道场啦，可以搁较有道气一个哈。啊，这都是我最愿望，也是上期待哈。师父这智慧啊，爱听。我再爱看到有大家人呢，安尼用心伫咧照顾，啊，我都会真安心吼。所以啊，要甲师父讲，师父你安心嘛、哦，唔是用嘴讲诶，打从内心做出来啦，看也到啦，啊，迄、那个时阵。我都真安心啦、
5: 啊。还有，跟大家介绍我们整个核心区的斋房的架构哈，因为架构清楚了，责任分工清楚，大家有事情要找谁找谁，大家彼此串联起来就比较顺畅了。
6: 现在啊，台风越来越多哈，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况也越来越多。那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希望我们平常的有效的一个演练，到真正要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很迅速的动员，然后能够关怀到这个乡亲。
4: 宜兰跟花莲呐，是真近上可贵的呢，就是大家人一心一志。咱家己算看卖咧，已经几十年了，恁从初发心啦，一直到现在，恁拢会当真大声甲师父讲，讲师父，我的心也搁伫咧，我的道心，我的自在路，永远啦，生生世世。来来回回，一定呢，自在堕落啦，在人间无脱离。甲恁讲，师父发愿， 我无要到西方，我干那发愿讲吼，到人间，因为呢，人间才有菩萨道，人间才有法度呢成佛。咱来开始方向对调啦，步步前进。看咱要行偌远，就看讲吼，咱这条菩萨道有偌长。咱就是啊，无问伊讲吼，我是要阁行偌久，唔免问。我就是对这条路直直行，直直行，累积好呢。咱行菩萨道的脚力，所以讲吼，行道啦，行道啦，行对道，行对的路啦。咱呢，对的路就是结愈济好缘，结愈济好缘，唔通吼。嫌无用，吼，无用，咱就较紧紧靠人哦。这是少啦，输啦，哎呦，真无用啦！你来甲我斗帮忙一下啦，安尼你就度着一个啦。但是呢，咱爱用真以诚，师父最近啦，甲大家人讲用。真以诚，真正的心，咱呢，这份呢，彻底的诚意，这就是成佛之道。你若无诚意啦，讲咱偌高吼，迄拢是一阵风啦，都过去啊。咱呢，永远都是爱有。安尼微微的凉风，咱伫这真压迫的人间呐，咱呢爱用迄份微微的凉风呐，让它呢可以和修行行道者有一个喘息的地方。啊，这就是真菩萨、勇菩萨，真正的菩萨心呐、啊，培养骨较侪人的菩萨啦、啊。唔是干那讲哦，我都这条路要过就对啊啦，无想讲要过好这条路，那过好伫咧行遐的人，咱宁可呢发心入观，走路过路。啊，看人人行对这条路过，这就是真菩萨。依然呐、啊，师父答辩去，拢会感觉讲吼，当爱都是假啦，予我真安稳的心。所以啊，希望这份的气氛，咱来搞好好，咱呢。在这个所在，要接待人员哦，真简单呐、啊。所以讲，真感恩呐、啊。咱有这个因，有这个缘，所以咱有法度呢。在这个时代做主者，现在交通真方便，要甲师父讲话。真简单，恁看要私信，师父逐天都坐车，所以起码吼无有隔啦，无有隔阂，只要咱想要做，他心通啦，咱的心想要安尼连接，都安尼连接起来，真好势哦，吼，所以讲啦。咱真庆幸生在这个时代，也真庆幸呢。咱走在这条路，在这个时代普行啦。 所以我也很欢喜啦。啊，讲给恁听，啊，恁就知影讲，啊，咱要安怎来铺，吼、哦，啊，大家人会当心宽，铺较宽咧，结果较侪好缘，嘛会当伫线上吼，甲人招呼，讲恁咱伫美国、伫日本啊、伫德国的哪一个国家，当然。啊，恁若要对要去台北啊，阮遮就是所学家己介绍，台东来行行看看，这叫做广昭花园哈、哦，也可以啦。总而言之呢，咱大家人拢是真有福的人生哈、哦，更普天之下啦，皆大好缘呐。所以讲。咱来把握

0: 感恩上人开始，这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上人与宜兰地区的慈济职工温馨座谈。那么慈济的各地道场都是这个大家可以去运用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哦，接引菩萨的地方。那如何能够去接引呢？还是要以真以诚来广结善缘，也彼此成就。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接引更多的菩萨啦。那我们也透过不同的这种活动，还有这个形式齁，那我们都可以不仅是自己结好缘，同时呢也是在修福与修慧哦。所以现代科技也是越来越便捷，那我们都可以突破距离的限制，如何能够广招有法而相结缘的菩萨呢？我想这个还是要用心用心再用心的哈。那希望呢，我们所有的道场都可以成为大家安心的家，也让菩萨就是菩萨道大家可以越走越宽广。那这也是上人与我们的这个社区道场如何能够跟更多人来结好缘。那上人的这个祝福我们也领受在心头。其实呢，我们还是要广招这个菩萨啦，那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好因缘来修福与修慧，才能够真正的福慧双修了。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接下来为您所进行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源老师呢，要透过不同时期的一些历史记录，来带着我们回顾应顺导师，也就是师公与上人的这种深厚的法脉因缘，当然也要让我们了解到很多我们不了解的这些珍贵片段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透过上人与师公的这样的一个深厚因缘，我们来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法脉相传的过程。
1: 那我们今天来接续哈，就是人间导师，就是我们的应顺导师啊，他在这个精舍住席期间呢，哈，就是点点滴滴哈。那这个部分哈，其实要呈现是导师在精舍的期间，也会有碰到我们的师父的圆顶仪式哈，或者是我们的净住女哈，要去受戒。那这当中呢，其实导师都会有一些奇面。所以我想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法脉的传承，所以我也把它稍微做一些整理，那当然还是整理不完，可能还要有第三次这样子。那1989年这个其实是第八次，那导师是从4月6号到5月8号，其实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那各位也可以看到这一次其实导师有跟我们的这个精舍的师父有这样子的一个大的合影。那我想每一帧合影其实都是非常的珍贵，因为这个真的是代表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法的一个传承。那其实1989年就是民国78年，那我们都知道说1979年发起要筹建慈济医院，那个时候其实上人的心脏就是不好，上人觉得要绝一口井，所以大概这样的一段时间是上人的心脏病比较常犯的时间。可是问题是我们在盖医院还有我们要盖学校，所以上人尤其是1986年是刚刚启用，所以上人常常就是生病的这样要到慈济医院去关怀院务，还有这样子的一个住院病人。那有一天其实是上人正要出门，然后导师是跟这个师伯就是在散步，所以导师看到上人呢就很不舍，他就跟上人说，我出家以来看过许多出家人，但我从来没有看过精神毅力这么强的人，连导师都认为上人的精神毅力是非常的强。那所以上人有个三愿嘛，是不求身体健康，只求精神敏锐。所以在1989年的5月11号进士成语，上人说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导师来这里，那第一天来上人就跟他说，大概就是精舍的作息，上人说我们清早要上殿，然后八点要早会。那导师就跟上人说，太辛苦了，早上可以不要出去，早会也可以不要有，你太辛苦，就是意思是暂停一下。那一段时间上人的身体很不好，说话也很不方便，为了老人家安心所以上人就把那段时间稍微暂停。可是上人就是跟大家讲，上人说我没有跟你们一起上大殿，也没有早会，其实我很不安心。为什么？因为你们都是想修行的人，总是希望忙碌之后可以听听佛法。那上人说，我平时不是讲很深的佛法，但是在行为中跟大家互相勉励。那师公回去了所以上人就想，那时间应该可以好好的再调整，所以这也是一份孝顺，但是为法呢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牵挂。那这一段呢，其实我很想来讲的，也就是说记录本身其实都是可以让我们按图索骥去找到，就是我们后世不管是一个真正的遗迹，或者是足迹，或者是建筑。这个是在1990年的1月5号，那其实在农历来讲就是差不多在腊八之后，冬至的前后。那个时候导师身体违和他在1月6号的时候送医治疗。那这样一段事情，因为我当时印象很深刻，他这样的一段历史有三种文本。一个文本是大概一两年前出版的应顺导师的年谱，一个是导师自己记录的平凡的一生，一个是我们在1990年的我们的随师行记，就是我们的纳履足迹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随师行记同一个事件的不同的记载。所以我来给各位这样看一下， 在导师的脸谱啊，这个是侯教授他所写的，他说1月9号导师做 CT 脑断层扫描，头部有淤血小块，需要立即进行开刀手术，连夜送到台大医院，这个是非常简略。然后1月10号凌晨2点开始动手术，到4点20分曾汉民大夫就是曾文斌那个院长的儿子，台大的教授，报告手术一切平安，然后出加护病房。那手术的时候呢，是曾华法师、秦虚法师还有何国庆居士一直在开刀房外等候，直到手术顺利完成。在这样的记录里面，你是看不到上人的，仿佛在导师这样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头部的淤血，就是有这样的瘀，然后昏迷了，然后送院治疗，然后一直到送到台大，在这段记录里面我们就看不到上人的身影。那我们再来看平凡的一生，导师的自述里面写的都是农历，但是不容易看，所以我把它变成国历，大家去对照的时候会觉得说，诶，静元你写的日期不一样，不是不一样，是为了让大家方便这个叙述，所以把它转化一下。就1990年的1月5号，这导师自己写，他说早起我坐在床上摇摇晃晃倒了下去，再坐起来再倒下去，亏了明胜，就是明胜师伯扶持，才能起身坐到经室中坐。导师说我不知道什么病，只是进来有一些头痛而已。那明胜师伯其实本来是要来花莲，他看导师不对劲，所以他就取消了行程，他就留下来。那看到导师的精神异常，就情况有点怪，他就雇车送他到大甲蔡伯雄医师处，所以这个地方

台大一切准备就绪，立刻进入手术室，手术顺利完成，进入加病房。可导师说这几天的事我完全失去记忆，怎么样从台中到大甲我也不知道。但据说我在大甲的时候饮食如常，按时喝茶，还要看报，但记忆完全失去。到1990年2月10日出院，总共住了31天。出院后就到大甲永光寺静养，然后回台中华语精舍。所以在导师的频繁的自述里面，导师其实写到了这一段，也写到了明胜师伯跟上人做这样的一个联络，好，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些转院治疗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来看1990年2月26日在随师行记里面的记载，好，这里面写到是一大早，这个到2月26日，这是导师已经出院以后，上人到大甲去拜见师公上人。他其实这个要写的是下面是一个回顾，要写的是冬令前，明胜师伯就是1月5日那个时候紧急来电说导师脑部有出血现象，人在医院急救，要不要开刀，征求上人的意见。这个地方这个历史就比较清楚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有慈济医院，所以明胜师伯要征求这样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意见，他要问上人。那当时呢，各位看到这一段，上人打遍了所有台大脑神经外科的呼叫器，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所以都是那个 BB call， 因为要找医生，因为是在晚上，所以上人就开始打电话，一直到下午的5点才找到了曾院长的公子曾汉明医师。所以是上人找到曾医师，然后上人打电话给何国庆居士。为什么呢？我们当时的龙董非常投入慈济，家里有车的人不多，有车还带司机的，所以当时是何国庆师兄带着他的司机开车南下，是送曾汉明医师到光田医院。所以刚刚在看前面的历史，它就是一个很简略，你看不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慈济整个非常紧凑的一个人事物到光田医院。所以当下曾医师看了以后就决定一定要往台大医院去开刀，到半夜11点抵达台大，这个运送的过程就是何国庆师兄。所以上人是一颗心悬着，一直在等着到底现在情况是怎么样了。所以一直到凌晨1点，就曾华法师跟明胜师伯签名同意进行开颅手术，取出近半碗饭的血块，直到清晨4点，然后呢才推出开刀房。守候在开刀房外的何居士松了一口气，电告打电话跟上人说平安了。凌晨4点，上人要么就是一夜没睡，要么就是刚刚才醒。但我的想法，这样的推论，上人是一夜都没有睡。好，讲了以后他才回家休息。开刀当日啊，上人一夜未合眼，一直到天亮，然后上人就北上探望，导师恢复的相当好。所以呢，手足啊恢复了功能，然后呢还催上人啊，你赶快回去准备冬令，因为就冬令发放嘛。导师差不多就在冬令发放的那个前后，他从腊月之后，腊八的时候还知道啊，初九以后上导师对事情就他自己就不记得。海内外很多导师的学生弟子闻讯都赶了回来，那么多人来，总要有人接待，总要有人还楼嘛。那时候是谁？上人交代台北的静杰师姐请来特别护士，分三班轮流照顾，照顾导师，以免师伯们过于劳累。就是我们华语精舍跟在导师身边的师伯太劳，因为很多人来来去去，过完年啊，多为师伯欢喜的就恭迎导师出院，直接到永光寺去静养。所以这个是一个给各位看这样三个文本。那当然我自己在整理的过程，我也常在想，为什么上人一直强调历史要留，历史要留，然后相关的人事物要说，这些时空一定要能够对得起来。如果对不起来，你看到的只有这样，如果你只看导师年谱，这里面是没有证严法师，为什么他的师父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然后再来看导师平凡的一生，导师也记不太清楚，他就记得说哦，有这样讲。但是在我们自己的随师行记，就把这个事件记得清楚明白。所以真的是在维系处见真实。有时候觉得历史要写得这么细嘛，但你如果不写得这么细，很重要的一个真实性它就会不见。所以为什么

0: 在做见证，慈济的书写，上人跟导师的连结，就看到了那份焦虑、挂心跟孝顺是溢于言表。那这个不是发生在导师来精舍，但这是一段真实的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呢，我想把它也呈现出来，让各位了解到说历史的记录是何其的重要。那1995年呢，这导师第十次来精舍，他的时间呢、啊，也就导师后来其实每次来都来一个多月，就从10月30号到这次不到一个，到11月的26号，这是导师搭飞机耶，导师搭飞机来花莲，哇，导师比上人还厉害，导师还有回大陆，都是搭飞机，这样上人不太搭飞机，只有为了赎骂搭了一次。那这个是啊，1995年导师来的这个时间刚好在11月4号碰到护专的6周年庆，所以当时老人家呢就跟上人啊在8点的时候就一起去前往我们护专的校庆，当时我也在现场，因为那个时候在护专教书，所以导师到护专的操场啊，我们好多的孩子，那些学生就一直师太师公师太师公我爱你我爱你，那个呼声很响亮，此起彼落，可以看得到当时上人跟导师的精神都非常的好，然后张校长这样子扶着导师很慈祥的，所以导师跟上人就一起坐在司令台上来看我们节目的进行。那护专很有名的就是鼓乐队啊、鼓槌啊，然后护专的学生护着校旗进场，然后护专的校歌校旗上升，各位看到什么叫做庄重，导师就脱下他的帽子致意，然后上人手持念珠啊，端正肃立，台上台下人人静默啊，小孩子就开始上起来了，少年的心像莲花一样，这就是我们的校歌，莲花一样在慈济滋润下绽放。好，所以一切的寄托跟期望都蕴含在这种慈意的这种乐音当中。那导师参观完校园后，上人还留下来，导师就先返回精舍。那1995年的11月，就导师在这段时间啊，11月10号刚好是敬师弟子的圆顶仪式，我发现导师在精舍的期间就一路看一下，有好多场那个时候出家的师父很多，刚好那个时候是农历的9月19号，14位师父圆顶，那礼成以后呢，这些新出家的师父们就去拜见导师，导师开示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人在此出家是福报，发心要坚强，莫忘这一天出家之后要好好修持，慢慢就会有基础，出家不是自己修学，还要嫉妒众生，为众生做事，这个就是基本的信念，真的就是为佛教为众生，名利之心不可有，要升华品格，那这个就是导师跟上人还有大众，就我们的常住师合影。那上人也提醒大家，你们是很有福的人，要知福惜福，今天的日子不要忘记。你看大家可以跟导师来做这样的合影。1997年是导师第11次来，在这个时间是8月26号到9月15号，那这一年的7月23号，就是农历的6月19号，我们的圆顶大概都在农历的19号，有16位师父圆顶，大家也是很欢喜的来跟师公啊，还有上人做这样子的一个合照。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啊，1997年9月14号，就导师就对常住二众开示。导师说，我来花莲啊，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讲话啊，你们有的是发心出家，有的是为慈济奉献，都很难得。我老了，没有什么好对大家讲的，我只讲一点。导师在讲的其实就是六合敬，导师说大家住在一起要了解彼此个性的不同，想法不一样，虽然能力知识不同，但是各有所长，说不定有的人在某方面能力差一点，但是在另一方面就比较强，所以大家共住要学习欣赏别人长处，彼此互相和睦，为佛法奉献的同时要更多的反省自己。导师说，我的法很简单，一方面要谅解别人，量多就能宽裕，心能宽容就能好好努力反省自己，能够反省自己就能够原谅别人，帮助别人，那大家能够和和谐谐为佛教慈悲喜舍的事业奉献， 这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出家人要修行，在佛法中最重要是慈悲心，它完全跟世间是不一样，因为有慈悲心才会去发心关怀别人，这就是行菩萨道。那导师也不断地强调，行菩萨道除了关怀众生，内心的修持同样重要。行菩萨道，内心清净，慈悲心，不是像小圣法行者只求赶快了生脱死，大圣法行者要自尽其心，要关怀众生，这个就是大悲心。修行就是要悲智双修，慈悲跟智慧，智慧跟慈悲要同聚。那这一年呢，是23位出家众，然后再来呢，就是有圆顶。可是圆顶之后，各位知道我们的出家师父还要去参加，就是上个礼拜我也在讲上人去参加三坛大戒，所以今年导师就提到了，也是勉励有23位出家众要去受戒。那就修行上来讲，无论在家出家都是以戒为基础，出家众要受戒，那在家人也要受五戒或者是八关斋戒啊。我们持戒有十戒，那戒场中行为举止要听戒师的，戒师怎么说大家就怎么做，出家人的生活礼貌行为规律都要注意，最重要是心不要起杂念。1999年是导师第13次来精舍，那这个时间就跨了年了，这个时间导师住了一年，从1999年的9月5号一直到2000年的9月6号。当然也因为导师的身体不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老人家亲近。那这一次是因为导师的腹泻住进花莲慈院，那导师得的其实是一个很罕见的胃泌素瘤，一直治疗了108天以后才出院。那在2000年的这个2月4号的这个纳履足迹啊，那就是在导师的在精舍的这一段期间刚好就碰到过年，所以上人呢就跟导师拜年，顶礼拜年，然后就长跪呈上这样的一个红包，还有过年的礼。那明胜师伯跟慧灿师伯也都在旁边，大家都很好奇到底上人给导师的是什么样的礼物。打开来一看，有一个 一领土黄色的长衫，就导师是会穿的，还有布置的这样子的一个书套。所以上人跟导师说明天是新年，新年要穿新衣。那当然师伯也都有灰色长衫布置。那这个长衫跟书套呢，金色长柱啊，在很机密的情况之下完成。为什么？因为就不能被发现，要给导师惊喜，亲手所缝制，所以由上人来进城呈上。导师跟师伯都很欢喜，都十分的欢喜，所以年终五供导师就穿上新的长衫，还搭深褐色的袈裟，带领上人以及大众虔诚跪在佛菩萨面前进行供养的仪式。那供养完后，二众弟子跟导师以及上人在观音殿合影留念。我觉得把这些历史串起来，把照片放起来，真的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法脉，还有我们的出家的师父那不断不断的年年增多，那法脉不断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好，那也是在这一年呢，这个导师住席的期间就是2000年的3月24号，这一年呢，农历的2月19号13位师父圆顶。导师也是再一次的慈祥的开示，导师说出家讲修行，可是修行不能缩小范围，大圣佛法说发菩提心啊，行六波罗蜜就六度，这个就是修行。可是有些人不知道何谓修行，只知一天到晚打坐，好像其他的事都不是修行，这个就要印证。所以上人一直不断地讲说，我们要行菩萨道，我们要坐就对了，坐不是坐在那里，坐是用脚走出去，用手去坐。所以导师也是不断地强调这个，导师还特别强调净思精舍提倡的是救济贫穷苦难众生啊。那佛教也是因为富含这种精神而受人尊重，这就是修行，这导师给我们的一个教诲。虽然不是自己的事，可是老老实实的去为众生付出。现在慈济置业的范围更扩大了，文化啦、救济贫病种种事情都是菩萨道行者，就是菩萨道的这些修行者都应该要好好修学。可见导师对慈济的四大置业是非常熟稔的，对于我们怎么做，上人怎么教导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导师再一次的强调，大家在精思精舍出家应该要好好的发心，力行菩萨道的精神，要为慈济置业努力。 啊，另一方面修行要断烦恼，大家共住，再一次要讲六合敬，难免有人事的问题啊，共住或者是对外人际关系都非常的重要。导师说，其实人真正的大烦恼就是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啦。我现在想想也是，两三个人共住，嘀咕来嘀咕去，不晓得在嘀咕一些什么，然后烦恼呢就多得不得了。所以一定要理解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要就是不要说小话，有什么话就把它讲开来，不要在乎别人说我不好，或是只称赞他人而没有称赞自己，然后心里就不平衡。出家人不能有这种观念，只要尽己之力好好去做就好。每一个人个性不同，有些人和某些人较好，这是很普遍的情况，这就是他们的缘啊，对不对？所以导师说，不要因为自己跟某人平平常常或者是不太好，看到跟他要好的人心里就起烦恼，这是不对也不可以的。希望大家能够和谐共住，再一次强调一起为佛法努力。所以2000年4月16号导师在这个地方啊，刚好是九至近午的华诞，那当然就很别出心裁的给了导师一个惊喜啊。那导师也跟大家说话，导师说，哎，大家都来这个地方，我很惭愧，很谢谢大家。人生最重要还是福德智慧，要多充实，增长福德，增长智慧，这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否则导师说，到七八十岁还不是一样，有什么意思？大家要宣扬佛法，要求福求慧，要从这两方面去修学。所以隔天早上的志工早会啊，上人就讲了，上人说昨天是志工的95寿诞，在花莲过生日是第一次，慈济人做了一个大寿桃，大寿桃里面，大家应该还有画面，大寿桃里面有一个中寿桃，中寿桃里面又有小寿桃，绵绵不断的延伸，都是法。然后呢，师公很欢喜，为什么呢？那个小寿桃就这样滚出来了，就这样滚出来。他说我吓了一跳，因为他一拉就把那个一拉拉开了，它里面有很多的小寿桃，还有很多的小朋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礼物，就是一对一对的父母送过来，什么，一共有八个小孩子，用孩子来表达八正道，这样走过来八正道，是师公看到小朋友好开心好看，又看到那么多小桃子，八正道就是正念正思维了。虽然说孩子们不会想去伤害人，都很单纯天真无邪，虽然说这是很特殊的一天，多代同堂，不只是三代四代，四代喊师太的还有下一代，就不知道是第几代了，很多代。人生的意义都是这样，师公的一生是为佛教付出，在精神理念上把佛法带给人间，让人间懂得佛法跟人生不能分开，这就是佛教界对师公的尊崇，佛法跟人生不能分开，所以人间佛教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那2001年啊，这导师第14次来，那这一段时间呢，也有一段时间，从2001年的9月12号一直到2002年的1月4号，那这一段时间呢，又有一些特别的事情。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从1999年的921大地震，那个时候其实导师也在精舍，还好导师在精舍，因为导师之前所住的那个住席的地方呢，其实有遭遇到地震的受损，导师在这里其实也刚好避过一劫。然后呢，在2001年的9月11号美国有恐怖攻击，就是911事件，然后所以台湾这边呢，就在10月13号台湾就发起了一人一善远离灾难，爱洒人间慈福田，全球的募心运动。那从金色美国大爱台的摄影棚，到花莲棚，到大林慈院的大厅，呈现五地连线。这段时间上人是行脚在外，上人是在大林的，所以呢导师呢就带领着大家共同祈福发愿，就等于导师呢就走出来，所以刚刚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导师就开示，所以那天1013导师就给我们开示说，今天恰好在花莲，很高兴参加这样很难得让人家欢喜的法会，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走出去要去募款，导师说这是一个法会，大家都知道这个运动的重点就是爱心，看到种种的苦难或不如意的时候，要升起悲悯心，引发爱心，然后再去思考要用什么方法去去除众生的苦痛，而能在现实世间过好的生活。真的导师的想法跟上人的 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是一模一样，但是上人开启慈济宗门，让我们真正的用行动来走这条菩萨道。导师说，这数十年来慈济提倡大爱，特别是佛教的弟子慢慢的已经深刻感觉到其重要性，希望大家都能对这一点去体解思维，以佛法救度世间，救助众生，减少苦恼。虽然不是很彻底的了生脱死，但是对现实人生而言，没有比这个更要紧的了。那个时候是全球大家同步的来做。导师说，世间每个人遇到种种苦痛的时候，当然要加以援助救济，贫穷也是苦痛中的一种。除了物质上的救济，那我们那时候跟大爱台有一个连线，你看那时候杜龙总拉那个线敲钟，这样也可以用文化思想去启发贫困众生的爱心。所以导师把这样子的推出来，在这个殊胜的日子，希望大家都能从中升起欢喜心，多发慈悲心。这是老人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勉励，不但为自己，也要多为众生着想，让自己的道心修持的功德天天增长，也让佛教在社会上一天一天的发扬光大。那上人在哪里呢？上人在大林慈院。所以上人勉励全球的慈济人在不同的角落地点要共同一心，彻底忏悔过去，还有为未来的幸福虔诚的祈祷，希望大家好好用爱来抚平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用爱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爱洒人间慈福田，从1013今天起步展开长期的运动，但愿大家以爱的耐力在全世界推动，使天灾人祸远离。那我就只能讲到这里了。好，下面的我们后面再讲哈。那还是要去想一想，为佛教，导师说静心第一，给上人是为佛教，为佛教就是要静心第一嘛。那静心第一，上人说就是要净化人心，为众生，导师说要利他为上，那上人开启的就是行菩萨道。其实苦难一直都在，但是因为慈济这一颗星星的出现啊，慈济行愿一甲子，让法随大爱如行星啊，恒为众生做福田。好，感恩各位。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透过静远老师的分享，让我们再度来回顾起这段跨越岁月的师徒因缘呢。那当然也是再度让我们了解到佛法是不离世间法的，所以要在人间来修行。那么修行呢，就是不离开众生，也就是不离开人群，所以为佛教为众生，这是师公应顺导师给上人这短短的六个字，但是上人一辈子全权福音哦，就是将慈悲与智慧落实在每一天的行动当中。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否也更加能够去了解到我们如何能够悲智双运呢？其实这也是在印证法缘。那么印证的是2500多年前佛陀的教法，佛陀一大世因缘就是来人间教菩萨法。那这菩萨法呢，也就是要行菩萨道，要走入人群当中哦。走入人群当中，我们学习慈悲与智慧，那么不仅是在人与人之间，还有在众生与天地。所以在透过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段静远老师的分享，您是不是也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将佛法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心中有佛，口中有法，那心中有爱呢？好的，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
2: 无量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恒品，请翻开87页。托钵是每天日中一时，太阳出来之后，个人拿一个钵出去乞讨一次，每个人就圆七户，最多乞讨七户，若有人供养较多，则只能盛满为止。那个碗称作钵，也叫做印量器，也就是衡量今天能够吃多少的量。比如弟子都会思考，他若只给一点点，我很欢喜，再去第二家，他又给我一点，但我感觉还不够，向他感谢之后，再去第三家，若第三家再给，我就觉得今天差不多够了，就会应自己吃得饱的量，到第三家为止，然后先回去精舍，等中午再吃。若今日福薄，出去托钵七家都没得到食物，就不可以再到第八家。因为若七家都乞讨不到，就是今天没福气，没修行，吃不到这一顿饭，所以回到精舍要忍耐饥饿。佛陀当时的制度是每个出家人吃饭要自己出去乞食，这和普通人不一样，不是普通的乞丐。若是一般的乞丐，只是为了肚子来讨饭吃，乞讨越多越好。还有人乞讨只要钱不要饭，因为钱能够储蓄起来，饭若多拿却吃不了，坏了也没有用。但是出家人除了乞讨饭以外，不乞讨钱。出家人乞食只是为来养生命，为了修行完成道业，才接受这碗饭吃。他的志气很清高，一方面调节身体，一方面祈法养慧命。吃饱饭后，在精舍里放下万缘，开始打坐，准备听佛陀讲经说法。听佛陀讲经后，弟子将所理解的再拿来报答施主，施主以饭来供养出家人，出家人在用法来回馈施主，所以起事是很清高的。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1: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9项症状有5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2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0: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
1: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以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3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3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0: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纪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嗨，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开心如素。
3: 这就是我们祖传的油饼。
2: 刚开始拍面食，就想到我们母亲面食的手艺。我那时候问他说，他都说啊就这样啊就这样那样，其实你也搞不清楚。我就很想来把这个面食啊，把它拍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给自己留作一个纪念嘛。我真的也没想到，所以每个人都跟我说。哎，做什么油饼的妈妈，我也很开心啊。这是我种的香椿，我把它给砍下来了。我差不多是39岁开始吃素，因为我觉得吃素让我慢慢去靠近一些善知识。我就在思考我的婆婆，她这一生多么的辛苦，但是她是那么的和乐，不计较，忠厚。然后我就会去思考，去修我的心，怎么让自己跟我婆婆一样快乐。
3: 超级好吃，
2: 鼓励人家吃素，但是要给人家吃好吃的素。借我的方式，你可以很自由的去做你的菜。第一个步骤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胸放大。不是吃素身体就会好，有时候要听一下你身体需要一些什么，所以我就活动，自己身体会感觉到真的是有用处。
3: 开始享受我的大餐，
2: 放开心，没有什么不可以，没有这个就用那个，我觉得你开心用自己方式来做就好了。
3: 超级好吃，真的。
2: 我是王培仁，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一起开心的如素。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是大年初六，在这边向大家拜年，祝大家新的一年阖家平安，诸事吉祥。同时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人人都有骆驼的耐力，老虎的勇猛心呢，跟赤子之心，因为今年是虎年嘛，那也跟大家分享正言上人在新春的三个祝福。正言上人在新春祝福大家三件事情：第一，不求身体健康，但求精神敏锐；第二个，不求事事如意，但求毅力勇气；第三，不求责任减轻，但求力量增加。这个都是正能量，新年要有这个新的正能量，这样来祝福大家。这个就是用智慧来祝福别人，不只是新春的时候这样祝福，平常每一天都要这样用这个智慧来祝福自己。今晚读书会的主题是知人知面也知心，听起来有一点反逻辑，因为一般的俗语都是讲知人知面不知心，意思是说人心很险恶啊，人心不古啊，道德沦丧啊，从外表呢不容易察觉啊，提醒我们防人之心不可无。所以要了解一个人的心，要了解一个人呢，就要日久才能见人心啊。可见呢，可是呢，受过佛法教化的人呢，他会相信知人知面也知心的这个道理，因为知其心就可以象其貌啊，貌其相也可以知其心啊，叫做相由心生，也叫做一切唯心造啊。所以啊，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是没错，但知人知面也知心也是对，各有各的道理啊，也可以各有各的阐述，都非常的有道理。多数人呢很会做事啊，但是对人呢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因为做事容易呢做人难，尤其是处理人事问题更是难了啊。有些人呢专业知识没话说，一流的经验能力也是不错，很厉害，偏偏呢阅人无数，不是数量的数哦，阅人无数这个很好啊，数量的数字很好，但是阅人无数这个是算手术的那个数，阅人无数什么意思啊？一不小心呢看错人了，看走眼了，造成呢所用非人了，结果呢请神容易送神难，造成人事的困扰，影响所及是所有努力看不到效果，甚至呢瞬间化为乌有。所以识人这门课呢不好学，认识的识啊，识人这是一门学问，不好学。想要知人知面又知心，花上一辈子的时间都学不完，连挑选人才眼光非常精准的美国奇异公司的前总裁叫做杰克威尔许啊，大家都应该大家知道这个人吧，美国奇异公司的前总裁了，他都承认哦，尽管他花了七成的时间在人的身上，就观察一个人，他花了七年的时间呢，但还是有25%的几率呢会看走眼用错人呢，连他都这样子。可见知人知面又知心呢是一门多大的学问呢？为什么知心这么难呢？因为佛法四念处已经告诉我们了观心无常的道理，心如平原走马，易放难收，意思是说人的心呢很容易放纵，但却很难收摄。现在你认为这个人你很了解，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他做了一件事情让你无法理解，因为他的心又变了，
造成我们的看走眼了，甚至我们对自己也都不一定很了解哦。我们对自己都不一定很了解，今天的我呢，很不满意昨天的我，现在的我很不满意过去的我，也有可能啊，造成很多事情是往事不堪回首啊。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对不对？后悔跟遗憾不是吗？嗯，所以知己都很难的，何况是知彼呢？是吗？所以才有一句话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这句话以前我们有讲过了，意思就是能够认识了解别人，这是有智慧的人；但能够认识自己，则更是更高明的人呢。要了解自己的心或了解别人的心，可能可以了解一时啊，但很难了解长久。因为凡是人都脱离不了人类心理的事项，佛法已经告诉我们叫做生住异灭。佛法讲三理四相，以前我们有提过三理四相，三理就是生理、物理、心理啊。那生理的四个相就是生老病死嘛，那物理的四项就是尘住坏空，心理的四项是生住一灭。怎么解释呢？简单讲，念头起来的叫做生嘛，然后执着在这个生起来的念头，执着在这个生起来的这个想法，执着在这个地方叫做住，住在那个地方啊。过没多久，想法又变了，叫做意。人性是如此啊，三心两意不定性，叫做意。最后呢，哎，本来很执着的这个念头，哎，我们又开始不喜欢了。啊，刚刚讲是意嘛，换另外一个叫意嘛。可是你要换另外一个，前面那个要先死掉啊。对，所以这个想法死了叫做灭啊。简单讲就是这样啊，这样讲大家比较容易了解了。这样还没结束哦，前一个念头死了，马上又起的另一个新的念头啊，才下眉头又上心头，这样起起伏伏变来变去，捉摸不定，循环不已啊。这个就是人的心理的现象，所以才说易放难收啊。好像平原走马，在大草原里面把一匹马放出去很容易，要把这匹马再把它找回来不容易了，心也是如此的。虽然如此呢，我们是还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来探讨知人知面也知心的道理，还是可以探讨的。虽然这么捉摸不定呢啊，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知人知面，这个面有分面貌跟面相两种。知人知面，这个面有面貌跟面相两种，狭义的解释叫做貌，广义的解释叫做相。容貌跟相还是有区别的啊。有人呢是其貌不扬啊，我这个人其貌不扬啊，但广结善缘，所以相好，他的面相很好。面貌不好，面相很好，还是有差的，人家看到他也是喜欢喜心。那有人是其貌不凡，长得非常的五官端正，英俊潇洒，其貌不凡，但是没有走入人群结福缘呐，所以相不好。面貌很好，面相不好，人家还是不敢亲近他。所以长得漂亮不如结的好缘，这句话也是很有道理。容貌面貌由父母生呐，但是面相是由心生，还是有差别的哦。啊，五官长相是属于容貌，这是与生俱有的。爸爸妈妈把我们生下来就是这样子啊，啊，这个就不能讲相由心生了，而是容貌由父母所生。啊，虽然五官端正、长相呢是父母所生呐，但也有人说哦，一个人啊，年过四十之后，
就要为自己的样貌负责了。四十岁之前还可以勉强怪父母呢，基因不好把我们生成这样子啊，好、哦，对，还可以怪父母，因为基因是如此嘛。但是年过四十之后，哦，如果这个面貌还是这么难看，哎，那你就要注意了哦，你就不能够再面相不好就怪父母啊，命运不好就怪政府。因为如果有在修心养性，甚至在修道有成，就慢慢就会有庄严的法相，啊，这个没有办法靠别人，要靠自己。容貌虽不是很漂亮，但法相很庄严，啊，漂亮会随年龄的渐长而消逝，但庄严却是历久弥新啊。所以有些人是越老越好看嘛，我们生活中不是有看到这种人吗？哎，年轻的时候看起来不是很美，老的时候这种法相看人家看起来很庄严，人家看到他很欢喜的，越老越好看，原因在此啊。所以容貌不能说相由心生，但是面相跟声色的喜怒哀乐这种状态呢，这个就可以说相由心生了。面相跟声色的这种喜怒哀乐啊，这个可以说是相由心生。不管是父母生或心生呢，什么样的面相就知道是什么样的心念了，啊，什么样子的心念就会有什么样子的面相，而什么样的心念就会有什么样的造作。即使心念有那个心念，但是还未付诸言行造作，但是终有一天还是会日久见人心的，还是会让人看得到。所以才说命运是心态的延伸，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心态就决定什么样子的命运。现在我们来解释什么是相由心生。刚刚讲嘛，相由心生指面相跟声色的状态嘛，啊，这个是广义的解释了，哦，狭义解释就是父母生下我们这个面貌嘛，啊，那一个人的心如果是柔软的，他的面相必然是和颜悦色，他心地很柔软，表现在这个脸上的就是和颜悦色、温言暖语。一个人的心如果是宽大的，他的面相必然是泰然自若啊，不会扭扭捏捏的，就是非常的大气大度啊。一个人的心如果是强硬的，他的面相必然是什么？疾言厉色。心中很强硬，讲什么话都咄咄逼人，疾言厉色，表现在外面是如此嘛。一个人的心如果是大小事都看不开，他的面相看起来也是什么，处处是面有难色，台湾话说面不春啊，结结归球啊，意思是这样子的，哦，那一个人的心念如果是疑心很重，他的心疑心很重，他的面相必然是什么？一脸狐疑，那个脸就是一脸狐疑相，嗯。一个人的心如果是无争跟随缘的，他的面相看起来就是什么？清安自在，随缘自在，因为他随境而安嘛，很随缘嘛，跟人家无争嘛，所以他就很自在啊，他不会比较，他不会计较啊。他不会攀援，他不会攀比呀，啊，所以他的心就是很清安自在。你看他就是悠然自在，这样子。一个人的心如果是充满心机，他的面相看起来也是什么巧言令色。那孔子说，这种人是什么人？鲜疑人呐，没有这个是人，是没有人心人素的人呐，啊。以上这些现象是从心念看面相。从他的心念来看他的面相，那反过来我们从面相去看他的心念也是通，倒过来也是通，啊，举个例子，看到一个人啊，满脸疑惑嘛，就知道他心中已经起疑。你跟他讲这句话，他听不懂，满脸疑惑，哎，心中不相信，他心里不相信，所以他起疑，对，啊，那看到一个人呢，喜形于色。很高兴，就知道他心中充满喜悦啊，这个容易看得出来了，哦，
那看到一个人呢，法相很庄严呐、啊。既然法相庄严，他必定是心中有法，否则怎么会有法相呢？对。那看到一个人呢，来势汹汹，青面獠牙，就知道这个人是来者不善。为什么？他的心是愤恨难平呢、啊？充满了怨跟恨，表现在外面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好勇哎，好勇斗狠呐、啊，就知道他的心智有一些怨跟恨。看到一个人呢，勃然大怒啊，就知道他现在的心是血脉喷张，而且血压在升高。看到一个人有眉头深锁的苦相，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烦恼攻心呢、啊？烦恼缠心也可以的。以上这些就是相由心生的写照，即使了不完全正确了，不完全是这样的，不能讲绝对嘛，但是八九不离十了，那虽不重不远离呀、啊，大概就是如此。一个人如果其实啊，一个人如果说心里有病，这外在的身体即使没有病，他这个人看起来也会像病人的样子，这个也是一种相由心生啊。你怎么有一个病人的这种相呢？你都没有生病啊，哦，没有生病没有错，但是我心病啊，所以心有病，这个相就看病人的样子啊。近世有一句话说，大家都朗朗上口了，看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有问题啊。那这句话我们来剖析啊。这样说来的话，如果我们看到别人不好的面相或不好的脸色，难道是跟对方无关吗？爱发脾气、脸色难看，跟他无关，跟我们看的人的修养有关吗？这样会不会逻辑错乱呢？没有错乱。这句话有智慧在哪里啊？学佛会让人感受越来越清楚，感觉越来越敏锐，这个是学佛后的蜕变，会这样子的。以前顿顿的嘛，那现在就很敏锐嘛，啊，意思是这样的。所以他观察一个人呢，他会比较锐利，所以他容易观察到一个人的优缺点。不过看到别人好的一面时呢，他不会放在心啊；看到别人不好的一面时呢，他不会放在心上耿耿于怀，心里有数就好，不必说出来。但是看到别人好的一面呢，他会适时给人家赞叹。这样的修养是属于出世的精神、啊、是一种正悟的理念、啊、所以我们如果是鬼心看人，看人人人是鬼嘛、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嘛。心存恶念则看人呢，人人都很可恶啊，跟别人无关，这跟自己有关。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子，看你存什么心，看别人就怎么样子嘛。但是跟上面讲说这个这自己修养有问题，这个有时候要看情形来讲啊。所以呢，这个要观察一个人啊，或认识一个人啊，哦，也就是要知人知面又知心的话呢，哦，就要在他最快乐的时候去观察他，也要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呢去观察他，也就是看他如何面对极乐跟极苦，因为呢，这就是他的生命态度了。从他的生命态度里面去观察他，会很准的。同理，别人要观察我们，也会看我们在面对顺利境界的时候，或者在极乐跟极苦的时候，我们持什么心念嘛？或者我们面对荣耀跟毁谤的时候，我们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嘛？人家也是用这个角度来观察我们啊，一样啊。所以要看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从三个重点去观察，则他一点也隐藏不住，好像是算命一样这么准呐、啊。这三点就是孔子所说的，大家可以参考。以前有提过，
但是现在再复习一次啊，这三句话就是孔子所做的什么？视其所以，观其所忧，察其所安，人焉受哉？人焉受哉？意思是说，三个嘛哈，视其所以，观其所忧，察其所安，三个嘛。第一个，视其所以，看一个人用什么心态跟方法做事情，观察的要点。第一个，第二个，观其所忧，看一个人做事的念头跟动机是什么。第三个，察其所安，再看一个人的人生是以什么为安住，他的生活是以什么为寄托，是苦中作乐还是苦中说法？这两个就是安住的基础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就是说看他以什么人生以什么为安住，是否事事都能心安理得，用以上这三个方法去观察一个人，这个人就被看透了啦。人焉受哉？人焉受哉？意思就是说，这是人伪装不了的，也隐藏不住的啦。你怎么藏也藏不住。我们就要从这三个地方去看你，看透了，别人也从这三点来看我们，也把我们看透了。啊，意思是这样子嘛。如果是要观察一个领导人啊，或者领众者，这个曾子也有他独到的见解，我们可以学习，也值得我们当作借鉴。这曾子这三点就是：第一个，动容貌；第二个，正颜色；第三个，出辞气。啊，这样讲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懂哦，自由打出来啊、哦。但是把它简单讲，就是这三个，就是动容貌就是容貌，正颜色就是脸色，出辞气就是言辞的意思啦，言语言辞的意思啦。哦，从这三件事情。啊、看起来是表面的东西啊，好像只是小事，实际上呢，都是从内这三件事情都从内心传达出来的，跟内心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你有这样子的信念，你才有这样的外向跑出来啊，就是刚刚讲这三个外向跑出来嘛，对。而传递出来给别人，也会对别人造成很大的影响。你容貌给人家看到，脸色给人家看到。言辞也是给人家听到，啊，你心中怎么想？相由心生，那别人看到你的相，对别人当然产生影响嘛。啊，好看的相人家欢喜，不好看的相人家就很讨厌啊，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作为一个领导人或领众者，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是在向别人表达着自己的修养跟心态。啊，这个大家都可以体会啦，对，嗯，也一定会影响别人对我们的观感。一个领导人或领众者在表情、声色跟语言上掌握的不好的话呢，或太过于随便轻佻，那么不但自己的修养不会进步，也一定不能做好领导的工作。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德啦，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领导同意是讲什么？以德服人嘛，对，不是以权势来服人嘛，这个德的意思嘛。哦，其实这样的观念也不一定，哎，这样的观念哈、哦，不只是用在领导人或领众者，哎，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面对这样的考验啊。人跟人之间相处就彼此在观察，彼此在考验，就是这样子啊。其实曾子刚刚讲的这三项都是跟正言上人所讲的法入心跟法入行是不谋而合，息息相关的，非常的奥妙。我们来解释啊，第一个是容貌。对心中有法的人来说呢，表现在外貌上就叫做法相嘛，法、哎、跟法有关。第二个脸色，对心中有法的人来说呢，表现在好的脸色上面叫做法喜嘛，法喜充满，不是这样子吗？嗯，第三个是言辞，心中有正法的人呢，讲出来的话是雅言正语，这个也是法语，嗯，跟法又有关呐、啊。所以曾子也好，孔子也好，孟子也好，甚至是老子也好，这些古圣先贤，他们所讲的儒学或者道学，跟我们所讲的佛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论语也好，近思语也好，里面的圣贤语录跟智慧法语也是道道相通，道一以贯之的。其实哈，正言上人有时候在开示也会讲到论语，因为里面的道理是相通的啊。上次在先进后思在语的这一集读书会里面呢，我们有提到啊，好像前几集而已的啊。

以前有一位影星叫做奥黛丽赫本，哦，已经往生在了很久了啦，啊，年纪大一点大概都知道他了。几部经典名片啊，他主演的啊，像《罗马假期》啊，《蒂凡内的早餐》啊，《蒂凡内早餐》呢，啊，《窈窕淑女》啊，这些都是他主演的经典的名作了。这个奥黛丽赫本呢，他讲了很多名人语录哦，他也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啊，其中一句分享，优雅是唯一不会褪色的美，这句话也非常好，优雅是唯一不会褪色的美，这个优雅就是一种内在的气质的向外流露变成优雅，啊，这个不是与生俱有的，而是要靠自己呢不断的去培养。他曾被记者追问呢，哎呀，你如何保持这么优雅跟美丽呢？嗯，他也是一代佳人，一代美人呐，啊，可以讲是女神。那时候没有女神这个字啊，现在我们讲女神嘛，对，其实她就是当时的女神啊。记者问他，你如何保持这么优雅、这么美丽呢？他回答：若要有优美的嘴唇啊，樱桃小嘴。嘴唇很美，若要有他讲要有优美的嘴唇，啊，就要多讲亲切的话，啊，若要可爱的眼睛，啊，就要多看别人的优点，啊，若要有优雅的姿态，啊，走路时就要记住，行人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还有很多人，你要注意，啊，仪态要顾好，啊，若要有苗条的身材。这个第四个了，若要有苗条的身材，就要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了。刚才这四句话，有一次我应邀去一个连锁经营的法郎集团的演讲啊，台湾的啦，蛮出名的，很大的啦，啊，那是该集团所举办所有店长跟主管干部们的训练课程，啊，中间也有一，当然那个是。是整套的嘛，啊，听说是一天还两天嘛，啊，中间也有医美的医师呢负责来讲解最新的医美的科技啦，啊，分享如何透过这种先进的科技，啊，将脸上的皱纹啊雀斑去除，甚至还可以透过医疗美容呢，啊，进行人体的塑身啊，将身材跟脸蛋呢整形得很美，啊，跟现在一样嘛，现在不是很多人这样子嘛，每个人看起来都一模一样的。现场百多位年轻的从业人员呢，人人都有着时髦的打扮跟穿着，一进去一看，哎，跟我们平常去演讲的场合不太一样。哇，年轻人每个人鞋子、衣服，那都穿的不太，头发发型都不太一样啊，很时髦。嗯，那个有些人是满头金发，甚至呢色彩缤纷的，不是染一个色，好几个色。哦，可以想象的，他们平时上班的时候是打扮的，哦，是更胜于此啊。这只是上课而已啊。爱美是人的天性，没有人喜欢自己长得很丑，人人都希望自己有端庄的五官，啊，以及人见人爱的脸蛋，啊，不但人家看了喜欢，自己也能活出自信，啊，不可讳言，啊，优雅的淡妆，啊，及合身又颜色搭配得宜的服装是一个人基本的形象管理，这个也是管理之一哦，啊，不是财务管理、人事管理、什么健康管理、金钱管理，不是只有这个，形象管理也是其中之一啊。管理我们的形象，这也是一种礼仪跟人文呐，啊。而医疗美容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呢，让一些身体或脸部有缺陷啊，从小开始有缺陷，或者因为意外造成的缺陷也好，或有瑕疵的人也好，有得到改善的机会，可以增加他的自信。像被火烧也是一样嘛，对啊，脸烧到啊，哦，或手烧到啊，变形了 啊，这个要靠复健嘛，啊，靠美容啊，整容啊，哦，这样他有人性的尊严嘛，啊，这个是医美功不可没之处啦，啊。但是呢，就像一棵树一样啊，修整枝叶不能说不重要，修剪枝叶不能说不重要，哦，但最重要的是莫过于。这一棵树是否能够健康的成长呢，啊，也就是说树干跟树根的照顾必须优先于树枝跟树叶，树干树根照顾得好，地底下的根茎才会广深呢，啊，

台湾不是有一句话说，树头顾好用，都唔惊树尾受风灾，啊，就是树干树根照顾得好，就不怕树枝树叶遭受台风的吹袭呀，啊，所以呢，你这个地底下的这个我们树干树根照顾得好呢，哦，这个地底下的根茎呢才会广深的，那地面上的什么树干才会茁壮嘛，那这样的话，自然是整棵树的枝叶茂盛。甚至高壮到无法修剪的那个好像神木级的，你怎么去修剪呢？哦，但是外观看起来也是很壮观呢，啊，啊，这个就是什么树大就是美了，啊，不是数量的数量的数量的树大就是美也没错了，数量大就是美了，一大群人在那边集合，不用排得很整齐，数量大就是美，树木大也是美了，哦，这棵树木好大棵，神木级的。它不用修整枝叶也是很美很壮观的，所以一切法离不开自信，啊，一切法离不开自信，欲尽其土，先尽其心，心尽则国土尽，啊，信是根本的，啊，也就是树根，信就是树根树干，像呢树叶跟树枝，这样比大家都很清楚，哦，如果只要树根跟树干不要枝叶，那树根树干有什么用？一颗木头在那边不成样也不成形啊，对不对？有树干但是没有树枝树叶，这个不成形啊，哦，但如果只有树枝树叶但是没有树干跟树根，那这个应该就是枯枝落叶了嘛，对不对？枯枝叶就是没有树干树根，得不到养分，它枯掉啊。所以性相是相连的，一体两面，理论是如此，事相也是如此，这样就是理事相应，理事相通，也才是佛法不离世间法。刚刚这个用树干树枝树叶树根来解释呢，是非常好的。所以同理啊，树干就好像人体的脊椎，树根，哦，根茎在地底下，好像人的心呐，啊。一个人的身心如果不健康，脸上再怎么化妆，那就好像只是在枝叶上下功夫啊。但是树干跟树根烂掉了，这样再怎么修剪枝叶，这棵树也是看不到希望了。同理呀，啊，人如果心灵有缺陷，精神很萎靡，脾气很暴躁，心胸很狭窄，情绪很不稳，习气很深重，观念很负面，态度很傲慢，声色很不好，或者说话很强硬，事事很敏感，处处爱计较，心地不柔软，等等等等等。如果有上面这些问题的话，则脸部保养的再好，整形的再美，大家看的也顶多是耐看。什么叫耐看？要忍耐一下才看得下去啊！再怎么整形，也整不出内在的气质跟修养啊！这言上人是对气质修养是这样子诠释的哦。嗯，上人讲啊，长得很美很帅，自己却不知道，这就是气质。什么是修养啊？很有钱，很有才华，别人却不知道，这个叫做修养，这个是上人对气质跟修养的精辟解释啊。里面的道理呢，需要静下心的慢慢去参，慢慢去体会啊。外在美不能说不重要了，而是内在美是更重要了。以车子来讲了哦，款式跟颜色就是外形嘛，车子的外形嘛，叫做体，车体啊，人体车体一样啊。有如人的外表，引擎跟电池是内在，叫做理，道理的理啊，哦，有如人的心灵啊，所以内在外在都重要了。学佛之后虽然过着恬安淡泊的生活过得很简单，但也不能不修篇幅而邋里邋遢，这样就变成邋遢菩萨就不好了，要做庄严的菩萨。所以刚刚不是讲吗，
形象管理还是要做得好，即使学佛了也是要做形象管理，不是邋里邋遢的，这样才有办法度众生嘛。想要有法相庄严的果，就要先种庄严的因，这个因就是修炼忍辱，这个以前我们有提过了，忍得住不动怒，才能面无可恶之相啊，也才会得到相好之果。面相或身形要庄严好看，不是光靠外在的美容啊，做脸啊、化妆啊、整形或穿着清朝名牌的服装就可得，不是这样。医疗上有特殊必要的时候去整形或重建，当然的无可厚非嘛。但如果只是为了让脸蛋年轻美丽而进行整形或者美容，也不能说这样不好啦。人家有钱要这样子做，关你何事啊？对，也不能说这样不好啦。别人也不能智慧，而是只治标没有治本。你能够整形到几岁？车子用了20年、30年的，任我们再怎么会保养，外形再怎么会喷漆打蜡，宗教还是列入古董车嘛，它的价值也是古董那个二手车的价钱啊。所以根本之道是要什么？相由心生，从内修开始。我们整个身体的外观对我们的心来讲就是外相跟外境，所以心才是主角。整形再怎么会整，也只能整到外形，而无法整到我们的内心的，内心就要透过修炼的。同理呢，寻相师啊，他可以寻相的身，训练相的身呢，但是不能训练相的心。佛陀时代有一次啊，一位寻相师啊来拜访佛陀，他跟佛陀说啊，对于大象哦，我了无疑惑，我了解大象的意图，也了解大象要做什么，只要我掌握了这个意图呢，大象们就会听我的指挥。但是对于人呢，我有许多疑惑，人们总是说一套做一套。这次寻相师问佛陀这句话，佛陀回答说，你说的没错，因为象群是居住在世间的丛林里啊，但是人们常常是身处在内心的丛林里。世间的丛林很单纯啊，但是内心的丛林呢很复杂。这句话是佛陀对寻相师发人深省的回答了。所以练身容易练心难啊，虽然是难的，难在身住意灭循环不已啊。为什么练心很难？难在身住意灭循环不已，变来变去永无止境。其实我们如果把脸皮撕掉的话呢，看到就是血淋淋的肉了。每一个人都长得差不多的恐怖，你今天把一个美女丑女都一样了，把那个脸皮把它撕掉的话每一个人长得都差不多恐怖，一样的恐怖。同理，人死了以后，如果土葬，最后会留下一副骷髅。如果是火化，将来会是一烧完之后一堆骨灰。而活着的时候呢，是靠一副骨架支撑的。我们现在就靠一个骨架支撑着嘛。所以用 X 光机把人看透了以后呢，每个人其实长得都差不多了。每个人差不多都一样的，都是一个骷髅，那个叫做实相，懂得叫做明心见性、也可以这样子讲了。所以当你 X 光机把每一个人照下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一个骷髅，没有人会说啊，这副骷髅好美哦，啊，那副骷髅好很不美哦，没有人会这样子讲了，骷髅都是一样的情形嘛。但是很奇怪哦，人的六识透过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一接触到六尘色身香味触法，就很容易什么妄心起，妄心跟分别相，很容易被外境跟外相所迷惑而妄心分别啊，这个比较美，那个比较不美啦，这个是佛境，那个是魔境啦，就会有这种分别心出来。所以呢，
修不净观也是很重要的，哦，修不净观，思念处中的观身不净就是一种不净观了，啊，思念处上次我们有讲过嘛，哦，四个嘛，哦，身受心法嘛，哦，观身不净嘛，观受是苦嘛，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嘛，啊，那不净，刚刚讲不净观啊，思念处里面的观身不净就是一种不净观，就是让我们学习观照。观想我们这个色身会慢慢的从老病到死，哦，那死了以后变成尸体，哦，啊，尸体变成一副骷髅，慢慢的呢这个骨头呢一一离散了，哦，直到化为尘土，最后一场空。这种观想的法门对于去除我们的我执我见，除去对色身的执着，对这个身体的执着，有相当的帮助。所以拿死尸跟骷髅的不净相来观想或观照，叫做不净观，啊，这也是一种修行的法门，啊，这个透视人生的道理懂了，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就是见人就见到性，啊，哦，看透的意思，不是看外表，看透它，啊，见人就见性，啊，性是里面的嘛，哎，那见事就见性，见物也见性，啊，这个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知人知面也知心的了，啊，好，今天晚上我们的大年初六的读书会到此结束，啊，再一次的祝福各位，啊，新的一年每日快乐，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感恩大家，祝福大家，再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慈兰的教练杨斌，我想要在大爱网络电台对我的父母说感恩的话。感恩我在天上的父亲跟母亲，尤其是我的父亲，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一套球衣，我还记得那一套球衣叫做虎身三号。当我穿上这件篮球衣的时候，我就开始向往我的篮球梦。我感恩我的母亲，从小那个又脏又臭的球衣都是妈妈这样子亲手去洗，所以现在想起来，我在篮球这一条路上非常非常的幸福，就因为有我的父母。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1: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0: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1: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0: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2: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四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3: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4: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0: 妈的环境觉醒，印尼妈妈灭火队以爱孩子的心守护森林，强大草根力量。今天923光复洪灾一周年，看见台湾希望的铲子超人精神还在延续。尼泊尔一群比丘尼正在为灾民盖简易屋，要盖200间，从裁切、焊接、油漆、粉刷，通通自己来。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9月23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你今天 AI 了吗？每一天拿起手机或者打开电脑跟自己的 AI 对话是很多人的日常，所以今天的新闻一开始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大家会很熟悉的日常 AI 画面。
1: Hello there, I am Xiao Gai. I am curious about the world and love chatting with humans. How can I help you today?
2: 你可以跳舞吗？
3: 可以。
1: 好啊，我表演一段给你看。穿帽又想想想
0: 想，冰冰帽去。这段画面大家觉得很轻松很熟悉，但是您注意到了吗？机器人讲的是英文，而这个小女孩对她发问的时候讲的是粤语，也就是香港方面的语言。还好机器人是听得懂的。今天的封面故事我们要一起讨论的是，当 AI 如果听不懂你的母语的时候，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呢？我们全世界的语系哦，至少有7000种以上， AI 不一定全部听得懂。应该换一个角度说，大部分的少数语言 AI 是不懂的。假如你家里的长辈今天拿起手机要跟 AI 对话，可是老人家只会讲台语、客家话或者原住民语的时候， AI 能够听得懂吗？答案是不一定的。联合国的副秘书长阿米娜在每一次的座谈当中，他都提醒大家，如果 AI 听不懂小众语言的话，那么那些在地的知识是很可能被扭曲、被误解的。
4: And that starts with ensuring the people of this region can see themselves in the technology. Many of their languages and systems of knowledge are sustained through oral traditions. When AI systems are trained largely on written material that has been gathered elsewhere, that knowledge can be distorted or made invisible.
0: 我们来举个例子，大家就更容易了解了。一个莫桑比克的孩子，如果他有了课业上的问题想问 AI 的时候，他讲的是莫桑比克在地的方言，叫做绍纳族语。这种小众的语言 AI 不见得懂。而一位缅甸的农民，如果他想问问 AI 关于播种的知识， AI 也不见得听得懂他说的话，因为他讲的也是方言。纽西兰的毛利人有一个很特别的传统，他们请一些耆老用自己的声音录下关于毛利人的文化传统还有风俗习惯等等。那现在就有一个考量，说要不要把这个耆老录音的声音档送给 AI 让他去判读，将来 AI 就有机会听懂毛利人说的话。但是这个行动也引起了一些主权上的讨论，因为一旦你把这个声音档交给 AI 之后， AI 要怎么运用我们就很难控制了。毛利的媒体专家他曾说过，资料就是主权，所以语音也好，文字也好，方言也罢，通通都是主权跟文化的一部分。
5: Teaching computers how to speak indigenous language is more than just speech science. It's about connecting people with identity. It's about place. It's about land. And you might ask why? And the answer is, nobody knows us as good as we know ourselves. Nobody knows our language as good as we know ourselves. Nobody knows our ocean, the ocean currents, the winds of which we have over 200 names, the rains of which we have over 200 names.
0: 好，他讲得很诗情画意哦。其实大家都希望 AI 能够理解我，可是又不想把这种文化跟语言的主权通通交给 AI 去复制去决定。那么除了刚才的纽西兰毛利人之外，非洲也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把17种非洲的地方语言跟主流语言，像是英语呀，我们华语也是主流语言，或西班牙语，同样的去问 AI 同一个问题，结果 AI 在英语或者是西班牙语这种大众语言的语境之下，它的回答就很丰富很完整。 那么回答到这种非洲语言来提问的时候，很显然他的答案就显得比较空洞、虚无，甚至是不切实际，因为 AI 可能根本听不懂这些非洲当地的语言。微软有一个首席的语言研究家，也是 AI 的研究者，他告诉大家说，如果 AI 语言无法兼顾到这些小众的需求的话，那么很可能长此发展下去会成为这个世界的一种偏见。
3: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cultural alignment, we have to have an insider's view of what the culture is, what is the culture that we are representing, right? And similarly, you know, it relates to the harm or the bias that we might have. I personally do not think that we can ever have a bias-free system. We can only hope to mitigate the bias as far as possible.
0: 我们回到最早的提问，假如我们家里有一个长辈，他只会讲台语，或者他只会讲客家话、原住民语，你让他问问 AI 一个问题，用自己的母语去发问，得到的答案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因为 AI 不见得听得懂所有地方的方言。当 AI 快速发展的时候，就像一列火车不断地向前冲，然而这列火车有一个门槛，就是它必须先听得懂你讲的话。那么这列火车到底会带领人类往一个非常快速高效能的方向，还是把人类拉得越来越远，让这个世界成为光谱的两端，非常非常的极端呢？这个确实是我们要关心的议题。联合国的高阶会议现在正在美国的纽约举办，秘书长古特瑞斯发表了他任内的最后一次公开的谈话，他告诉大家说 AI 不能够只为大国、强权或者有钱的企业服务， AI 也应该顾念那些弱小的人。
6: And governments with the greatest AI capabilities have the greatest responsibilities to humanity to establish channels for dialogue, transparency, trust and cooperation.Not despite geopolitical rivalry, but precisely because of it. At a pivotal moment during the Cold War, strategic rivals came to recognize the need to manage shared existential risks.
0: 最近的新闻版面几乎天天都有 AI 的议题，美国的资讯产业的龙头纷纷希望 AI 能够踩刹车，但是川普总统不这么认为，他认为 AI 是令人惊讶的，要带领人们前往另一个地方。不过川普今天又语出惊人了，他同样在联合国的大会发表了一篇说话哦，他说以后我们美国不叫 AI 了，因为这个 A 就是人工制造的意思，他说要把所有美国文件的 AI 都改称为SI， 那么 S 就是 super 超级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 AI 是一个超级大脑，以后我们不要再称它人工智慧，要称它超级智慧。
7: The United States also totally rejects any attempt to construct a globalist scheme to control for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ing spoken of so much now, hereinafter officially calledSuper intelligence, changing the name, and that the use of the word artificial makes intelligence fake. It makes it sound fake, and it is not fake. It's actually amazing, but we have to be careful.
0: 其实不管时代怎么样的高效率或者快速前进，有一种初心是永远不会改变了，那就是母爱。华人有句话说为母则强，意思是你当了妈妈之后会变得格外坚强有韧性。来看印尼这群妈妈，她们本来都是普通的家庭主妇，但是为了一件事情她们决定挺身而出，那就是空气污染跟霾害，因为他们的孩子多多少少都受到年复一年的霾害所苦，有了呼吸道的疾病或甚至肺部受损等等，所以这些妈妈挺身而出，组成了一个叫做妈妈灭火队。他们实际的接受专业训练之后，走到森林里参与大大小小的灭火工作，平常没有森林大火的日子，他们也会巡守山林，呼吁农民不可以火耕，要所有印尼人一起来维护永续的环境。
8: 持续向高温的泥炭地洒水降温，就怕死灰复燃。这群完全由女性组成的妈妈救火队，站在打火第一线，展露为了孩子而坚强的温柔力量。
9: terutama anak-anak tidak bisa sekolah, dan yang keduanya penyakit ISPA juga meningkat. Termasuk pengalaman pribadi itu anak saya pernah terkena ISPA pada tahun 2019, tatkala karhutla terjadi di lingkungan kami.
8: 空气中弥漫着有毒物质，印尼野火霾害从8月至今已有超过17万起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其中4万多例是幼儿。 在印尼的西加里曼丹省，由140多名女性组成的打火志工队，全心投入，就是要替孩子守卫家园与健康。
10: Mereka tuh ada cinta yang dikasih untuk lingkungan. Ketika patroli itu, mereka jalan itu benar-benar kayak, oh, aku harus ngejaga ini nih.
8: 骑着摩托车四处巡逻，妈妈救火队也会提醒民众不要焚烧土地，并教导农民可提高土壤肥力的永续农法。 除了野火，妈妈救火队也担心林地被大量砍伐，改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油棕，破坏家园原本的地景地貌。
9: Miris memang ya, kalau kita lihat di sini tidak ada hutan lagi, ya sebenarnya harapan kita itu ada campur tangan pemerintah juga yang kita harapkan untuk keseriusannya dalam penanaman kembali untuk hutan tersebut. Jadi tidak dialihfungsikan untuk penanaman sawit, itu saja.
8: 大爱新闻，吴伟珍编译。
0: 今天是9月23号，光复洪灾届满1周年，铲子超人的温暖和力量都还留在这块土地上。稍后回来，我们的纪录片专题报道，3分钟后回到新闻现场。

0: 人生无常啊，人苦我悲啊，这就是医生呢，甲病人一定爱有感情，这是真正伟大的医生。
1: 我是一个见证者，我呢在慈院受到非常温馨的照顾。
2: 那现在都这个很完好的，我站在这边，非常感恩大医王们的照顾。
3: 那我其实非常感恩在慈济，因为除了专业的医疗，更多的是照顾。
4: 希望把不止医病更医心的这个精神走得更远。
0: 请教我们的医师呢，是好医师啦，啊，期待咱吼，搁下一代传落去啦。
5: 9月26日，正言上人那里足迹，医病有情，守护生命。
6: 海燕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7: 加油帮！
8: 加油！
6: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9: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10: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今天是9月23号，光复洪灾届满一周年。马太安溪堰塞湖的溃堤对于光复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害，却也激发了台湾民众超乎想象的热忱。去年此时有超过50万人自发性的涌入这块土地，为受灾民众带来了实质的帮助，那股温暖到现在还令人念念不忘。有人说这场灾难激发了台湾青年的草根力量，而我们纪录片的眼光更要带您看到的是慈善行动也有了世代传承。短短20多天，这里涌入了50万人次，许多人第一次来，过去可能完全不知道花莲与台东之间有这么一个隐于山海间的聚落，马太安光复。一场灾难让遥远变得临近，让陌生成为牵挂。一年后，我们再回头看50万双手留下来的，也许不只是“铲子超人”四个字。在光复，我们看见突然涌出的热情，也看见一股永远都在、永远稳定的力量。1540万公吨的污泥重创光复10个村落，泥还没有干，一脚踩下去会被牢牢困住。9月25号，灾后第二天，首批近300位花东在地慈济志工已经集结走进灾区。慈济志工刘龙成放下5金行的生意，把店里能用的工具全带来了。满脸泥巴、已经62岁的银发长者，只简单说了一句：“能做就是福。”可是，一整天下来，近300位志工只清理完15户，眼前还有1600多个受灾家庭。灾区太大，不是任何一个单位能独自完成。公部门忙着救命，抢通道路。慈济开始想，怎么让更多愿意来的有心人，真正进得去家户，做得到救灾的工作。
1: 因为有各路超人伸出援手，相信我们的家园很快就能恢复原来的样貌。有你们真好，祝大家平安。
0: 灾后隔天，慈济开放民众报名清扫，讯息上线几个小时，20000人报名。接着，更多没有报名的人也自己搭着火车来了，铲子、雨鞋、水桶，一波波走出光复车站。
2: 谢谢我们报名，等到停车场都集合。
3: 今天他们2000-3000人哈，你们就跟着团队，他们走过去，要小心哦。
0: 火车站前，报到、分组、说明动线，10个人一队。再由慈济志工带进村落，走入家户，这是现场自然形成的秩序。
4: 直走哦，就跟着直走，小心哦。
5: 但到了现场，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子的大量的人力，很多也不一定有经验，我们如何当支援者？所以在现场用餐哦，除了在现场我们有这个行动餐车之外，然后我们还甚至在其他的进食堂也准备便当送到现场。来支持这些年轻人，让他们有办法可以帮助灾民，然后也照顾好自己。
0: 这一次大批有心人自行涌进光复，多数是年轻人，慈济的角色也跟着改变。当几千人同时进入灾区，光靠引路已经不够，慈济很快便建立起赈灾图资平台。
6: 武昌街这里，
7: 武昌街这个地方都叫做大头。
6: 大头
7: OK。
0: 哪一户缺人， 哪里需要重机？医疗站、补给点在哪里？一个一个清楚被标记，讯息不断被更新。地图上的点，其实是一个一个正等待援助的家。而这张网，不止在手机里，也在不断移动的人身上。70多岁的罗美珠，慈济志工40年的资历，921、88风灾、苏迪勒，从岛内救到海外，他是走过一次次灾难的老兵。到了光复，他一如既往，还是走在前面，先看路，再带人。
6: 非常感恩啊，我们这里还有其他，那由我们两位师姑带路。
7: 有这么多的志工来，还有这个热心的年轻人来，你一定要安排好。我们都会事先叮咛，当你要搬家具的时候，要先告诉这个案家在现场，你看到这一些我们的志工，年纪大的他也不服输了，你一铲我一铲哦，这样的彼此，哦，真的很感动。
0: 年轻人有力气，有资历的老志工，有走过无数灾难留下的经验和从容，一块一稳，在泥泞里慢慢走成同一个形状。前面有人铲泥，后面也有许多人补位。慈济医疗团队一边设置紧急医疗站，一边利用无人机把药品空投进山区。慈济行动厨房的火点起来了，香气在泥泞间飘散。救灾的人太多，现场的餐食供量不足。几公里外，瑞穗静思堂的炉火一直没停过，一天产出近7000个便当，运往光复，19天没有停。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火车站前，慈济志工看见大家满身泥泞，于是他们蹲下来，默默帮大家冲水、洗雨鞋。后来，年轻志工接手了洗鞋、消毒、清洁，还画出了新的动线。年轻的脚步接上长者的经验，以爱、以善、以助续航力。前交通部长也是慈济志工的蔡堆，一家人从台北来，祖孙三代5个人一起进光复。
8: 我觉得那一天感触最多的是台湾的年轻一代有希望，那这些年轻人他们就会自动自发，不算制度化，可是他们会主动的去接替，这个是让我非常感动。我觉得当然是有这个一个氛围了，更重要是将心比心了。
0: 若问台湾以和为宝，很多人都会同意。台湾以爱、以善为宝。60年来，慈济几乎无灾不遇。这一次一样走进灾区，却在不知不觉间转换了角色，一种共好、携手行善的角色。从自己动员到接住自发而来的人，从带头去做到带着更多人一起做，有人从人群里涌出，有人用一次次灾难累积的经验，让这股力量找到方向。光复于是成了一场不太一样的救灾。
9: 好，稍后我们还有关于光复洪灾的相关报道。接下来是要恭喜慈济人文置业的经典杂志再获大奖，在第50届经典奖的颁奖典礼在高雄进行。经典杂志荣获了最佳人文艺术类的大奖，还有摄影师郑应航女士以她的作品《老屋新生的日常样貌》获得了最佳摄影奖的个人奖项。
10: 经典杂志还有读者在阅读。 当中不仅获得知识的启发，更能够引发对于人与环境的深层思考。
11: 经典杂志今年再度荣获第50届金鼎奖，佛教文明的基因库，形象与思想交融，获人文艺术类奖。
12: 再次以一个金鼎奖的常胜军的一个领队者，希望台湾永远有永续的一个很好的质量的出版出来，因为要让台湾成为永续之道，要有知识，要有智慧，不是只有简单的滑手机，更需要静下心来翻书本。
11: 经典杂志同时以老屋新生的日常样貌，透过温暖色调与和谐构图，精准捕捉人物的神情与生活细节，获得摄影奖。
13: 整个台湾到处啪啪照，然后拍了很多老房子，然后听了很多不同人的故事。我首先要先感谢慈济，然后感谢那些愿意把时间留给我的受访者，我都给过我很多的帮助。
14: 社会上创作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从源头开始扶持创作者，然后扶持起来之后，我们才有更多的 IP 推向全世界，看到台湾的这个作品终于在世界发光发热。
11: 鼓励文化传播更多元创新，经典杂志见证深度报道和人文关怀在台湾有高度社会价值，实现清流变主流的美好初衷。大爱新闻吴逸轩、陈立伟高雄报道。
0: 光复洪灾届满一周年，除了援助跟

0: 相信花莲有一间医院可以盖成啊。
1: 发心立观，一念之间，一秒钟，一世人。
2: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阿丁。
3: 气象看台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丁。中秋假期快到了，会不会有台风来搅局呢？从路径显示图来看，位于台湾东南方快2000公里的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这个系统正持续的发展，预估今天就有机会增强为轻度的台风，而到了26号，有可能会增强为中度台风，而它的未来路径预计会朝西北西方向移动，在27号来到琉球南方海面之后，会逐渐的北转，对下周天气会比较有影响。至于明天的天气，因为东边有稍微比较多的水汽移入，所以呢，在基隆的北海岸、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半部，容易会出现零星的阵雨；而在嘉义以南地区，则是要留意午后的阵雨。而到了周五，也就是中秋连假第一天，全台各地大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剩下嘉义以南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至于空气品质方面，因为风场是偏东北东风跟偏东风，所以呢，在东部地区的宜兰、花东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而在西半部，因为是在背风侧，所以在中部地区还有云嘉南地区，容易臭氧浓度高，属于橘色提醒等级，高风险的族群避免户外长时间的活动。生活 Follow Me， 阿丁咖喱贡。明天中午温度还是偏热，记得防晒跟补充水分。不过早晚感受会比较凉，可以带件薄外套。连假期间，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容易有长浪，海边的活动要注意到安全。未来热带系统是否对台湾造成影响，请持续关注气象署的最新资讯。接着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数据。明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在22到33度之间，降雨几率最高只有20%，所以天气相当的稳定。至于中部地区，同样也是晴时多云，气温在25到33度。降雨几率比较低，中午感受会比较偏热，所以要注意到防晒跟补充水分。而南部跟东部大都是晴时多云，各地气温在23到33度，屏东则是会容易会有午后的短暂阵雨，下雨。

0: 几率在30%左右。外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澎湖、金门、马祖气温则是在25到30度之间。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的，谢谢阿丁。我们继续关心的是光复洪灾届满1周年了，要复苏的不只是当地民众的生活，更要打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在成功大学科研团队进驻之后，带着当地民众一起来做环境监控，希望把马太安光复打造成一个永续基地。
2: 好，就是单边的开始，等一下，
3: 戴上手套，拿起采样工具，成大团队在村民的带领下走进光复乡，从不同环境采集土壤样本，带回实验室进一步检测，掌握洪灾过后环境中的细菌变化。
4: 水灾之后，有时候有一些钩端螺旋体，或者像类比居，或者有一些容易造成腹泻的这些肠内菌。那如果这些环境里面有这些细菌的话，那其实我们如果定期做一个监控，那对于整个公共卫生的这些提供的讯息会比较多一点，包含给民众一些预警，或者说以后提供医师治疗甚至预防上的参考。
5: 哎呀，这里啦，这里对啊，就这里了，这里决绝，
6: 这好像是一般家务的决绝。
3: 采完土壤，接着检视水样本，放大一看，发现蚊子幼虫活动的踪迹。
7: 各位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地点，就是他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其实是这个水可能会有积水的地方，然后可能会有病虫的这个滋生的地方。那我想结合了我们的科学的专业跟这个在地的经验，这是一个很好很好取样的，而不是我们乱枪打鸟在不同的地方取样，而我们取到我们真正具有代表性的这个样品。
8: 对我们村民是非常好，因为他这种是看不见的，我们大家现在中央进来的都是属于工程部分，我们都可以看得见，而且感受得到。像他们是属于环境的一些环境的一些检测，我想是这是长期的，而且是对本身对村民本身是最有帮助的。
9: 请揭牌。
3: 2026年5月，成功大学在光复乡成立科学工作站，长期观察灾后环境变化，也指导在地正确的采样方法，逐步累积环境资料。
10: 那我们跟全大哈配合了，他们也要调查那个蚊虫那个病媒蚊的调查，那我们就没有设几个点，直接那个蚊子下产卵了，还有哪位去做调查？所以说我们每个地方都有放，所以呢，我们现在在那边就有一个位置，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11: 大家看是吧？黑黑的，一点一点，这个就是虫卵。
3: 来到佛祖街，这里是去年堰塞湖洪患的重灾区，村民设置采样点，利用容器让蚊子产卵，再定期回收检视。
12: 这个收集好之后哈，还要给它晾干，晾干之后用放大镜看。算那个虫卵，我觉得对大家的健康都很好啊。从大老远跑到这个花莲来哈，很感恩啊。
3: 洪灾过去一年，家园的伤痕还在，但复原的脚步也没有停下。成大科学工作站结合专业与在地经验，陪着居民一步步重建生活，也多一份安心。台新闻黄瑞娟、阮乃宏、邓明仪、李俊威，华联报道。
1: 而慈济持续在尼泊尔洪灾的地区关心重建，遇见了一群非常了不起的比丘尼，他们向慈济申请了200套简易屋的建材，要靠自己的双手为受灾民众盖房子。这一群比丘尼从焊接、裁切、粉刷、油漆，通通不假他人，亲力亲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佛法的慈悲。
13: 依尺寸裁切方铁，测量并确认水平直角，电焊组装框架，刷油漆，做防水，简易屋搭建重要的步骤，志工是手把手教学。比丘尼们都曾参与寺院建设，一看就会。
14: 看到这里的比丘尼，他们真的很厉害，他们什么都会，会烧焊，会切铁，会油漆。在他们身上，我也学习到什么叫做细。什么叫做细的工，他们都做得很好。
3: 竹巴阿弥陀佛寺在洪灾发生时就深入重灾区发放物资，这次主动向慈济人请益如何搭建简易屋，要为后续援建家园做准备。
9: 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在加德满都建简易课室的时候，比丘尼们都曾经有到我们的样品简易课室参观，所以他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简易屋的设计。
15: 那我们给材料，那他们学功夫，学了之后呢，他到山上就自己要去搭建这些简易屋。那除了自己搭建，他们还要再教那里的村民也一起来搭建他们的住宅。
3: 要搭建的简易屋面积约8坪大小，2房1厅，计划以4院为基地，制作简易屋框架，再运送到灾区，并邀请居民共同参与组装，靠自己逐步恢复生活的能力。原本预计工程要4到5天，比丘尼们3天就搭建好样品屋。竹巴阿弥陀佛寺住有350多位比丘尼，全院茹素且自力更生。过往多以内修为主，仁波切来台参访慈济后，开始走入人群付出，以爱行动为宗旨。在学会搭建技巧后，将计划在重灾区拉苏瓦县搭建200栋简易屋。大家新闻拉美时尼泊尔报道。
1: 好，接下来这个故事则要看到灾区的生生不息了。在这一次的大洪灾当中，当地的学校跟医院毁损都相当严重。一所公立医院叫做拜雷尼，经过了10多天的清扫，终于是重新起业了。而且就在这一两天，迎来了起业之后的首批新生儿，是2位小宝宝诞生了，把这样的喜悦也跟上人分享。
3: 拜雷尼医院灾后重启之后，迎来第一个新生命。
16: 他非常非常的
15: 高追哈，
16: 白白的。他妈妈才19岁哈，那爸爸是一个卡车司机，他是住在第5里，我们这个地方是第6里。那如果说没有这个医院，他就要到加德满都，大概2个小时的车程。
3: 一念初心回馈佛乡，志工在蓝皮尼生根4年，这次洪灾才能迅速走进灾区，让医院学校在10天之内陆续恢复运作，培育出一群在地菩提种子，从受助者转为志工，也成为灾后援助的重要力量。
17: 4年了，他真的是可以独当一面了。他去到的时候呢，他什么东西都已经做好了，尤其在语言方面也是不通啊，有了他真的是帮了很大的忙。
16: 还有这一位拉梅斯师兄哈，这是真善美哈，他的字典里面呢也没有一个不的。
18: 那当地的呢有很多需要你们，没有你们呐，慈济路行不通，所以呢唯有你们呐，跟佛国这一条菩萨道呢，你们把它铺出来了。佛陀给我们的菩萨人间，人间呢开脱了菩萨道是你们，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恩。
3: 全心投入，只为陪着灾区一步一步走向新的开始。大安新闻徐立芬、钟江波花莲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以为卖给他转来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转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
4: 这
5: 公子爷，
0: 锣声一响，好戏

0: 林家永平第五集天人交战。
1: 锣声一响，又有好戏要来分享了。大家好，我是说书人杜满生，感谢大家收听大爱广播剧《锣声若响》节目。林家永平描述的就是为教育奉献20多年的林永平老师，如何从跌跌撞撞中成为一位优良老师的真实故事。上回我们故事讲到赖火松等5位同学因为校外纷争而集体受罚，林永平为了善后主动到出事的店家赔钱道歉，可是却没想到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为了不让赖火松被学校退学，他的父亲赖世明急急忙忙地到学校帮儿子办理转学，眼看马上就要被迫离开学校和自己的好朋友们，赖火松和几位大男生真的是心慌意乱，六神无主了。
2: 火松，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3: 哦，我怎么知道？烦死了！奇怪，我们又没有打架，你怎么记我们过？
4: 哎呦，我觉得我训导主任早就看我们几个不爽了啦。
2: 就是，
4: 设置最衰的、啊、就是火松了，被打到进医院，结果还要被开除，真能扯
3: 哦！哎呦，我爸说啊，他不会让我被开除的，只是哦，要把我转到别的学校。是，我真的很不想转学呢。你们都还在这里，我一个人转学，还混什么？
4: 对、啊，
5: 事情啊、哦、都已经变成这样了啦。顶多我们以后多办几次两校联谊嘛、哦。
3: 哎，等一下，那你转学联谊我来办。
5: 哎，你也知道，我是说说而已啊。这
6: 不对啊，还是再请你爸哈、哦、去跟训导主任拜托看看了。要不了，顶多就是叫你写个悔过书，还是记个过就算啦。
3: 没有啦，就算不记过，我爸还是会要我转学啊。他已经找熟人开始介绍学校了呢。我如果不转学齁，他一定气到跳脚。
6: 哎呀，也对啦，说不定齁还会被修理一顿啊。
4: 我去从大门口走进来那个人不是你爸吗？
7: 他不会是来帮你办转学的吧？
5: 这么快就要转了、
3: 看来真的是没希望了啦。

0: 赖先生，您放心，只要那边学校愿意收，转学的事我们没意见。
1: 哪里开多少代机的？
0: 那不然改借两个小过算了，好不好？
2: 是啊，你这边做什么小的？
0: 张先生，你想干什么？
1: 我没想要干什么了，不过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嘛是什么意思？我们都要转学了哦，还给我儿子寄两只小过哈？
0: 这个，既然赖火松违反校规，就必须要按校规处分。我们已经是从轻发落了。
1: 你这嘛有没有搞错啊哈？我都让你变到个专行啊呢，寄给我什么意思？这嘛够得力无啊哈？今天好丢出来跟我讲啊！
3: 哎，赖先生，你不要激动，这里是学校哎。
1: 啊，学校是安怎？我管你这样。
0: 赖先生，我告诉你啊，你这样子闹也没有用啊。校长的公文已经批了，明天就会公布了。
1: 这批啥批呀？帮我拆砖好
0: 不？现在怎么能给你看呢？这，
1: 你今晚有跟你讲什么笑话？要我儿子转学，我同意。今晚要搞个几个，我嘛无什么话通讲。我今晚跟你要求，要看黑粉他们几个公文呀，安尼个没用的。
0: 赖先生。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嘛。这个我们学校也有一定的规定。这类的公文处理流程，我们要经过、
1: 这个。别多啰嗦了。你这么跟我讲，我是赖火松的爸爸，我是那边管啊。
0: 赖先生，冷静一点，你抓着我干什么？放开好不好？
3: 赖先生，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4: 赖先生，不要这样，有话好说，把手放开啊。
1: 阿伯，你这么闲着。靠你男真，好啦，我今晚无想要跟你玩啦，明天公布是不是？我明天再接过来催你。
4: 赖先生，你等一下，我是赖虎松的继任导师，我可不可以跟你谈一下？
1: 哼，无啥物通讲的啦，无采我时间啦。
4: 赖先生，
0: 林老师，你站住，这件事情不用你管，回去上课。
4: 这一节我没课，
0: 没有课就回办公室。你现在是子热奖继任老师。只要把自己班上学生管好就行了，学校的行政工作不需要你操心。
4: 对不起，要我放弃学生，我做不到。
0: 林老师，你不要走啊！气死我了！喂，教务处，我是张主任，赖火松的转学证明书先签上来，我马上呈给校长批，下礼拜一就让他生效。

0: 请进。
1: 校长，子二甲的赖火松要转学，刚才他爸爸来跟我谈过了，这是公文。
2: 哦，好啊，他要转学就让他转吧。来，
1: 是。另外，请问校长，子二甲校外打架的那件处分案，您批了没有？
2: 哦，那个案子我看明天再决定吧。我还想找他们班导师来谈一谈。哎，对了，主任，你觉得这位新来的林老师怎么样啊？
1: 我看他不太行啊。
2: 哦，
1: 太骄傲了，而且没什么经验。我觉得这个子二甲班需要一位带班经验丰富的老师，而且他一来子二甲就出事，那天学生送急诊他也不到医院关心一下，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
2: 哦，是哦。那针对这件事情林老师有没有什么解释呢？
1: 这个我倒没听过。
2: 张主任，如果这个林老师真的不行的话，你有没有其他的人什么人选呢？
1: 找人选能有什么难的？现在失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这么多，是不是？
2: 哦，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跟硕士毕业又待过中科院那么多年的林老师，可能还是不能拿来跟他比吧。不然这样，现在呢，你先帮我把林老师找过来，我想跟他谈一谈。
1: 现在？
3: 哎，难道我真的帮不了赖火松吗？为什么赖先生这么不愿意跟我谈一谈呢？
1: 你现在是子二甲的级任老师，只要把自己班上学生管好就行了，学校的行政工作不需要你操心。
4: 你哦，就像师父说的，三心二意无定性，四处徘徊不专精。我觉得碰上这一群正值叛逆期的学生是你的因缘哦，而且你才刚开始，要学习的地方还多着呢。
3: 我现在到底能帮这些学生做些什么呢？
5: 电子科林永平老师，请到校长室。电子科林永平老师，请立刻到校长室。

0: 请进。
1: 校长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2: 哎呀，来来来，这边坐，这边坐。这么急找你来啊，是想跟你谈谈你带的子二甲，是不是让你觉得很头痛啊？
1: 是有一些麻烦。
2: 你们班五位同学的处分公文签上来了，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1: 校长，我觉得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不应该这么快做处分，而且学生说都没有打架，我又找张主任谈，但是他不听我的意见。
2: 哦，如果你认为处分有问题，也可以签一份公文上来，把你的理由写清楚，这样子我做裁夺的时候才有凭据嘛。
1: 我也可以签公文吗？
2: 当然可以啊，这是你班上学生的事情，你当然可以管的。
1: 好，我知道了。
2: 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我就开门见山的说好了，你在理工科方面的专业知识对电子科的学生啊是很有帮助，我们学校能够请到一位硕士级的老师，对学校来说也是一大荣幸。
1: 谢谢校长的抬爱。
2: 不过这个班呢，不瞒你说，已经气走了学校不少老师了，没想到你一来就让你接子二甲，我也感到很抱歉。不过电子科的李主任也有他的难处，虽然说子二甲真的不好带，不过我相信啊，只要林老师您多付一些时间跟耐心啊，一定能够带好他们的。林老师，我想要拜托你不要放弃他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好吗？
1: 校长放心，我不会放弃的。
2: 好，我相信你。加油。
1: 那我先回教室上课了。
2: 好好好，我等你的公文呢。

0: 报告。
1: 好，来，火松，你终于来了，来坐。
0: 主任叫我来有事吗？
1: 没什么大事，只是要你来拿转学单。你应该知道你爸爸要帮你转学吧？
0: 知道。
1: 好好好，那只要带这张单子到新学校报到就可以了。啊，顺便把这张单子拿给你爸爸看一下，下礼拜一就生效。
0: 哦，好，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离开学校了？
1: 如果你因为头伤不舒服想请假的话，我没有意见。
0: 谢谢主任，再见。
1: 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0: 张主任，不好了！
1: 你才不好了，怎么每次都这样冲来冲去，报告也不喊一声？
0: 对不起，我刚刚心里一急就忘了。主任，赖火松刚刚是不是来见过主任了？
1: 是啊，我叫他来拿转学证明书，他拿了就走了。
0: 可是他没回教室，人不见了。
1: 是啊，哼，这些学生也太不像话了。你去上课吧，不用管他。
0: 可是我应该去把他找回来啊。
1: 林老师，转学证明书已经批准了，而且交给他本人，他已经不算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了。不然你打个电话给他父亲，把事情说明白就行了。
0: 可是他这样离开学校，如果在校外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呢？
1: 他已经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了，在校外的任何行为我们学校不需要负任何责任，懂吧？啊，
0: 可是
1: 先回去上课吧。
0: 可是刚刚校长才告诉我，校外打架那个处分案他还没有批准呢。
1: 哦，哎呀，林老师，你是新来的，学校还有很多状况你并不清楚，不清楚就先把自己的课上好，其他不该管的事就不要管，请你立刻回去上课。
0: 哦，是。
2: 林老师、
0: 啊、
2: 林老师，你跟我来一下。
0: 肖老师，有事吗？
2: 我跟你说，我今天在教务处听到一个消息，你们班赖火松的转学证明书啊，星期一才生效，今天是星期五，所以这两天啊，赖火松还算是我们学校的学生，这件事情还有转还的余地。
0: 这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哎，不过别让主任知道是我告诉你的啊。
0: 那当然，我不会说的。
2: 不客气，经过我这几天的观察，我相信你是一个好老师，我支持你。
0: 谢谢你，谢谢肖老师，谢谢。

0: 西装的饮料好了，
1: 来啦！这是你们的茉莉蜜茶，还有珍珠奶茶。
2: 好的，多谢。我们还要一份毛豆。
1: 好的，马上来。小凤姐，西装加一份毛豆。
0: 哦，好，毛豆知道了。
3: 哎，那个不是林老师吗？我去招呼他一下好了。
1: 欢迎光临。
4: 请给我一杯冰红茶。
1: 嗯，马上来。林老师请坐。
4: 谢谢。
1: 小凤姐，山中林老师底杯泡沫红茶。
5: 好，知道了。哎，你先去送七桌的毛豆。
1: 哦，那红茶做好要留给我送哦。
5: 好，知道了，快去。
1: 好。
4: 老板娘。
5: 嘿，
4: 我想借个电话。
5: 可以啊，这是投币式的。
4: 啊，
5: 来，我这里有零钱。
4: 谢谢谢谢。喂，请问赖火松的父亲在吗？哎，我是火松的老师，等一下想去家里拜访他。哦，好，谢谢。
5: 欧雄是不是又翘课啦？
4: 今天突然不见人影。
5: 哎呀，不用担心啦，这么大的人哦，不会跑丢的啦。
4: 老板娘。
5: 啊？
4: 请问你有没有空？我想请教你一些事情。
5: 哦，可以啊。哎，你的红茶做好了，请用。
4: 谢谢。
5: 不客气。哦，对了，另外还有这个。上次你帮学生赔的钱还剩下1500，还给你
4: 啊。不用还了啦，耽误你做生意的时间，也许这些钱还不够呢。不过 你可不可以帮我说明一下，那天赖火松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5: 哎，上次你来没问，我以为事情就这么算了嘞。
4: 是啊， 我上次应该要问的，是我疏忽了。
5: 其实那天一开始是林主茂吵着要我先给他们端饮料，再去侍候另外一桌的学生。可是我就不肯啊，你也知道做生意不可以这样子嘛。然后要有先来后到啊，他就开始大呼小叫的要我先给他们，所以口气就比较嚣张一点。哪里知道哦，事情发生了啊，对方一下子哦就抓起那个椅子砸过去啊，结果欧雄哦就被打个正着，昏倒在地上了。然后对方一下子就全跑光了，我也不知道有谁，因为那几个动手的学生我也都不认识呢。
4: 所以说惹起事端的是林祖茂。
5: 可以这么说啦。
4: 那赖火松呢？他被打昏在地上以后
5: 那个欧雄哦，被打昏之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了啦。后来我帮他们打电话叫救护车啊，又看他们都是学生，所以我就一直陪着林祖茂送欧雄到医院。
4: 这么说来，他们根本就没有打架吗？
5: 是没有啦，尤其是那个欧雄哦，对方一下子冲过来，他就阵亡了。
4: 谢谢你，给我这么重要的情报，非常感谢。看来我们班的学生很常在你的店里聚会，你好像都很熟哈。
5: 聚会？林老师，你说话真有学问哎，他们应该是混吧？他们经常哦都在我店里面混，点一杯红茶哦就可以混一整个晚上。
4: 谢谢你啊。对了，我上次留的那个电话还在吧？
5: 在啊。
4: 如果赖火松有消息的话，请你打电话给我。
5: 哦，好好好，那今天你的红茶我请客
4: 啊。那怎么好意思呢？
5: 不好意思的话，欢迎常来哦。你快去找人吧。
4: 好好，那再见。
5: 再见。
6: 在泡沫红茶店的店长小凤的说明下，林永平才了解到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除了懊恼自己反应太慢之外，更加为赖火松因为这件事不但受了伤还被学校开除的结果感到不值。尤其他还担心赖火松会因此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所以他一直想联络赖火松的父亲，希望他不要帮孩子转学。没想到赖先生却避而不见。接下来林永平会怎么做呢？ 广播剧的情节悬疑跌宕更加精彩。请大家别忘了继续收听林家永平。

罗生若想节目由慈济人文事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林永平、吴宗信饰演，校长杜满生饰演，萧月梅、朱嘉怡饰演，张主任马国尧饰演，陈教官詹忠祥饰演，赖富苏秉宪饰演，赖火松陈伟林饰演，林祖茂关嘉宇饰演，李树德贾文安饰演，王俊杰林立刚饰演，谢瑞明李正平饰演，店长小凤何曼宁饰演，店员 Apple 高云硕饰演，说书人杜满生，报幕人高金霞，感谢您的收听。

0: 台湾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在六岁以下的小朋友，大概有98%都曾经感染过轮状病毒。
1: 轮状病毒在显微镜底下看起来是一个轮状的外形，所以称之为轮状病毒。好发是在冬季。

0: 会感染到所有年龄层。另外诺罗病毒它比较会造成聚集性的感染，只要是避免它脱水为主，所以要补充它的水分、糖分以及电解质。另外一个要提到就是说，感染到这个病毒性肠胃炎，特别是家庭主妇的话，要避免帮家里的人准备食物，避免传染到。饮食方面的话，注意它的营养之外，另外建议吃的东西的话，主要是以少量多餐为主。再的话，避免一些多油或是多糖的食物，会让它腹泻的问题更严重。第二就是我们在吃饭之前，一再接触病人之后的话，一定要做洗手的动作。第二就是蔬果要清洗干净，避免生食。再就是在病人有呕吐的时候，他的床单、衣服要用漂白水做一个清洗。那在流行季节或者是在帮病人处理一些呕吐跟腹泻的分泌物的时候，记得要戴口罩。新生儿的话会建议大家多吃母奶。另外的话，轮状病毒目前是有口服疫苗可以预防。
1: 根据卫福部统计，台湾二十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十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三倍。
2: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3: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叔饮食。这个饮食有个五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五份，
4: 这样子。
3: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五份。
1: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5: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四与理，您选择四还是理呢？四或许人人会做，可是这个理呀，怎么样子的理是一个最恰当的？什么样子的理的时候，是我们讲理讲清楚了之后，情就薄了呢？当我们在说话的同时，给别人是一种感觉，您会说话吗？应该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很会说话的人，包括我自己，我也觉得开口说话应该不是太大的困难。可是刚刚进到录音间的时候，我就听到美兰师姐，她也在分享着她即将要去上课。上什么课呢？广播有什么课可以上，大家知道吗？您虽然对广播可能不太了解，可是在于广播上我们到底想要学得什么，就是要好好说话。如何将这一句话是从我们自己哪一个地方所共鸣出来的，大家可曾静下心来对您每一句话自己用心的体会呢？每个人都在开口说话，可是有时候我们透过电话，或甚至于没有见到对方，或甚至于是背对着对方的同时，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一个人的情绪在起伏，心情今天太不美丽了。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好好说话呢？敬请期待，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兰师姐的节目里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也可以教教大家如何能够发一个正确的声音。比如说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可能就是时常觉得喉咙当中都有卡住，那卡住的时候讲话可能也不是有太大的困难，可是总觉得要清清喉咙。那当然这个对于喉咙而言也是非常的应该是会受伤的。可是如何能够更好，所以请大家

能够用心的好好的，然后在每一集美兰师姐的节目当中呢，都能够去了解，那也或许在下一期或下下一期，您就会马上听到一个非常完整的教您啊，如何去辨别自己在我们开口动舌当中，所以如何能够真正发挥完整的爱，对天下事我们知而能觉，觉就能行，那觉悟之后行，大家就愿意吗？其实有的人还是不愿意的，比如说像福智时代佛陀当时啊，您看他的弟子们，虽然十大弟子当中每一位弟子呢，他都有他自己本身修行的这个方式，可是他的大弟子迦叶尊者到年纪很大的时候，他还是希望能够在外，而不是就是跟随着佛陀。可是当佛陀入涅槃之后呢，他急急忙忙的回到见到佛陀的同时，或许大家觉得听了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其实好像感觉到是不太可能，可是以人的那种觉悟性啊，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对于平常的事物，我们知可能都知道，可是却做不了这个觉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之后啊，虽然知道了，我们看见之后还不是只有学而已，学的下面是一个字，可是觉的下面是一个见，如果让我们见到之后，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去了解到我觉之后我要如何以行动来证明呢？刚刚完成的浴佛大典，我想很多的菩萨们都有参与，是因为呢，在于疫情期间，在于整个浴佛典礼当中呢，其实并没有这么开放，从2019年的疫情一直到现在，在于今年2023年非常的感恩，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以及花莲的静思堂，我们展开了整个浴佛大典。那非常可惜的是在花莲每一次啊都感觉到就是就算是前一天有下雨，隔天呢好像感觉到就是能够非常平静的，至少就是让我们浴佛之后呢，然后才下雨。可是在今年的佛诞节啊，我们所看到的是花莲的时候，师父们以及菩萨们大家都是穿雨衣来做浴佛的这整个动作。那在前几天，也就等于是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啊，可能上人也有听到我们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声音，感觉到如果是下雨的时候，大家第一不想出门，第二的时候又觉得麻烦，但是上人却告诉我们，其实实际上的浴佛祈福当中最主要是在祈雨。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说，那为什么是在祈雨呢？怎么会那么奇怪呢？看看现在四大不调当中，不是只有台湾现在目前缺水，在海外的国家里面也是一样。那所以上人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在于整个祈福当中，希望大家人人用着虔诚的心一起共同来祈雨，让我们在台湾呢能够尽快的解除这个旱象。所以哇，一听到上人这样子如实的开示之后呢，大家比较，至少我感觉很多人比较心甘情愿，就不会一直觉得说要下雨了，出门也不方便，然后又穿着雨衣，内湿外湿好像全部都湿。那有时候下小了，穿雨衣又闷在里面，总感觉到就是不是这么舒服。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想法，可是经过上人的一番开示之后，每个人的这个想法呢，很快就抵定了。那我记得呢，也有大医王们，就是
他没有办法来参与，是因为他还有一些事，所以他透过电视来看到我们整个浴佛大典的这整个部分呢。他隔天正好有因缘碰到我们大医王的时候，大医王就讲说，那是不是事先就已经有规划好呀？要不然怎么会可以说这么样子快速？我说当然啦，因为每一个活动当中，我们都一定会有雨天备案，这个是慈溪人大家都应该很了解的事情。有时候明明就是好天气，可是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就是降下雨来，所以呢，一定会有雨天备案的这整个的规划。那这个雨天备案当然就是用颜色来区分，我们有透明的颜色，那有黄色的那在绕佛绕法就会非常的清楚。可是我们这个可爱的大医王呢，他又马上问了一句说，那如果没有下雨呢？我说那就是由衣服来辨别，那就会非常的清楚。因为呢，我们还有在于不只是在于佛诞节的这个标示，就是整个看得到的大环境里面，那也有就是我们今年的主标如何能够弘法利生。那就有菩萨跟我讲说，哎呀，那个身看得最清楚身，但是呢弘跟法的时候都看得不是这么样子清楚，但是利呢还可以看得到或者是猜得出来。那我听到菩萨这样子跟我叙述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所以啊，您看啊，弘法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呢。您看光是在于整个字幕上的时候，大家就是只有看到利益生，每个人都在做利益众生之事，可是弘法这么样子艰困，看看鉴真大师不是在于东渡的时候，你看一次又一次的挫败，到他年迈年纪也渐渐大的时候，他还失明，这整个所以要弘法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跟这位大医王们就是跟他聊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哎，其实有时候进入到我们的枝叶体的时候可能每个人可能也不是接受度，可能他自己了解的程度，以及包括于毕竟他医生的这个职业是非常的忙碌的，那也要照顾非常多的病人，但是非常的感恩，他也经过就是大爱台的这个转播，所以非常感恩我们科技发达也能够快速的在第一时间也能够同步的让所有的菩萨们有缘可以看得到。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花莲是在于白天，也就是七点一开始，那如果大家有上大爱台的网站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看得到。现在目前就是还是在网络上，大家只要点阅的时候还可以去感受到，以及包括统沾法义这整个浴佛大典的这个过程。那在于台北，哇，就更殊胜了。台北呢，因为非常感恩我们的三合一菩萨有拍到天空上有一朵莲花，以及有放光，听说在于大众集合的时候，炉香站呢就看到这样子祥云跟八卦很多的变化。那当然透过三合一菩萨们所拍下来的我们看到的我们可以当天的时候上人的开示，人间菩提当中也有非常清楚的这样子一个图片，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再继续可以收听以及包括收看大爱台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的部分。那对于整个慈济的部分呢，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认真，我们才能够做出让别人可以信，就是相信我们，让慈济的信誉呢更为巩固。所以呢所有的一切
希望呢不只是就是我们整个大爱台这整个的播出啊，其实上人更希望的是所有的一切花费当中呢，收支一定要非常的明确，分毫不差，而且要不负信赖。因为啊，毕竟我们浴佛，如果大家有参与今年的浴佛的时候，一定有拿到一片那个我们的菩提叶，那不想说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去看看这个浴佛记。浴佛记有别于我们可能在一般网络上，也甚至于就是在书籍上的浴佛记。那上人一直感觉到，其实每一句记呀、都是古高僧大德之后的翻译。那翻译的人，如果您今天能够翻译的就是比较能够贴近的话，这个文词当中就如同我们看到法华经也是一样，您看透过了翻译之后呢，他所看到的那个文字啊，文词之美。那我们如果说比较不会的人，那我们到底看到的时候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呢？所以上人很希望是大家一定要用心努力的。那在于四大事业当中，其实进出有进出，一定就是在财务上的这个部分。可是宗教处的同仁却是在于整个四大事业里面非常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宗教处的同仁其实都非常的年轻啊，那他们有经验吗？是啊，可是我们有处主管、市主管的时候，他也是可以一起带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就是每一个单位的时候都只有用年轻人。比如说以大爱台来讲的时候，谁很资深大家知道吗？比如说美兰师姐，她也是非常的资深。如果今天有新人进来的时候，也或许她需要再去帮忙协助带人。那带出了这个人的时候，当然因为您只要会懂，那您又愿意教，那当然对方他所学习到的当然就是会更好。那如何能够教导别人呢？就是因为你会。如果你自己不会，你自己不学，你要怎么样子做到传承？那慈济看到其实苦难人真的非常多，那有苦难才会需要有爱心人一起来救拔。比如说我们在浴佛的同时，就有人问说，那佛诞节的时候浴佛，那佛陀都已经是一个觉悟的人，那我们到底在浴谁？大家知道吗？在于谁？当你的举手投足之间希望能够洗涤的是自己的身与心，借由身心的清净的时候，我们传达一个更加虔诚的。所以非常的感恩，虽然说在于当天的时候我们下蛮大的雨的，但是呢感觉到是不是有解除了这个旱象好像听说南部的时候是还是少了一点那北部的时候下雨，可是在于之后呢，哇，又突然的，大家知道吗？居然一夜之间让新竹哇非常的严重，然后它积水不退，也包括什么呢？隔天的学生们居然因为下大雨下到让政府直接就给答案，给什么答案？就是隔天不用孩子不用去上课。那不用去上课，当然还是应该蛮高兴的。可是大人应该蛮苦恼的，因为大人必须要上班。那有的人或许不用上班，公司有可能也可以放假，可是需要上班的父母亲就会很担心孩子在家里的那种安危。那慈济呢，其实就是希望也能够负起这样子一个责任，不论是大家捐款的多少，都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将所有的点点滴滴用在刀口上。那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可能也能够真正的了解到，就是说慈济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包括于客服的时候，并不是在最近才有的，是在于之前的时候就一直有客服
客服的这个辅导呢，也有孩子们因为父母亲的关系，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到实际上的客服班。那有很多的同学也能够一起协助来帮忙，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恒慈这样子一个志愿在人间道场，要相互教育跟学习。所以我们都在讲为佛教为众生，那为佛教呢希望能够自我提升，但是为众生是希望能够贡献在人间。在于广播上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也都会听广播，有时候呢我也会听听广播，因为呢在广播上呢也有很多就是不同的就是在社会层面。那有一次呢我那个收听广播的时候，就是听到了我们慈济大学的学生，他不是去近滩哦，他是去近海洋，然后跟着这个专业人员有40位的这个专业人士，他潜到海里面，然后去把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其实海洋他自己不会有垃圾，是因为我们人跟包括渔夫，所以呢把那个渔网啊有时候就沉到海里面，结果呢他们就这样子打捞起来的时候，听说有50-60公斤这么多。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为佛教为众生，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佛教为众生。所谓的为佛教就是为您自己的宗教呢可以自我提升，可是为众生啊，你看呢、啊、看看慈大的那个同学，他就是在贡献人间，他们都是还是在学的学生，可是他们也愿意。那慈济人呢，大家都是一起共同努力。在整个的历史当中呢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历史大事的一员，因为您所做的都是流向您自己的历史以及足迹。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最无奈就是人与人之间是无法沟通。那我们很高兴的是，人与人之间如果真的能够好好的沟通，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完成了更加的完美的任何一件大事？可是呢，我们时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无法心意相通，或许就是可以归咎到一个字，就是人生的缘。每一个人的缘都不一样，难以将法铺入人心，即使已经是为人间来指出很好的方向，可是人们也很常因为烦恼无明而有所偏差。大家都在听法，每一个人在这一秒钟当中呢，其实都在听法，而且在这个法上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欢喜。可是啊，您可知道离开了殿堂之后呢，看到了任何一件事情，有可能自己就是哇触恼。那为什么触恼呢？因为您无缘的人来了，光是见一面哦，其实如果我们可以真正的转换的时候，那见这一面的时候，您如果说可以对他微笑一下，或许啊您看到他是很烦恼，搞不好他是看到您很欢喜，只是不想为什么您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就好像感觉到很生气，那对方搞不好也还正在莫名其妙呢。所以转变谁最容易呢？转变自己最容易，希望我们不要被外境所控制自己，让自己无法再更进一步，也没有办法再往前再努力。所以人间菩萨的一大事因缘，我们都是在这个人世间，可是佛陀有他来到这人世间的一大事因缘。那我们人间菩萨的一大事因缘，看看全球的慈济人有明确的方向，否则啊将来精神方向如果散失了，就只剩下慈济的这个名相。那您是因为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来到慈济呢？我想很多人是因为你的朋友，因为你的同学，甚至你的同事，而不是实际上真正的去了解上人，甚至于了解慈济。那如果说大家只有想要做事，
却没有这个精神方向的时候，那这个非常的会令人担心，而且或许在日后呢，也有会被利用来做盈利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跟方向。所以上人就讲说，很令人担心的是大家失去了这整个的方向。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这一大事因缘需要靠您我他，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慈济的美名呢，一直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时常都要讲心怀感恩，我们都在讲感恩，可是感恩不能够只有挂在嘴边，好像呢感觉到这个感恩呢、就是很敷衍，然后讲了就好像没什么从内心上去感受出来所讲的。我时常听人家讲说，哦，感恩感恩感恩，哇，一句感恩其实应该是要很尊重的态度来去表达，可是呢这个感恩就好像就是讲一句难听点，会不会像就是像那个流行歌的那种曲调，就这样哦，感恩感恩感恩，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真的一点感觉感受也都没有。所以这个心啊，这个心要如何出发呢？大家有没有想到您要如何从您的心去出发呢？当然就是您的态度非常的重要。您看啊，您的态度今天生气了，您可以试试看，连那个小朋友都知道今天你吃了炸药，就因为啊您的态度就可以来表达您自己现在目前的感受。所以如果真的心怀感恩的人，希望我们要用尊重的态度我们一起来表达。所以很多人都会想要就会彼此相争啊，所以就算是感恩啊，不出于心啊。那贪而无厌有很多，比如说我爱啊，我要啊，我什么呀，但是呢您又很假装的去跟对方讲说感恩啊感恩，其实你的内心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控制。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让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唯有您听了法之后重新的去改变调整自己，洗涤我们自己本身，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反观自省，我们就能够有更好的出发。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一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哈，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哈。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哈，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读书哈。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哈，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哦，也很照顾我哈，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哈，这个 Athens 这个城市非常的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哦。那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呢、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的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啊，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啊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 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生根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生根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少、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亲，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亲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校长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啊。
0: 哦，那看来你这个词字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词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他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

切时刻，大家人的心，是不是真恬静呢？无量义经啊，那来出物随好，心自由啊，也是跟大家人分享，咱见性了后，这咱的心会当真正的自由，不管是从地的、从坏、从空啊，咱拢会当真正的自由自在啊，咱就无受生活、气息、加那人事物啊，给咱影响，咱会当善解自在啊，真的。就是咱修行最大的目的吼，所以咱爱好好记住，每一天咱必定呢爱保持着心甲境，心无受境，甲咱摇动，但是呢，咱对境爱认真，真呢就是。菩萨游戏，但对法认真啊，对世间事物呢，那咱都爱放真宽大吼、哦，这就是亲像伫咧游戏，啊心就无有烦恼啊，真呢，咱将法的心在下当呢，甲大家人分享啊，所以。如是法轮上如是啊，清净无边难思议，也是无量义经的一段文。法轮呐、啊，法轮呢，那就是佛所说的法哦，佛所说法啦、啊，亲像车。一链啊，同款车链啊，来启动啊，一台车都往前行，同款的道理，佛法啦，爱有人去给启动，自然佛法都会当通

营在金加纳，所以叫做颠转。恁啊，一连累到底，就是呢，安尼不断往前啊。哦，不管你啥，要直直行哦，行回真远、真长，或者是呢，普遍啊，周围无有所在，你行未到。这，就譬如佛所说法啦，穷与空。咱拢会当真普遍吼，所以呢，亲像诶，念哪一转啦，那咱呢法啦，就会当进行起。

点转红团教化众生，常常讲，咱了解道理，佛陀的教化是伫咱的生活中，咱的生活会当启悟到啦，咱就爱搁再点转，点转来弘扬，点转来教育，所以呢，点转啊，弘传教化众生，这是咱大家人的任务哦。所以，如是法轮上如是啊，亲像法轮的转同款，这个上拢是同款。你那那无转啊，法都未转哈。法无转是因为咱心无转，咱的心轮无转啊，干那知啦，无路用的。除了你一个人以外，啊，搁多爱真侪人啊。共造福业吧，咱才有法度讲哦，啊，转治了这个人生啊、社会啊的不安定，所以必定呢，咱的心一转，那爱搞法爱团，所以讲啊，清净无边难思议。咱的心啊，接了法了后，法若有入心，咱的心自然清净啦吼。因为呢，这个法啊，真开大吼，那不是有法度测量，咱不是有讲过去，法呢是心深心深，真实心深嘛。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法吼，所以啊，咱会当头了解这个法呢，咱的心自然真清净，就不可思议吼，清净无边不思议。所以讲的清净，就是啊，离恶行之过失，离烦恼之过染，咱的心。已经呢，贪嗔痴慢疑完全弃除，因为法入心啊啦，咱了解了啦。外面一切世间人事物，希望假象，那咱已经脱离啦。所以呢，离恶行之过失，都无够有这个过失咯吼。那离烦恼之过染，这烦恼的过染嘛，已经呢，未搁在咱的心起来，这都是一定呢，爱甲法真实入心，才有法度呢，化除了外面纷纷扰扰啊，人事物等等的烦恼吼。所以咱必定爱去清净心嘛，清净的心是最重要的哦。

咱的信心嘛爱起清净啊，爱知影信心啊，真正是，那有一点啊会偏差，可能咱的差乎你失前你，所以净净者信也，咱所信爱信净法。清净的心去掉烦恼，咱来靠着咱这粒的信心。但那个大家讲啊，信为道源，功德妙啊，重用一切诸贤君，咱一切的功德，爱将咱自己信。那有自己正信的心呢，那就会定定。成长了，咱真多的智慧，吼，重用一切诸贤君，所以咱的心啊，乃当真清净的心，那么咱的心啊，迄个正法正念，时时伫咱的心里，免来有甚物，和外面的境界有因呢？所以啊，这不杂烦恼心啊，这名叫做净心。心爱真清净的心，咱莫有烦恼啦。就亲像在佛经内底啊，啊有一段安尼的典故啊，哦，有一位呢叫做迦罗王，这位迦罗王啦，想。信仰三宝非常非常的敬信啊，确实呢，因那每回啊去到寺院的所在，他最欢喜的呢，就是到文殊菩萨的法相的头前，他都去啊恭敬啊礼拜啊，啊他打头呢。仰视啊，这文殊菩萨的法相，看到文殊菩萨迄个金身啊，安尼璎珞七宝啊，安尼那挂规身躯吼，好亲像真豪华哦。那手压着斩断烦恼的智慧剑啊，偌呢只威风啊！所以呢，伊每回啊，那是到寺院，一定呢，就是向着文殊菩萨的法相，特别的欣赏。所以久而久之，就这个祈求啊，文殊菩萨啦、啊，我仰慕你的智慧，我仰慕你的法相，我知呀。一旦有你的智慧呢，就会当深入佛法，这浩瀚如大海。所以啊，我一定呢，这个期待文殊菩萨一旦真实现身，和我亲身看到文殊菩萨啦，我发安尼的愿，供养千经。但愿千经的内底呢，就是有文殊菩萨，你会当现身，予我亲眼看到。那伫这中间，回去了后，一段时间真虔诚准备呀、啊，终于呢，将千经啊的发挥已经呢开始了。哦，最虔诚，真正的澎湃呀、啊！这种哎呀，盛况啊，中间呢，伊就去穿一个正高贵啊、豪华的座位哦，陆陆续续啊，真多的出家人来啦。这中间就来了一位呢，安尼专心啊，啊，男类呀、啊。真丑陋吼，啊肮脏，安尼个人拿着一支拐啊，一抱一抱的，安尼
真济空位无要去坐，就是呢来坐伫即只椅啊，真正呢豪华的高座，去里遐坐的话，这位呢就加罗瓦拉都讲啊，请你落来啦，我阁有另外的人。落去，伊就用个强扭的扭落去，啊，扭落去了后呢，过去徛伫门帘，搁等啦，盼望了一定会来啦。但是呢，回过头，伊搁再起来遮坐啦，同款的方式，还是劝伊落来，啊，搁唔落来，还是同款个扭落来，安尼呢，来来回回啊，第七次啦。第七次呢，这位迦罗王呢，就面上有不悦啦，真无欢喜，就讲我今仔只是将欢喜的心，真虔诚呢，我要来迎请着我心目中最敬仰的啦。你哪会敢那一再地起来伫这块位置呢？那佫甲扭落来。这位中者走路啊，心情啊真低落，这个法会就结束啦。结束了后呢，伊过去寺院啊，同款呢，又是到文殊菩萨的上法上的面前，叩头啊，礼拜啊，就诉说了伊心灵上呢，迄份呢。盼望参加那份的失望啦，但是也是很恭敬，这样就回去啦。那阿嬷在那睡的时候，做一个梦啦，梦见了文殊菩萨啦，他呢这样真庄严嘛，身披璎珞啊，华丽的服装啊，同款来到伊个面头前的时，看到文殊菩萨啦，伊赶紧呢恭敬叩头礼拜呀。文殊菩萨就甲伊讲：“你敢毋是真期待看到我的真心？你要亲目睭看到吗？”“是啊，是啊，但是呢，我都一。”地呢，盼望无到位啦！啊，文殊菩萨有啊，我到位咯，我上椅啊坐啊，有七处，你七处拢甲我扭落来啊！哦，迄当阵呢，惊一个精神呐、啊，这位中者呢，家己真懊恼，原来啊。诸佛菩萨啊，现上人间，上不定相啊！那这常常伫咧听的道理啊，是安怎？我哪会袂当用伫日常的生活中呢？嘛，知影佛所说法啦，慈悲定观，慈悲。要施舍，要有平等的观念嘛？是安怎？我哪会伫即个相的面顶呢？去分别心嘛？这家己真忏悔，赶紧精神天光啦！过去寺院呢，过向文殊菩萨叩头礼拜啊，向菩萨呢。求忏悔啊！知影菩萨的智慧，文殊菩萨的智慧啊，得化度众生，就是要教育伊心啊，爱清净，唔通心有着想。既然是信仰啊，爱清净的心来信仰，唔通有个。特别的要求啊，这嘛就是咱电脑讲哦，这咱付出无所求啊，唔只是无所求啊，还要讲
感恩哦，吼！在人事物中，咱应该安怎对人，安怎处事，心安怎唔通受念着，安怎样才会当甲众生结好缘？安怎样才有法度呢？将佛陀的教法输送到人的心，这呢叫做法轮。咱家己的心轮转，将烦呢，爱当转到别人的心里去，这种的转法轮嘛，这呢是咱日常所得的学的法，那就是安尼啦。所以的《法华经》啊，那经面啊，也是讲过啊，吼，日月灯明佛啊。对妙光菩萨的赞叹，你在我的心哦，所以我要讲的话呢，你拢真体会，这就是师徒之间呐，迄个心的相契合。所以日月灯明佛啊，还是呢，在过安尼的赞叹，你一心精进。动力以放逸，诸佛心难信，一家是一物。所讲的你是佛指着伊迄个场内底吼，道场的内底任何一个人，爱一心精进，那就是发菩提心啦，修习善业，不能放下。远离一切害大的心，那善的业，那就是六道啦，吼，不能放下，唔通安尼轻易都甲放弃哦，唔通下掉，这些咱爱精进向前去修习吼，爱去修，爱去行啦，唔通下去这种。行菩萨道的心哦，所以啊，远离一切害大的心，咱咧真勤真精进，也唔通呢，好事唔去做啦，安尼唔肯去做，那就唔对了吼、哦。所以咱学法啦，爱真了解，安怎来相信？那相信呢，爱信的。无有杂念嘛，咱爱信佛所说法啦，唔通阁有迷信，唔通阁有烦恼，唔通阁有这额外的追求啊，咱就是一心相信得着。所以《无量义经》是安尼讲，《法华经》也是安尼讲，大家人爱一心精进不杂啊，向前前进行。菩萨道吼啊，爱远离离开了迄个妄意，妄意就是无所事事啦。咱来把握时间呐，吼，把握因缘呐，做得对啊。爱怎样佛要当着佛世是真困难呐，所以啊，一劫是一故，爱过了真长久呢，才有一尊佛出世啊。虽然正法、强法，这个时阵呢，到底是要正法，或者是末法呢？跟大家讲，一切为心做，那乃佛在心，那佛的正法都在咱的心里，所以希望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

上人常常说，要拯救这个世界，唯有茹素。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一直期待我们能够在台湾推动素食，不断地在全台湾各地，甚至跑到东南亚各地，如果我们还有能力，就到世界各地，一次一次的做，一次一次的做，让大家知道有这么多人共同在推动素食。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佛法啊，应住在人间，时时刻刻啊，分分秒秒都是在咱的心中啊，心的轮转啊，即法轮转哦，心轮，啥人会当甲咱转啊？唯有咱家己啦，家己爱会晓好好佛法啦，追求佛法，时时呢沐浴在佛的法流中哦。那安尼呢，先洗涤哦，洗涤了咱内心贪嗔痴等等烦恼恶果。那自然，咱就清净啦。那清净的心来追求佛法啦，这个法呢是微妙难思议哦。所以请大家爱时时记着，爱要法轮转，都爱咱家己呢先转好咱的心轮，心轮转。法轮才有法度转吼，那咱即马国讲啊，五顶含福降起修，唯以法轮转一时。好，咱即当阵，咱大家人啊，就我甲恁大家啊，咱现在。含福，大家人拢总共同真虔诚，皈依乞寿。乞寿就是最虔诚的礼，最恭敬的礼。大家人发自内心的虔诚，表达的身躯的敬重礼敬，这叫做。乞寿哦，那乞寿啊，皈依啊，大家人的心甘情愿啊，真欢喜啊，会当恭敬礼拜佛陀，同时呢，将内心啊虔诚来请佛皈依，皈依呢。就是法轮转，开始咱的心爱转动了吼，从凡夫无明爱转换过来，圣人清净无染的心。所以讲，皈依就是皈敬依道的意思。咱在《圣曼经》内。都有一段安尼讲，一切法相住啊，是故我皈依。凡夫啊，迷茫的心，何去何从啊？咱呢，唔知要行对倒位去。哦，有一个指路者，拿着一派明灯，要来甲咱照路。把我们带路，我们应该呢要依循着这位呢带路指路的人，这就是归道。我们的心可以相信确认这条路呢是我们所要走的路啊，才会说一切法相住，我们所归依的就是佛陀伊啊，如来清净的本性，也是一切法相住的真理。法相住，法法性平等，皈依是人人都是有同款这个佛性。这是咱定定伫咧强调啊，发生咧众生平等啊。不过呢，
在佛陀的时代，佛陀的时代，四圣阶级分真清哦，所以佛陀为着要打破了这种呢四圣阶级不平等的制度，所以佛陀出家啦。成佛了后，开始就讲众生佛性平等啊，人人本具佛性啊，这个真理呢，已经呢，佛陀非常的肯定，所以优化教导众生，来到社会讲，四圣阶级同款是遐尼正分明，在这个城中呢啊，有一位呢，就是啊。人民呐、啊，因为四圣中呢，改称为人民，就是真卑微呀的人呐、啊。这位呢，人民呐、啊，名叫做尼特。这位尼特呢，就伫城内内底，伫咧甲人拼这个粪便呐、啊，佛陀呢，一看到。这位尼特啊，正是会当呢接受佛法啦、啊，会当来皈依的因缘，应该是成熟啦。所以佛陀就故意呢，走到这个城，在城外呢，安尼伫要进城来咯。那尼特啊，看到。心起到那份呢，非常恭敬啊！看到佛陀呢，那种庄严的形态，伊感觉伊家己的心非常的低微哦，真正的疲软啦、啊，所以赶紧啊，爱紧闪啊！无想到讲佛陀入城了后呢。弯一个路啊，又是佛陀呢，将伊的面前那条巷仔路，哎，出现啦。去当阵，尼特啊，心一急啊，身躯呢所摸到的，这趟呢是真不清净，哎呀，粪便去撞到迄个壁。迄个案啊破去啦，规个粪便呢，拢是伫尼特的身躯。哈、哦，迄当阵尼特啊，非常的慌张啊，伊啊大头看佛啦，佛陀就甲伊讲：你有想要出家无？尼特啊，就向佛。这样回答佛陀啊，你写插地里写这么高贵的种姓啊，我呢是一个贱民，我要哪有资格呢跟因大家人同款做你的地主呢？佛陀就讲，人人本具佛性，不分贫富贵贱，不分男女形态。什么人愿意发心，想要去探讨这个人生的真理，伊都有资格，会当出家皈依做我的弟子啊！在这中间。尼特呢，半信半疑，敢有可能呢？佛陀呢，就甲阿难讲：“来，阿难呐、啊，那甲尼特呢，带去沐浴啊，去喝水呢，洗好清洁伊的身躯，带回来净下，将安尼
佛陀呢就等于到净下林，你提到位啦，洗好清气的身躯，回归于干净的心，来到佛陀的面前啊，就向佛跪拜顶礼啊。佛陀呢就为伊说法弥陀，在这中间恍然大悟啊，正四果罗汉哦，这个心轮一转呐、啊，在对佛陀的教法呢，这而且见到隆重呢，会当同我接受了解呢，所有的道理。从安尼开始，社会城内底啊，哇，大家人议论纷纷咯，愤愤不平啊，就讲是安怎？伫城中啊，这个低贱的贱民，这种的奴隶呢，是安怎？佛陀啊，该多去出家呢？大家人真袂。了解，国王看到人民大家人对佛陀呢，这个僧团也不满呐、啊，所以亲自来拜访佛啊，要入净舍净地迄个山门的所在，有一个出家人坐伫迄个石头的面顶啊，哦，真庄严呐！好亲像诸天啊，围绕咯。在国王安尼行过来的中间，看到这个出家人呢，安尼这么正端庄庄严，伊呢就用真恭敬的心走到伊的面头前，就讲：我想要来拜访佛陀，请尊者。可以代替我先通报一声。那这位呢出家人啊，看到国王来了，要求见佛陀，他转一个身啊，好亲像呢软对石头落去同款，无去啦。那原来呢，这位尊者呢已经出现在。释迦佛的面前，真正恭敬呢，向佛陀禀报啊，国王要来求见佛陀。佛陀就讲：真好啊，你呢，用什么方式来看我？你也赶快用这个方式呢，搁再倒转去向国王讲，请伊入来吼、哦，那。这位尊者了解佛陀的意思，同款呢，在这个石头忽然间呢，这位尊者浮现，在这石头的面顶啊，还是呢，真端庄啊，向这位国王讲，来，佛陀有请，请你入去见面啦，哦，这位国王。真震撼啊！入去个内底，看到佛啊，恭敬作礼，大声问一下：佛陀啊，拄只迄位尊者，哪会遐尼只庄严呢？神通广大呀、啊！我打从内心啊，迄份呢，会尊重啊！佛陀微笑回答伊，就讲：国王啊！这位尊者，就是你要来问我迄、那个问题的人物啦、啊，叫做弥陀。哦，这国王啊，就讲原来弥陀是一个贱民呢。啊，那也出家了后，佛陀开始呢，又搁在向国王说法啦、啊，这种。佛性平等啊，无有种性分别，等等的烦呢，向
国王解说啊，国王心开意解啦，怎样众生皆平等，人人有佛性啊，所以呢，这来皈依啦，无分众生分别，真呢是的。佛陀的时代啊，度化众生呢的一段故事，所以咱就知影讲，皈依是一个真殊性的代志吼。咱若皈依啊，自然法轮转呐，就是伫这个时阵。所以皈依是要下定决心，发心入愿呐。既然发心入愿呢，这个心一发出来，就亲像法轮启动同款。所以，咱既然发心，咱来时时不断的自我心轮法轮并转吼，这呢，咱才会进步吼。所以，大家人爱用心嘛。那咱发华经。经文啊，日月定明佛啊，甲大家人宣告，所有的诸法实相呢，拢已经甲恁讲啊啦吼。我现在呢，应该就是伫今仔日的中夜，就特别立涅槃呐。这呢是向大众宣告，佛陀呢。基的化度啦，已经呢也因缘圆满啦，甲大家人宣告呢啊，将应该爱立涅槃的时阵，所以佫接落来就讲啊，立定一心精进啊，动离以放逸，大家人爱一心精进哦，爱离开呢。这种放逸的心哦，所以诸佛心难得啊，一劫时一悟，真呢是的。前面讲过去的文，那咱今嘛呢就看世尊自主定啊，闻佛入涅槃，各国怀悲怒，佛灭一毫俗。世尊自主定所有的弟子啦，迄、那个心呢，真正是真烦恼吼。闻佛入涅槃，听到佛在要入涅槃呐，那各个坏悲怒，佛灭一毫俗啊！佛哪会这么紧呐、啊？大家人呢，都是真正的。悲吼、哦，这个心情啊，迄种的悲怒，那这应该就是讲佛的要入涅槃呐，这就是一种的警惕，要警惕大家人，人生啊，寿命有限呐，所以人人呢，要好好啊，珍惜时间呐、啊。把握因缘啊，要好好修行啊，所以唔通搁再依赖讲哦，分呢是永远自世哦，分呢也是有离开，甲大家人离开的时阵啊，唔是永远呢拢自世，所以呢不能是佛救存，唔通要依靠讲哦。佛永远拢伫咧吼，也阁有时会当有佛来开示，那安尼呢，就会放逸啦。

说哥哥怀悲怒，佛啊，就亲像世间的光明，亚那些佛陀那些灭道啦、入涅槃啦，甘就是人人拢是沉沦伫这个黑暗的中亚里呢，这是大家人所烦恼的吼。那暗时，啊那暗的时呢，嘛需要有灯啊。啊灯哪个失去呢？那这人要行对倒位去呢？众生失道啦，失掉了迄个夜灯啊。照路、带路的人，安尼是要行对倒位去呢？所以啊，大家人怀悲怒吼。

讲佛灭一火速啊！啊，佛哪会遐尼正紧？安尼都是得要入灭啊呢？这是人人呢所担心、所惊的呢，就是啊，这光明那失掉去，未来的人间呢，是不是真黑暗？总共一句，咱爱了解吼，佛陀在人间啊，其实呢，一怕灯火起来呢，只要你有一支蜡烛啊，同款呢，一怕灯火，蜡烛来引一下，人人呢心中一支一灯啊，都拢会多起来啊，也搁伫咧烦恼，有啥物会黑暗呢？道理入心啊，永远是光明啊！法轮呢，转伫咱的心灵呢，那这条的轨道呢，都真清楚啦，哪会阁惊错呢？所以啊，心灯也未点到的，爱赶紧点嘛！法也未了解，只嘛爱赶紧的下定决心，家己的心轮赶紧转，甲法呢？进入心来，咱人人心中有佛啊！只要咱大家人时时都。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风月同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二部曲，1972年始，平病相因，382页，入不敷出，难行能行。为慈善工作备受挑战的1974年，台北的慈济种子由三重快速播散到大台北地区，救助范围也由花东扩展到北部。这年6月，法师接获台北第一位委员静明的来信，信中写道：有一苦命人，命洪腾雄，今年36岁，前些日子于台北县五股附近开山掘矿时，为山崩所压，在马偕医院住院许多天，仍然半身瘫痪，不能动弹，便尿在床，不能自理，形貌日益枯槁。他有一妻及4个3到9岁的孩子，妻子在医院照顾他，不能谋生，因此全家生活朝不谋夕，已积欠医院3万余元。徒儿探望结果，觉得他实在太需要本会的支持，因此贸然修书，恳求师父予以支援。洪腾雄家住五股，受雇于观音山的采矿场，虽然工作有危险性，但每天收入140元，天天上工的话，一个月可以赚4000元，足供1家6口基本生活。没想到4月19日，他在山坡挖矿时，被突然崩落的山石压伤脊椎，导致下半身瘫痪。住院期间才知太太又怀了身孕，开刀输血埋护具，医疗费用超过10万元。扣除包括慈济在内的各方捐款，出院时还积欠了医院53000元。法师决议再补助医疗费用20000元，同时将1家6口以及还未出生的孩子列为长期照顾户，每个月提供生活补助金1200元。洪腾雄出院之后，慈济耗资5000多元为他安装义肢，没想到他在家练习走路时不小心摔倒，断了3根肋骨。法师9月11日亲自慰问，鼓励他提起毅力继续复健，才有机会重新承担起家庭经济责任。几乎同时，玉里19岁的少妇林红梅在生产前夕突然脑血管阻塞昏迷，住院将近2个月，丈夫靠打零工为生，无法负担20000多元的医药费，功德会也全额负担。值此全球通货膨胀、经济不景气时期，不止贫户逐月增加，急难救助个案

案数量也上升。8月11日的药师法会中，法师感叹，连月来慈善基金入不敷出，在社会经济不景气的今天，要确募善款实在不容易，贫户仍然逐月激增，我日日月月都忧愁烦恼，乃至陷于惶恐中。尽管如此，慈善工作不能一日停顿，所幸菲律宾维慈法师、木栅香光净社真华法师等教界长老以及善心大德适时支援，就如同在沙漠中得到雨露一般，使人精神振奋。法师呼吁委员会员同心协力护持，冲过这一段经济萧条的时期。然而挑战接踵而来。9月28日教师节，范迪台风从台湾东北角登陆，新建中的中山高速公路八堵交流道附近发生山崩，倾泻而下的土石淹没巴西里上人街正牌的房屋，造成30多人死亡，数百人无家可归。此际紧急拨出10万元赈灾，并且将贫困灾户纳入慈济长期照顾户。接着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了，每逢此时，法师就会带领委员逐一慰问贫户，并致赠月饼。在慈善基金拮据的这一年，法师仍然坚持这项温馨的传统。本会救济的对象大部分是孤老无依的人，他们在这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的佳节里，难免增加凄凉的孤独感。我希望此济不但能做到救济生活物资，也能够在精神上给予他们温暖和快乐，这也是佛教对众生财法两施的方法。法师表示，今年慈善资金不足，要依往地送月饼到贫家，实在是一大负担。然而月饼虽然不是生活必需品，但是对于孤苦无依的老人来说，却是一种精神上的大补品，因为这代表了一份温情。每当我们把月饼送到他们家时，老人家都高兴地拉着我们的手，久久不放，像是父母见到游子归来般。因此，再困难，我们还是要照常送月饼。

莲师专佛学研究社团明道社，六月曾参与功德会贫户的复查工作，希望能进一步服务贫困孤老，因此承担了这一项送暖任务。54位的学子利用中秋节连续3天的假期，分组和委员们到花莲各乡镇付出。法师感恩这一群将为人师表的青年学子，在月光照不到的角落为老人家带来温暖。但愿我们的慈悲心永恒地散布给孤苦角落的每位众生，使他们都能像是沐浴在温和柔亮的月光下，得到清凉与快乐。也因为这次送月饼的因缘，明道社同学发现家住北滨的独居阿嬷陈阿信住家年久失修，难以遮风避雨，所以决定帮他整修房子。东昌木材厂发心提供建材，10位同学利用10月20日星期天，在慈济委员林川慧法号司度、叶慧旺法号司照等带领下，来帮阿嬷修补房子。经过3次整修，月底完工后，同学们还帮忙陈阿嬷把内外打扫干净，让她住得更舒适。这是大专青年学生参与慈济的先河。此时慈济委员仅65人，以家庭主妇以及少数中壮年男士为主。大专青年的投入补充了志工人力，而为照顾户修屋和打扫环境的善行，也成为日后慈济居家关怀的特色之一。

感觉这一波的地震救灾很快速，很温馨，总是想得很周到。过去的921还是很鲜明的记忆，而且呢，这无私的爱啊，真的很美，那一种苦人之苦啊，一群大爱友情，克服许多的困难，交通浩荡场，大家都愿意投入，这就是美。

0: 欢迎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节目当中我们会节选正言法师在早会时与志工们谈话的段落，一起来关注我们的生活。而今天金霞人不是在录音室，而是在花莲的玉里静思堂，就是要来关注9月18号918台湾地震后，来了解灾情状况以及慈济人重建修缮的动员还有投入。邀约到的是来自于中区的资深慈济志工洪武正师兄来分享。而金霞呢，来到了花莲玉里，这天后是在10月14号，也就是地震过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看到了志工们其实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呢，一批接着一批，尤其是在国庆连假这2-3天，当时还有国庆临时工，志工们都是把握能够参与付出的机会。而看到来参与的志工哦，大家彼此都有一个默契，这个队伍整齐有规律有次序的集结到位，那各自来做承担和补位。而有这样的动员力量，还有菩萨从各地涌出，像是中区的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洪武正师兄，他承担起了就是志工的动员还有物资的协调。那在这一次918地震过后，真的没几天的时间，他们就在中区迅速动员，而且从中区到东区绕了半个台湾来到花莲玉里哦。那有这样的动员实力，我想可以说是因为有经验。这边的提到有经验呢，就是在20多年前921大地震那时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默契跟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才建立起来这样的一个经验。只是当年地震发生后，其实921当时啊真的就是一团乱，那慈济是如何整理出头绪马上到灾区救灾呢？这也要问问武正师兄一起来回忆起20多年前的921大地震。上人在921之后没几天就到台中来了解灾况，也关心志工动员情形。那武正师兄，你还记得当时上人有哪些指示吗？还是有特别的提点让你记忆犹新的部分？
1: 谈到921大地震，那真的那时候我也在花莲培训行根，还有我在花莲盖竹轩，
2: 所以地震当下那个半夜你是不在中区的，
1: 不在中区，就在静思堂。
2: 所以那在摇的时候，你也是惊醒。
1: 哎，对，还没有摇的时候就有声音了。
2: 嗯嗯。
1: 我们以为是
2: 地名，
1: 地名啊啊！我们以为说，哎，怎么做红台？结果那个是地名，第一次的经验。啊，我最感动的就是921天亮了，5点多我就进精舍。
2: 嗯。
1: 上人满脸焦悴，
2: 那个时候讯息已经回报了，
1: 一直也陆陆续续回报，还有收音机，那时候真的没有手机那一种，
2: 20多年前，
1: 哎呀啊，所以那时候上人两眼通红嘞，我们就知道他整夜一定没睡觉，啊，他就一直说赶快帮我找组合屋，组合屋，我们那时候听不懂，听不懂什么叫做组合屋，啊，他又讲日本。靠北大地当用的那种组合屋，哦，原来
2: 国外的经验，
1: 哎，神武大地震嘛，啊，有的那一种组合屋，哦，我们马上就找资料了，上人就叫我们回台中，赈灾了，啊，所以我们就沿路就回到台中，已经是9月23号，那整个台湾的路很多都是断了，啊，都要绕小路才能通了，所以走了。将近2天才到，回到台中，在台中的师兄师姐已经动员了好几千人，在展开热食、煮热食啊，因为足侪人无水无电，啊，厝也袂当住。
2: 对啊，高尾魂9月份刚好也是秋天开始转凉的时候，尤其早晚。
1: 那对啊，不止转凉，那一年很奇怪，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已经是很冷了，很冷了。师兄师姐他们就很主动做整合啊，去灾区访问啊，就物资的配送啊，那时候需要很大量的物资啊，刚好上人也到台中了，他几乎跟我差没几个小时，哎，就他也到台中了，他坐火车到了啊，到了之后他指定我做赈灾物资的总协调， 哦，我真的是很感动。一天哦，我们一天进来的物资跟出去的物资哦，最高峰曾经到4000万。
2: 4000万的
1: 物资。
2: 4000万物资是怎么 去算那个量？
1: 欸，比如说，矿泉水需要几卡车的，沙拉油等等啦，这些民生物资，啊，就有师姐，就用概算的方式，因为我有交代他们，我们说无限量的物资供应出去，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参考的数据，哦，啊，像那时候哦，一瓶矿泉水是黑市的，市面一瓶矿泉水就要100块。哎呀，你阿哥买无？啊，比如说我们筹备的毛毯，虽然都也都是送给灾民，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数据的计算。啊，计算出来最高峰，我们曾经一天呢发出去的物资，差不多有4000万。啊，物资的筹措哈，善心人士很多都自动来捐。载了一大卡车的矿泉水来，或是载了一大卡车的生活用品来，啊，我们就把它接收起来。我们也是经过清点物资的概算，
2: 有清点数字以后，才能知道说我有多少，然后可以去怎么做一些分配。
1: 是这样，大爱台也发挥了很惊人的力量。哦，就是埔里一个讯息出来了，说很冷，一些老阿公啊、老阿伯啊，一些老弱妇孺打地铺，啊，已经很冷了。困在土脚哦，冻袂掉会寒啦。伊讲，洪师兄，你能不能设法有那个人咧起厝吼，用个板膜，在盖房子用的要灌浆的板膜，啊，就会隔离的。
2: 哦，给他垫高。
1: 垫高，安尼啊吼。好，我说那板膜要多少？他说几千叠一点矮啦，哦，联络的人呐。讲几千块一定爱，那我没有办法去。
2: 一时之间去哪里找几千块？
1: 系啊，啊，我就打电话到大爱台，啊，我说我有这个困难，啊，你能不能帮我的忙？他说用跑马灯的方式。
2: 哦，从新闻跟大家讲这个讯息。
1: 啊，就跑马灯的方式，结果跑马灯一开始跑了，说中部地区需要建筑用的板膜，做给老弱妇孺睡地板，
2: 要做嘿，
1: 杵头卡用的。很感动的，高雄不认识的某某营造公司，一个头家，一打电话来，因为跑马灯有写我的电话，伊讲你是洪师兄，汪师，我即阵已经800块的板膜已经贴好啊。啊！我今要出发，要去倒找你。我讲你直接就从南部上来，啊，就直接开到埔里，埔里找某某人，啊，阿林，就这样。你看，不到4个小时哦，全省总共多少的板膜呢？12000多片。哇！哎，超过我们的
2: 预期。
1: 嘿。
2: 我现在听起来，我也觉得，
1: 我现在讲的还是很感动
2: 的，很激动，对啊，
1: 对呀，对呀，你看台湾善心的人还是很多，4点钟了，12000片的板膜要真的，那卡车也要，如果连接起来，就是一个大车队了，就这样解决了。
2: 台湾的爱心善心啊，
1: 连军队也一样，
2: 军队，
1: 对呀，过了几天了，因为我在统筹物资嘛。啊，就有灾区哈，打电话回来，师姐讲，师兄，你紧甲我切发一寡青菜啦，啊无干啦，白米煮水吼，食两顿啊啦，也袂用的啦，已经所有的菜拢食了啊，剩面条煮水透豆油安尼尔啦。伊讲你紧互我一寡青菜呗，安尼，系啊，临时。
2: 这个是否也要？
1: 啊，当然要，对啊，对啊，要去筹措啊。啊，又要筹那么大量的蔬菜啊，我们也不是做批发，一下子也没办法。我来想办法，要找部队，我就打电话到成功岭，不认识，只有我们一位师兄是在成功岭里面，当一个教官。我就，某某人，你能不能找到你们的指挥官？你说指挥官很大呢，我跟他平常没有互动呢。我说没办法，我将我的需求。那我说我现在要几百公斤的蔬菜，啊，你们一定有预备粮，你跟指挥官讲说 实际有这个需要，啊，能不能帮忙？不到一个小时，副指挥官亲自打电话给我，听说你是洪师兄啊，我说我是，他说我已经背了军卡车，背了800多公斤的蔬菜水果都有，就这样，嗯，真的很感动的啦。
2: 很快就把这个状况跟问题解决
1: 对啊，
2: 不过也是要澄清一下，这不是什么特权，也真的就是志工一个问一个，一个问一个，
1: 对啊，没有特权，
2: 然后就是问问看有没有办法，一个问一个，一个问一个，
1: 然后
2: 也马上就是啊，哪里有需要帮
1: 忙，
2: 跟慈济志工一样，哪里有需要，
1: 对啊，真好参详啦。
2: 要讲九二一地震的事情也是很多
1: 哦，
2: 哪一个部分都讲不完，
1: 讲不完。
2: 上人那个时候第一时间。就是叫你赶快回去。
1: 对啊，物资发放虽然我统筹，
2: 嗯，
1: 但是北中南东都有过去啊，开始盖组合屋哈。我们是20几天就盖一个村了，
2: 嗯，
1: 20几天盖了300多户哦。埔里大概一村，我们用了20几天就盖出来了，
2: 嗯，
1: 包括整地，包括拉电线，还有下水道等等，20几天就盖出来了，因为上得很急。啊，我们就一直盖，但是最安慰的，真的最安慰的，我那个画面到现在我没有办法忘记，就是，300多户的组合屋要交给受灾户哦，不是我们给他，我们是交给埔里镇公所，埔里镇公所去统筹分配，结果呢，门牌号码出来了，我看到了一位年轻，很年轻，跟你差不多，啊，就30几岁，奇怪。远远看到他，年轻，为什么带了5个孩子？哎呀，2个站在旁边比较大，啊，他又牵了2个，一手牵1个，啊，2个比较大的，
2: 国小、国中、高中这样的感觉。
1: 哎，到了国中，
2: 国中，
1: 哎，后来我就了解，到了国中、国小，还有小 baby，他还背了一个几个月的，啊，了解之后。他在讲的时候是很高兴哦，没有悲伤哦。为什么呢？因为有家可以住。他说：“那个阿伯阿姆，就是他的大伯大爷爷大伯大姆，亡先去啊。啊，小姐、小静嘛，亡先去啊。他先生也往生，往生了5个，剩下他1个。
2: 哦，所以大人都不在了。
1: 哎，都不在了啊，所以他要带的。”大伯大姆留下来的两个国中生，还有他自己的2个小孩，还有小姐的红儿啊，
2: 就是伊的孙啊，对啊，
1: 啊，所以5个是他要带，啊，30几岁而已，但是呢，他看到说这个是属于他的家，伊是咧一笑咧，伊讲，咱有厝啊啦，咱有厝，当我大阿个。该伊爱孙啊，该伊爱公公，咱有厝通好住啊！哦，那个画面我真的到现在没有办法忘记，所以，多辛苦都可以做。
2: 所以其实说每一次都做志工，然后好像说做志工这3个字就只是很概括性的，但是每一次的每一天，我想你们现在在这里也是一样，每一天出了任务，看的故事，看的人物，这些真实的画面都是。很感动。
1: 对啊，我经常鼓励我们师兄师姐，我说，虽然上人一直鼓励我们，寿量银行将50岁拿去存寿量银行，我们都是30几岁、20几岁、10几岁
2: 哈，年轻
1: 人。但是呢，一个事实没有办法去改变，上人已经是80几了，我们也是70几、60几、50几了，还有多少的几年可以来为乡亲做付出？所以只要有因缘，有碰到了，我们就是全力以赴。
2: 那怎么带年轻人？
1: 带年轻人
2: 啊，不然真的就是都年纪1岁1岁增加了，怎么去找更多年轻人？
1: 其实年轻人哈，现在大部分都是因为有网络哈啊，所以有一些正确的信息，有一些不正确的信息，所以真的是很鼓励。只要有年轻人哈，啊，能够来结合，啊，我们真的不放弃，啊，就我们呢碰到年轻人，我都会跟他讲，啊，只要他能够来投入啊，一天也好，半天也好，先可以感受，哎，安尼， 啊，但是很少了。
2: 很少，大家时间选择上都有不一样的，
1: 也没办法。现在
2: 还有一些人生的生活感受啦。
1: 对啦，啊，现在不一样了，世代都不一样了。唯有要哦，真的能够，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唯有的要说，世界能够比较平安一点哦，一定要人心祥和啦。如果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一定要回到远古时候用走路的，都没有车子，都没有飞机，要用走路的那个年代哈。
2: 有啦，我说师伯想要讲的就是脱离网路，脱离网路以后，你就有很多时间了，有很多时间要去做什么事情，你就可以做很多安排了。
1: 因为我从这里看出来回去，就有一个师姐的儿子问我啊，材料。啊，你们不会叫
2: 网络订购？对啊，
1: 网络订购就马上送过去哦。我说对对对，哎呀，伊的思维啊，你咱袂当讲伊唔对。
2: 对。
1: 哎呀，伊即卖诶世代就是安尼。
2: 其实我在上面也有看到，上人就说，在这样的一个灾难，不管是国内国外，尤其现在台湾遇到这样的一个地震，然后也一直提醒我们说，地震或许还有周期还在动，所以大家都还是要有所警觉。
1: 对。
2: 那。因为苦难看到苦难，那你说这些苦难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吗？的确看起来是没有关系，可是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苦难灾难，然后看到我们这些志工们浩浩荡荡一批接着一批，然后投入，就算媒体不关注，就算消息好像就报完就结束，但是我们的志工们吼，
1: 到现在还在做，
2: 对，一直都在做，而且不只是慈济志工，
1: 对，
2: 一些企业团体啊、政府啊，华东地区的这些政府，其实大家都很有心力的，想要去支援，然后想要去做，像是这个民宅，很担心的，也就是这些老人、小孩居多，年轻人都出外去打工了吼，所以其实这个部分也是。一直都在规划怎么样去做陪伴跟关怀。那现在第一时间救急的部分、救灾的部分，就是先从营建修缮，先有一个可以安心住在家里面的地方，很重要。
1: 对，很重要，因为面临到冬天已经来临了，能够给他们安心的过冬了。
2: 所以上人就说，看到这一群慈济人就是美。
1: 好，谢谢。
2: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邀约到的是中区的慈济志工洪武正师兄来跟我们做分享，感恩师伯，感恩师兄，
1: 感恩师姐，感恩。

瓷器的都是了，起始启动，看看花莲还有那台东县，他们动员了、啊，当天呢、啊、相机组，我们送不到的也有呢，一群年轻人呐、啊，他们呢、啊、用活动餐车啦、啊，支援当天呐、啊、热食，可以吃小小的物件。总是呢很温馨啊，这种关怀温馨的接触，即使所需要的送到，感觉这一波的地震救灾很快速，很温馨，总是想得很周到。过去的921还是历历的在脑海中，很鲜明的记忆。还有曾经呢，南部的88水灾也是啊，很大，也是呢动员北部、中部，在一时之间包回家列车慈济啦、啊。包了整部的车，从北往南去，还有呢，物资啦、啊，高速公路呢，浩浩荡荡啦、啊，这差了慈济去，整条高速公路啦、啊，运送物资。所以说来，慈济人呐、啊，当哪里有灾情？那种的动员呐、啊，次序整齐进出，都是守规如矩。当地的也会启动起来。记得那个时候，演艺人员同样啊，跟着慈济人呐、啊，在行列中拿着水桶，提了扫把。那也是投入，所以啦，人力定能胜天。虽然灾情那么重，瞬间呐、啊、可以造成那么严重。过来以后呢，只要人心有爱，不管呢灾区那一群人受苦难中啊。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是呢，大家皆有情，所以很感恩呐、啊。这就是呢，在回忆过去啊，人生真的很美，而且呢，这无私的爱啊，真的很美。可是呢，那样无常。轻轻一动，造了灾情，那一种苦不堪的灾情，真的是心不忍，真的苦啊，苦人之苦啊！但一群那一种大爱友情，克服许多的困难，交通浩荡场。大家都愿意投入，这就是美啊。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每周六晚间九点在空中陪伴您。接下来将播出的是新日子单元。
1: 今天来到古色古香的大道城，巷子里有一间蔬食餐厅，叫做无所羊食。老板本来是一位肉食主义者，因为女朋友吃素，所以开了这间蔬食餐厅。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快跟 PP 一起去听温妮还有 Rex 的故事吧。今天来到无所羊食，在我身边呢就是老板 Rex 还有温妮。
2: 大家好，我是无所羊食老板 Rex。
3: 大家好，我是温妮。
1: 赶快来介绍这次的节气料理。秋分吃什么？
2: 番薯坚果黄咖喱，是做全素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用一些蔬菜去取代洋葱的甜味，所以我们会使用高丽菜。然后但它比较特别是高丽菜，因为它本身的甜味会比较低一点，但是我们又必须要创造洋葱的甜味，所以我们会加一些糖跟那个高丽菜一起去炒。高丽菜的水分非常多，所以我们要花很多时间炒，要炒很久，炒到它有点像那個、
1: 高丽菜干是吗？
2: 对，高丽菜干有点像腌制菜一样、哦、对，所以它的整个甜度跟鲜味就会跳出来。然后就是我用会用这款去取代洋葱的鲜甜味。为什么要番薯坚果？就是坚果也是要增添它的浓稠感。我们的最大特色是我们不使用任何的粉类，太白粉啊或者是面粉啊，
1: 全部用天然食材吗？
2: 对对对，讲简单有点像在做浓汤。我们是使用马铃薯，然后地瓜，然后加坚果，然后我们就是煮制很久之后再把它打成泥，本身的鲜味都会来自于马铃薯啊这些天然的食材的味道。我们的咖喱粉都一定是自己调的，都然后也是会经过慢炒，然后去烘干，然后打碎，会有我们自己的特色的风格一个料理。这款咖喱可能跟印度咖喱或者跟那些其他常吃到咖喱风味不太一样，我希望再调出它本身天然食材的风味。
1: 所以其实在无所羊食吃到这个番薯坚果黄咖喱，它吃起来会比较偏日式一点点的口味。
2: 对，严格来讲，对，
1: 然后又比较清甜清香，然后呢虽然没有用到很多盐，但是吃得出咸味。
2: 对对对对对，
1: 哇，感觉很适合秋天来享用。
2: 是，
1: 其实我在看到这个咖喱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有些蔬菜去做搭配。
2: 对，
1: 蔬菜好像每一个都有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去调味过。
2: 对，我们在酱料部分已经很复杂了，我们就是搭配饭的部分，就是饭就是原味，所以我们就会在蔬菜部分就是加点盐巴跟黑胡椒，然后还有橄榄油去调味，让这些自然食材可以跟真正的食材可以去做个搭配。五口小厨那边最早最早其实就是这款咖喱，然后当初其实那时候设定是一个月就一道菜，然后这一款也就是那时候刚开的第一道菜。第二个月要拿掉的时候，很多熟客就说这个千万不能拿掉，所以那时候就变成这一道菜是固定的。然后第二个月开始每个月再另外开发一道菜，一款咖喱饭配一个新菜，每个月换。
1: 大家吃到这样子一道咖喱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回馈？
2: 最主要的反馈是他吃不太出这个到底是日式还是印度、啊、还是哪个方面的菜。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这样你这样感受就对了，其实我就是落在日式的风格，然后印度的那个灵魂，然后去设计出属于五口风格的咖喱。
1: 不是特别是日式，也不一定是印度，就是五口的咖喱。
2: 对

0: 对对对
1: 对，对，来到这里才吃得到的咖喱，
0: 没错。
1: 还是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洋食馆很特别，
0: 对，
1: 看到了很多这个意大利面，跟我们印象中的意大利面不太一样。
0: 对，基本上就像和食一样，它就是日本的食物嘛。然后洋食间简单讲就是西洋食物，其实又来自于他们因为历史之间的文化食材交流，还有一些故事，所以他们会产生出来。所以像我们这款拿坡里意大利面，从意大利传过来的时候，它应该就是正常的台湾最常吃就是新鲜的番茄酱做成的红酱去炒，所以会比较吃得到新鲜的番茄味，然后比较清爽。
1: 对，然后可能偏甜一点点。
0: 对，偏甜一点点。对，然后颜色会比较鲜红。然后，但是它这款比较特别是，严格来讲，它其实算庶民料理。为什么要庶民料理？因为其实在日本早期，它战乱期间，它其实吃的东西不多，比较没有那么的宽裕。所以他们的酱，他们会使用番茄酱来炒意大利面。他们就是这样炒，所以它的本身的鲜甜度就会更甜更鲜，所以说我们这一款就是用这个基础上去设计。但是我还是要做出差别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的番茄酱也是自己做的
1: 哦，所以不是用外面的番茄酱。
0: 对，不是现成的。对，我们也是自己使用那个小番茄切片，然后烘干12小时，然后去熬汤，
1: 就是最经典的拿坡里意大利面。
0: 对，
1: 那旁边其实还有一道非常特别的
0: 这款面，我们是叫多明格拉斯牛力面，
1: 上面白色的这个奶泡它也是特别调制的。
0: 对，纯素版的 ricotta cheese 是用腰果跟燕麦奶然后去调制出来的，就是把它泡沫状打出来，它很轻柔，是要让我们在吃的时候不会到很 heavy 的口感。然后这款的发想其实是来自于说，我们在做素食其实一直没有吃到一个荤食界很有名的料理，所以当初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做出一款就是红酒混牛肉的面，所以我们就是以红酒为基础，然后去仿出素食的牛肉汤要怎么做。所以那时候用大量的茄子、红萝卜、高丽菜、小番茄，里面至少有7-8种蔬菜，还有大量的菇类，然后都炒干炒透之后，我们再加入红酒，那个无酒精红酒去熬那个煮出来的蔬菜酱。
1: 听说温妮本来就是吃素的，
2: 对。
1: 那你在外场分享这些料理的时候有没有困难？
2: 这边洋食的料理是以荤食做发想，那因为我就是没有吃过多明格拉斯，这个就是一个最难的。对，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我这道要怎么去跟客人做呈现介绍？他就说，哦，你可以跟人说这是 A1 酱啊，它就是一个牛排酱啊，这是最快理解的方式。然后我就完全不能理解，我说什么是 A1 酱？
1: 最快理解却不能理解。
2: 对，说什么是 A1 酱？它到底有什么成分在里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自己边吃然后边理解，再去跟就是老板分享的方式去做结合。可是我真的在跟客人介绍的时候，我还是会有一点支支吾吾的。如果碰到荤食客人，那就很好解决；但如果跟我一样的素食者的话，就真的很难。然后最后，我觉得我们就理出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不一定要从荤食的角度跟客人做分享，其实我们就是回到我们食材的本身，跟它的创意理念，跟想要表达的东西，让客人知道就好。对，所以后来我就会跟客人说，这道口味就是比较像是红酒野菇酱的风味这样子。对，那客人其实也马上就可以理解了。
1: 反而直接介绍食材本身是让大家更快理解的。
2: 对对对对对。
1: 除了这几道主食之外，其实小菜非常受大家欢迎，最惊艳的应该也是大家最惊艳的，就是唐扬杏鲍菇。
0: 对，其实难度就是我要怎么还原那个鸡皮的脆感，所以我们在腌制的时候就会要使用太白粉，然后去腌那个豆皮，然后加一些苏打，就是让它会发泡。然后我们又不能用蛋液，我自己有设计一款是用香蕉去做出来的奶油，它就会有机会在我的浆糊里面去产生自发性气泡，所以它在炸的时候，它就会因为那个气泡的生成，然后它的口感就会变得比较脆。
1: 真的太像了，第一口真的不会发现。有很多菜是从荤食去做一些发想来去做改变，然后改良成现在这样。当初在做成全素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呢？
0: 其实最大的困难就是找同性质的食材，我要先看荤食的那个分子的状态，还有它所含有的营养素，还有它一些化学成分，我要再去从蔬菜去找到类似的。就是我会去理解说，人在吃东西的时候是用五感去感受这个食材，然后我们如果说我们去理解说，我们舌头能够感受什么食材，我们的嗅觉可以感受什么食材，还有我们的口感会感受什么食材的话，我就有办法去用素食或用蔬菜去仿出我们在吃荤的一个感受。
1: 感觉很理工科哎，
0: 对，
1: 老板，你是理工科出身的吗？
0: 我是商科出身。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创业的理念是什么？
0: 我最后为什么选择全素，其实是觉得说， 这个挑战非常大。对，以前在做荤食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同样的层级上，同样的口味去做升级。做蔬食，我可以等于是从零开始，可以创造出属于我自己的风格，我可以发想所有更多更不一样的东西。我真的做出来，就真的是属于我的菜单。就是目的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做出，就是威尼喜欢吃，大家都喜欢吃，然后也不用因为我是什么素别，甚至你吃荤的，我也都可以吃。
1: 刚一直有说到五口还有五所这两间店，为什么是用这两个名字来做取名的呢？
0: 对，其实当初五口一开始是为了自己，所以五口就直接等于代表我。以前的兴趣也是属于动漫宅，然后因为动漫它这个五口就是里面动漫一个角色的人格设定，我不做事的时候我会很安静，就等于就像没嘴巴一样，我不讲话的，我很专心。但是我今天如果有遇到客人或者遇到想要跟我聊的，我就会非常侃侃而谈，就我会很愿意跟他分享我的食物。嗯，对。然后到五所呢，五所就是这样讲，它其实是为了我的客人，啊，为了喜欢五口的人，为了我的料理的人，当初就想说是无所不在。
1: 无所不在，
0: 对，就是我可能可以创一个牌子，然后这牌子可能到处都吃得到我的料理，各式各样客人可以来吃，然后也有无所不能的意思，在素食的料理是不会被受限，它有无限的一个想法跟创意，包括 shoshu hobo， shoshu hobo 就是日文所所方方的意思，然后就是也是无所不在的意思，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隐喻，就是 shoshu hobo 台语就是修修福报，对，所以我们会希望这是一个极小的善念，然后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个善念，就是我不讲我是卖素食，我也不会讲我卖素食，我也不会跟你讲我全素，但你只要真的喜欢五口或者一些荤食客人，他们来吃，吃完才知道这不是荤的，这是一个素食，他们就会觉得很惊艳，然后说原来素食可以现在可以做到这个地步，
1: 太棒了。所以希望来到五所羊食的好朋友都可以感受到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素食，还有一起修修 hobo。 那等一下回来呢，跟大家聊聊 Rex 跟 Winnie 两个人的爱情故事。Rex， 你本身一开始是一个肉食主义者，然后你的女朋友这个素食主义者，哎，你们两个不会吵架吗？
0: 最早在一起，我当初也是思考过吃这件事，但是可能因为我对于荤食这件来讲，就是没有特别把它当成我一定要吃它，所以那时候也是思考很久，觉得这件事好像还好，我应该可以配合它，这样就是我还是会碰一些荤嘛。所以那过程中他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小生气，还是因为这些事会吵架这样子。但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吃很重要，所以即使我们吵再凶，我还是会在该吃饭的时间点就是拿东西给他吃。
1: 所以你会煮菜再给他吃，
0: 让
1: 他消气是吗？
0: 对对对，所以就是不管怎么样，就再吵再凶，我还是在默默就想，那个时间到了要吃了，就东西丢给他他就走了。
1: 那你会吃吗？那个时候
2: 会啊，就是我就是吃浪费就没事，
0: 是吗？
2: 不能饿会生气。
1: 所以其实两个在一起还是蛮有趣的，虽然说一荤一素，但是当时这个阶段就是再生气，只要料理端出来就没事了。
0: 对对对，我会认为感情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很多事情就是需要磨的，吵架是一定会的，对，然后我们就是需要在磨的过程中，我一定要退。然后他其实也有在退，我在做料理，我还是需要碰荤，要去记住那个味道，就是他对于可能接触荤的这件事的感受度可以慢慢讲。然后我的话就是他可以接受我不在他面前吃荤，做素食的追求不是为了因为我个人吃素，我是要追求就是素食的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1: 那时候温妮在这个就是因为吃这件事情可能生气或是有一些争执的时候，您的心里都是怎么想的？
2: 大部分素食者应该会跟我蛮像，就是会希望自己的另外一半会是一起吃素，对，所以我觉得我当初的想法也是这样子。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难免一定会希望说，哎，你要不要就是多吃一点素，或是不要吃肉了？我会觉得说，一个人的饮食习惯，或是这个人个性，他是从小就是这样子，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你很硬性的去改变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反效果。我是有说过希望他吃素，可是我后来就再也没有说过，就是用行动表示。比如说就是因为本来就很爱吃，所以我会找很多好吃的餐厅，那我就带他去，让他更进一步去了解素食。那当然那个时候也是压力很大，因为他本身就是做菜的嘛，所以他觉得说，哎，不好吃怎么样，可是其实我觉得他自己心境上也有在改变，就是从一开始接触到素食不太理解，然后慢慢的去理解为什么这间餐厅这么做，老板理念是什么， 对，然后加上他自己其实也是在做吃的这一块，所以我觉得他自己的升华很快，到后来反而都是他在找餐厅带我去。对，然后甚至因为其实我算是蛋奶五星都有吃，然后他的话因为我们自己是做纯素嘛，所以他甚至有时候出去他就说那我们今天吃纯素，对，他想要吃吃看各个厨师可以将纯素的料理做得怎么样，就是去交流。对，所以会甚至他自己去要求这块，我就觉得很开心。包括其实开餐厅这件事，因为我觉得厨师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开属于自己的餐厅。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说，我可能会开一间荤素店哦，这样子。然后
1: 荤素店，
2: 荤素店哦，我就很直接跟他说，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比较表达会比较慢的人。可是这件事，我就马上就跟他说，那我不会去帮你哦，那我不会去帮你哦，
1: 我不会去帮你，
2: 荤素没办法哦。对，其实我也只是说过这一次，然后中间我也没有加他说，哎，做素的啦，不要啦，不要做荤的啦，我也没有这样。其实就是后来他跟我说，我觉得以后可以做蛋奶素的。就是他自己突然跟我讲，然后再过几年他又突然说我觉得我要做纯素的，这个改变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然后会觉得很感动。对，而且这件事是他自己发自内心去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就很支持他。
1: 你会改成蛋奶素，该不会是因为温妮不会来帮你，所以你才要改的吧？
2: 我都不行，将员工少一个，
0: 也是有这个原因。
1: 说免费员工少一个吗？
2: 少一个，对对对。
0: 对，因为其实，在感情上，我严格来讲，我算蛮免的。对，有时候蛮独也是蛮免的，但是就是我会希望就都一起做一间店，就是我朋友或我喜欢的人或者他家人都不能来，因为他好像蛮怪的。最后会。做全素也是就是因为他家人的关系，
1: 就是希望女朋友跟他的家人都可以一起来用餐。
0: 对 对
1: 五口小厨刚开店，是不是常常店里都没有人啊？
0: 对，
1: 那时候心情是什么样？
0: 说没有被影响其实是假的，就是虽然他在迪化街旁边那个小巷子，真的完全不会有人进来，就是你逛到后面，你逛到这边不会想到这边还有东西可以，
1: 就是你应该就直接走去捷运站另外一边，
0: 是，
1: 对不对？
0: 对，所以说那时候真的很多在地阿嬷，就是跟我邻居，他说啊，你要在那个路口放个牌子啊，我一定知道你的人没来啊。然后我说不要，这个牌子好奇怪哦。就是我想要单单纯纯把菜做好，在行销方面，我就是单纯用 IG 去分享我的料理跟风格，很纯的去做好这件事。对，
1: 所以其实没有花很多时间在宣传，就只有 IG
0: 对
1: 去分享一点点菜单啊，或者是料理的画面。
0: 对对对，就是我就很努力的去写文案，就是把我的料理去分享给大家知道，还有去分享我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让大家知道五口的理念跟料理风格到底是什么，慢慢就会凝聚一些口耳相传的粉丝。因为我很想要做好自己，所以我不想要花太多心力在做其他宣传上。
1: 可是我们都知道，一个新创的粉丝专页或是 IG 一定不会被人看到啊。那时候怎么办？
0: 但是其实最有趣的就是素食界，就是会有很多找素食的人的部落客，威尼他有一些朋友会介绍，他自己也会帮忙宣传。对，所以我们确实是靠没有很主动去找部落客，然后让，但是他们会知道来了，然后吃了觉得不错，还会再帮我介绍。
1: 所有的忠实粉丝们吃过一口就留下来，然后就一直帮你们推广出去。
0: 是，
1: 你们两位就是情侣创业嘛，对不对？那情侣创业你们觉得挑战最大的是什么？
2: 我们的挑战已经在前一次的合作已经结束了。对，就是
1: 之前就已经磨合过，那个时候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2: 因为他是一个公私非常分明的人，所以公归公私归私，在公事上他骂我照样骂。其实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因为他不希望就是因为我的角色是他的女朋友，所以我可能有什么特权，对，我做事一样要做好，一样要做到位，这样我们在教下面的人的时候才可以教到就是跟他一样好的这个标准。其实我觉得一开始是真的很难适应，我觉得可能女生比较感情用事，就会觉得说，哎，我不是女朋友吗？为什么你对我会这么严格？那其实我觉得一路走过来，我还反而很感谢他。就是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的训练，我不会有现在的，就是可以学习到这么多东西。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做给就是可能不信任我们的人去看，说，哎，原来我们也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
0: 大部分的说创业不要找夫妻，
2: 对，不要夫妻，不要朋友，
0: 对，所以说在创业的时候，有些人说啊，你都朋友的都夫妻，所以可是其实知道五口的五手的人都知道，我所有的员工有一半都是我这辈子所有的人脉跟朋友，就是我所有好朋友都在这里。
1: 你怎么说服他们来的、啊？我好好奇哦。
0: 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
2: 其实也没有说服哎、欸，
0: 也没有说服。其实我是一个非常讨厌说服别的人。
1: 就跟刚说的一样，就五孔嘛，就是
0: 对对对，
1: 专注在专业上。
0: 你只要感受到我是真的真心为你们，如果你要去说服这个过程，我觉得就已经不真心了。所以说，我觉得我跟我同事或朋友，我都会说，我会给你们一个标准，给你一个道理，然后或者说做生意会有什么问题，那我讲出去，然后你真的喜欢你就来，你不喜欢你自己去判断。我朋友来这边做事，就是他已经愿意付出来这边了，那我相信我们之间应该会有一个。其他跟其他人一定会有抱怨跟摩擦，但这个抱怨跟摩擦，就是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为了这件事工作来着想。
1: 有没有未来的一些蓝图呢？
0: 希望让我过去所有这20年的荤食经验，我待过任何店，我都有机会把它变成素食。我希望让素食的朋友可以吃到荤食的餐饮业的世界是怎么样，去做一些他们所谓的宴会的市场。不是单单纯纯就是只有可能就是让荤食觉得素食很 boring， 就是没有，其实现在就已经很有趣了，只是说我们可以让它更不一样，更多样化，
1: 让更多的人可以来接触这样子的一个饮食方式，
0: 对对对对，
1: 喜欢上它，
0: 对 对, 对，
1: 然后不排斥它。那有考虑要更多的展店吗？
0: 其实也是有，就是会先做新品牌，
1: 所以未来有可能会再出不同的菜系咯。
0: 会
1: 期待一下大家能够吃到更多元、更多不一样菜系的蔬食料理。那喜欢乌索的好朋友呢，记得要来乌索洋食用餐哦。
3: 新日子营养小课程，我是 PP， 也欢迎我们的素食营养学会理事蜜雅营养师。
4: 嗨，大家好。
3: 我们之前讨论了很多要怎样才能吃得健康又开心瘦。那我其实前阵子有看到像是甜味剂、这个东西对人体会有什么影响？
4: 甜味剂就是一个总成，糖醇类容易腹泻啦。甜味剂还有分哦，有一种是叫寡糖，那因为寡糖它是比较特殊一点，它会到肠道里面成为有益菌的食物，
3: 所以它有可能变成那些肠道喜欢的东西咯。
4: 对，但你不能就是想说那这样我就狂吃寡糖，也不是，只是说就是因为寡糖其实在自然界很多，像我们前几期有讲，哎，为什么吃豆类容易胀气，因为豆类里面有寡糖啊。
3: 哦，
4: 对啊，
3: 所以其实它一般的食物里面有可能会吃得到，
4: 只是它密度没有那么高，所以你不觉得它那么甜
3: 哦。
4: 对，像高丽菜其实也是有寡糖啊，
3: 天然的寡糖。
4: 对，寡糖其实很多都是从天然食物去把它经过一些过程发酵也好什么的去做出来的。这个就有点机能型的糖啦，有一些人他可能真的在养肠道菌，然后他又想要有一点点甜，那有一些人可能就会用寡糖，
3: 就能接受。
4: 对，而且寡糖它蛮多是做那个液态的，所以会很像蜂蜜啊、蜂糖啊这样子。
3: 除了刚刚说的那种甜味的添加物之外，还有一种是那种会稠稠的，像什么麦芽糊精啊、海藻酸啊、什么
4: 鹿角菜椒
3: 等等，这种有点像水溶性膳食纤维的那种质地，它对身体会有什么影响？
4: 其实它不能归到绝对是膳食纤维，我们先一个一个讲，不能硬这样归啦。那以麦芽糊精来讲，它其实在很多的食物食品中都有，包含运动饮料啊、婴儿奶粉啊，或者是一些沙拉酱啊，其实你一定接触过，包含冰淇淋。那为什么它会这么广泛运用？是因为它有增稠的效果，让它咯咯的，然后它可以让这些液态的东西稳定一点，所以冰淇淋如果加了麦芽糊精它会比较稳定。那它的好处是它可以让外观好看一点、稳定一点、口感好一点，还有体积让你比较可以接受。因为之前就有人问说为什么有一些冲泡式饮品里面要加麦芽糊精，因为不加那一包最后会变得很少，
3: 确实是为了补充它的
4: 体积
3: 吗？
4: 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是它会让热水下去好化开
3: 哦，
4: 它还是有它的作用在、
3: 比较好泡开这样子。
4: 对，就像 even 是有一些黑咖啡，它或是二合一或三合一，它也会加麦芽糊精，不是所有都有加啦。对，那因为麦芽糊精它吸收速度超级快，如果是有血糖，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可是正常人是没有关系啦。
3: 它其实本身也是糖类吗？
4: 它就是淀粉类被拿去用一些技术分解到最后，它就是淀粉消化到最后很容易就被消化的糖类。
3: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要注意 的那种。
4: 不过因为他加的量都不会
3: 多，
4: 而且都是有法规在限制。因为你今天买的，比如说你是买山药芝麻糊好了，你如果第一顺位是麦芽糊精，你可以放回去
3: 哦，
4: 就代表人都是在买麦芽糊精。可是现在比较不会这样啦，现在那个顺位都会比较后面，
3: 应该是山药啊芝麻应该在前面，
4: 也有可能第一顺位是砂糖，
3: 添加糖是吗？
4: 对，所以看喜好啦，看喜好，没有对错啦，
3: 反正写在成分表里面最前面就是它添加
4: 大于50%的。
3: 好，那另外刚好说到一些什么，刚
4: 海藻酸钠跟鹿角菜胶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它们都具有形成凝胶跟成膜的功能。像之前有一阵子流行那个分子料理，有没有？
3: 嗯，
4: 那个很多都会
3: 还有分子冰啊，
4: 对对，很多就会大量用到这个海藻酸钠。那鹿角菜胶它其实就是素食人群的明胶啦，就是卡拉胶，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卡拉胶。那因为这些东西的确都有法规去规范，那也没有什么很明确的临床证据显示它是有害的或什么的。的确因为用这些东西的食品，它可能在其他的成分上可能油脂啊糖啊盐会稍微多一点，所以你就是稍微注意一下，你知道这些就是它是有高层次加工过后的，那你说你一口都不吃极端的啦，会很辛苦。对，那你就是知道就好了，
3: 让大家了解一下有这样子的一些不一样的食品添加物。还有另外一种啊，就是那种调味粉里面常常会看到，有一个叫做 L 氟酸钠，还有什么柠檬酸，这些会用在料理里面啊，
4: 对，
3: 就是甚至是加入在那种香菇粉啊或是蔬菜粉去提味的食物。这种调味剂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吗？
4: 就是说味精这个东西一直被污名化，
3: L 氟酸钠
4: 就是味精啊， glutamate 再加盐巴做出来的，简称就是味精啦。那其实 glutamate 它在很多食物里面也是天然存在，包含番茄啊、蘑菇啊、味噌啊，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一出生就吃到了母奶。
3: 母奶里面也有，
4: 对，母奶里面有 0.02% 的 glutamate。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宝宝他5公斤，他每天要喝大概800ml 的母奶，那他一天大概就会吃到 0.2 克的 glutamate。 对味精我不反感，因为它可以增强食物的鲜味，让一些食欲不振的人比较愿意吃下去，或者是因为的确有一些蔬果因为它的多酚也好，或是一些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它真的味道很重，苦啊、涩啊、酸啊，或者是没有那么好吃，你这个时候放一点点去提鲜，让人家愿意吃是 OK 的啊。那为什么很多人会说啊，我吃了就口渴啊，怎样什么的、
3: 啊、头痛啊、
4: 头痛啊什么的，
3: 为什么的？
4: 对，其实是因为刚刚有说味精是 glutamate 加盐巴放在一起制作而成，我简单讲啦，所以其实你在用味精的时候，你盐巴的量要少
3: 哦，
4: 要不然你当然口渴啊，你吃那么咸。我看国外研究，韩国人一天大概是吃 1.5 克左右的味精，台湾可以吃到3克，
3: 一倍哦。
4: 对，因为齁就是外食它加味精的量真的过大了，
3: 哦，
4: 就是它一次就是一匙可能都3-4克这样在加，
3: 直接超过你平常一天的量，
4: 而且又在加盐嘛。那因为经常会外食人，就代表他平常比较没有机会在家里吃，所以他外食的钠摄取量会特别高，所以一吃到可能就会觉得不舒服啊什么。那另外一个都只在家吃的，他可能盐巴就放很少啊，所以他在外面只要一吃到有盐巴加味精，他就哦，他个顶啊啦，我安诺安诺啦。
3: 对
4: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3: 要平衡一下。
4: 对了，也不是说就鼓励大家哦，那我赶快去买味精，没有。但是如果你有在用，你就是记得盐巴的量要少。然后如果看到人家在加，其实也不需要很大惊小怪，觉得啊人家是什么黑心商人或什么，就亲爱的母奶里面也有啊
3: 你从小可能都喝过
4: 番茄也有啊。
3: 所以其实如果有加到那种已经有一些些这种鲜味的食材，是不是其实
4: 就不
3: 用
4: 放
3: 了？
4: 对，所以为什么熬汤都喜欢放香菇啊、放番茄啊、因为它都有鲜味嘛。那有一些市售的会说不添加味精的什么香菇粉啊、蔬菜粉，其实你也是要看一下啦，它可能里面还是会有 glutamate， 不一定啦，你可以先试一下，诶，只加这些调味粉是不是味道就够了，那够了就够了，
3: 就不用再另外再加盐巴了。
4: 对，
3: OK， 懂了，下集见哦，
4: 拜
3: 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双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主题是谈到利人为先。在此际呢，我们常不说辛苦，而是幸福，这是为什么呢？上人说，这是因为我们的努力付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先考虑社会，要有益于社会。那么利人的心走在前面，利己的心啊是跟在后面。所以呢，利人其实就是利己。上人做了一个比喻，就说就像是人的双脚，前脚跨步走出去，那么后脚就会跟上，一步接着一步，才能够不断的向前来这个前进。然后所以呢，当我们如果只是考虑自己，没有设想到全面，那么前脚跨出去了，后面这一只脚没有抬起来，前脚会怎么样呢？也是会停在那儿。所以为什么说利人为先？利人就是利己，天下能够进步，事业也才能够随着社会的繁荣而发展起来。那这也就是我们说，人心净化了，社会祥和了，才能够天下无灾哦。所以呢，覆巢之下是无完卵的哈。那我们都是生命共同体，当这个世界气候这么的不稳定，那天灾人祸频频发生，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身在其中，也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还是需要大家一起来行善造福，那么形成一个这个保护膜，让天下无灾，我们才能够真正平安幸福。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互相来勉励，希望我们都能够说人生是幸福的，而不是辛苦的。那当然就是要先付出，那么利人就是利己了，我们彼此互勉，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我们彼此感恩。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宜兰的慈济志工与上人温馨座谈哦。那么上人就说，我们以核心为道场，不仅是要活化道场，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方向对准呢，也要步步精进向前，让每一个人菩萨道可以越走越宽广。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一段上人开示与慈济志工的温馨座谈。

0: 我们宜兰金丝堂去年启用以后呢，我们的核心构思就是希望多一点人进来道场，然后可以菩萨大招生，
1: 东西来这边见习培训的课程，实验很多的专业的研习也到那边去了哈。我们宜兰区到现在已经接了65团，4000多位会众来参访。那最近来了一团比较特别的，就是屏东啊，我们的法清来参访。宜兰区还是有一些狭长，不过我们基本刚开始启用的基本概念是，这是一个核心道场，我们核心全部人都来够。那我们非常感恩哈，当地的菩萨哈，有些纪律比较严的没办法顾到的，他们就主动来补位。譬如说新道场的职业、周边的环境、周边的安全等等，都需要有人去照顾，他们就主动成立行守队，我们都非常感恩哦。
2: 啊，我嘛，让因知影讲哦，这道场是人来车停车的时阵哦，拢总爱去咱的大门口出入，啊，拢无熟悉哦，啊，阮拢爱真亲切，上来甲阮教讲吼，爱讲招呼，爱讲招呼，尤其是今年的过年是头一摆伫遐过年的时阵哦，人来足济。啊，阮大阿孙兄叔姐，哪有来到遮放茶，来遮啉咖啡，来遮食一下糖啊吼，啊结一下好缘。
3: 我用活化道场的团队，就啊、公益团体或是行政团体，咱拢会当活用这個道场。这点部分，咱上人放心，阮一直在拍拼。啊，过来甲上人报告吼，我顶个去年有甲你请市长破地球啊吼。这四长哦，事事如意哦，吼！我用的四个道场，就是园区、宜兰联络处、罗东联络处、甲大爱农场四长。即马吼，大家作水，可见上人的菩提种子是非常的坚定。希望讲这个有形的菩提树呢，一带着上人菩提的种子呢，敢降低阮所有的道场，也降低咱地主的心上。
4: 真欢喜啊！菩提种子落在大家人的心田的内底啦，吼！大家人把家己的心，这张菩提树，爱顾好用，吼！啊，大家人的虔诚的心啦，搁回到当个咱的道场，迄个所在，所以大家人用心用爱，吼！把这个有形的道场啦。可以更加有道气一下吼，这都是我最愿望，也是上期待吼。师父这多岁啊，爱听，搁再爱看到，有大家人呢，安尼用心伫咧照顾，啊，我都会真安心吼。所以啊，要甲师父讲。师父，你安心嘛、哦？不是用嘴讲的，打从内心做出来啦，看也到啦。啊，迄个时阵，我都真安心啦。还有，
5: 跟大家介绍我们整个核心区的斋房的架构哈，因为架构清楚了。责任分工清楚，大家有事情要找谁找谁，大家彼此串联起来就比较顺畅了。
6: 现在啊，台风越来越多哈，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况也越来越多。那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希望我们平常的有效的一个演练，到真正要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很迅速的动员，然后能够关怀到这个乡亲。
4: 宜兰跟花莲呐。是真金上可贵的呢，就是大家人一心一志。咱家己算看卖咧，已经几十年了，恁从初发心啦，一直到现在，恁拢会当真大声甲师父讲，讲师父，我的心还搁伫咧。我的道心，我的自在路，永远啦，生生世世，来来回回，一定的自在道路啦，在人间无脱离。甲恁讲，师父发愿， 我无要到西方，我干那发愿讲吼，到人间，因为呢，人间才有菩萨道，人间才有法度呢成佛。咱来开始方向对着啦，步步前进。看咱要行偌远，就看讲吼，咱这条菩萨道有偌长。咱就是啊，无问伊讲吼，我是要阁行偌久，唔免问。我就是对这条路直直行，直直行，累积好呢。咱行菩萨道的脚力，所以讲吼，行道啦，行道啦，行对道，行对的路啦。咱呢，对的路就是结愈济好缘，结愈济好缘，唔通吼。嫌无用，吼，无用，咱就较紧紧靠人哦。这是少力输力，哎呦，真无用啦！你来甲我斗帮忙一个啦，安尼你就度着一个啦。但是呢，咱爱用真以诚，师父最近啦，甲大家人讲用。真以诚，真正的心，咱呢，这份呢，彻底的诚意，这就是诚佛之道。你若无诚意啦，讲咱偌高吼，迄拢是一阵风啦，都过去啊。咱呢，永远都是爱有。安尼微微的凉风，咱伫这真压迫的人间呐，咱呢爱用迄份微微的凉风呐，让它呢可以和修行行道者有一个喘息的地方，啊，这就是。真菩萨，勇菩萨，真正的菩萨心呐、啊，培养骨较侪人的菩萨啊，唔是干那讲哦，我都这条路要过就对啊啦，无想讲要顾好这条路，那顾好伫咧行遐的人，咱宁可呢发心入观，走路顾路那。看人人走对这条路过，这就是真菩萨。依然呐、啊，师父答辩去，拢会感觉讲吼，当爱都是假啦，让我真安稳的心。所以啊，希望这份的气氛，咱来顾好好，咱呢。在这个所在，要接待人缘哦，真简单呐、啊。所以讲，真感恩呐、啊。咱有这个因，有这个缘，所以咱有法度呢。在这个时代做主者，现在交通真方便，要甲师父讲话。真简单，恁看要私信，师父逐天都坐车，所以起码吼无有隔啦，无有隔阂，只系咱想要做，他心通啦，咱的心想要安尼连接，都安尼连接起来，真好势哦，吼，所以讲啦。咱真庆幸生在这个时代，也真庆幸呢。咱走在这条路，在这个时代普行啦。 所以我嘛真欢喜啦。啊，讲互恁听，啊，恁就知影讲，啊，咱要安怎来铺，吼、哦，啊，大家人会当心宽，铺较宽咧，结果较侪好用，嘛会当伫线上吼，甲人招呼，讲恁咱伫伫美国、伫日本啊、伫德国的啊哪个国家，倒来。啊！恁若要对要去台北啊，阮遮就是苏澳，家己介绍，来当来行行看看，这叫做广州花园哈、哦，也可以啦。总而言之呢，咱大家人拢是真有福的人生哈、哦，更普天之下啦，皆大好缘呐。所以讲。咱来把握姻缘。

0: 感恩上人开示，这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上人与宜兰地区的慈济职工温馨座谈。那么慈济的各地道场都是这个大家可以去运用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哦，接引菩萨的地方。那如何能够去接引呢？还是要以真以诚来广结善缘，也彼此成就，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接引更多的菩萨啦。那我们也透过不同的这种活动还有这个形式齁，那我们都可以不仅是自己结好缘，同时呢也是在修福与修慧哦。所以现代科技也是越来越便捷，那我们都可以突破距离的限制，如何能够广招有法而相结缘的菩萨呢？我想这个还是要用心用心再用心的哈。那希望呢我们所有的道场都可以成为大家安心的家，也让菩萨就是菩萨道大家可以越走越宽广。那这也是上人与我们的这个社区道场如何能够跟更多人来结好缘，那上人的这个祝福我们也领受在心头。其实呢我们还是要广招这个菩萨啦，那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好因缘来修福与修慧，才能够真正的福慧双修了。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接下来为您所进行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源老师呢，要透过不同时期的一些历史记录，来带着我们回顾应顺导师，也就是师公与上人的这种深厚的法脉因缘，当然也要让我们了解到很多我们不了解的这些珍贵片段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透过上人与师公的这样的一个深厚因缘，我们来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法脉相传的过程。
1: 那我们今天来接续哈，就是人间导师，就是我们的应顺导师啊，他在这个精舍住席期间呢，哈，就是点点滴滴哈。那这个部分哈，其实要呈现是导师在精舍的期间，也会有碰到我们的师父的圆顶仪式哈，或者是我们的净住女哈，要去受戒。那这当中呢，其实导师都会有一些奇面。所以我想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法脉的传承，所以我也把它稍微做一些整理，那当然还是整理不完，可能还要有第三次这样子。那1989年这个其实是第八次，那导师是从4月6号到5月8号，其实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那各位也可以看到这一次其实导师有跟我们的这个精舍的师父有这样子的一个大的合影。那我想每一帧合影其实都是非常的珍贵，因为这个真的是代表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法的一个传承。那其实1989年就是民国78年，那我们都知道说1979年发起要筹建慈济医院，那那个时候其实上人的心脏就是不好，上人觉得要绝一口井，所以大概这样的一段时间是上人的心脏病比较常犯的时间。可是问题是我们在盖医院还有我们要盖学校，所以上人尤其是1986年是刚刚启用，所以上人常常就是生病的这样要到慈济医院去关怀院务，还有这样子的一个住院病人。那有一天其实是上人正要出门，然后导师是跟这个师伯就是在散步，所以导师看到上人呢就很不舍，他就跟上人说，我出家以来看过许多出家人，但我从来没有看过精神毅力这么强的人，连导师都认为上人的精神毅力是非常的强。那所以上人有个三愿嘛，是不求身体健康，只求精神敏锐。所以在1989年的5月11号进士成员，上人说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导师来这里。那第一天来上人就跟他说，大概就是精舍的作息，上人说我们清早要上殿，然后8点要早会。那导师就跟上人说，太辛苦了，早上可以不要出去，早会也可以不要有，你太辛苦，就是意思是暂停一下。那那一段时间上人的身体很不好，说话也很不方便，为了老人家安心，所以上人就把那段时间稍微暂停。可是上人就是跟大家讲，上人说我没有跟你们一起上大殿，也没有早会，其实我很不安心。为什么？因为你们都是想修行的人，总是希望忙碌之后可以听听佛法。那上人说，我平时不是讲很深的佛法，但是在行为中跟大家互相勉励。那师公回去了所以上人就想，那时间应该可以好好的再调整，所以这也是一份孝顺，但是为法呢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牵挂。那这一段呢，其实我很想来讲的，也就是说记录本身其实都是可以让我们按图索骥去找到，就是我们后世不管是一个真正的遗迹，或者是足迹，或者是建筑。这个是在1990年的1月5号，那其实在农历来讲就是差不多在腊八之后，冬至的前后。那个时候导师身体违和，他在1月6号的时候送医治疗。那这样一段事情，因为我当时印象很深刻，他这样的一段历史有三种文本。一个文本是大概一两年前出版的应顺导师的年谱，一个是导师自己记录的平凡的一生，一个是我们在1990年的我们的随师行记，就是我们的纳履足迹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随师行记，同一个事件的不同的记载。所以我来给各位这样看一下， 在导师的脸谱啊，这个是侯教授他所写的，他说1月9号导师做 CT 脑断层扫描，头部有淤血小块，需要立即进行开刀手术，连夜送到台大医院，这个是非常简略。然后1月10号凌晨2点开始动手术，到4点20分曾汉民大夫就是曾文斌那个院长的儿子台大的教授报告手术一切平安，然后出加护病房。那手术的时候呢，是曾华法师、秦虚法师还有何国庆居士一直在开刀房外等候，直到手术顺利完成。在这样的记录里面你是看不到上人的，仿佛在导师这样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头部的淤血就是有这样的瘀，然后昏迷了，然后送院治疗，然后一直到送到台大，在这段记录里面我们就看不到上人的身影。那我们再来看平凡的一生，导师的自述里面写的都是农历，但是不容易看，所以我把它变成国历，大家去对照的时候会觉得说静元你写的日期不一样，不是不一样，是为了让大家方便这个叙述，所以把它转化一下。就1990年的1月5号这导师自己写，他说早起我坐在床上摇摇晃晃倒了下去，再坐起来再倒下去，亏了名胜就是名胜师伯扶持才能起身坐到经室中坐。导师说我不知道什么病，只是进来有一些头痛而已。那名胜师伯其实本来是要来花莲，他看导师不对劲，所以他就取消了行程，他就留下来。那看到导师的精神异常，就情况有点怪，他就雇车送他到大甲蔡伯雄医师处，所以这个地方导师记得是比较清楚。两天后就转杀入光田医院，扫描发现左边的脑部有淤血，要赶快开刀，所以名胜师伯就向曾华法师报告。所以曾华法师呢，这个地方就看到的导师是记得了，曾华法师就跟花莲的正言就会章就跟师父联络，所以就决定要转移到台北的台大医院。那台大方面就是曾汉民大夫啊率车南下杀戮去接导师，到了台大一切准备就绪，立刻进入手术室，手术顺利完成，进入加病房。可导师说这几天的事我完全失去记忆，怎么样从台中到大甲我也不知道，但据说我在大甲的时候饮食如常，按时喝茶，还要看报，但记忆完全失去。到1990年的2月10号出院，总共住了31天，出院后就到大甲永光寺静养，然后回台中华语精舍。所以在导师的平凡的自述里面，导师其实写到了这一段，也写到了名胜师伯跟上人做这样的一个联络，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些转院治疗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来看1990年的2月26号在随师行记里面的记载，这里面写到是一大早，这个到2月26号这是导师已经出院以后，上人到大甲去拜见师公上人。他其实这个要写的是下面是一个回顾，要写的是冬令前名胜师伯就是1月5号那个时候紧急来电说导师脑部有出血现象，人在医院急救，要不要开刀，征求上人的意见。这个地方这个历史就比较清楚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有慈济医院，所以名胜师伯要征求这样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意见，他要问上人。那当时呢，各位看到这一段，上人打遍了所有台大脑神经外科的呼叫器，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所以都是那个 BB call， 因为要找医生，因为是在晚上，所以上人就开始打电话，一直到下午的5点才找到了曾院长的公子曾汉民医师，所以是上人找到曾医师，然后上人打电话给何国庆居士。为什么呢？我们当时的龙董非常投入慈济，家里有车的人不多，有车还带司机的，所以当时是何国庆师兄带着他的司机开车南下，是送曾汉民医师到光田医院。所以刚刚在看前面的历史，它就是一个很简略，你看不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慈济整个非常紧凑的一个人事物到光田医院。所以当下曾医师看了以后就决定一定要往台大医院去开刀，到半夜11点抵达台大，这个运送的过程就是何国庆师兄。所以上人是一颗心悬着，一直在等着到底现在情况是怎么样了。所以一直到凌晨1点 好，就真华法师跟明胜师伯签名同意进行开颅手术，取出近半碗饭的血块，直到清晨四点，然后呢才推出开刀房。守候在开刀房外的何居士松了一口气，电告打电话跟上人说平安了。凌晨四点，上人要么就是一夜没睡，要么就是刚刚才醒。但我的想法，这样的推论，上人是一夜都没有睡。好，讲了以后，他才回家休息。开刀当日啊，上人一夜未合眼，一直到天亮，然后上人就北上探望，导师恢复的相当好。所以呢，手足啊恢复了功能，然后呢还催上人啊，你赶快回去准备冬令，因为就冬令发放嘛。导师差不多就在冬令发放的那个前后，他从腊月之后，腊八的时候还知道。初九以后，上导师对事情就他自己就不记得。海内外很多导师的学生弟子闻讯都赶了回来，那么多人来，总要有人接待，总要有人还楼嘛。那时候是谁？上人交代台北的净杰师姐，请来特别护士分三班轮流照顾。好，姐，请来特别护士分三班轮流照顾，好，照顾导师，以免师伯们过。

是没有证严法师，为什么他的师父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然后再来看、哦、导师平凡的一生，导师也记不太清楚，他就记得说哦，有这样讲，但是在我们自己的随时情记就把这个事件记得清楚明白。所以真的是在维系处见真实。有时候觉得历史要写得这么细嘛，但你若不写得这么细，很重要的一个真实性它就会不见。所以为时代做见证，慈济的书写，上人跟导师的连结，就看到了那份焦虑、挂心跟孝顺是溢于言表。那这个不是发生在导师来精舍，但这是一段真实的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呢，我想把它也呈现出来，让各位了解到说历史的记录是何其的重要。那1995年呢，这导师第十次来精舍，他的时间呢、啊，也就导师后来其实每次来都来一个多月，就从10月30号到不，这次不到一个，到11月的26号，这是导师搭飞机耶，导师搭飞机来花莲哈。哇，导师比上人还厉害，导师还有回大陆，都是搭飞机这样，上人不太搭飞机，只有为了赎骂搭了一次。那这个是、啊、1995年导师来的这个时间刚好在11月4号碰到护专的6周年庆，所以当时老人家呢就跟上人、啊、在8点的时候就一起去前往我们护专的校庆，当时我也在现场，因为那个时候在护专教书，所以导师到护专的操场啊，我们好多的孩子，那些学生就一直师太师公师太师公我爱你我爱你，那个呼声很响亮，此起彼落，可以看得到当时上人跟导师的精神都非常的好，然后张校长这样子扶着导师很慈祥的，所以导师跟上人就一起坐在司令台上来看我们节目的进行。那护专很有名的就是鼓乐队啊、鼓槌啊，然后护专的学生护着校旗进场，然后护专的校歌校旗上升，各位看到什么叫做庄重，导师就脱下他的帽子致意，然后上人手持念珠啊，端正肃立，台上台下人人静默啊，小孩子就开始上起来了，少年的心像莲花一样，这就是我们的校歌，莲花一样在慈济滋润下绽放。好，所以一切的寄托跟期望都蕴含在这种慈意的这种乐音当中。那导师参观完校园后，上人还留下来，导师就先返回精舍。那1995年的11月，就导师在这段时间啊，11月11号刚好是敬师弟子的圆顶仪式。我发现导师在精舍的期间就一路看一下，有好多场那个时候出家的师父很多，刚好那个时候是农历的9月19号，14位师父圆顶。那礼成以后呢，这些新出家的师父们就去拜见导师，导师开示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人在此出家是福报，发心要坚强，莫忘这一天，出家之后要好好修持，慢慢就会有基础。出家不是自己修学，还要嫉妒众生，为众生做事、哦、这个就是基本的信念，真的就是为佛教为众生，名利之心不可有，要升华品格、哦、那这个就是导师跟上人还有大众，就我们的常住师合影。那上人也提醒大家，你们是很有福的人，要知福惜福，今天的日子不要忘记。你看大家可以跟导师来做这样的合影。1997年是导师第11次来，在这个时间是8月26号到9月15号，那这一年的7月23号，就是农历的6月19号，我们的圆顶大概都在农历的19号，有16位师父圆顶，大家也是很欢喜的来跟师公啊，还有上人做这样子的一个合照。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啊，1997年9月14号，就导师就对常住二众开示。导师说，我来花莲啊，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讲话啊，你们有的是发心出家，有的是为慈济奉献，都很难得，我老了没有什么好对大家讲的，我只讲一点。导师在讲的其实就是六合经。导师说，大家住在一起要了解彼此个性的不同，想法不一样，虽然能力知识不同，但是各有所长，说不定有的人在某方面能力差一点，但是在另一方面就比较强，所以大家共住要学习欣赏别人长处，彼此互相和睦，为佛法奉献的同时要更多的反省自己。
导师说我的法很简单，一方面要谅解别人，量多就能宽裕，心能宽容就能好好努力反省自己，能够反省自己就能够原谅别人，帮

0: 助别人，那大家能够和和谐谐为佛教慈悲喜舍的事业奉献，这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出家人要修行，在佛法中最重要是慈悲心，它完全跟世间是不一样，因为有慈悲心才会去发心关怀别人，这就是行菩萨道。那导师也不断地强调，行菩萨道除了关怀众生，内心的修持同样重要。行菩萨道，内心清净，慈悲心，不是像小圣法行者只求赶快了生脱死，大圣法行者要自净其心，要关怀众生，这个就是大悲心。修行就是要悲智双修，慈悲跟智慧，智慧跟慈悲要同具。那这一年呢，是23位出家众，然后再来呢，就是有圆顶。可是圆顶之后，各位知道，我们的出家师父还要去参加，就是上个礼拜我也在讲，上人去参加三坛大戒，所以今年导师就提到了，也是勉励有23位出家众要去受戒。那就修行上来讲，无论在家出家都是以戒为基础，出家众要受戒，那在家人也要受五戒或者是八关斋戒啊。我们持戒有十戒，那戒场中行为举止要听戒师的，戒师怎么说大家就怎么做，出家人的生活礼貌行为规律都要注意，最重要是心不要起杂念。1999年是导师第13次来金舍，那这个时间就跨了年了，这个时间导师住了一年，从1999年的9月5号一直到2000年的9月6号。当然也因为导师的身体不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老人家亲近。那这一次是因为导师的腹泻住进花莲慈院，那导师得的其实是一个很罕见的胃泌素瘤，一直治疗了108天以后才出院。那在2000年的这个2月4号的这个纳履足迹啊，那就是在导师的在金舍的这一段期间刚好就碰到过年，所以上人呢就跟导师拜年，顶礼拜年，然后就长跪呈上这样的一个红包，还有过年的礼。那明胜师伯跟慧灿师伯也都在旁边，大家都很好奇到底上人给导师的是什么样的礼物。打开来一看，有一个 一领土黄色的长衫，就导师会穿的，还有布置的这样子的一个书套。所以上人跟导师说明天是新年，新年要穿新衣。那当然师伯也都有灰色长衫布置。那这个长衫跟书套呢，金色常住啊，在很机密的情况之下完成。为什么？因为就不能被发现，要给导师惊喜，亲手所缝制，所以由上人来进城呈上啊。导师跟师伯都很欢喜，都十分的欢喜，所以年终五供导师就穿上新的长衫，还搭深褐色的袈裟，带领上人以及大众虔诚跪在佛菩萨面前进行供养的仪式。那供养完后，二众弟子跟导师以及上人在观音殿合影留念。我觉得把这些历史串起来，把照片放起来，真的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法脉，还有我们的出家的师父那不断不断的年年增多，那法脉不断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好，那也是在这一年啊，这个导师住席的期间就是2000年的3月24号，这一年啊农历的2月19号13位师父圆顶。导师也是再一次的慈祥的开示，导师说出家讲修行，可是修行不能缩小范围，大圣佛法说发菩提心啊，行六波罗蜜，就六度，这个就是修行。可是有些人不知道何谓修行，只知一天到晚打坐，好像其他的事都不是修行，这个就要印证。所以上人一直不断地讲说，我们要行菩萨道，我们要坐就对了，坐不是坐在那里，坐是用脚走出去，用手去坐。所以导师也是不断地强调这个，导师还特别讲到净思精舍提倡的是救济贫穷苦难众生啊，那佛教也是因为富含这种精神而受人尊重，这就是修行。这导师给我们的一个教诲，虽然不是自己的事，可是老老实实的去为众生付出。现在慈济置业的范围更扩大了，文化啦，救济贫病，种种事情都是菩萨道行者，就是菩萨道的这些修行者都应该要好好修学。可见导师对慈济的四大置业是非常熟稔的，对于我们怎么做，上人怎么教导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导师再一次的强调，大家在金师金舍出家应该要好好的发心，力行菩萨道的精神，要为慈济置业努力。 啊，另一方面修行要断烦恼，大家共住，再一次要讲六合敬，难免有人事的问题啊，共住或者是对外人际关系都非常的重要。导师说其实人真正的大烦恼就是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啦，我现在想想也是，两三个人共住，嘀咕来嘀咕去，不晓得在嘀咕一些什么，然后烦恼呢就多得不得了。所以一定要理解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要就是不要说小话，有什么话就把它讲开来，不要在乎别人说我不好，或是只称赞他人而没有称赞自己，然后心里就不平衡。出家人不能有这种观念，只要尽己之力好好去做就好。每一个人个性不同，有些人和某些人较好，这是很普遍的情况，这就是他们的缘啊，对不对？所以导师说不要因为自己跟某人平平常常或者是不太好，看到跟他要好的人心里就起烦恼，这是不对也不可以的，希望大家能够和谐共住。再一次强调，一起为佛法努力。所以2000年4月16号导师在这个地方啊，刚好是九至近午的华诞，那当然就很别出心裁的给了导师一个惊喜啊。那导师也跟大家说话，导师说哎，大家都来这个地方，我很惭愧，很谢谢大家，人生最重要还是福德智慧，要多充实，增长福德，增长智慧，这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否则导师说到七八十岁还不是一样，有什么意思？大家要宣扬佛法，要求福求慧，要从这两方面去修学。所以隔天早上的志工早会啊，上人就讲了，上人说昨天是志工的95寿诞，在花莲过生日是第一次，慈济人做了一个大寿桃，大寿桃里面大家应该还有画面，大寿桃里面有一个中寿桃，中寿桃里面又有小寿桃，绵绵不断的延伸都是法。然后呢，师公很欢喜，为什么呢？那个小寿桃就这样滚出来了，就这样滚出来，他说我吓了一跳，因为他一拉就把那个一拉拉开了，他里面有很多的小寿桃，还有很多的小朋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礼物，就是一对一对的父母送过来，什么一共有八个小孩子，用孩子来表达八正道，这样走过来八正道，是师公看到小朋友好开心好看，又看到那么多小桃子，八正道就是正念正思维了。虽然说孩子们不会想去伤害人，都很单纯天真无邪，虽然说这是很特殊的一天，多代同堂，不只是三代四代，四代喊师太的还有下一代，就不知道是第几代了，很多代。人生的意义都是这样，师公的一生是为佛教付出，在精神理念上把佛法带给人间，让人间懂得佛法跟人生不能分开，这就是佛教界对师公的尊崇，佛法跟人生不能分开，所以人间佛教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那2001年啊，这导师第14次来，那这一段时间呢也有一段时间，从2001年的9月12号一直到2002年的1月4号，那这一段时间呢又有一些特别的事情。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从1999年的921大地震，那个时候其实导师也在精舍，还好导师在精舍，因为导师之前所住的那个住席的地方呢，其实有遭遇到地震的受损，导师在这里其实也刚好避过一劫。然后呢，在2001年的9月11号美国有恐怖攻击，就是911事件，然后所以台湾这边呢，就在10月13号台湾就发起了一人一善远离灾难，爱洒人间慈福田，全球的木星运动。那从金色美国大爱台的摄影棚，到花莲棚，到大林慈院的大厅，呈现五地连线。这段时间上人是行脚在外，上人是在大林的，所以呢导师呢就带领着大家共同祈福发愿，就等于导师呢就走出来，所以刚刚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导师就开示，所以那天1013导师就给我们开示说，今天恰好在花莲，很高兴参加这样很难得让人家欢喜的法会，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走出去要去募款，导师说这是一个法会，大家都知道这个运动的重点就是爱心，看到种种的苦难或不如意的时候要升起悲悯心，引发爱心，然后再去思考要用什么方法去去除众生的苦痛，而能在现实世间过好的生活。真的导师的想法跟上人的 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是一模一样，但是上人开启慈济宗门，让我们真正的用行动来走这条菩萨道。导师说，这数十年来慈济提倡大爱，特别是佛教的弟子慢慢的已经深刻感觉到其重要性，希望大家都能对这一点去体解思维，以佛法救度世间，救助众生，减少苦恼。虽然不是很彻底的了生脱死，但是对现实人生而言，没有比这个更要紧的了。那个时候是全球大家同步的来做。导师说，世间每个人遇到种种苦痛的时候，当然要加以援助救济，贫穷也是苦痛中的一种。除了物质上的救济，那我们那时候跟大爱台有一个连线，你看那时候杜龙总拉那个线敲钟，这样也可以用文化思想去启发贫困众生的爱心。所以导师把这样子的推出来，在这个殊胜的日子，希望大家都能从中升起欢喜心，多发慈悲心。这是老人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勉励，不但为自己，也要多为众生着想，让自己的道心修持的功德天天增长，也让佛教在社会上一天一天的发扬光大。那上人在哪里呢？上人在大林慈院。所以上人勉励全球的慈济人在不同的角落地点要共同一心，彻底忏悔过去，还有为未来的幸福虔诚的祈祷，希望大家好好用爱来抚平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用爱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爱洒人间慈福田，从1013今天起步展开长期的运动，但愿大家以爱的耐力在全世界推动，使天灾人祸远离。那我就只能讲到这里了。好，下面的我们后面再讲。那还是要去想一想，为佛教，导师说静心第一，给上人是为佛教，为佛教就是要静心第一嘛。那静心第一，上人说就是要净化人心，为众生，导师说要利他为上，那上人开启的就是行菩萨道。其实苦难一直都在，但是因为慈济这一颗星星的出现，慈济行愿一甲子，让法随大爱如行星啊，恒为众生做福田。好，感恩各位。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透过静远老师的分享，让我们再度来回顾起这段跨越岁月的师徒因缘呢。那当然也是再度让我们了解到佛法是不离世间法的，所以要在人间来修行。那么修行呢，就是不离开众生，也就是不离开人群，所以为佛教为众生，这是师公应顺导师给上人这短短的六个字，但是上人一辈子全权福音哦，就是将慈悲与智慧落实在每一天的行动当中。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否也更加能够去了解到我们如何能够悲智双运呢？其实这也是在印证法缘。那么印证的是2500多年前佛陀的教法，佛陀一大世因缘就是来人间教菩萨法。那这菩萨法呢，也就是要行菩萨道，要走入人群当中哦。走入人群当中，我们学习慈悲与智慧，那么不仅是在人与人之间，还有在众生与天地。所以在透过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段静远老师的分享，您是不是也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将佛法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心中有佛，口中有法，那心中有爱呢？好的，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
2: 无量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87页。托钵是每天日中一时，太阳出来之后，个人拿一个钵出去乞讨一次，每个人就圆七户，最多乞讨七户。若有人供养较多，则只能盛满为止。那个碗称作钵，也叫做应量器，也就是衡量今天能够吃多少的量。比如弟子都会思考，他若只给一点点，我很欢喜，再去第二家，他又给我一点，但我感觉还不够，向他感谢之后，再去第三家，若第三家再给，我就觉得今天差不多够了，就会应自己吃得饱的量，到第三家为止，然后先回去精舍，等中午再吃。若今日福薄，出去托钵七家都没得到食物，就不可以再到第八家。因为若七家都乞讨不到，就是今天没福气，没修行，吃不到这一顿饭，所以回到精舍要忍耐饥饿。佛陀当时的制度是每个出家人吃饭要自己出去乞食，这和普通人不一样，不是普通的乞丐。若是一般的乞丐，只是为了肚子来讨饭吃，乞讨越多越好。还有人乞讨只要钱不要饭，因为钱能够储蓄起来，饭若多拿却吃不了，坏了也没有用。但是出家人除了乞讨饭以外，不乞讨钱。出家人乞食只是为来养生命，为了修行完成道业，才接受这碗饭吃。他的志气很清高，一方面调节身体，一方面祈法养慧命。吃饱饭后，在精舍里放下万缘，开始打坐，准备听佛陀讲经说法。听佛陀讲经后，弟子将所理解的再拿来报答施主，施主以饭来供养出家人，出家人在用法来回馈施主，所以起事是很清高的。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我是蔡子，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所有陪伴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当然最感恩的是父母生育养育我们。婚后的这段日子要感恩的，其实是我最有智慧的师姐，她也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位贵人。因为没有她的话，其实我没办法走进慈济这一条道路，也透过她的提点跟提醒，让我在慈济道路上走得非常的平顺，懂得如何布施行善。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因缘，慈济人的陪伴，包括现在我所有的家长与孩子，让我们家庭能和谐的成长。所以我要感恩的还是所有陪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贵人。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全球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是一所很年轻的大学，但是呢，在全校的师生共同努力之下，已经发展成一所非常国际化的大学。现在我们的国际生大概占全校的学生人数的10%以上，并且持续的成长当中。所以来到慈大就等于走向国际，你可以提早呢接触到多元的文化，学会跟来自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同学相处，学会彼此包容，彼此尊重，然后学会感恩，还有学会爱。那么希望透过慈济大学的教育，我们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和平，更有大爱。欢迎各位家长还有同学们来到慈济大学，和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用心脑慢慢的体会，走进慈大就开始迈向国际了。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4: 其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是。
5: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4: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
6: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5: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4: 你自己做到感受是不一样，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视角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 去感受这个土地。
5: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1: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把握当下，恒持一生，一秒钟就是一辈子。其实上人时常提醒我们，时间永远都是来不及，所以呢，要把握当下。也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分秒，都是踏踏实实来成就我们每一辈子的人生剧本。感恩，我们也一起来听听。

0: 听阿嬷做过好我吃就想你吃听小话叫你一碗都有家我会教你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2: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紧接着安排的是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共修，来到了第五集了。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呢，会完整的来播出从2009年上人开示法华经开始呢，依序呢将上人讲述经典契合法华的心灵体会呢，为大家在节目当中做播出。那么也搭配了由静思人文所出版的《静思妙莲华》书籍文字版本一起来共修。现在呢，我们就将心先沉静下来，一起来领受上人手札心境。

空无穷尽啊，万物呢发性本具遍缘，法本无法可说，是为真空妙用。

0: 观赏人，时空无终境，万物法性本具延绵，本来就是法本无法可说，是谓真空妙有。上人提醒我们，时空啊，不管时间是多么的长，这个空间有多么的悠远啊，就已经有天地之间包含着万物诸法了。所以时空无终尽，万物法性本具绵延，但是虚空无尽，我们的发心，我们的心念应该是无穷无尽。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来恭听2009年7月25号这一段的上人陈语开示。
1: 宇宙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真正宇宙之间空无边际啊！尤其是啊，天地万物啊，有物就有法啊，有偌呢真多的物件，都有偌呢真多包含着内面的法，所以讲起来法。事事物物，无不都是法。天界之下，地在之上，偌呢真多的境界，偌呢真多的物质，哪怕是一刷一滴呐，哪怕是一酒一滴水。无不都是包含法在内底哦，所以时空不管时间是有偌呢长，不管这个土地开始有偌呢久的历史以来，这样都已经有天地万物就有。包含着万物诸法，这些无数来机吗？真正的渊博，而且源头呢，无法度好去测量啊！可见无数以来，咱佛法一直都是讲无数。无一个起点的源头，好去找啦。其实未来呢，未来嘛，无有一个终点的停止，真呢，就是浩瀚无穷界。所以咱爱知呀，时空无穷尽啊。万物呢，法性本具绵延。咱若伫咧做暗课，敢毋是安尼讲？虚空有尽，是毋是真正有尽呢？其实虚空无尽。那么，咱的法心吗？咱的心量应该是无穷，不过这是要甲咱表达，讲哪怕是虚空有尽呐，咱发心呢还是无穷尽，嘛是定定甲大家人，第一讲心包太虚，两周三界的道理。就是在这个所在，所以咱爱知呀，万物发性本具绵延，所有的法，伊的性啊，本来都是具有嘛，不断地延绵落去。干那讲咱日常生活，袂用个欠少。的粮食啊，这么简单， 迄、那个谷物就是讲米啊，咱的稻啊变七啊，七啊变米，米就是人伫咧用。那啊，稻啊是对倒来，那是对七啊七种啊，啊七种呢？干那七种会当当延续，这个一粒米中种一瓜啦。有法度安尼啊，无年年月月啊。其实这粒米的这粒七啊，伊呢都无穷尽的日月啦。那伊的发性，这粒米嘛是一个物件，这个物件伊的发性本具绵延，还是呢？年年月月不断延续落去的性命，这就是啊，人五谷杂粮啊，伊的发性，伊原来本来就有的物件，伊本来就是不断的绵延。所以讲，性是本具延绵，这粒切啊，这个意义，大家人应该知咯。除非你个变作米啦，啊，米就是供应人吃，一人吃呢，都无去咯，是不是无去呢？哦，伊一生无量啊，不断地咧供应啊，只系留着伊个经济。一生无量，无量中一生，啊，这就是伊绵延的本性。这个物种的本性，就是不断绵延呐。所以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安尼，反呢，法法相传呐，本性呢。绵延啊，所以法本无法可说。到底有什么法好搁再讲呢？一粒切啊，感到有法有啊！啊，这粒切啊，大家人都知，就是要供应乎人类。人类无有这个五谷杂粮，咱敢有法度活？无啊，无法度活落去，就是大地万物供应予人类。大地万物呢，搁较侪啊，要安怎去发展啊？要安怎予伊成就啊？那当然就会有因呐、缘呐，那伊才会当通结果啊，才会当予大家人供应啊，真呢。无不都是妙法啦，所以讲法本无法可说。在咱的日常生活中，这物件呢有含着遐尼深奥，会发展的嘞，咱无该当作是虾米法啊，就是安尼伫咧生活，啊，都是安尼伫咧使用，所以啊。那有什么好讲呢？无亏欠的事，真富有的事，什么都唔知。因为呢，安尼伫咧用啊，都是伫咧循环，不断的循环，不断的供应，不断人类的富有。所以，富有的事。这些代志，大项都唔知，唔免过去讲伊。那安尼，那有法好谈呢？但是咱学佛者，咱爱供因救果。哎，这个因缘果报安怎来？咱连这个物证的来源，咱都爱知哦。何况讲哦，咱。人性的来源呢？ 啊，人既然来伫人间，啊，万物伫咧供应予人类的生命，啊，人类呢，为什么伫这个万物中伫咧起烦恼啊？啊，为着这个万物呢，来起争端呐，啊，起了争端呢，过来作因呐，那就搁再来这个因。缘呐、啊，因着迄个牵，因着迄个缘来呀、啊。安尼呢，因缘果报，果报因缘呐、啊，安尼不断绵延。这呢，事在人间呢，变成了真复杂。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代志，所以变成了真复杂。这里真复杂吧，众生呢，就是从起业作业开始，心中无明，开始呢，起着迄个业哦。那若无明，起业起来啦，这就是叫做无明，就是因为无明起。从迄个业字开始，所以道理不分明啊，互相都有对立啊，安尼要安怎？所以呢，两千多年前啊，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出世了，一出世，甲咱人拢是同款的生活。同款地，这种万物发生本具绵延中，同款有父母，但一出生的皇宫境界无同，那跟一般人生活，迄、那个贫富贵贱、种族啊的分别。这是人的分别啦，起心动念去分别，本来是平等啊，就是因为呢，生在迄个境界，在印度迄个时代，迄个时代迄个境界，尤其是伊所生的，是伫皇宫的内底，同款人。皇宫的内底有奴隶，就是贱民，为因在咧做工作啊，同款啊，有色底的哦，他呢就是贵族啊，所以伫贵族甲贱族呢，就起着迄种呢分别心，就是伫这种矛盾的时代。这个人类分别、贵贱分别、贫富分别，所以在迄个中间，才会产生着这位太子呢，也迄份爱安怎去追求天地万事物的，人是安怎哪会这么矛盾呐、啊？所以起了这两心嘛。所以才会去要去追求人间，为什么人甲人的中间有安尼的分别呢？加上了生老病死啊，这种人生呢，无法度好避免的苦啊，这种。在阿弥的享受，是不是长期永远呢？哪怕是啊，物质长期永远呐，就是人的生老病死，还是在咧转变呐、啊。何况讲这万物啊，嘛是短暂无常啊，这。真多的矛盾中，伊才会去要安怎突破了？迄个内含着 一种性，这种到底是绵延不断，这个万物，或者是呢断章生灭的物质，到底是这个已经升起来，这个看得到的相，这个看得到的相呢？为什么它不断地在变呢？哪怕是一朵花，一枝草，这个花本来是不是有呢？也未花开的以前，它就是含苞；也未含苞的以前，只是有一个花草的苗，那花草的苗也未为以前，就是一粒的种子。啊，这粒种子呢，会过去，嘛是迄蕊花开了后的结子，佮留落来。到底是种子先有呢，或者是这丛花？这个花草生物，那到底呢？这个物件的本性循环呐，安怎来的？所以要去追究了，大地万物啊，有伊原来迄个本性，万物的法啦，法的循环。法有法体，法有法用。这个法体啊，这个整体起用，这种呢，也就有这个相。所以，所有的现象开始呢，它就有迄个无相，都有生灭，有相都有生灭啦。那么法的本源是无生无灭，就是无穷极的、无终止的，这叫做性啊。因为有这个性呢，所以伊有体，有这个体呢，都有相。所以呢，这有相开始，它。就是有性别，叫做性别相。其实呢，所谓性别相呢，都有记住了伊本具的发性，就亲像咱人生老病死，安怎来生啊？啊，这都常常在咧讲啊，甲这对父母有缘呐，那这缘呐结来啦，他自然呐都有迄个果，啊，这个果已经成就啦，对这对的父母有缘，就伫这个家庭生，啊，伫这个家庭生呢。就是，结果就知影，这对是我的父母啊，我是这对父母的囝，这已经呢，结果已经成啦。我这对的父母呢，是善或是恶，是贫或是富，哦，这呢，嘛已经拢完成的物件，但是。这个一已经报了，果报嘛，我已经报生在这个所在。但是这是叫做依报，依着这对的父母的因缘，我来生，报在这个家庭啊，这呢叫做依报。但是呢，咱人人也各有正报啊。虽然我伫贫穷的家庭生， 不过我过去有祝福啊，我伫这个家庭大汉，无听到伫这个家庭呢，自细汉这个家庭都有变故，无听到我会用到其他的言呐，搁再有其他的言再刊印出去，真的一世人啊！咱的人生多变化，所以呢，无啊，搁无一定，唔是生落来，我伫皇宫的内底，我就是皇宫，永远永远都是伫皇宫。我伫富有的家庭，我永远永远都是富有。佛陀呢，看尽了人生呢，有这种，也搁有未知数。迄、那个进步，人一定呢，也阁有其他未来。这个道理呢，大家人拢唔知，到底其他的未来又是安怎？比如讲，咱拢唔知讲，咱生的这个家庭、这个环境，到底咱的生命有偌长？咱唔知呀，恁会记哩无？有诶，细细汉的家庭环境啊，都真无好，加上了生命的矛盾呐、啊，会记哩真侪年前啊，菲律宾有一对的姊妹啊，那么伊伫生落来伫一个。真贫穷的家庭，这对的父母啊，以这对的父母来出生，出生在真贫穷的家庭，伊是伫菲律宾，但是呢，这个家庭贫困，这两个查某囡仔安尼迄个连体结作伙啊，那么。就是因为有缘，有了迄个贵人，伊的生命中的贵人出现啦，就是主祭人。这个个案保护主祭人，伫这个家庭出现，将这对的姊妹啦，牵引来台湾。那台湾呢，有了主祭。病院啊，不管是伊个所设备个，或者是呢，咱个医生，那就安尼呢，大家人合起来这个缘呐，为这对个姊妹该化开啦。伊个肝有去染着，那。起码加在是两个，所以呢，那用了真侪人啊，迄、那个力量啊，精神啊，智慧啊，物资啊，病院的设备仪器啊，哇，偌呢真侪因缘甲我来呢，为这对诶。姊妹解破开，好真长的时间解照顾啊！那几个月后，这两个姊妹啊，开始会当个人个人的生活，伫只福建啦，好因到家两个人会当个人行个人的路。个人食，个人会饭，个人生，个人会玩具。那到个安尼呢？一个人抱一个囡仔，安尼转去菲律宾啦。现在这两个囡仔呢，真可爱啊！已经读小学了，真文化。虽然呢，同迄个时阵出世伫同一对的父母，一个家庭，因未来也阁有伊未来的姻缘呐。 有法度呢，将菲律宾啊这个沿海来到华联，来到台湾，受这么多人的疼惜，受这么多人的照顾，有了这个姻缘，所以回去到菲律宾，主持人的疼惜，这个缘既然牵起来啊，从深山的家庭，该搬来到菲律宾的都市，同款的甲主持人住伫真就近的所在，亲像主持人的家庭伫咧照顾这个家庭，互伊的老爸有工课好做，有工好做，搁再呢，老母也会当投入组织，啊，这个囡仔伫组织的环境中来成长，啊，这什么人想会到呢？整个家庭啊，干那一对的连体婴，安尼呢，这个婴一对的连体婴。安尼呢，这个姻缘啊，改变了伊个家庭

演这个姊妹啊，连体婴啊，未来伊的人生又是安怎？那既然因缘又引来啊，到底因有偌长？既然同时同日生啊，但是呢，是不是未来呢？是安怎？唔知，这个唔知呢是虾米？又是迄、那个伊的过去的剧本啦、啊？我听人安尼讲吼，虽然伊连体来生，但是呢，各分前庭啦、啊，无一定呢，同款的命运哦。既然该分开啦，我那有这个缘。来家好难改分开，但是未来的人生啊，都爱看因过去个人所做的业是虾米，所以有依报共同来依报啦。但是呢，也个有因未来的进步，这叫做因缘果报吼，这呢就是法。这种看不到啊，这个法啊，所以呢，这些绵绵不断。恁甲我，咱过去有缘，所以咱才会当达刚生活在一起。咱共同的方向呢，那就是净顺，什么呀？清净道啦。好、哦，咱逐早起呢，会当头静思清定。伫这个所在，人人会耐心啊，要来培养呢一蕊的莲花，妙莲华。咱要伫这个五浊恶世中啊，住者人群菩萨道。咱要投入这个自在人群中啊，来行菩萨道啊，这拢是咱过去有缘呐、啊，咱才会当安尼，迄、那个共同啊，一个志愿发安尼的心来，那无迄个因缘呐，咱哪有今仔日呢？伫这个所在呢，安尼互相啊。来净化，产生了呢无量数的法。那无恁大家人要听法，那有我会当说法呢？所以啊，也就是呢，互相来鞭策，听了后呢，好，咱都爱来鞭策自己，家己来想文思修嘛，来想。啊、哦，今仔日师父讲的，对啊。这朵花的源头安怎来啊？是花自生有，还是花长生有呢？是含苞生有，或者是那咱去追求，哪怕是一张草、一朵花，恁去触碰啦，恁压落的精气呀、啊！啊，这粒精气哪无该压落土，无该压水。无解施肥，这张菜是不是会起来呢？那这张菜的经济啦，隔离了这的盐呐，那无土无水啦，隔离这的盐，这个经济伊敢有法度来发生什么呢？拢无，都是一粒经济，所以讲起来呢。发生真奇妙啦，必定爱有真多因缘和合，以这个性不断都是存在，所以法本无法可说，都一粒种子嘛。啊，这粒种子是什么种子？菜的种子、花的种子、米的种子、豆的种子，各有异，无同。的形象，所以啊，啊本来就是这么简单，不过呢，伊的性无简单。人，大家人拢叫做人，但是长相、历史无同，同款都是人，
一粒头，两支手，两支脚，一个身

夫就是这么很简单，但是呢，各人的面啊都不一样啊，目睭洗的位置一定都在目眉的下面啊，那鼻呢一定在嘴的面顶啊，敢有移动？都没有移动过去啊，没有移动过去，哪会张三李四呢？无共名呢？那安怎那叫会出来呢？啊，为什么呢？对这个人我会较有缘，对迄个人呢，我都较无欢喜。那为什么呢？这真多真多的法啦，因缘果报关啦，咱一定爱清楚，这拢伫发生的内底哩。那人人生落来本具，就是人都是拢有一个本性，依附当顶啊，是安怎讲遐尼济话，咱也搁再无法度成分呢？那就是因为呢，因缘果报，互咱的心呢，真侪烦恼气滞袂去。咱这个心啊，还阁无定清啊，所以呢，莲花也无成长啊。所以各位，法不无法可说，是为真空妙有，真正是真空妙有啦。这伫发性的内底哩吼，那伊无因缘成就的以前，那伊。迄、那个发性也是伫咧，只是呢，爱等待因缘成熟的时，那发性呢，这个性就会生起来。有了性形象啦，万物啦，那它呢就是循环不断啦。各位，学佛啊，真正是发真起嘛。那那就想要爱知呢，那都爱。多用心。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五集。在刚刚我们所恭听的上人开示是在2009年的7月25号，上人告诉我们啊，一粒米中藏日月啊，这粒米呢，这个稻谷啊，它其实有无穷尽的日月法性在其中。只要是有这个谷种，一可以生无量，无量也是从这一颗的种子升起的，这就是绵延的本性哦。所以刚刚上人手札里头讲到的，时空无中尽，法性本具延绵，法本无法可说，是谓真空妙有。这个万物法性啊，本具延绵，有种子，有土壤，有水等因缘的汇合，有因有缘就能结果。那这也是呢，我们要从中去体会的。但是法本无法可说，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因缘未成就之前，法性存在的，所以因为不同的因缘成就，法相啊有了不同的形象，万物依序的循环不断。其实回归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真空生妙有，有限的生命，我们如何发挥自己无限的慧命良能呢？紧接着在我们的后半阶段所邀请到的导读人是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就跟我们一起来做分享。

0: 像在最近讲这个法华经嘛，其实也有讲到像小圣行者，
1: 是、哦、
0: 他就是独善其身，认为自己只要把自己修持好就好了、哦、自己断除烦恼了，也没有什么挂碍，这不是很好吗、嗯、可是让我想到的是，其实现在的环境当中，你看众生共业哦，对不对？四大不调、嗯、如果是淹大水的时候，是不会过我家门，跳过我家就淹到隔壁的、嗯、就如果我们只选择独善其身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众生共业的影响不会影响到你吗？当然会，因为我们都是众生，都是这个地球上这个共生息的一部分。佛陀来人间的最大的一大事因缘，就是希望开示众生能够悟入佛之知见。
1: 是，
0: 可是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些学生，我们的这个知见非常的有立根器，也有顿根器，听不懂的。对，所以佛陀只好在这个五个时期当中，用不同的方法去宣说佛法。
1: 是，
0: 而在最后，其实佛陀心里头最希望的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突破这些迷茫的心境，能够走上的是清净的菩提大道。而这个清净的菩提大道就是菩萨道，其实就是法华经所讲的，而法华经的这个意涵当中，真空妙有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只要这样太阳啊，这个水啊，光啊，空气啊，土壤的还有养分都非常的合一的话，其实这一粒的谷种就会在农夫这个很悉心的照顾之下，就成为一亩这个良田，就会成为一株又一株饱满的稻穗。可是当这些这个饱满的稻穗再结实类的送到了这个每一个家庭以后，其实它就是可以让每一个家庭温饱的粮食了。
1: 对，
0: 所以原来好像在这个谷种当中看不到，嗯，对，可是却产生了无限的妙有，是可以让你我这个一粒米中尝日月，
1: 是，
0: 然后可以让我们生活当中温饱。那这不是其实就是一个因缘，当因缘相聚的时候，对，太阳、空气、花，这个光和水，还有农夫的用心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它就可以成就这一番的妙有。对，所以因为在这个妙有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了非常多万变不定的法。
1: 是，
0: 可是在这些万变不定的法当中，其实回归回来，其实那是那个清净无染的那一份的心境。对，上常常说，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嗯，那我觉得这句话来诠释真空妙有非常非常的适合。比如说，今天啊，我们的共修结束之后，那等一下走出去这栋大楼，我是不是会不会发生无常呢？其实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无常，这样的一个生死大事的循环，只会发生在某些人的身上吗？没有，其实贫富贵贱都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的生命。那这只是一个空，因为如果你执着在这个当中的话，其实你就会裹足不前，没有办法往前迈进。可是这是空是真的，但是有是不是妙呢？其实我们的生命这么短，但是长度没有办法控制，宽度跟深度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把握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如果在这个当中去发挥生命的这个妙用，去利益人群，行菩萨道，那就会发挥生命当中的妙有了。我的感觉就是在佛陀的时候，佛弟子当中，像是辟支佛啊这样子，阿罗汉这样的一个行者，他们是因为感受到世间的苦而期望这样的一个修行，所以佛陀慈悲跟他们讲说佛法。当他们获得佛法之后，就是一直其实就是自修治疗。那所以他们证得了无上的智慧，可是不愿意再往前了，因为缺乏了一份对于众生的慈悲心。可是佛陀不一样，佛陀在一开始发心的时候就是为众生的，从在地狱里头，就是在凡夫的时候落入地狱当中，就把就是希望能够帮着一起拖这个火车的这个罪人，能够带他受罪，从那一刻开始历经无央数劫，其实佛陀都是一直很清楚的知道，其实每一个众生的心中都有清净的佛性，而不只是我可以成佛，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的。佛陀是这么的慈悲，而 我觉得是慷慨跟那个，就是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么的好的，能够让每一个众生知道自己的心中有清净的这样的一个本性，清净的真如之后，能够在生活当中去消除自己的烦恼，减少自己的习性，而能够在生活当中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妙有，就是去提升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大乘佛法《法华经》一直其实都是悲智双运的，这些这个辟支佛所证得的其实是无上的智慧。可是当缺少了这一份的悲心之后，就会只在自己的圈圈里面打转。可是当佛法《法华经》所讲的行菩萨道，以悲智双运的心，其实是走入人群中，当自己制度之后，自己好了。可是这个好不是尝试起来你们都不要来碰的，而是这个好多么的好啊，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互相分享得到。其实你看哦，你我的心，我们的心如果平静没有波纹的时候，其实就像是一面大圆明镜嘛，所以这个大圆明镜其实可以照见这样的宇宙万物。可是当我们的心是这个又下雨又污点又等等之类，其实要照见什么什么都看不清楚。其实就像我们平常这样子做事情是一样的，当你我的心境是明明朗朗明明彻彻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客观的去处理事情，不会执着在他你我当中，把自己的心搅得真的是一团乱。
1: 是，
0: 当我们的心走入人群当中的时候，其实也是不断的受到考验的。可是唯有受到考验，你才会回过头来借由佛法，再不断察觉自己的习性，然后再把这些烦恼一一的擦掉，然后让自己的心再回复到这样的一个平静，再继续的往前走入人群当中，然后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更添上就是亮丽的色彩。上从40年前带着我们，就是不可思议的是走在法华的道路上，是走在菩萨道上。所以当这个现在我们再来这个经典当中的时候，就能够充分的四理印证，充分的了解其实法华的精神不止空不止有，而行在中道当中，
1: 是
0: 而不在这个自己的小角落，而是走入人群当中发挥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权。

人明醒师姐的分享，也真的要抱着非常多的感恩心哦，因为我们有因缘相聚在此际，净思清城妙莲华，此际人群菩萨道，我们要用心的体会佛法的道理，在我们的此生生命当中，是用心的将善法深植在我们的八识田中，而我们所做的一切行为，所付出的一切心力，都是带动善念循环不已，让法性绵延不断，世间祥和。我是嘉玲，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对来讲是困难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有几个品牌是做婚的，那我每天都要试菜，所以呢不容易。我有一条血管阻塞了，那曾经本来是要去装这个一个支架，那医生说他阻塞了大概70%，那我就改变我的饮食，那心里总有这个担忧啊，所以后来我大概经过一年的时间，那决定要去装支架的时候，那医生告诉我，哎，你现在不用装了，你的阻塞大概现在只有30%，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当时是一日一餐到一日两餐，那到变成是窝边素，到后来转过来，其实当我在转的这个过程，我就发现其实家人也慢慢的适应，也慢慢的习惯。我们的理念有两个，一个叫吃素不严肃，因为让吃荤的客人也容易吃素食的时候心里面没有负担。第二个理念叫待客如亲，倘若我们要做一餐料理给自己的父母亲吃，一定愿意用很好的材料。那如果把客人也当作像家人一样，我想我们就可以做出一道一道比较美味，然后用好的材料来对待它。素食是一件利己利他也利终身的事情，素食也是投资自己健康、投资环境健康最好的选择。
1: 荤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两者相差高达3.5倍。在台湾，每人每年的碳排放为11.3公吨。如果每个人都改吃蔬食，每人每年就相当于种了82棵树，对减缓地球暖化有莫大的帮助。减少碳足迹，生活随手做。
2: 我想要发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吃素。
3: 礼拜一没有肉啊，
2: 那我们原本周一就是无肉日了。
4: 因为前全球来说的话，肉呢其实吃的太多了，希望呢借有一天的这个响应，让大家能够减少这个肉欲，能够多一点素食，那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5: 当我们是 vegan 的理念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啊，吃素很容易、很简单、也很方便，这样慢慢改变这个世界的消费习惯。
6: 因为大家有时候种的种类会比较单一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换我们没有的菜，
7: 像大蛇一样。

0: 油脂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在提供必需脂肪酸，去帮助身体里面荷尔蒙的形成。我们一天油脂的摄取量建议在总热量的25以下是比较好的。一般比较健康的方式取向是油醋酱概念，就是说你用适量的油脂搭配一些比较美味果醋类的食材，让你的沙拉变得更加的可口。一般人会用优格加果酱，其实我们可以把果酱的量减半，然后适度的加一些些油脂的部分，也可以增加食物的营养。像橄榄油，它对于心血管疾病预防就有帮助。南瓜籽油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锌跟南瓜籽素，对于男性射护腺肥大有帮助。月见草油的话，对女性经前症候群的保健也有帮助。亚麻仁油，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同时呢，它可以帮助脑部的发育。像小朋友或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用亚麻仁油来保养。
1: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是大年初六，在这边向大家拜年啊，祝大家新的一年阖家平安，诸事吉祥。同时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人人都有骆驼的耐力、老虎的勇猛心呢、啊，跟赤子之心啊，因为今年是虎年嘛。那也跟大家分享正言上人在新春的三个祝福。正言上人在新春祝福大家三件事情：第一，不求身体健康，但求精神敏锐；第二个，不求事事如意，但求毅力勇气；第三，不求责任减轻，但求力量增加。这个都是正能量，新年要有这个新的正能量，这样来祝福大家啊、哦，这个就是用智慧呢来祝福别人呢、啊，啊，不只是新春的时候这样祝福，平常每一天都要这样用这个智慧来祝福自己啊。啊，今晚读书会的主题是“知人知面也知心”呐、啊，听起来有一点反逻辑啊，因为一般的俗语都是讲“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意思是说。人心很险恶啊，人心不古啊，道德沦丧啊，哦，从外表呢不容易察觉啊，提醒我们防人之心不可无，所以要了解一个人的心，要了解一个人呢，就要日久才能见人心呐、啊。可见呢，可是呢，受过佛法教化的人呢，他会相信知人知面也知心的这个道理，因为知其心。就可以象其貌啊，貌其相也可以知其心呐、啊，叫做相由心生，也叫做一切唯心造啊。所以啊，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是没错，但知人知面也知心也是对，各有各的道理啊，也可以各有各的阐述，都非常的有道理。多数人呢很会做事，啊，但是对人呢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因为做事容易呢，做人难，尤其是处理人事问题更是难了，啊，有些人呢专业知识没话说，一流的，经验能力也是不错，很厉害，偏偏呢阅人无数，不是数量的数哦，阅人无数这个很好啊。数量的数增啊，但是阅人无数，这个是算，是算手术的那个数。阅人无数，什么意思啊？一不小心呢，看错人了、啊，看走眼了、啊，造成呢所用非人了、啊，结果呢请神容易送神难，造成人事的困扰，影响所及事，所有努力看不到效果，甚至呢。瞬间化为乌有，所以识人这门课呢不好学。认识的识啊，识人，这是一门学问哦，不好学。想要知人知面又知心，花上一辈子的时间都学不完。连啊，挑选人才眼光非常精准的美国奇异公司的前总裁，叫做杰克威尔喜啊。大家都应该，大家知道这个人吗？美国奇异公司的前总裁了，他都承认哦，尽管他花了七成的时间在人的身上，就观察一个人，他花了七年的时间呢，但还是有25%的几率呢，会看走眼用错人呢，连他都这样子，可见知人知面又知心呢，是一门多大的学问呢？为什么知心这么难呢？因为佛法四念处已经告诉我们了观心无常的道理，心如平原走马，易放难收，意思是说人的心呢很容易放纵，但却很难收摄。现在你认为这个人你很了解，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他做了一件事情让你无法理解，因为他的心又变了，
造成我们呢看走眼了，甚至我们对自己也都不一定很了解哦，我们对自己都不一定很了解。今天的我呢，很不满意昨天的我；现在的我很不满意过去的我，也有可能啊，造成很多事情是往事不堪回首啊。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对不对？后悔跟遗憾不是吗？嗯，所以知己都很难的，何况是知彼呢？是吗？所以才有一句话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呢。这句话以前我们有讲过了，意思就是能够认识了解别人，这是有智慧的人；但能够认识自己，这更是更高明的人呢。要了解自己的心，或了解别人的心，可能可以了解一时啊，但很难了解长久。因为凡是人都脱离不了人类心理的四相，佛法已经告诉我们，叫做生住异灭。佛法讲三理四相，以前我们有提过，三理四相，三理就是生理、物理、心理啊。那生理的四个相就是生老病死嘛。那物理的四相就是尘住坏空，心理的四相是生住一灭。怎么解释呢？简单讲，念头起来了叫做生嘛，然后执着在这个生起来的念头，执着在这个生起来的这个想法，执着在这个地方叫做住，住在那个地方。过没多久想法又变了，叫做意。人心是如此啊，三心两意不定性，叫做意。最后呢，本来很执着的这个念头，我们又开始不喜欢了。刚刚讲是意嘛，换另外一个叫意嘛。可是你要换另外一个，前面那个要先死掉啊。对，所以这个想法死了叫做灭啊。简单讲就是这样啊，这样讲大家比较容易了解了。这样还没结束哦，前一个念头死了，马上又起的另一个新的念头啊，才下眉头又上心头，这样起起伏伏变来变去，捉摸不定，循环不已啊。这个就是人的心理的现象，所以才说易放难收啊。好像平原走马，在大草原里面把一匹马放出去很容易，要把这匹马再把它找回来不容易了。心也是如此啊。虽然如此呢，我们是还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来探讨知人知面也知心的道理，还是可以探讨的。虽然这么捉摸不定呢，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知人知面，这个面有分面貌跟面相两种。知人知面，这个面有面貌跟面相两种。狭义的解释叫做貌，广义的解释叫做相。容貌跟相还是有区别的。有人呢是其貌不扬啊，我们这个人其貌不扬啊，但广结善缘，所以相好，他的面相很好。面貌不好，面相很好，还是有差的。人家看到他也是起欢喜心。那有人是其貌不凡，长得非常的五官端正，英俊潇洒，其貌不凡，但是没有走入人群结福缘呢，所以相不好。面貌很好，面相不好，人家还是不敢亲近他。所以长得漂亮不如结得好缘，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容貌面貌由父母生呢，但是面相是由心生，还是有差别的哦。五官长相是属于容貌，这是与生俱有的，爸爸妈妈把我们生下来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就不能讲相由心生了，而是容貌由父母所生啊。虽然五官端正长相呢是父母所生啊，但也有人说一个人啊年过四十之后，
就要为自己的样貌负责了。四十岁之前还可以勉强怪父母呢，基因不好把我们生成这样子啊，好、哦，对，还可以怪父母，因为基因是如此嘛。但是年过四十之后，哦，如果这个面貌还是这么难看，那你就要注意了哦，你就不能够再面相不好就怪父母啊，命运不好就怪政府。因为如果有在修心养性，甚至在修道有成，就慢慢就会有庄严的法相啊，这个没有办法靠别人，要靠自己。容貌虽不是很漂亮，但法相很庄严。漂亮会随年龄的渐长而消逝，但庄严却是历久弥新啊。所以有些人是越老越好看嘛，我们生活中不是有看到这种人吗？年轻的时候看起来不是很美，老的时候这种法相看人家看起来很庄严，人家看到他很欢喜的，越老越好看，原因在此啊。所以容貌不能说相由心生，但是面相跟身色的喜怒哀乐这种状态呢，这个就可以说相由心生了。面相跟身色的这种喜怒哀乐啊，这个可以说是相由心生啊，不管是父母生或心生呢，什么样的面相就知道是什么样的心念呢，啊，什么样子的心念就会有什么样子的面相，而什么样的心念就会有什么样的造作。即使心念有那个心念，但是还会付诸言行造作，但是终有一天还是会日久见人心的，还是会让人看得到。所以才说命运是心态的延伸，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心态就决定什么样子的命运。现在我们来解释什么是相由心生。刚刚讲嘛，相由心生指面相跟身色的状态嘛，啊，这个是广义的解释哦。狭义解释就是父母生下我们这个面貌嘛，啊，那一个人的心如果是柔软的，他的面相必然是和颜悦色，他心地很柔软，表现在这个脸上的就是和颜悦色，温言暖语。一个人的心如果是宽大的，他的面相必然是泰然自若啊，不会扭扭捏捏的，就是非常的大气大度啊。一个人的心如果是强硬的，他的面相必然是什么？疾言厉色，心中很强硬，讲什么话都咄咄逼人啊，疾言厉色啊，表现在外面是如此嘛。对，一个人的心如果是大小事都看不开，他的面相看起来也是什么，处处是面有难色，台湾话说面不春啊，结结归球啊，意思是这样子的哦。那一个人的心念如果是疑心很重，他的心疑心很重，他的面相必然是什么，一脸狐疑，那个脸就是一脸狐疑相。一个人的心如果是无争跟随缘的，他的面相看起来就是什么，清安自在，随缘自在，因为他随境而安嘛，很随缘嘛，跟人家无争嘛，所以他就很自在啊，他不会比较，他不会计较啊，他不会攀缘，他不会攀比啊，所以他的心就是很清安自在，你看他就是悠然自在这样子。一个人的心如果是充满心机，他的面相看起来也是什么，巧言令色。那孔子说这种人是什么人，鲜疑人啊，没有，这个是人，没有人心人素的人啊。以上这些现象是从心念看面相，从他的心念来看他的面相。那反过来我们从面相去看他的心念也是通，倒过来也是通。举个例子，看到一个人满脸，刚才讲满脸疑惑嘛，就知道他心中已经起疑。你跟他讲这句话，他听不懂，满脸疑惑，心中不相信，他心里不相信，所以他起疑，对，那看到一个人呢，喜形于色，很高兴，就知道他心中充满喜悦啊，这个容易看得出来了，
那看到一个人的法相很庄严啊，既然法相庄严，他必定是心中有法，否则怎么会有法相呢？对，那看到一个人呢，来势汹汹，青面獠牙，就知道这个人是来者不善。为什么？他的心是愤恨难平啊，充满了怨跟恨，表现在外面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好勇斗狠啊，就知道他的心是有一些怨跟恨。看到一个人呢勃然大怒啊，就知道他现在的心是血脉喷张，而且血压在升高。看到一个人有眉头深锁的苦相，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烦恼攻心呢、啊？烦恼缠心也可以了。以上这些就是相由心生的写照，即使了不完全正确了，不完全是这样的，不能讲绝对嘛，但是八九不离十了。那虽不重不远移呀、啊，大概就是如此。一个人如果其实啊，一个人如果说心里有病，这外在的身体即使没有病，他这个人看起来也会像病人的样子，这个也是一种相由心生啊。你怎么有一个病人的这种相呢？你都没有生病啊，哦，没有生病没有错，但是我心病啊，所以心有病，这个相就看病人的样子啊。近世有一句话说，大家都朗朗上口了，看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有问题啊。那这句话我们来剖析啊。这样说来的话，如果我们看到别人不好的面相或不好的脸色，难道是跟对方无关吗？爱发脾气、脸色难看，跟他无关，跟我们看的人的修养有关吗？这样会不会逻辑错乱呢？没有错乱。这句话有智慧在哪里啊？学佛会让人感受越来越清楚，感觉越来越敏锐，这个是学佛后的蜕变会这样子的。以前顿顿的嘛，那现在就很敏锐嘛，啊，意思是这样的。所以他观察一个人呢，他会比较锐利，所以他容易观察到一个人的优缺点。不过看到别人好的一面时，他不会放在心啊；看到别人不好的一面时，他不会放在心上耿耿于怀，心里有数就好，不必说出来。但是看到别人好的一面呢，他会适时给人家赞叹。这样的修养是属于出世的精神、啊、是一种正悟的理念、啊、所以我们如果是鬼心看人，人人是鬼嘛，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嘛。心存恶念则看人呢，人人都很可恶啊，跟别人无关，这跟自己有关。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子，看你存什么心，看别人就怎么样子嘛。但是跟上面讲说这个这自己修养有问题，这个有时候要看情形来讲啊。所以呢，这个要观察一个人啊，或认识一个人啊，也就是要知人知面又知心的话呢，就要在他最快乐的时候去观察他，也要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呢去观察他，也就是看他如何面对极乐跟极苦。因为呢，这就是他的生命态度了。从他的生命态度里面去观察他，会很准的。同理，别人要观察我们，也会看我们在面对顺逆境界的时候，或者在极乐跟极苦的时候，我们持什么心念嘛？或者我们面对荣耀跟毁谤的时候，我们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嘛？人家也是用这个角度来观察我们啊，一样啊。所以要看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从三个重点去观察，则他一点也隐藏不住，好像是算命一样这么准呐、啊。这三点就是孔子所说的，大家可以参考。以前有提过。
但是现在再复习一次啊，这三句话就是孔子所做的什么？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受哉？人焉受哉？意思是说，三个嘛哈，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三个嘛。第一个，视其所以，看一个人用什么心态跟方法做事情，观察的要点，第一个。第二个，观其所由，看一个人做事的念头跟动机是什么。第三个，察其所安，再看一个人的人生是以什么为安住，他的生活是以什么为寄托，是苦中作乐还是苦中说法，这两个就是安住的基础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就是说看他以什么人生以什么为安住，是否事事都能心安理得，用以上这三个方法去观察一个人，这个人就被看透了啦。人焉受哉？人焉受哉？意思就是说，这是人伪装不了的，也隐藏不住的啦。你怎么藏也藏不住。我们只要从这三个地方去看你，看透了，别人也从这三点来看我们，也把我们看透了。意思是这样子嘛。如果是要观察一个领导人啊，或者领众者，这个曾子也有他独到的见解，我们可以学习，也值得我们当作借鉴。这曾子这三点就是：第一个，动容貌；第二个，正颜色；第三个，出辞气。啊，这样讲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懂哈，字有打出来啊，但是把它简单讲，就是这三个，就是动容貌就是容貌，正颜色就是脸色，出辞气就是言辞的意思了，言语言辞的意思了。从这三件事情啊，看起来是表面的东西啊，好像只是小事，实际上呢，都是从内这三件事情都从内心传达出来的，跟内心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你有这样子的信念，你才有这样的外向跑出来啊，就是刚刚讲这三个外向跑出来嘛，对，而传递出来给别人，也会对别人造成很大的影响。你容貌给人家看到，脸色给人家看到，言辞也是给人家听到，啊，你心中怎么想？相由心生，那别人看到你的相，对别人当然产生影响嘛，啊，好看的相人家欢喜，不好看的相人家就很讨厌啊，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作为一个领导人或领众者，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是在向别人表达着自己的修养跟心态。啊，这个大家都可以体会啦，对，也一定会影响别人对我们的观感。一个领导人或领众者在表情、声色跟语言上掌握的不好的话呢，或太过于随便轻佻，那么不但自己的修养不会进步，也一定不能做好领导的工作。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德啦，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领导同意是讲什么？以德服人嘛，不是以权势来服人嘛，这个德的意思嘛。哦，其实这样的观念也不一定，这样的观念，不只是用在领导人或领众者，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面对这样的考验啊。人跟人之间相处就是就彼此在观察，彼此在考验，就是这样子啊。其实曾子刚刚讲的这三项都是跟正言上人所讲的法入心跟法入行是不谋而合，息息相关的，非常的奥妙。我们来解释啊，第一个是容貌。对心中有法的人来说呢，表现在外貌上就叫做法相嘛，法，跟法有关。第二个脸色，对心中有法的人来说呢，表现在好的脸色上面叫做法喜嘛，法喜充满，不是这样子吗？第三个是言辞，心中有正法的人呢，讲出来的话是雅言正语，这个也是法语，跟法又有关了。所以曾子也好，孔子也好，孟子也好，甚至是老子也好，这些古圣先贤他们所讲的儒学或者道学，跟我们所讲的佛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论语也好，近思语也好，里面的圣贤语录跟智慧法语也是道道相通，道一以贯之的。其实哈，正言上人有时候在开示也会讲到论语，因为里面的道理是相通的啊。上次在先进后思在语的这一集读书会里面呢，我们有提到啊，好像前几集而已的啊。古人有一句话讲得很有道理啊，他说邪正看眼鼻啊，真假看嘴唇啊。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心术正不正啊，可以从面相上把它看出来。一个人是真情或假意，不但可以从他的脸色，甚至可以从他的嘴唇里面的看出来。所以一个人的面相可以大略看出一个人的心性，从一个人的言语可以辨别出他是小人还是君子。年纪大一点的大概都知道，美国以前有位影星叫做奥黛丽·赫本，已经往生的了，很久了啦，年纪大一点的大概都知道他了。几部经典名片他主演的啊，像《罗马假期》啊，《蒂凡内的早餐》啊，《蒂凡内早餐》啊，《窈窕淑女》啊，这些都是他主演的经典的名作了。这个奥黛丽·赫本呢，他讲了很多名人语录哦，他也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啊。其中一句分享：优雅是唯一不会褪色的美，这句话也非常好。优雅是唯一不会褪色的美，这个优雅就是一种内在的气质的向外流露，变成优雅啊。这个不是与生俱有的，而是要靠自己呢不断的去培养。他曾被记者追问呢，哎呀，你如何保持这么优雅跟美丽呢？他也是一代佳人，一代美人啊，可以讲是女神。那时候没有女神这个字啊，现在我们讲女神嘛，对，其实她就是当时的女神啊。记者问他，你如何保持这么优雅这么美丽呢？他回答，若要有优美的嘴唇啊，樱桃小嘴，嘴唇很美，若要有，他讲要有优美的嘴唇啊，就要多讲亲切的话啊，若要可爱的眼睛啊，就要多看别人的优点啊，若要有优雅的姿态啊，走路时就要记住行人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还有很多人，你要注意，仪态要顾好啊。若要有苗条的身材，这个第四个了，若要有苗条的身材，就要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了。刚才这四句话，有一次我应邀去一个连锁经营的法郎集团的演讲啊，台湾的啦，蛮出名的，很大的。那是该集团所举办所有店长跟主管干部们的训练课程，中间也有一，当然那个是整套的嘛，听说是一天还两天嘛，中间也有医美的医师呢，负责来讲解最新的医美的科技啦，分享如何透过这种先进的科技，将脸上的皱纹啊、雀斑去除，甚至还可以透过医疗美容呢。进行人体的塑身啊，将身材跟脸蛋呢整形得很美啊，跟现在一样嘛，现在不是很多人这样子嘛，每个人看起来都一模一样的啊。现场百多位年轻的从业人员呢，人人都有着时髦的打扮跟穿着，一进去一看，跟我们平常去演讲的场合不太一样哇，年轻人每个人鞋子衣服那都穿得不太，头发发型都不太一样啊，很时髦。那个有些人是满头金发，甚至呢色彩缤纷的，不是染一个色，好几个色，可以想象的，他们平时上班的时候是打扮的，是更胜于此啊。这只是上课而已啊。爱美是人的天性，没有人喜欢自己长得很丑，人人都希望自己有端庄的五官啊，以及人见人爱的脸蛋啊，不但人家看得喜欢，自己也能活出自信啊。不可讳言，优雅的淡妆呢，及合身又颜色搭配得宜的服装，是一个人基本的形象管理，这个也是管理之一哦。
啊，不是财务管理、人事管理、什么健康管理、金钱管理，不是只有这个，形象管理也是其中之一啊，管理我们的形象，这也是一种礼仪跟人文呐、啊。而医疗美容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呢，让一些身体或脸部有缺陷啊，从小开始有缺陷，或者因为意外造成的缺陷也好，会有瑕疵的人也好，有得到改善的机会，可以增加他的自信。像被火烧也是一样嘛，对啊，脸烧到啊，哦，或手烧到啊，变形了 啊，这个要靠复健嘛，啊，靠美容啊，整容啊，哦，这样他有人性的尊严嘛，啊，这个是医美功不可没之处啦。但是呢，就像一棵树一样啊，修整枝叶不能说不重要，就像一棵树一样啊。修整枝叶不能说不重要，修剪枝叶不能说不重要。

所以呢，你这个地底下的这个我们树干树根照顾的好呢，哦，这个地底下的根茎呢才会广深的，那地面上的什么树干才会茁壮嘛。那这样的话，自然是整棵树的枝叶茂盛，甚至高壮到无法修剪的，那个好像神木级的，你怎么去修剪呢？哦，但是外观看起来也是很壮观呢，啊，这个就是什么树大就是美了。不是数量的树大就是美，也没错了，数量大就是美了，一大群人在那边集合，不用排得很整齐，数量大就是美，树木大也是美了，哦，这棵树木好大棵，神木级的，它不用修整枝叶也是很美很壮观的，所以一切法离不开自信，啊，一切法离不开自信，欲尽其土先尽其心，心尽则国土尽啊！啊，信是根本的，啊，也就是树根，信就是树根、树干。像呢，树叶跟树枝，这样比大家都很清楚。哦，如果只要树根跟树干，不要枝叶，那树根、树干有什么用？一颗木头在那边。不成样也不成形啊，对不对？有树干，但是没有树枝树叶，这个不成形啊，哦，但如果只有树枝树叶，但是没有树干跟树根，那这个应该就是枯枝落叶了嘛，对不对？枯枝落叶就是没有树干树根，得不到养分，它枯掉啊。所以性相是相连的，一体两面，理论是如此，事相也是如此。这样就是理事相应，理事相通，也才是佛法不离世间法。刚刚这个用树干、树枝、树叶、树根来解释呢，是非常好的。所以同理啊，树干就好像人体的脊椎，啊，树根啊，哦，根茎在地底下，好像人的心呐，啊。一个人的身心如果不健康，脸上再怎么化妆，那就好像只是在枝叶上下功夫啊，但是树干跟树根烂掉了，这样再怎么修剪枝叶，这棵树也是看不到希望了。同理啊，人如果心灵有缺陷，精神很萎靡，脾气很暴躁，心胸很狭窄，情绪很不稳，习气很深重，观念很负面，态度很傲慢，声色很不好，或者说话很强硬，事事很敏感，处处爱计较，心地不柔软，等等等等等。如果有上面这些问题的话，则脸部保养的再好，整形的再美，大家看的也顶多是耐看。什么叫耐看？要忍耐一下才看得下去了。再怎么整形，也整不出内在的气质跟修养啊。正言上人是对气质虽然是这样子诠释的哦，嗯，上人讲啊，长得很美很帅，自己却不知道，这就是气质。什么是修养啊？很有钱很有才华，别人却不知道，这个叫做修养。这个是上人对气质跟修养的精辟解释啊，里面的道理呢需要静下心的慢慢去参，慢慢去体会。外在美不能说不重要了，而是内在美是更重要了。以车子来讲了，哦，款式跟颜色就是外形嘛，车子的外形嘛，叫做体，车体啊，人体车体一样啊，有如人的外表。引擎跟电池是内在，叫做理，道理的理啊，有如人的心灵啊，所以内在外在都重要了。学佛之后，虽然过着恬安淡泊的生活，生活过得很简单，但也不能不修篇幅而邋里邋遢，这样就变成邋遢菩萨就不好了，要做庄严的菩萨。所以刚刚不是讲吗，形象管理还是要做得好，即使学佛了也是要做形象管理，不是邋里邋遢的，这样才有办法度众生嘛。

想要有法相庄严的果，就要先种庄严的因，这个因就是修炼忍辱，这个以前我们有提过了，忍得住不动怒，才能面无可恶之相啊，也才会得到相好之果。面相或身形要庄严好看，不是光靠外在的美容啊，做脸啊、化妆啊、整形或穿着清朝名牌的服装就可得，不是这样。医疗上有特殊必要的时候去整形或重建，当然的无可厚非嘛。但如果只是为了让脸蛋年轻美丽而进行整形或者美容，也不能说这样不好啦。人家有钱要这样子做，关你何事啊？对，也不能说这样不好啦。别人也不能智慧，而是只治标没有治本。你能够整形到几岁？车子用了20年、30年的，任我们再怎么会保养，外形再怎么会喷漆打蜡，宗教还是列入古董车嘛，它的价值也是古董那个二手车的价钱啊。所以根本之道是要什么？相由心生，从内修开始。我们整个身体的外观对我们的心来讲，就是外相跟外境，所以心才是主角。整形再怎么会整，也只能整到外形，而无法整到我们的内心的。内心就要透过修炼的。同理呢，寻相师啊，他可以寻相的身，训练相的身呢，但是不能训练相的心。佛陀时代有一次啊，一位寻相师啊来拜访佛陀，他跟佛陀说啊，对于大象哦，我了无疑惑，我了解大象的意图，也了解大象要做什么，只要我掌握了这个意图呢，大象们就会听我的指挥。但是对于人呢，我有许多疑惑，人们总是说一套做一套。这次寻相师问佛陀这句话，佛陀回答说，你说的没错，因为象群是居住在世间的丛林里啊，但是人们常常是身处在内心的丛林里。世间的丛林很单纯啊，但是内心的丛林呢很复杂。这句话是佛陀对寻相师发人深省的回答了。所以练身容易练心难啊，虽然是难的，难在身住意灭循环不已啊。为什么练心很难？难在身住意灭循环不已，变来变去永无止境。其实哈，我们如果把脸皮撕掉的话呢，看到就是血淋淋的肉了。每一个人都长得差不多的恐怖，你今天把一个美女丑女都一样了，把那个脸皮把它撕掉的话哈，每一个人长得都差不多恐怖，一样的恐怖。同理，人死了以后，如果土葬，最后会留下一副骷髅。如果是火化，将来会是一烧完之后一堆骨灰。而活着的时候呢，是靠一副骨架支撑的。我们现在就靠一个骨架支撑着嘛。所以用 X 光机把人看透了以后呢，每个人其实长得都差不多啦。每个人差不多都一样的，都是一个骷髅，那个叫做实相，懂得叫做明心见性、也可以这样子讲了。所以当你 X 光机把每一个人照下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一个骷髅，没有人会说啊，这副骷髅好美哦，啊，那副骷髅好很不美哦，没有人会这样子讲了，骷髅都是一样的情形嘛。但是很奇怪哦，人的六识透过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一接触到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就很容易什么妄心起，妄心跟分别相，很容易被外境跟外相所迷惑而妄心分别啊，这个比较美，那个比较不美啦，这个是佛境，那个是魔境啦，就会有这种分别心出来。所以呢，修不净观也是很重要的，修不净观，思念处中的观身不净就是一种不净观了。思念处上次我们有讲过嘛，四个嘛，
身受心乏嘛，观身不净嘛，观受是苦嘛，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嘛，那不净，刚刚讲不净观啊，身念处里面的观身不净就是一种不净观，就是让我们学习观照，观想我们这个色身会慢慢的从老病到死，那死了以后变成尸体，尸体变成一副骷髅，慢慢的呢，这个骨头呢一一离散了，直到化为尘土，最后一场空。这种观想的法门，对于去除我们的我执我见，除去对色身的执着，对这个身体的执着，有相当的帮助。所以拿死尸跟骷髅的不净相来观想或观照，叫做不净观了、啊，这也是一种修行的法门了、啊。这个透视人生的道理懂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明心见性了、啊。明心见性就是见人就见到性了、啊，看透的意思不是看外表，看透它、见人就见性了、啊，性是里面的嘛，那见事就见性，见物也见性，这个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知人知面也知心的了啊。好，今天晚上我们的大年初六的读书会到此结束啊！再一次的祝福各位啊，新的一年每日快乐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感恩大家，祝福大家，再见。

在台中看到有一家小店，两个年轻人把它经营得很好，所以我吃了也很喜欢，我就告诉他我们来合作好不好，我把你这个品牌带到台北。有一道叫纽奥良烤鸡，卖得也很好，那一天大概卖十几只现烤的烤鸡。可是我们大概经营了一年，不管怎么尝试就是做不起来，每个月都在亏钱。那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决定要把它结束营业。那天我就开着车往台中的路上，那沿途一直在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还有没有什么可能。那大概到了三义往下坡的路段，开的速度就比较快，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有一只很大只的这个白鹭鸶从旁边飞过来，就撞个正着，这一撞就把它撞死掉了，流了满滩的血。突然的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脑里面，他说你撞死一只鸟这么难过，你们每天杀了几只鸡啊？所以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很震惊，我就开始流了眼泪。有一个灵感，我就打电话回去给我们的主厨，告诉他，我说阿 Q 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先不要关，把它转做素食的餐厅了。十分钟他就打给我，他说严总，我们决定了，我们支持你，我们愿意把它转做素食。所以从那一刻我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开始有一些改变。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四年了，每一个礼拜用一集圣人的开示，以及全世界英文志工的心得分享，跟大家结好缘。我到哪里都希望跟大家多分享大爱广播。你在车上也可以听，你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听，你在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听，无时无刻都可以汲取这些智慧的力量。为什么我们需要大爱广播电台？为什么我们需要上人的开示呢？因为在人生中，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方法来面对我们天天这些琐琐碎碎很多小事，有些东西会让我们发怒，有些东西会让我们烦恼，让我们过不去。只要有法，我们就找得到办法可以快乐开心过每一天。所以聆听大爱广播电台，让自己有法，让自己充满智慧，把这个智慧散播出去。欢迎聆听大爱广播电台。

0: 依据美国肾脏病资料登录系统统计，台湾慢性肾脏病盛行率相当高，而达到尿毒症需要洗肾换肾的患者比例更高居全球第一。
1: 早期的肾脏病有一些临床方式可以来做判断，第一个叫做泡，泡指的是说我们尿里有泡泡。第二个我们讲水，病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有水肿的问题。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讲是高血压。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讲到贫血，肾脏它本身还有分泌红血球生成素，这个东西会刺激骨髓来造血，所以当我们肾脏功能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呢，造血能力会比较差，所以病人会有一些贫血的症状。那最后我们讲到倦呢，倦就指的是所谓的疲倦。最容易产生洗肾的高危险因，第一个是糖尿病，甚至说有我们讲其他三高的问题，像所谓的高血脂、高尿酸、高血压。如果你是属于这三高，你的保养一定要针对原来的问题，我们加以控制。尤其像血糖，你没有把它控制好，你有可能很快进入洗肾行列。
0: 台湾肾脏医学会建议，面对肾脏病变的死亡高风险，应采行限制蛋白饮食，搭配酮酸氨基酸，才能有效延缓肾脏功能恶化，避免走入洗肾梦魇。
1: 当我们肾脏功能正常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吃很多高蛋白的东西啊，这个时候我们体内其实是代谢得掉的。可是当我们肾脏不好的时候呢，你吃了太多的蛋白质到体内，这个部分反而变成一个负担。那我甚至会鼓励病人至少请他多吃蔬食，植物性的蛋白质，只要它不是那种再制品，其实对一般的病友来说，它的吸收是比较容易的。国外有些文献甚至告诉我们，我们当病人吃一天比较蛋白质的饮食，这些人的体内它产生尿毒素的生成，都会比吃一些荤食来说，它产生尿毒素上升的比例都会比较低。
2: 耳听，蜜蜂，鸟叫。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这个筹建佛教慈济医院，其实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绝对不是一开始就大家都赞成的，其实有很多的人就不看好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建院好像是财团的事情，但是因为上人的呼吁呢，我们却靠着一点一滴的力量，就是聚沙成塔，就开始有人来护持建院，虽然都只有一点点一点点，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持续不断的力量，让我们真的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花莲慈济医院。那其实在讲这个，我有时候常在想说，在慈济的一个世界里面，它真的跟经文都是相合的。在法华经的方便品里面，佛就有讲到说，在旷野中啊，积土成佛庙，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啊，哪怕是儿童在那个地方，他用这个沙子，然后呢来把它建一个佛塔，那个形在，那个精神在。所以这里面最有名的其实是阿育王，在阿育王的传里面，其实在上人的很多故事里面也都会去讲到这个，就是世尊跟这个阿难啊，有一天就走在那个不算很大的路上面，两个小孩子，一个叫德胜，一个叫无胜，他们就是在那里玩土，那就是在那里建城墙。那这个小孩子看到佛32大人像，欢喜，真的是欢喜。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见，为什么那么多小菩萨看到上人都好欢喜。你觉得非常的奇怪，他那么皮，可他来到上人的面前，他就是，我觉得他一定被上人的那种慈悲的庄严啊被吸引的，他们看到很欢喜。所以这个德胜这个小朋友，他就拿了这个里面的这个土啊，他就把它奉给这个世尊啊，然后另外一位小朋友就在旁边合掌随喜，所以有一个就是拿这个沙，就拿去了供这个佛，然后呢另外一个就在旁边合掌随喜。所以佛就讲到说啊，就看到了这个小孩子的动作，他说我若涅槃百年之后，这个小儿子，这个小孩子一定会做转轮圣王，会分我舍利而做84000宝塔，饶益众生。那阿育王的确是一个非常护持这样的一个佛法的一个王，然后那个因啊，居然是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就这样子种下来，就是一捧沙他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大福德。那现在看上人要建院的时候，那个初期曾经有一个日本的企业家，当然的中日有很多的一个复杂的关系，他要捐2亿美金，那个时候是1:40，所以就等于80亿台币哦。可是上人婉拒了，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考量，最重要的就是他建院就是一个福田，济贫赈灾也是一个福田，上人希望这个福田是要让大家都有耕耘的机会，就宁可很辛苦的10块钱100块钱的劝募，能够让全台湾的人这样的一个爱心可以得到启发。那当然为了上人的这一份大愿，所以要支持上人在后山盖医院，全台慈济人就要去积极的劝募。那这样的一个积极真的就是一点一滴，所以上人说如果心血有形，医院的每一块砖每一寸土地都是用心血浇灌而成的。所以我们就来看刚这个哪一些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多人，我们就是挑几个，今天很轻松，我们就在讲一个，就是上人在讲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就很像在佛典里面的佛在讲说某某人，然后他发什么样的心，然后他做什么样的事，然后佛就给他这样的一个祝福。虽然上人没有说你将来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佛土，但我相信他是同样的意思。我们来看这样一个超越天堂的净土，今天的这个辅具团队也提到说，我们去关怀的金玉珍伯伯还有林业师姐，他们来自于哪里？他们来自一个超越天堂的地方，就是乐生疗养院。1978年上人第一次去探访乐生疗养院，其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很苦，可是那里住着一群被遗忘的麻风病患， 它最主要是这个病在当初大家不了解，以为它是会遗传，所以只要得了病就会被送到某一个特定的地方，从此与世隔绝。那上人呢就看到他们住的地方真的是很破旧，就去帮他们整理了这样的环境，然后补助，然后病房，就跟他们结了一份缘。可是他们在接受慈济一年的补助以后啊，他就看到1979年就上人发起要建院，所以金义珍北北他看到了，从我们的月刊里面他看到说慈济要建院的消息，马上就开始讲，就是我们要来一同响应这样的一个捐款。所以在1989年的7月20号竟是成语上人回顾，上人说从我们要盖医院开始，回过头来是他们来关心我们，他们曾经是被帮助的人，可是看到要盖医院，他们回过头来马上响应。他们的生活费用从哪里来？其实就是政府补助，一个月1200块钱。那要想进盖医院，他们每个月拿到钱，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要参加这个慈济的这个会费，先把他100-200元拿起来放在旁边，其他的才是他的生活费。所以他们也是慈济为先，然后呢生活第二。好，那这里面有其中的一个院友，在他这个生前要扶持建院，他就把他自己之前的那个金饰啊，就把他捐出来。那1989年11月13号啊，这个是高雄列车参访的时候，上人讲到，就世间有贫中之富跟贫中之贫两种。那过去的人都说乐生院是地狱，可是我去过之后向大家宣布，乐生院是一个天堂，是一个佛菩萨的净土。虽然他们的身体有病，他们的脸也不好看，他的手脚也不健全，但是他们的心很健全，他们有很崇高的爱心，他们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我们会去帮忙。好，那可是他们知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在刻苦中反过来帮忙我们。包括林月师姐，那个时候她还到海外去做了很多的见证跟现身说法，过去从来不敢走出来的，他们为了慈济一个一个的走出来。那在上人讲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三个月前所发生的，就是乐生200块钱，他鼓励大家少吃一点，就是八分饱的概念，肚子饿一点没有关系，如果要吃十分，那你就吃八分饱就好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你看到今天一把米的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月你拿100块200块还是可以活得下去啊。那不只是这样子，他还说要卖心莲一朵10000块钱。好，如果那大家做不到怎么办呢？那你一年做不到，两年就是分期付款的概念啊。上说这个就是智慧。那当然有的人会说，那我给你买莲花你又没有给我，因为新年嘛，当然没有实质的莲花。他说有啊，我们的莲花就在西方极乐世界。那有的人说一朵莲花10000块要存很久啊，没有关系，两个一起做，两个人啊，那一个人只要5000块钱就好。那当然有人会问说，那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有一次开两朵的吗？那就叫并蒂莲。他说有啊，就是双胞胎啊，就是并蒂莲。这个就是智慧，两个人来成就一朵莲花。结果他在院内帮上人募到200万元。其实宋君元老菩萨在募这个新年的时候，感动了很多的乐生院之外的人，他这个样子都能够来募这样的一个心莲，那我们好手好脚生活又过得好的人，你的心如何能够不感动？然后最后面是他在麻风病院其实住了当年40几年，根本跟家人就是切断这样的一个关系。可是慈济需要钱啊，那当他们家当个父母不在以后啊，他有一份祖产，他是有权利分到的，为了慈济，所以他才又下去，然后呢他分到了一大笔钱。那当然因为他的大姐往生，所以他把一大部分的钱啊就给了他大姐的女儿，另外他捐200万给慈济。那个时候我们也已经要盖医学院，给医学院还有30万呢，就捐给了慈济功德会护专的开学典礼。他还跟很多人结缘五灾，分一分你算一算，他自己身边其实没有留下钱，就是全部都拿来奉献。如果不是充满爱心崇高的自觉，怎么有勇气割舍这么大笔的金钱？重点是他是没有钱的。所以上人说那个地方不只是天堂，而且是诸佛菩萨的净土。我们再来看在成衣工厂做工的人，他把这个金条来捐给上人啊，护持建院啊。 1991上说有一回我到台北，有一对很让人家感情真是年轻的夫妇，那个太太身材很瘦小，穿得非常朴素，工人哦，大家想象一下，很冷的天气穿得很单薄，那个牛仔裤看起来就是已经洗过很多次，很旧的很旧的，手也很粗糙，就是做粗工的。他拿了一个汽水的罐子，这个汽水的罐子各位可以想象，当然包装也不是那么美丽的哈，双手捧高高的，因为要来给上人，所以那种崇敬的心呈现给上人，就是一个小罐子。那上人没有心理准备，想说一个小罐子，所以呢就准备没有准备就去接，差一点就掉下去。为什么？好重啊，这么小的罐子为什么这么重，里面到底是什么？他就跟上人说，师父你一定要收下，师父你一定要收下，你一定把它收下来好吗？啊，上人说的时候一边就把这个罐子打开，哎呀，里面有塑胶袋，然后再用纸袋包着，9个金条，还有一些金币链子，加起来就那些金币链子的 加起来大概还有一条的重量，总共10条，一条是5两重，10条有50两的重量。想想看他存了多久，他非常虔诚的只是说，师父你收下。上来想，这怎么这么多金条呢？而且为什么要捐给我？他说这是我父亲给我的。另外一些是以前的人有一个习惯，因为我看到我妈妈还有我姐姐，真的，所以我看这个很真实。他们只要有一点点钱，他们就去买金子，然后等到差不多有结成一个，他们会再把它融成一个一块的叫金块。上来就问他说，那你在做什么？他说在成衣加工车布边的一个工作，先生也一样是工厂做工的。他们的心愿啊，就是要为慈济医院尽一份心力，只要身体健康，他觉得做工为生，日子过得去。师父盖医院是千秋百世的职业，想想看，当时如果你没参加，人家医院现在 一个一个都盖起来了，里面有你的沙吗？里面有你的砖吗？里面有你的瓦吗？好像都没有。啊，这些东西捐给师父可以发挥更大的功能。哎，看他觉得说放在身边不去用，有跟没有差不多。上人说这是平凡的夫妻，却有不同的共同的心愿，就是把积蓄捐给这个建院救人。那生活小康，劳工家庭，可是粗糙的手捧着这么多的金条，这个贵重的物品，上人说没有办法媲美他心灵的美善。那我们再看一个，是一个中低收入的夫妇，他有一个重度残障的孩子，他把这个手术费跟福利金还要买房的钱全部捐出来护持建院。那这个是啊，在1993年的10月，上人说啊，在静思堂，就是我们现在静思堂过去的纪念堂啊，有一个母亲啊抱着孩子来，重度残障，5、6岁，没有小腿，脚板连着大腿，虽然是中低收入户的家庭啊，但是呢这夫妻看起来就是很乐善好施。其实这位妇人几个月前就已经拿30万来了，好，来做建设的基金。那那个时候他说，师父，这个是我存下来的给孩子动手术的费用。那后来医生就看一看说也不能开刀了啊，好，那也很不可思议，他说我留着这个钱也没有用，所以呢给您建医学院，你看我们盖医院盖医学院。那这一天他来呢，又捐了一个4万块的支票。上人问他，你怎么有这么多钱？他说这个是残障的福利金，是要让孩子装义肢用的。他说可是因为已经装了，所以还是给师父建医院或医学院吧。哦，这个是我们医学院的那时候还初配的一个样子。上人说真的很感动，你要留着做家用。他说过得去就好，生活过得去就好。上人说这是一位发大心的妈妈所讲的话。那在慈济部的时候，这个小孩子还给上人表演普天三无的手语歌。啊，这个妈妈就跟上人报告，她说有一天我跟先生商量，一直跟人家租房子也不是办法，哦，那是不是看一个房子分期付款来买？结果他的孩子话讲不清楚，却说给师公盖医院啊。他听到那个爸爸妈妈说要买房子，就一直摇头说给师公盖医院啊。所以他们夫妻听到说，哇，这个孩子他这么有这一份心啊，所以他们就打消计划，就把这样的钱啊捐过来，好，盖医院。虽然说你看他们多淡薄，他有缺陷吗？他其实是非常知足满足的一家。我们再来看仁爱之家的长者，啊，凑钱来合建这样的一个水泥的一个建院。啊，水泥我们当时大概一包就是从最早的几十块，到后来一包大概150块钱。这些老人家在仁爱之家当然就是没有钱的。哦，那慈济人去关怀，哦，去关怀他们，当然也会跟他们讲我们慈济在做些什么。97年12月4号，哦，上来就讲到说仁爱之家那些老人志工去关怀啊，然后就告诉他们，所以常说要去说法说法，哎呀，师父要在 全台最欠缺医疗的地方盖医院、啊、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啊，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身体都有病痛的人啊，捐水泥啊，大家就想那我们就来捐个一包两包啊，甚至有的就说我来捐十包，那院里面是给吃的给零用，可是有的老人他身体不好他还要花医药费，所以他们也很感慨啊，师父盖医院很好，人参加是造福，可是我没有能力，我很懊恼，我没有钱参加。你看颜惠美师姐，我们前两天那个法脉中门营啊，颜师姐才讲到她立志做这样的一个医疗志工，她说没有关系，一个人没有办法捐一包，那你们几个人合起来捐一包，好，就是大家共同植福的一个概念。那有三个就讲说啊，可以合捐哦，那很好，我们每个人捐50块钱，那三个人呢合起来就有150块钱，我们就可以买一包水泥了。你看医院里面就有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在里面，从此他们就每个月就捐一包水泥，而且他们感觉非常有成就感，举手投足无不是福啊！只要做好事、哦、你举手投足动舌就是很小的动作，其实啊也是在造福人群。那佛陀在世的时候就上来就讲到这个童子共沙的事情，还有见金色，有一天佛陀出去托钵，一群游戏的孩子看到佛陀来就很调皮的垫起脚，他就把一把沙放到佛陀的钵里面，可是佛陀是微笑的去祝福这个孩子、哦、他不是说哎呀这个这么小的东西啊，或者是、啊、我常觉得我每次看到上人的动作、哦、各位回想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会稍微要去挡一下，好像要保护上人的安全，可是上人反而会出手把要挡的人挡掉，好，不管是老人家还是小孩子，好，要让他们来靠近，你们不要一直把我挡掉这样子哈。他把钵，然后佛陀就把这个钵啊，就拿给阿难说：“阿难，这个沙很有价值哦，可以给造金色的时候，就是生茄的茄蓝圣地，你把这个沙捧回去，倒入这个沙堆里面。”所以这三个合捐一包水泥的人跟佛陀在世的那一把沙是一样，他的功能是平等的，他是一样的一个大功德。还有人来做什么呢？帮佣，爱心不落人后。好，那就我们有一个委员陈美玉师姐，她家里面的帮佣啊，你知道她要做到什么？她一天要到8个家庭里面去帮佣、欸、那她看到慈济人的善行，把她女儿孙子小时候的金戒指小手链都融成元宝来护持建院。那这个是啊，在上人在印尼慈济人的座谈的时候，上人就回顾这个，那我们印尼有很多的大富豪，当然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小额的捐款。上说要盖医院的时候啊，有一位啊，当时还没有受证，现在已经是委员了，他跟上人见面之后很欢喜也很赞同，所以他很发心啊，就开了一张300万的支票。你看这个就有钱了，那个时候300万可以买好几栋大楼。那好，现在讲各位记住这个300万哈。那现在上次讲说有一位太太，她在陈美玉委员家，她就洗衣服扫打扫清洁，她一天要做8个。那委员呢要出去访贫富，我们以前也没有进食堂，也没有什么很大的空间啊。出去之前呢，反正一定是在委员家的这个某一户人家家里面，大家去集合到美玉师姐家。那个女佣看到老板娘、哦、天天跟慈济人去探访穷困的，然后回来以后还要很用心的讨论怎么救济，她就听到有一天，她就听到说哎，上人要盖医院还缺好几亿，所以她就问她的老板娘说，有钱人才能参加吗？才可以捐钱吗？啊，没有没有没有，每一个人都可以做，那我可不可以出一分钱？啊，可以，你要捐多少？她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一两的元宝。啊，老板娘说，我想一想，我家也没什么可以卖的哈。那因为那时候我们都会办义卖，回家找一找，找到女儿20多年前出生啊，那个娘家朋友送的戒指、小手链，她拿到银楼啊去称，8钱多，各位10钱叫做一两，哎，一个元宝就是一两，但她自己就在贴钱把它凑成一两，那时候一两是3万块钱，所以她就把这个金元宝拿出来，好要捐。那委员就觉得很不忍心，你20多年来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一下子就捐了，还问他你真的舍得吗？他说啊，你们有钱人有机会做好事，我们都没有。慈济师父要盖医院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等我有钱的时候医院盖好了，那我就没机会，所以我就要是要趁这个机会捐。那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委员师姐拿到以后真的是很感动，就拿回去跟他先生讲这个事情。他先生一看、啊、就跟他太太说，你这些族这人就爱钱了，人家是磨手皮来赚工资，这么辛苦你敢收这个金块，你还是赶快拿去给师父了，看师父敢不敢收。 讲人迄外手底皮，人迄遐尔啊辛苦的钱，你敢加收？他马上呢就赶快拿回来，然后就给上人。上人听了以后，马上伸手接下来。上人说：“我敢收。”他就是一个千秋百世的置业。上人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旁边就是那位捐300万的，哦、他就坐在旁边。上人拿金块给大家看，说：“这个金块比300万还有价值。”大家听了就愣了一下，一个金块才3万块钱。啊，这个300万，师父这个怎么能比这个差了100倍？哎，所以上人要解释给大家听啊。有人捐300万，上人曾经问过这一位，他说这对你有没有影响？会不会影响你的生意？影响你的生意？他说不会不会，我银行里面的比这个还多，好，我还很多钱。上人说那我就很安心了哈。捐三万块钱的是20多年累积下来，是全家最有价值的。在这样的价值比较下，上人说3万的金块不亚于300万的功德，所以捐的那一份心啊，那一个善念才是最平等的。好，所以1989年3月8号，上人在台中文联会讲，只要有勇气，再大的困难难关都会突破。我们是佛弟子，要有使命感，要担如来家业，担天下众生。那当时就有委员跟上人讲说，师父担子这么重，一点点力量都是当今最需要的。他说，如果我今天在路上跌倒，哪怕身上卡了这个沙，好，我也要抓一把沙，身上的这个沙我也不敢把它剥掉。我要做什么？我要拿回来给师父，给师父盖医院。所以当时的那个慈济的那个精神人文真的是非常的足够，一点点的力量在慈济都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所以上人期待大家，就是你加入慈济的那一念初心啊，一定要永不退转。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好多人啊，就它会带动，就是善的循环啊！你练金条，你练什么？每个人都回家去找一找哈，那个小金链、小手链什么，全部把它拿出来啊，捐给慈济，让这个金块能够变成这样的一个砖块。所以想想看，佛说人有20难，贫穷布施第一难，但是在慈济啊，一点都不困难，一点点一点点，想尽办法。所以在佛寺的时候，贫婆哈，迦摄尊者啊，他专门向最贫穷的人去募。啊，去这个托钵，所以一旦碰到贫婆说我一无所有，他说你可以给我一块布，所以贫婆撕下那个一块布来供养迦摄尊者。啊，这个事情迦摄尊者回来后就跟佛陀讲，佛陀说知道以后非常的赞叹，他说贫婆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之下能够舍身上的这一块布，真的是功德无量。所以这个布的纪念就是要缝在那个生意的后面，这个在我们的无量义法随诵里面、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演绎、哦、所以各位建院这件事情是真的就是大家一起来，而且是一点点一点点的聚沙成塔累积而成。感恩各位。

0: 九十
1: 好朋友。
2: 汽车零配件业者王家生说。

0: 吃素食的原因哦，是因为我身体方面新陈代谢不好，啊，当吃素食了，新陈代谢有改善，啊，我为七十来开始吃素食，吃到近三十几年啊，啊，有人讲吃素食会紧了，啊，佫无体力，佫无体力哦，对我来讲无啥影响，啊。紧要呢，再一块饼来做补充，所以吃素食对我来讲是真赞的，啊，欢迎大家来吃素食。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穆慈涛，来自美国教育基金会。感恩上人，感恩我的父母亲，感恩我的公公婆婆，感恩在我身边每一位的人，因为你们给了我很大很大的空间，很包容我，让我的生活，让我的生命过得非常非常的充实。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因为你们给了我很多很多，感恩大家。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爱就是要及时说出来哦。
3: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4: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

量易经讲述第三章十功德品第743页五第三功德得度生死。

无不畏想。于诸众生生怜悯想，于一切法得永见想。如壮力士能担能持诸有众者，是持经人亦复如是。能荷无上菩提重担，担负众生出生死道，未能自度，已能度彼。犹如船师身因重病，四体不愈，安止此岸，友好监牢舟船，常伴诸度彼者之具，给予而去。是持经者亦复如是，虽因五道诸有之身，百八重病，常恒相缠，安止无名老死此岸，而有监牢此大圣经无量亿半，能度众生。如说修行者，得度生死。善男子，是名是经第三功德，不思议力。

我们若能实行这部经的精髓，就能得到勇猛勇健的精神。经文说，善男子，第三世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就是说第三种功德，若有众生得闻是经，若一转，若一记，乃至一句。如果众生听到这部经后，能再辗转解释，乃至职位人解释一记一句也好，通达百千万亿亿矣，虽有烦恼，如无烦恼。亿是以后的意思。我们听无量义经，如果能够辗转相交，为人解释，通达百千万亿亿以后，自己就会开智慧，晓达诸理。有的人虽很懂道理，不过还有烦恼，因为没有办法认识全部道理，烦恼还没有办法去除。他懂得跟大家说要去除烦恼，自己却还没有去除烦恼，因为还有情在，有情就有烦恼，不能到达什么东西都放弃的程度。通达教义的人，虽有烦恼，如无烦恼。烦恼就是心病和身病，心有杂念定不下来，就叫做烦恼。贪、嗔、痴也叫做烦恼，凡是心忙碌的事情都叫做烦恼。若有烦恼，在世上就不能得到心的清安，心里头没有办法轻松，不能够安定。如果能够深入这部经的教义，虽然还有情事，还有分别的烦恼相，不过他有智识，有智慧，能够压制烦恼，能随时抛弃烦恼，不受烦恼缚心。怕身体过劳，即是怕生死。出生入死，无不会想。不会就是惶恐。如果了达无量义的教理，不论出生入死，都没有不会的心。人为什么会惶恐呢？因为在世间，在人道中，智慧不深，对任何事物都会起疑惑，有疑惑的心，自然就有不会的想，有不会的念头。有的人走暗路，老是疑惑这暗路有鬼，有什么鬼呢？有自己疑心的鬼，因为有疑惑的心，所以会起不会的念头。有时候啊，晚上外出看到一条草绳就会害怕，以为那条草绳是蛇，因为没有看得很清楚，所以起不会的念头。这种分辨不清楚，往往会自己吓自己，被自己的影子吓着。

常听人说暗路有鬼，我出家前心里也会害怕。记得有一个晚上下着雨，当我从外面回来，拿着一只雨伞，正要经过一面玻璃长廊时，看到，哎呀，糟糕，那里怎么有个人也拿一只雨伞？我走，他也跟着我走。那时候的确很害怕，因为这条走廊很长，我每走一步，他就跟着我走，看起来很吓人。几乎啊，我是用跑的，边跑边回头看，而他也一样在跑。那时候真的很怕，我弯下腰，他也弯下腰，站起来，他也跟着站起来。怕到不晓得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心想，他究竟是什么？怎么追得这么靠近？于是定下心来，再看清楚一点，才晓得，哎，原来是自己。为什么会吓成这样呢？因为没有了解清楚，是自己的不畏心作祟。我们如果对教理认识清楚，到任何地方都没有不畏的心，还能够明了六道各有界限，天人有天界，有天人所居住的世界，人有人所居住的世界，地狱、恶鬼、畜生也各有界限，没因不依缘。我们如果和他没有什么样的因，他也不会依什么样的缘而来，什么东西都很安稳。所以不管多么暗的地方，居住外界人以外的东西，全都不会怕。若有最怕，其实也只是怕人而已。

只要对佛教的教理能够通达，自然有一种依靠在，我们的心就不会有怖畏，有惶恐。这就是无量义的功德力。无量义能让我们开智慧，懂很多道理事理，所以心就有决定性，有决定性就不会起动摇，不会生怖畏。如果不能够轻松，不能够安定，那么在生死道上就会感觉到惶恐不惧，怕这个做下去会死，那个进行下去会得到什么样的毛病，处处都有个生死的观念，众生都有怕死的念头。修行就是要了解生死大事，为了生死才要修行念佛。既然是为生死来办道，为生死来修行，那么总要把握时间，尽量听法。一方面要脚踏实地的修持，一方面要多听多闻，才知道修行要怎么样修，什么才是真正的修行。假使不想听法，只想我拜佛就好，早晚课跟得上就好，其余的都不管，那么这样修就很可惜。有些人念佛念到稍微疲劳，趁人不注意的时候赶快去休息一下，或是念佛中间休息的时候去跟人说一些杂话，抒发心情等等，身心都想要放松放松，否则怕太过疲劳，这啊就是凡夫的烦恼。身体稍微疲劳，连精神都跟着疲劳，怕身体过劳就是怕生死，所以在生死道上起了怖畏的念头。如果能够了解佛的根本精神，自然能够涤除烦恼，在生死间起勇猛心，无怖无畏。

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第401页，标会前送子出国。

早期有个慈济委员的孩子读大学，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让父母很有面子。等孩子从大学毕业了，他很欢喜地到处向人炫耀，我的孩子大学毕业了。孩子毕业之后回来没多久就去学校当老师，但在教书期间，这位年轻人常常感叹他的同学毕业就出国，他不能出国，感觉很没面子，所以常常要求父母让他出国。他的家境小康，爸爸是公务人员，大哥也是上班族，这个家庭只靠两个人上班的收入，还要抚养尚在读书的弟妹。父母听他一直要求出国留学，也很用心想完成他的心愿。最后妈妈只好邀很多个互助会，把这些会钱全部标起来送他出国。有好几年的时间，妈妈很辛苦地背负这些债务，却从不曾听他讲过一句埋怨的话。刚开始妈妈遇到人就炫耀，我的孩子出国留学。确实在早期能出国真的很风光，不过等到妈妈的身体一年年衰弱，也不曾看见孩子回来。如果有人问起你那个出国的孩子，知道你身体不好吗？为什么都没回来？他都只说一句，可能他没空。甚至到最后，如果提起那个孩子，他就有无可奈何的悲感。有一回我很坦白地问他，你的孩子在国外应该毕业啦，算算这么多年来你每年都为互助会的钱在脱模，一个互助会圆满了又再邀一个互助会，这样不是很辛苦吗？他如果毕业了就应该叫他回来。他流着眼泪告诉我，师父，我实在不敢说，也不忍心说，不过如果不跟您说，我的心会很苦。原来孩子去美国留学的第二年就没读书了，不止没读书，还开始在那里打工。为什么打工？因为他在美国认识了一个女同学，很快就结婚了，也没有通知家里的人，等到媳妇快要生孙子的时候才通知他。在美国生活一个人就负担不了了，何况多了一个家庭，当然必须打工。学业没成就他也不敢回来，家里的人邀了一批又一批的互助会去贴补他的家庭。长时间的拖累，妈妈的身体已经很衰弱了，但是不敢让他知道。而他写信回来也没有问妈妈现在身体怎么样，每一封信都是在诉苦，说他的家庭困难，在外面打工的生活艰辛。想想做母亲的人怎么敢跟他说自己的身体衰弱呢？这就是人间故事，父母对子女无微不至的掩护，哪怕子女不能顺他的意满他的心，还是想尽办法找骗理由来掩护。在他的口中舍不得说一句子女不孝或不认亲的话，孩子有什么缺点父母都用优点来为他掩护。做子女的人若能用父母这份心来体谅父母，思念父母，应该就是家庭最美的伦理。可惜现在的社会比以前更加现实，有几个孩子会想到父母的亲情悲切呢？

有位年轻的爸爸和他儿子由慈济委员陪同前来精舍，那天天气很不好，又热又下雨，他们坐飞机到花莲，将近下午4点，还要搭5点多的车回去。为什么这么赶？只为了他的孩子最近读书精神比较不集中，生活动作比较奇怪，讲话语无伦次，所以他去求神问卜，问鸡童、观落音，也去算命，甚至祭解，花了很多钱。慈济委员看他们夫妻为了孩子到处拜、到处求，很不忍心，所以就带他们来，希望我能开导这位年轻的爸爸。这位少年和他的爸爸坐在一起，我讲的话，爸爸竟然听不太懂，只是一直在说孩子精神怎样又怎样。反而少年比他爸爸更能体会我讲的道理。原来他的孩子很正常，只是父母爱孩子爱得太过头了，所以常常是父母自己的心态不正常，从关心变紧张，从紧张到情绪不稳定，爸爸自己情绪不稳定，却说孩子不稳定。孩子说，其实我很正常，但爸妈都说我不正常。我最近睡不好，是因为功课压力大，再加上父母给的压力，才会压得我睡不着。如果说我平常比较爱玩，爱交朋友，不爱读书，这点我自己也知道。我问他读什么科系，他说读5专商科。他对书本一点兴趣都没有，看1+1=2的数目字更没感觉，反而只爱看老子、庄子和一些佛教的书。他说，我喜爱文学，对数学没兴趣，但父母一直给我精神压力，再说我自己的个性爱交朋友，所以朋友一叫就出去了，因此爸妈很紧张。听他侃侃分析，这难道有错吗？我问他，既然你对商科没兴趣，当初为什么要选填这个科？他说，是爸爸叫我填的。这就是为什么父母会给他这么大的压力，因为父母关心与爱他，爸爸是商人，期待孩子将来可以继承衣钵，要他读商。只不过孩子对商科没兴趣，他是在为父母读书，不是自己想读，所以读得很辛苦，越读越没兴趣，变得越来越枯燥。因此朋友如果招呼他，他就出去玩，无法专心读书，只是这样而已。但是父母紧张到不管风雨多大，就是要来一趟花莲。本来他们要去问一位道教的大师，委员劝他转一个方向来精舍。孩子听了我的话之后，对爸爸说，爸爸，我说的对不对？您常常要带我去祭拜改运，又带我去给人算命，我都跟您说不要。有时候父母爱得太过头，孩子也会起反感。父母对子女只要尽责任，不要施展自己的权威，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就让他随心去追求理想。所谓行行出状元，不一定读书才会成功。前面那位读到大学毕业又出国留学的年轻人有更风光吗？没有，落得在他乡异国打工。为什么不留在国内好好当老师？若他那时当老师，到现在20多年，也已经是很资深的教师了，何必舍近求远？不但状元做不成，反而成为一个打工的人。每个人的见解与思想不同，不一定要读到什么程度才算有成就。不过父母对孩子总是有无限的期待，但是希望普天下的为人子者都能体会父母的心，若能如此，社会才能上下有序，互相恭敬，彼此敦睦。希望我们都要以身作则。

0: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文景，我在大爱网络电台要谢谢我的小孩，因为他说有他我才可以过母亲节，所以我当妈妈的每一天都要谢谢他。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李文源，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大爱网络电台。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二部曲，1972年始，平病相因，第388页，要帮就帮得彻底。黄玉女口述。我认识师父大约是1961年，那时他还没有出家，名叫静思，和修道法师来台东佛教联社弘法。修道法师曾留学日本，和台东的原住民能用日语沟通，所以信徒很多。我因为亲近修道法师，所以认识了静思。后来他们离开联社去了花莲，就此失去联系。花莲的李石师姐在台东开了一间文具店，我常到店里买东西，就这样认识了。有一天请她来家里吃午饭，看她放一本簿子在桌上，我好奇拿起来看，里面写了5块、10块、15块等不同的金额。我问他，这么多钱要做什么啊？他告诉我，花莲有一位师父在做善事，救济生活很困难的人，还有帮助生病没有钱看医师的人，我想帮他们。当下我听了觉得很有意义，就决定找几个人一起参加。那是1971年，不久之后我就收到花莲寄来一本和李石师姐一样的劝募本。我每天带到学校，不晓得该向谁开口，就这样每天带来又带回家。有一天王校长下课回家，我提起这件事，我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向童子军日行一事事？我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像童子军日行一善一样来做这件有益

窄轨，行进很慢，晚上从台东出发，隔天清晨才抵达。一大早进到静思精舍，就看到每个人都很忙。听我说要找师父，有人就指着不远处说，师父去田里了。我走到大殿后面，那时候还是一片空地，就看到了一位戴着斗笠的师父，拿着一根长棍子在打黄豆。我走近时，师父刚好把斗笠拿下来，我马上认出这是当年和修道法师来台东佛教莲社的静思啊。一别十年，当年绑着两条辫子的学法女，现在已经是创办慈济功德会的正言法师，因缘实在不可思议。慈济的慈善工作很早就拓展到台东了，但刚开始我只有捐款和帮忙募款。直到1973年，师父带一诊所的医师来台东，借用海山寺办第一次大型义诊。王校长和我都有参加。那次义诊结束后，师父跟王校长说，我们在台东有照顾户，你要出来关心。不久之后，师父就亲自带我们去访视，那是台东第一个个案，叫吴发若。师父带我们去海边的墓园探视他。记得那时已经快要黄昏了，我心里是怕得要命，因为这老人家眼睛看不到，所以房子里都黑漆漆的。我们推开门时，他正在吃东西，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只见整个嘴巴一片鲜红，大家都吓了一大跳。那是我第一次访视，印象非常深。而那时候功德会没有钱，慈善基金常常不够用，但师父就是想说，既然要帮，就要尽量改善个案的生活，没有钱再想办法。而为了要医吴发若的眼睛，师父专程送他到沙鹿去看医师。那次我没有跟去，不过后来得慈师父告诉我，吴发若看诊时眼睛张得很大，好像所有的希望就寄托在那一刻，希望医师详细检查后可以让他恢复光明。然而医师宣布他失明很久了，没有办法开刀。我听了很难过，当场就哭出来了。想到这些孤苦无依的老人，长久没人照顾，好不容易遇到师父来关心他，还大老远带他去治病，满腹希望还是落空。难怪师父常常看完个案后回去都难过好几天。跟师父去看过吴发若之后，王校长和我就开始接个案了。因为没有经验，有人提报个案，我都会写信给师父。师父看到信，差不多一两天就会过来台东，耐心教我们怎么关怀，怎么评估补助。那时德慈师父、德恩师父都会跟师父来台东，有时候要到很远的地方访视，我们就带饭包，中午坐在路边树下吃。看完个案之后，一定要写访视记录表，在全省联谊会上跟师父一起讨论，决定要拨多少钱。40-50年前，师父对照顾户的帮忙就已经做到很彻底了。他总是教导我们，要做就要做得很彻底。跟着师父做慈济，感觉到他真的很不简单。身体不好又没有钱，每个月都要操心募款，做事情却很彻底。我们都是了解感动了，所以很认真做，然后说给人家。

听，委员就这样一个一个慢慢带出来。王校长和我任职不同学校，但为善竞争，我们会相互比募款多少。这个月我拼过去了，他会说不甘愿，还说下个月就会拼回来。有亲自去做才知道怎么跟别人募款。我们和熟识的老师还有家长分享功德会如何照顾个案，他们纷纷成为慈济的会员。1973年师父第三次来台东办义诊，很多老师都来帮忙，王校长很会规划，就这样慢慢带出志工。

我出生在台北石碇，四岁被送到高雄六龟，过继给叔叔黄水木、婶婶王面当童养媳。十三岁跟着养父母搬到台东。我和王校长从小一起长大，一直以兄妹相称。十八岁那一年，养父母要我们结婚时，兄妹突然要变成夫妻，我一时之间实在不能接受，甚至想要离家出走。经过养父再三劝说，不忍辜负他们常年对我的疼爱，只能面对命运的安排，也因此经历不少心的苦与折磨。感恩慈济救了我以及我的家庭。王校长因为我学佛做慈济也跟着投入，慈善部分甚至做得比我多，比我投入，我也跟他学习很多。1991年有一天半夜睡觉时，听到有人大喊灰秀祖，我们慌忙跑出来，什么都来不及带，人平安出来而已，木造房子一下子就烧得精光。王校长的书房烧成一堆灰烬，却只有一本劝募本和师父法像没有烧掉。他用心整理的四五百件个案，还有师父早年回给我的信都烧掉了，真的很可惜，很多慈济史料因此没有保存下来。时间过得真快，一晃48年过去，我现在已经年过90了。幸好孩子们都有接下慈济的棒子。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4月29到30，主题挑担向前行，静思小语。扁担扛在肩上，是一边要抠一边要顾，所谓承担，也就是一边要渡一边要顾。众生平安，菩萨就欢喜。4月29日，第二梯修缮团队向上人告假，上人感恩台湾各地慈济菩萨当不请之师，快速响应号召而来帮忙花莲乡亲修缮受损的住屋。虽然感恩能够平安度过强震，但若常常看着房子的裂痕却没有办法修好，老实说住起来也不安心。这群慈济菩萨不分男女，慈诚菩萨做大功，委员菩萨做小功，很多人是放下事业走出办公室，修缮工具自己带来，按照县政府给我们的户别走入乡亲的家，投入粗重的泥作工程，扛水泥搬砖等。那些人不认识我们，看到你们来不知如何表态，但是对于蓝天白云多少心里有数，所以有些人很热情，也是真诚感恩，奉热茶冷饮来表达，也有的不近人情，很冷漠，甚至不领情。这就是人间，我们在人间修行，从做人到学菩萨，修菩萨行，学得觉有情，表现出来的是神通广大，哪里有灾就赶往哪里救助。你们从台湾各地赶来花莲，就是听到灾难而心有同感，人伤我痛，人苦我悲，居民惶恐不安，这群菩萨就不请自来，自动付出。听到师兄分享在缺乏器具的客难状况下拌水泥，上人回忆早年为了做旧大殿外的水池，自己徒手去抓水泥粘鹅卵石，因水泥会咬手而破皮，从此师父就知道水泥会伤手，一定要戴手套。这就是要学，从幼小什么都不懂就开始学，边学边成长，直到懂事，知道人情世事。上人说，看到修缮团队有夫妻党、父子党，有的连孙子都一起来，各尽所能去付出。父母长辈是孩子的好榜样，孩子也会跟着做好事，造福人群，跟着行菩萨道。师父常常教你们弘法利身，不需要多么会讲佛经道理，只要你们在做事，把好事做得好，与受助者结好缘，就要把握因缘，对他们说慈济人是一片真诚的爱，付出无所求，当菩萨很简单，自动走进帮助需要的人。我们学做菩萨，看见道理而有所觉，所以慈济人总是做中学，学中觉，不止付出无所求，还感恩有付出的机会，做得很欢喜，众生平安，菩萨就欢喜。上人表示，师兄师姐对乡亲说菩萨的意义，也邀请他们同行菩萨道，菩萨就把苦难苦际拔矣复为说法，要让对方有所觉。发菩萨心，是累生累世。4月30日，上人与高雄方汉武师兄、黄昌玉师兄、温玉香师姐等人，还有马来西亚槟城慈济人谈话，相互感恩，彼此学习，人间事是无穷无尽，菩萨道也是累生累世累劫要走的， 要不断的学，不断的往前走。众生不断在苦难中轮回，菩萨就要跟着众生，呵护教育众生，这就是你们发菩萨心该有的心态。若说承担，就是一边要度，一边要顾，扁担扛在肩上，是一边要抠，一边要顾。有的法亲年纪大了，你们要多关心，还有很多年轻人等着你们接引，也要把握因缘。这就是一个挑担子挑二头，要半走半跑，若慢慢走反而更感沉重，所以要精进。上人教导接引人抠狼，不是只邀人捐款，只要有心投入，师父同样欢喜。就如在座师兄师姐，自己做自己得，做了多少就结了多少好缘，同时为师父牵来许多好缘，让自己来生再来人间，只要招个手，就有许多人同行菩萨道。本专栏精简摘录自静思人文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还有更多重要开示。4月14日听取制作团队报告杜俊元师兄的纪录片进程。4月22日与文史处谈历史溯源访谈中的情。4月23日聆听马来西亚仁医会手语演绎守着你歌曲有感。4月30日台北大同联络处志工连线导览会所倾诉想师之情。完整的每日行记以及师徒间感人对谈，请关注静思人文丛书处每季出版新书。以上正言上人纳履足迹供读自此季月刊第691期，感恩您的收听。

透早走出来的时候，抬头看到天空啊，虽然滴滴的雨声，就是呢，天空啊一片宁静啊，昼夜境界就是遐尼正宁静，不由得将内心啊，就像一份的感恩啊，无限量的感恩啊，感恩啊，就是咱所生的地方，天地之间，四季轮转啊，和咱天地呢，真正呢平衡。佛陀啊，是宇宙大觉者，佛陀觉悟了天地宇宙之间性的真相。宇宙万物的真理啊，是相存啊，咱人啊的本性也是不生不灭，却是咱有生生不息的轮回。所以那个性啊，是永恒的。复杂就是在咱的生生不息轮回中，人这个心念起伏不定啊，所以都见思现，见众生见啊，有偌呢真多的见啊，六十二见啊，啊等等啊，这滴啊。水禅内底也已经解说得真多哦，这内底也已经解说得真多哦，这是咱的众生境界。

间是唔是真复杂呢？所以见就是无影，加上了思，就是思考啊，啊起心动念啊，见见成情啊，看人甲人的中间好歹的因缘交叉，那、啊、这种的思，安尼看到啊，思考啊，等等，啊，现有偌多呢？定沙现，这个现，现都是无明白的代志啊。大地上有偌呢真多，一刷顶啊，咱的烦恼啊，无明都有遐呢多啊。所以见思现，造成了咱人生这个心念，那就开始起心动念，做罪作业，这个业已经造成啦，众生共业啦，就会变成了呢，这天地间气冲四大不调，所以有生住坏空啊，这是咱人心安尼用业，所以惹成了这呢真多复杂灾祸等等啊。也那无回归于本性呢，甘多些，遐尼真清净，遐尼真真啊，遐尼真永恒不变、不生不变的环境吗？总讲一句，一念的无明啊，会受了遐尼真多的业力。做行不懂，他就想保持着这点的性真相，生生世世多加助旁人间啊，莫非呢就是要来开示众生回归原来温馨，就是啊，每一回来人间，必定要有大事因缘。所以两千多年前啊，迦毗罗卫国悉达多太祖啊，他就是啊，来人间的一大事因缘。啊，现象生度啊，那要为众生说法，在迄个时代，他也思想突破了思想阶级，而且呢，搁在会当克服了迄个荣华富贵啊，统领天下的权力，也当放弃。这嘛就是啊，现这个相啊，要来甲咱带，咱应该爱安怎？唔通执着第一时，迄、那个一时呢，那就放下了，一念心转呐、啊，那出家啦，修行啊，那就是啊，自觉经过了五年。参访六年的苦行啊，过程呢是偌呢辛苦，终于呢觉悟啊，这也就是现象，让大家人知影，修行不是遐尼简单。虽然你爱从一念心开始，但是你也是爱经过了有为无。

位啊，这个生活形态，大自然的变迁呐，生活的刻苦等等啊，一定要经过啊。安尼呢，才会当在静谧中啊，觉悟其实。这个觉悟本来都是伊的本性，只是呢用安尼的经过发想啦，要来予咱知影，甲咱安怎带经过了安尼的形态，所以主角就是悟性真相，地行希望。虽然安尼的几句话真正解释起来呢，是佛陀迄个本性真相，道理真深啊！悟者呢，一理皆通，万理皆彻。所以，咱是毋是会当自觉啊？无自觉了后，必定爱呢，就是。见思行，拢爱断除啦。见思行，这就是一切拢是希望。一旦断除了这些希望的思想啦，那自然呢回归本性，不只是自觉，啊，佫都爱觉他哦，觉他，那就是。文无言足啊，道有正觉，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的啦。为着要度众生，那就是文足慈悲呀。所以，就是有这个足的心。那就是无言大慈通体大悲咯，不忍众生啊，灭亡啊，不忍众生在人间不断地咧作业吧，所以佛陀啊，看到芸芸众生的苦难，伊就是要来问咱人人啊，无始以来。咱的本性啊，就是原来都有啊，但是咱已经未去唔知了啦。所以佛陀呢，就是问，甲伊搁再轮转倒转来。佛陀呢，不断人间啊来回，所以呢，这来回啊，就是问，伊的慈悲，伊的。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殊无量心啊，来到人间。所以呢，这叫做觉他，就是要度有情众生。有情众生啊，唔止干那人念念哦，所有啊一切的心灵。啊，这个一切的众生啊，就是人为主宰哦。你若要好众生呢，安尼悠悠自在啊，在天地人间，随着各种的心灵因缘果报，因各性的无同的形态，那么。可以会当悠游自在，那就要看人咯。人类呢，那会当好好培养这份通体大悲啦，这颗心啊，自然会当尊重生命，未去杀伊。所以啊，佛陀要来度众生啊，就要启动人人的慈悲。所以佛陀也是做众生的典范呐，就是闻无言大慈来人间度众生啊，来通体大悲吼，不仅众生的
予咱，也搁着爱甲完，那会当自觉甲他自然呐，都甲行完完。要爱觉性圆满呐，咱爱知影哦，力劫修行啊，爱经过了力劫的修行，咱凡夫啊，唔是今生修啊，啊今生都会当觉悟，咱会当今生修是过去生中的累积来的缘哦。啊！现在咱会当接受佛的教法，一文即通，那就是过去呢。咱也听过了佛法啦，了解了佛法，已经呢，咱的本性慢慢接近啦，接近了体悟、觉悟的境界。所以啊，佛陀伊讲。伊要成佛，也都要经历三大五种技劫啦，所以叫做历劫，要经历真久的时间修行。那这么久的时间修什么行啊？广结众生缘啊！所以啊，这个历劫修行啊。因缘果缘呐，哎，有够迄个时间，因缘拢总成熟啦，所以现象成佛，自觉觉他觉性圆满，所以名为佛。佛陀啦，就是觉者，觉者呢，那就是觉悟了。宇宙万物真理，所以啊，修行啊，心正觉。那来到人间说法呢，49年的时间，过去的时间顺顺善诱啊，过去呢种种的法是按照众生的根基。来付出啊，甲恁慢慢的引导啦。时间无法度通我留着，终于呢，佛陀爱入灭的时间啊，也慢慢接近啦。所以就正地下方便啦，那痛苦分怀啊，因真实烦，所以。《法华经》是痛佛本怀，开始呢，伊要讲出了伊内心要甲大家人讲的话，那就是开始，希望众生会当悟入啊，莫非呢？爱人人自觉，爱人人觉他，爱人人呢会当觉性圆满，这就是佛陀呢。爱来人间的目的，所以的发化为上，以立定啦、放光啦、佛陀啊，以说《法华经》以前，那离言发化说《无量义经》立《无量义定》啊，所以放光啊，以迄个光离。干别好相讲啊！看照贴了呢，偌呢开阔的境界啊，这敢唔就是宇宙的真理形象拢显现出来咯？但是真侪人啊，无法度了解的，所以啊，面面相观，好多啊！到底这次是要讲什么款的大话啦？安尼立定遐尼久啊，千亿
常的形态吼发光啊，那现象啊，到底呢啊，佛陀那也未出定啊，未来讲的是虾米话呢？大家人啊，面面相关，这个时阵。弥勒菩萨了解啦，了解大众的心情啊，开始呢找文殊菩萨。他知影文殊菩萨呢，是伫菩萨群中地位第一，尤其是文殊菩萨呢，已经是七佛之师啦。所领导教过的弟子啊，已经成佛的，前后有七尊佛咯。所以文殊菩萨才会当了解呀、啊，佛陀伫咧现光法水吼，那现这个水相啊，唯有文殊菩萨。起来，甲大家人说明啊，人人呢才会当信受。这些弥勒菩萨啊，就是未来呢娑婆世界成佛的一尊即将成佛。所讲的即将呢，还阁是真久的时间，但是甲娑婆世界众生有缘。佛法在娑婆世界，现在的佛呢，伫咧现光啊，发光现象啊，这个道理到底是安怎？要让大家人拢会真清楚，所以啊，就找出了文殊菩萨来对答啦。所以文殊菩萨呢，用伊的智慧啊。哦，来讲过了，现在释迦佛啊，发光现水，这个因缘，伊就引起了无量劫、无量劫以前啊，诶，入化定明佛。哦，这个经过还是经过了文殊菩萨的解说呢。好、哦，这段文嘛是真长啊。因为时间长啊，所以呢，这个经过啊，要成佛的经过，要有真大的因缘，就是用真长的时间，这就是表示时间呐、啊，也是永恒的。时间，但若讲时间无常，其实时间是永恒的。好，到底呢？偌年之劫无用所劫的以前的日月定明佛，也够以前哦无量无数，这种呢是时间呐、啊，你想，敢唔是叫做永恒呢？所以我常常会甲大家人讲，把握当下，去念心叫做永恒的时间。咱的个性本来就是永恒啊，这个永恒真相的道理，时间、人间、空间，不管呢天下宇宙之间啊，真理是一，是形，是真，是相。所以啊，咱爱真透彻了解。时间的过嘛是真紧呐，所讲的永恒啊，希望人人伫自性本觉中，爱好好呢含藏着永恒无量劫的时间，在一念中，这是的灵山会啊，真深啊，真快的道理，请大家人细想。

他以为金色盖起来就是现在那个样，上人生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不可能。戏剧是一个让人家能够回到那个时代最困难也最简单的办法。演法白之歌跟副歌金色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让台湾变成美跟善可以传到全世界的那种源头是什么？就是相信每一个人一点点力量就好，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一位27岁的年轻人，因为脑性麻痹，从小就比别人辛苦。
1: 这牙齿怎么了？
0: 直到遇见李一邦医师。
2: 会痛吗？好，我轻一点了，好不好？
3: 真的会觉得这么痛。
0: 从2015年开始，一位医师走进台东，后来北中南东仁医会接力加入。
4: 没有仁医会来，我们植物人个案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到这样的服务。
1: 换好了
5: 哦，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家人。
6: 出去用个盖好子，
7: 开不开心？
8: 开心，很幸福。哦，
0: 这个中秋也是全球慈济仁医相约回到花莲的日子。分享医疗关怀与爱，
9: 谢谢你都没抱怨，
0: 邀请您准时收看。

0: 我的一生都跟时间在赛跑，但是按下 record 键，那是最幸福的事啊。
1: 对不对？来拼命翻。
2: 我就想，反正我长这么胖，肩膀又这么雄厚，好，肩膀借给人家靠一下，这样哈。
3: 这个付出我会不会觉得说辛苦，只是说让我们更加知足。

修行啊，主要咱爱透彻一心圆明自然，发生天地人间，故今诸佛道同啊，向演本怀大事，咱拢爱了解。还有什么幸福修啊？最重要的，咱爱回归本性，一心是圆明啊，自然啊，长久以来，无始以来，一直呢，都是这个自性圆明，以天地自然合为一体，所以啊，发生天地还是在人间哦。古今诸佛啊，佛佛道道，不管是过去诸佛，现在释迦牟尼佛，也个未来无量无数诸佛，心发生自然，哪怕是每一天一直跟大家人讲，佛性、众生性都是平等啊。所以，诸佛啊出现人间，就是啊讲这项的代志，佛佛道道，为着咩说法？为着咩？一旦和众生体会了解真理，所以来人间，来人间的一大事啊，就是要听演也本怀。咱讲过去咯，释迦牟尼佛四十多年的说法啦，顺顺善诱。种种方便啊，也就是啊，你一旦和人人一旦体会，却是众生根基顿乱，所以佛陀爱用正长的时间，用众生的根基说法。那么四十二年过去了，佛陀不得不依照大自然那的法则啊，所以也即将爱灭度的时，不得不下方便啊，显真实法，那就是听演本怀，有甲大家人提起咯，佛陀伫咧。发化会上啊，奉公献随美丽甲文殊呢，互相对答，引起了过去日月定命分啊。安尼，已经过去的日月定命分有两万位，共一个名叫做日月定命。同款啊，也是说法啦、啊。最后呢，也是说大法，名叫做无量义。同时呢，是演说《法华经》，过去二万佛啊，也是同款。这就是佛佛道道啊。最后也。日月定命佛啊，有八祖，八个囝拢会当统领天下。确实，看到伊的父王出家啦，成正觉啦，这个境界呢，也八个王子啊，感觉人生啊，
搁再较大的权力，安怎会享福啊？还不如呢，会当透彻人生的道理，了解呢天地宇宙啊整体的道理。所以也是气下王位，同时出家，那就是啊，对啊，日月灯明佛的同时有一位呢，叫做妙光菩萨。日月灯明佛，八祖皆师妙光，就是拜妙光菩萨为师父啦。妙光菩萨呢，那就引导这八位王子呢，深入大乘教理。这呢是前啊一段时间已经解说啦。当日月灯明佛啊，伊伫殿中出来的时，他就要甲大家人宣布咯。大家人爱用心啊，佛法难弘啊，真理难会啊，确实人人爱真了解。法甲理本来呢，都是应助人心，人人若会当一理通彻啦，那本性自然。爱知佛啊，最近也即将爱入涅槃咯，诸佛真正哩难得啊，佛法难闻啊，大家人爱用心把握，所以向大家人宣布，佛即将入涅啦。大家人听到佛得要入涅啦，心都真烦恼咯。所以啊，信诸佛之王，安慰无量众啊，我若灭度时啦，逆定勿有报。圣主法之王，什么叫做圣主啊？那佛就是自性中之相，呀，自性的相受啦。所讲的性，那就是啊，哦，小性、中性、大性。小性的圣人呐，那就是圣文已经有觉悟，但是也未真透彻吼，或者是中性独觉，大性就是发心啊，修菩萨行，安尼嘛是叫做圣人呐，不过也是。也未完满呐，所以呢，佛啊，称为自性中之上首，所以叫做圣主。咱人人来当头发心修行，啊，就是要往显一性的方向，显人就是显一灵。是善心的人嘛，性就是要超凡脱离凡的境界，入性的佳境，这就是修行者呢的目标。所以学佛啊，从小性独觉开始，那一直呢，到到发心要建立他人。入灵群中的菩萨道，一直到佛，安尼真正的圆满的境界，这叫做圣主吼。所以圣主就是自性的上首，已经觉悟，自觉觉他
甲幸圆满啦，就是自在啦，平安自在咯，吼，无有畏惧啊，这叫做幸，吼，福啦，对将入涅槃啦，对佛来讲呢，伊足自在呀、啊，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啊，所以真自在。但是呢，呀，看到大家人这么正欢乐，所以他就会来安慰大家人免烦恼啦，我若灭度时啦，你定没有报，拢总免烦恼啦。因为呢，后面阁有一尊菩萨即将成佛啦，是德尊菩萨啦，以无量实相，心意得通达啦，基础动作佛，伊的名称叫做净心一道无量众佛啊。那是特别入灭的时，一定呢受记好啦。未来将来成佛，也阁有人会当来继承。在这个人间啊，还是不断佛法呢，会当延伸落去。所以这尊菩萨叫做德藏。一尊德藏菩萨，伊伫这个无量实相，无量的意思就是讲，诸法实相的道理，这个理体，道理的本体啦，吼，就是无垢清净，就亲像佛陀甲咱讲，咱人人内心本具佛性啊。佛性呢，本来是清净，天地宇宙万物的真理，拢是同款清净。所有的法啊，天地万物都有伊的法哦，这叫做自然法则啊。就亲像咱的心，心地是清净啊，所以呢。外面一切的办法拢是清净啊，但是啊，咱众生凡夫未失去啦，咱就是在外面啊，受到真多的污染嘛，啊，种种的法，咱拢去给它漏掉去，清净的法，咱都去给它漏掉去。再搁再来重新学啊！佛法人人本具啦，人人都甲佛同款的智慧啊。是安怎佛讲话讲遐久？因为呢，佛陀都爱来讲究咱的根基，看咱的知识偌广，那讲，予咱会晓了解的法，其实呢，咱甲佛的智慧都平等，是安怎？咱现在呢，迄、那个智慧消失去，变成了呢，知识还搁在培养啊，啊，知识呢，也搁有悬有低啊，啊，这就是咱的人嘛、啊，所以讲起来无聊啦，就是清净无烦恼之法，就是咱人人的本性啦、啊，外面的烦恼。贪嗔痴傲慢怀疑，这些物件呢，拢无染在咱的心灵，这叫做无聊。咱还是呢，真充足的慧命啊存在，一点啊都无漏掉，具足本性是清净，这呢叫做清净无染。无烦恼的法啊，就是三性圣人，自觉觉他觉性圆满了后啦，闻彼入群众中啊，度众生啊，这呢
就是完全啊，拢无有污染着心，安尼呢，就是觉性圆满，这叫做大乘圣人。三乘的圣人呢，伊一定爱从戒定慧开始，咱来修戒。戒呢，就会当头防非之恶，防非就是唔对的代志，咱来真清楚，这是唔对的，咱唔通去犯着，无应该做的，咱来去犯啦，这叫做犯戒。一那犯戒呢，就是作业啦。哦，咱就是啊。修行就是无想要再作业咯，所以咱来第一步爱改啊，恶的代志呢，到咱的面前来啦，咱来及时防止起来，安尼呢叫做防非止恶，叫做改。咱了解啦，道理清楚啦，大时代啊，明代是非啊。咱要修行呢，是一大事啊，所以咱的是非分清楚，改了后呢，咱心爱定哦，知影人生的方向，咱爱将这个方向啊，爱方向正确，心啊认定呢，方向正确啦，咱的心就定落来。未受到周围环境影响着，有的人啊，都想要修行啊，实事呢，外面的境界啊，有来诱惑啦，或者是有苦难的代志呢，那这个现前的事啊，心都会摇动啦，这叫做无定心。修行啊，必定心爱定啊。在念的过去记住的呢，周围的环境难免呐、啊，时时现前，咱必定爱爱稳定咱的心。不管是什么款的欲现前，咱也袂去会有运气。或者是呢，咱有什么款的坎坷啦？的环境现前，咱啊应该呢爱把握。现在呢，我的环境啊是过去所做的，过去有这个因，我现在有这个果，但是我现在所伫咧做作的呢，是为未来伫咧种因呐、啊。这就是心一定啊。道理拢真清楚，这叫做智慧。有智慧的人，他会当分别是非，了解道理呢，这心一定啊，道理就会现前呐、啊。这叫做戒定慧。戒定慧呢，就是伫佛的道理中啊，听。闻思修，爱用心听啦，听了后呢，爱好好来思考啦，思考正确的方向呢，咱来精进啦，那会当安尼呢，戒定慧具足啦，那伫咱的心都叫做无漏，无漏掉去智慧充足，无漏掉去啦。这就是出世无量法吼，那咱爱怎样学佛啊？就是爱学定呢，出世无量吼。那咱前面讲过去，佛陀安慰大家人吼，我那灭度了后啊，各有得种菩萨，将来呢嘛得要成佛啦。呀，会当在无量智慧中呢来成就，所以世间的实相已经具足了解啊。
心能一切通达，通达一切道理，所以基础动作佛，它即将成佛啦吼。那因为个成佛的时间还阁有一段哦，所以啊，未来成佛啊，伊个名称叫做净心一道无量种。这就是佛陀要甲大家人讲哦。那自然的法则是安尼，哪怕是成佛啦，还是呢爱有入灭的时刻。不过呢，佛陀入灭入涅槃了后啦，那后面呢，还阁会有佛出现人间啊。因为人间的道理未当消灭去，所以这尊佛那些灭道，搁在受记呢，啊，搁有佛会来教育人间吼，所以这日月定明佛啊，向大众呢宣告，伊伫要入涅槃呐。同时呢，啊，向大家人宣告呢，伊入涅槃了后，得种菩萨即将成佛。同款呢，伊世间实相啊，无量无染清净的道理来教化人间。所以啊，这段文啊，完全呢，就是伫咧叙述日月定明佛啊，伫迄个法会上呢，向大家人宣告，也嘛是伫咧暗示大家人讲。那佛陀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啊，也就是呢，开始伫要准备涅槃的事情啦。这呢，也是暗示警告，人人呢爱虔诚精进用功。各位菩萨，大自然的法则啦，都是安尼，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

0: 笑笑哈，阿姑姑笑笑。
1: 妈咪广结善缘啊，你跟大家拢做好的嘛。
2: 都叫她妈咪啊，
3: 谁的妈咪啊？
2: 大家的妈咪。
4: 刚才开机的妈妈，该来该老五
1: 啊。对啊。
4: 终于你三十年。
0: 你
4: 两
0: 个吃小酒，妈妈就来修理修
4: 理。咱厝的人安尼，你要欢喜欢喜哦，两三班不白得。
5: 跟着妈咪访视，最难的是时间，永远控制不了。
0: 我因可啊，我真烦个。你好啊，爱动点吗？啊，我甲伊讲，我知 ，OK。来，要你退，朱姐都无退休金了的。
6: 哦，无退休哦。
0: 哎，一定爱做做到咱八岁呢啦。
6: 哦，
0: 八到幺幺，八到八到幺，八到幺幺，八到八到幺。
7: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8: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7: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8: 加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9: 如是我闻。
5: 丁未，喜逢慈济一家子。每月由书法名家挥毫呈现静思语，上人开示法语。每月背面述说慈济慈善祖基，见证一家子身心，日日汲取智慧，感受平静。2027静思默想阅历。一场风灾过后，小女孩欣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0: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0: 人生无痛啊，人苦无悲啊，这就是医生呢，甲病人一定爱有感情，这是真正伟大的医生。
1: 我是一个见证者，我呢在慈院受到非常温馨的照顾。
2: 那现在都这个很完好的站在这边，非常感恩大医王们的照顾。
3: 那我其实非常感恩在慈济，因为除了专业的医疗，更多的是照顾。
4: 希望把不止医病更医心的这个精神走得更远。
0: 请教我们的医师呢，是好医师啦，期待我们再下一代团下去啦。
5: 9月26日，正言上人那里足迹，医病有情，守护生命。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你若是常常姿势不良，加上肌力不足，咱就可能定腰酸背痛哦。所以运动训练是真重要哟。今日就和咱做来做护脊运动之强化核心吧。好，开始咧吼，咱是简单的双手合作会，然后伸直哦，想象。

郑嘉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再一天就准备要放假了，所以啊，稳定的好天气迎接着大家。我们就先从云图上带大家来了解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变化，因为真的有变化的就会是这一个舒利基台风。舒利基台风是在昨天晚间成型，发展成为一个轻度台风。目前它的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是以每小时22转18公里的速度朝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当中。未来这个舒利基台风有机会再增强为一个中度台风，那么明天将会是观察的关键期，因为根据气象资料预测，它明天北转的时间点以及角度将会是研判影响台湾到底是比较多还是比较少一点。现在各国预测这一个舒利基台风的路径还存在着很大的变数，所以呢，气象单位都还在密切的观察当中。那么有可能它逐渐走到台湾东部远洋这一带的时候呢，将是会落在下个星期一或下个星期二这两天，有可能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引进的一些水汽，造成北台湾会有下雨的状况。那么今天整体上来说呢，都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中午是感觉蛮闷热的，感觉是秋老虎发威。那么接下来这几天的降雨情形也要带大家来关切。今天主要就是跟昨天的天气相当的类似，会在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雨势。那环境风场吹的是东北风，微弱的东北风，所以在基隆北海岸这一带也会有零星飘雨的情形，但是雨势不大，下雨的时间也不长。那么基本上都是一个晴到多云的稳定好天气。明天看起来水汽又会在更少，但是因为感觉中午是更热的，所以在中南部山区热力作用发展起来，午后下阵雨的情况是比较明显。星期六星期天这两天水汽最少，天气是更稳定，然后中午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3、34度，所以在连续假期要安排一些户外活动要特别留意，紫外线指数都是偏强的，甚至达到过量等级，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多喝水。那么有变化的就会是下个星期一跟下个星期二，主要就是看这个舒利基台风对于台湾的影响性。那么整体上来说，就要告诉大家了，今天整个西半部地区呢，都可以看到的是高温，大概是跟昨天一样，都是来到32、33，体感温度是更高的。那么今天全台湾的最低温依旧是落在新竹的关西19.2度，那么在北台湾感觉早晚是偏凉，感受上是很明显的，所以早出晚归要记得多加一件薄外套。那么今天全台各地都可以看到阳光露脸，所以最后气象小叮咛仍然整理了三点要提醒大家。明天就开始放假了，那么甚至有些人是从今天晚上下班放学之后，在晚餐时间大家要准备赏月了，这个赏月指数是很高的，至少4天的连续假期前3天天气都很好。那么早晚偏凉，记得要添加衣物，另外也要特别提醒中午感觉是闷热的，所以一定要多喝水，也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呢，紧接着4天的连续假期，大家都要欢度中秋节，在医药保健的话题上，就要提醒大家，尤其是有一些慢性疾病或者是糖尿病患者，在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的时刻，大家很开心，免不了多吃一些东西，但是要提醒，从医生的角度，就要懂得忌口。

0: 就来看看医生的建议。
1: 烧烤经过大火滋滋作响，不少人中秋节就爱这应景滋味，但小心吃多了容易上火。
2: 烧烤类的这种东西就是火热的东西，那一方面它会伤及我们的阴，就是中医有分阴阳，就会伤到我们的阴。那吃久了之后，就是除了容易上火以外啊，我们的体内的一些阴也会被消耗殆尽，
0: 口干舌燥哈，这是其中一个上火的一个症状。再来就是容易便秘，平常可能每天都容易正常都会一天大概会排个一次。那如果说你两天才上一次，两三天才上一次，或者是说大便变得特别硬，特别排不出来那种感觉，其实就是有上火的症状。
1: 摄取过多烧烤、油炸、辛辣类食物，就会增加身体代谢负担，引起发炎反应。建议减少酱料添加，避免吃下过多钠离子，造成肾脏负担。尤其食材搭配均衡也很重要。
2: 多一点蔬菜，或者是像韩国的做法，就是他可能会把它用青菜当一个包覆的东西，尽量不要用吐司啊那种来包覆。如果你真的要找一个主食来搭配的话，尽量还是以米饭为主。
1: 禁忌还包含中秋节主角之一的月饼，市售热量200到800大卡不等，相当于吃下2到3碗白饭。最好选择小颗、低油低糖，或是切小块和亲友分享，搭配水、无糖茶解腻。尤其患有糖尿病、三高、肾脏病患者更要当心。
0: 高油高糖的食物，那它本身其实也比较难消化。那如果你吃太多的话，其实就是会造成我们脾胃的机制。我们脾胃是需要运化嘛，那食物才能够消化代谢。但如果你吃太多，你的肠胃就会不容易消化。
1: 美食当前吃一点过瘾是可以的，但别忘记控制分量，避免身体不健康或造成过多空气污染。当开始口干舌燥，别贪嘴，才能让佳节不扫兴。大爱新闻陈美典、于国维台北报道。
3: 每一位菩萨加入慈济的因缘都很不同，来认识彰化园林74岁的慈济之工张吕彩玲。他是从环保入门到现在是智玄文教的教育之工。他说啊，会认识慈济进一步加入，这要提起30多年前的某一天，有一个客人来问路，开始认识了慈济。
4: 彰化这家老字号的机车行，70多岁的夫妻档从年轻奋斗到现在。回想多年前的某一天，有位陌生人来问路，
5: 来问路，问讲伊的朋友住伫倒。我含阮师兄问讲，哥哥去哩去哩，四百坎遐，啊伊怎去哩问落来，落来来家问讲，啊我来甲恁太太扛起来做主席。
4: 那位问路之工是要邀约朋友搭慈济列车，因缘际会认识张吕彩玲夫妻档，可能也没有抱太大的期望，毕竟他们有4个孩子，机车行的客人又多。没想到张先生其实默默行善很长一段时间，相当支持太太走出去做好事。
6: 我一段生意做好呀，还抓袂回家，但是我一转变做主角才真够。较无时间啦，伊较有时间啦，在做。
4: 就这样，张吕彩玲投入回收长达10年，做环保又要照顾家里，忙得团团转。再后来转往智玄终身学习中心担任教育志工。
5: 多啦，七七的啦，啊悄悄的啦，有滴啊上课的水带去停啊，啊我都该停边停哩多遐，停哩远去滴啊。
4: 每个礼拜上课一次，从住家到静思堂搭公车并不方便，所以他都自掏腰包搭计程车去教室，只为了陪伴长青班的学员。
7: 彩玲是谁哈？伊做水工真好，我本来是按说我头一日话你要休困，一直鼓励，一直鼓励，同时大家叫唔好困。
5: 我拢无缺席呢。啊，我就是为了这长青班，大家拢对我足好个哈，啊，我才继续来做。
4: 因为一次问路，牵起了张吕彩玲投入志工行列的善缘。她今年74岁，还在持续付出，发挥生命良能。大爱新闻郭云玲、廖学信彰化报道。
3: 智玄文教终身学习中心在嘉义的静思茶道班举办了感恩茶会，热闹温馨。
8: 茶人
4: 生们手捧心灯缓步进场，在温暖的氛围当中为茶会揭开序幕。
8: 这个茶会真的那个气氛非常的好，而且也茶香，每一种茶大家都喝得津津有味。
9: 从茶席的布置啊，茶人的行仪、活动的流程到各种细节，都可以看到，其实主办的班级一定是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4: 智选文教嘉义终身学习中心静思茶道班举办席缘感恩会，以茶会友。
10: 友善的互动，整个心中都有社会氛围。我刚刚好就这样放松哎。
4: 泡一杯好茶，能够安顿自己的心，也能传递真诚的善意。
11: 善用茶器，茶器呢，在我们手上就像法器一样，是可以治病
12: 渡人
11: 的。
12: 感恩，
13: 谢谢，
12: 来上课哦。谢谢。
4: 学员热情邀约，希望接引更多的人亲近感受茶道的生活智慧。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黄文珍、叶素满嘉义报道。
3: 马来西亚慈济霹雳支会集结了546人次的力量，在怡保会所制作了3000个月饼，还有3200个核桃酥义卖，要筹募安顺会所的建设基金，也与照顾户结缘。
14: 慈济霹雳支会在怡保会所制作月饼和核桃香化饼来义卖，筹募安顺会所建设基金，也送给照顾户，借着中秋佳节结善缘。
15: 我心里非常感动的就是这次的月饼制作呢，是所有的筹募基金呢都是交给安顺这个建筑啊，是说购买新会所跟装修里面的一些，比如佛堂啊之类的这个用品。
14: 煮糖浆、洗莲子、煮莲蓉、称饼、包饼、打饼、烘饼和包装。志工各司其职，用18天的时间完成3000个月饼和3200个核桃香化饼。
16: 我们从一颗一颗的那个干的莲子里面，我们要经过煮大概9分钟左右，而且要去观察它的那个柔软度或者是那个皮的剥落的那个效果。
17: 烘通常是烘12分钟的，但是都。各位后十一分钟，如果是白的又加多一两分钟咁样啫，睇佢再拉出嚟睇个饼点样咯，然后得嘅咪攞出嚟咯。
16: 我这次负责的是称饼皮，还有数数量，就是每一次要注意新的跟旧的饼皮跟馅料，然后要注意它每一次每一盘有多少粒，然后每开皮一次会有多少粒，然后。最后一整天总共有多少粒跟多少盒。
14: 也有学生为社区付出点滴力量，也体会传统文化的精髓。
18: 制作月饼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工作，更是一个团队的工作，然后他要求团队的高度配合，然后每一个部门都应该要执行自己的任务啊，然后并且执行过程中要有耐心且细心，然后不可急躁啦，才能制作出完美的月饼。
16: 才知道哦，原来传统月饼是那么难做的，就是因为流水线非常多嘛，可是那么多人愿意去做，所以就觉得很好啊，就是此地有这样子一个团体。
14: 志工用心做的月饼，让民众感受浓浓秋节气氛，也化作爱心砖瓦，一起期待心灵堡垒从地拔起。大爱是由默示员张爱璇、丁志兴买下报道。
3: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05年，来看到在2005年，慈济援建印尼雅琪大爱村举行了动土典礼。

0: 继续把镜头转到美国，来看到的是北加州的慈济沙加缅度联络处慈幼班，今年九月开设了中文课程，家长肯定师资也到位。
1: 慈济沙加缅度的人文班，2026年九月开班了，这是一个祝福了两三年的心愿。
2: 五月在慈幼班圆圆的那一天呢，有好几位家长就有跟我们提到说，为什么我们在沙加缅度是否可以来成立人文班，这样他们孩子就可以学到慈济的品格教育的同时，也可以学华语。
1: 资深志工也是人文学校退休校长郭忠成承担班主任。
3: 那去年因为家母生病，我就从中文学校退了下来，那刚好今年慈济有个因缘想要成立中文班，那我想时机大概也成熟了，就一起进来参与这份工作。我跟着资深的慈幼老师和志工们一起工作，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
1: 开班第一课，中文老师赖凯琳代表人文班祝福孩子们福慧双修。
4: 有课本，然后要有笔哦，这个也是写字的笔哈。那你们要很有礼貌的跟老师说谢谢感恩哦。
5: 我觉得语言呢 跟文化就是要融合在一起，让孩子们一起快乐的学习。
1: 庆祝人文班的成立，家长参加说明会，也陪伴着这一班6岁到10岁的孩子，从游戏中亲近中文，从生活禅的体验，有礼貌的待人接物。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黄若丽、黄世亮，美国报道。
0: 澳洲布里斯本慈济人安排人文学校的老师进行2天1夜的研习，有远从博斯搭机来参加的。这一次是邀请到台湾教联会的老师来分享，大家珍惜机会，收获满满。
6: 玩游戏、善用道具，这堂课不只是要学生乖乖听课，更要大家能够动起来，在做中体会。
7: 愿意开心的学习是一件重要的事，那他开心之余，我们带因为他学的进去，吸收的进去。
6: 台湾教联会老师实地演练近思语教学，也传授教案编排，这已是第二年受邀到布里斯本与澳洲人文学校老师进行研习活动。
8: 英文的环境里面要去教中文本来就不容易了，然后你又要再教中文。
9: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金色师父问讯。
1: 再问讯。
2: 哎，敬爱的上人啊，还有我们各支业体的主管同仁，还有我们线上的菩萨家人们及全球的线上家人菩萨们，大家早安。时间过得很快，没有想到在台湾光复的一个风灾。到昨天已经满一年了，现在回想起来都还会想哭。哭是因为怎么样？除了说不忍心灾民受到苦难，再来就是非常感动。那时候慈济人还有一些就是台湾的一些善良的人民，大家一起来帮忙。想到那时候去年的时候，我们也动员了200多梯次的师父，一个师父带领两个师父带领十个青年志工，那些青年志工其实一到光复火车站是人山人海，我们都不认识。以往慈济人都是穿着制服，我们认识他。可是去年的时候，很多都是穿便服的，我们根本完全都不认识。那我非常好奇，因为他看起来就不像慈济人。结果我就跟他讲说：“那请问你们怎么来的啊？”他说：“我们是报名慈济网路来的。”那我就问那些年轻人说：“你们怎么知道要报名慈济网路啊？”他说：“我们看来看去，觉得慈济最有组织，慈济最有效率，所以我们就决定报名慈济。”我那时候听了真的好感动哦。我想我们这几十年来，慈济人那个慈悲的身影，那个善良的形象，已经都深入在民间的一个心里面了。所以说哈，真的，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也因为大家这样子的和心和气、互爱协力，我们十几天整个就把它清扫，几乎快要干净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恩大家的一个和心和气、互爱协力。同时，没想到在一年之后，又遇到了一个我们的佛国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灾难这样子。那也真的非常感恩我们佛国的师兄师姐愿意做上人的眼睛、上人的手、上人的脚，因为上人他走不到，上人他做不到的，他们帮他上人做到了。其实无疑就是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一份的精神，真的我们非常感恩上人的带领。那也非常感恩佛国团队愿意这样子不辞辛劳的这样一次一次的看灾。那我们也看到了在大家的一个和心和气、互爱协力，也把医院整个给打扫好了，也把学校整个也打扫好了，还带动那么多的居民启动他们的一个爱、一个善的一个信念，大家一起来和心的一个来打扫。我想在这里面的一个过程当中，在在都是让我们非常的感恩跟感动。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荣幸可以请到我们就是慈惠师姐来再度为我们分享他们在佛国所做的一切。我们来欢迎慈惠师姐，感恩。
3: 感恩杰师父，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各位师兄师姐们，大家好，早安。慈惠今天要用一份虔诚、戒慎虔诚的心，也借大家的道气来陪伴我们哈，回顾我们这段时间，在尼泊尔的山洪里面的点点滴滴啊。今天我想了很久，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主题或者怎么样的心来跟大家做这一段的报告？那我在想起上人说的小麻雀救山火，今天就点点滴滴来跟大家汇报哦。请大家先在我们在讲这个山洪之前呢，也请大家来了解这张地图哈。我们真的很感恩哈，上人在60年前在花莲创办了慈济。在1993年 我们也因为我们的叶慈静师姐哈到马来西亚工上班哈，她转职到马来西亚，把慈济的种子带到了马来西亚，以及随后呢，我们在马来西亚有分会的成立哈，包括新加坡。为什么一直要重复再说这一段呢？因为特别是在这次的山洪的赈灾过程当中，我心里是不知道怎么样跟大家表达我心中的那一份感恩。幸好有慈济，幸好马来西亚有慈济。那从马来西亚，我们每一次要回到花莲来见上人呢，要飞行3000公里。同样的我们的因缘也很殊胜，就有了一个机会到了兰皮尼哈，兰皮尼尼泊尔离开马来西亚也是3000多公里，因为一个地理位置的殊胜，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三角形啊。那我们是2022年哈4月28日重回到了兰皮尼哈，那随后呢，在这4年的期间呢，到了今年的5月2日哈，我们的园区正式的启用。每一步走哈，其实我们都没有想太多，但是我们都不知道这些都是因缘的累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哈了解一下尼泊尔的地理位置哈，它是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一个内陆国家，处于喜马拉雅山脉哈以及恒河的平原上。这张地图呢，的理解非常重要，等下跟我们的灾情有很大的关系啊。那尼泊尔它不仅是一个内陆国家，它还是整个国家哈由低到高都是一个垂直的地理分布结构啊。最高的地方高寒地带有4000米以上哈。世界上的十大重要的高峰，喜马拉雅山的山脉里面有8座很高的山哈，都是在尼泊尔的境内哈。那平原呢？现在我们处在的兰皮尼，它是叫做莱特平原哈，是1200米之下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高度的层次，就会理解说灾难为什么会那么的大哈。这是我们在飞机上拍摄到的哈，北部是终年积雪的山脉哈，是4000米以上的冰川哈，雪原。那中部呢是2700到1700米高度的一个山层哈，所以它的气候啊等等哈都是差异很大。那兰比尼在平原上哈，在飞机上呢要拍这个高度也根本拍不到哈，让大家可以有一个画面想象说4000米到1200米的一个地理环境啊。那这几天呢，大家应该重复看了很多次这次冰岩的崩塌的情况哈，那个山洪啊就像猛兽一样突然之间就淹没了所有的一切哈，主要是因为从那么高的高度哈下来哈，然后它的速度之快哈，一下子呢在大家可能都我们都还没有办法反应的时间以内呢就已经过去了哈。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所眼睛所看到的画面，耳朵所听到的声音，就是灾民跟我们的诉说，以及我们在灾区我们的鼻子所嗅到的味道呢，无不都是在诉说着真实的无常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的把很多上人以前啊跟弟子们提醒过的开示呢，一字浮现在脑袋里哈。今天我也很诚恳的邀请大家陪伴，我们一起来重复这一段2010年12月25日上人说的“来不及”啊。
1: 我常常都说“来不及，来不及”，许许多多的人不能了解我为什么常常会说来不及呢？来不及的意思重点是在哪里？就是现在已经发生了，来不及让它不发生。
4: 从2001年至今，正言上人在公开场合的开示中，总共有800多场提到来不及，平均每年要提近100次，每4-5天提一次。究竟是为什么上人要如此急切地不断强调来不及呢？又是什么事情令上人苦口婆心地不断跟大家呼吁来不及，要觉悟呢？
1: 我说来不及，就是感觉到说已经这么久了，我到底能净化多少人心呢？放眼天下，土地面积很大，这一颗地球对我自己来说的确是很渺小，这么大，这么多的人，我到什么时候才真正的能把净化人心的这个声音能很彻底的能到我每一个地方，让人人能听到，让人人能启动他每一个人本具有的那一颗爱心，把它启发出来。好像千千万万分不及之一分的还有那么多，我真的是来不及。这种净化人心，尽管我常常都说感恩啊感恩，只要大家跟我有缘，听我说话，相信啊，肯定啊，大家都是不惜一切投入付出推动，大家都已经尽心尽力，但是还有很多耶，跟我们你我们这样的启发了这份心，跟还没有启发到的这种的比例比起来，实在是不成比例，所以我会说来不及，因为还有很多很大片的土地，还有很多人的心地还没有得到这一份净化的信息啊，所以我说来。
3: 所以这是刚刚大家有注意到吗？那是2003年，我们真的如果没有盘点，还不知道上人800多场，4-5天就要说一次的来不及哈。但是来不及合成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上人的开示哈。所以我在这一次的灾难的时候，我真的好忏悔哦。像上人讲的，到底人心进化的信息我们接收到了，但是我们心灵也没有土石流，我们心灵也不会不会有冰山崩裂哈。到昨天为止，在这次山洪里面哈，罹难的人数有1451人，可是失踪失联的还有5000多人哦，5000多人不知道是有多少个家庭哦。我们的团队哈分了几组人哈，有一些在前线，有一些人在后援哦。那慈惟这次负责的是后勤的工作，所以我们留在加德满都，但是事情也非常的多，到医院去关怀，到收容中心去关怀。那在医院呢，这是加德满都一个很大的教学医院哦。一进到医院，第一个让人觉得很触目惊心的就是这一片的寻人墙，它是在医院的大门口，整片墙密密麻麻都是寻人的启示。我们去的时候就是在灾情过后的第4还是第5天，还有人在贴寻人启示，大家还是抱着一线的希望想要找自己的亲人。 可是这里一张一张的照片，一个一个的寻人信息，它是一个没有办法得到回应的生死之间哦。那个寻人启事上面有一些写着，最后一次看到是在河边，或者是失联。如果您看到这个人，请您赶快通知。因为我们也是妈妈嘛，可以就是开始的连接去想，这是一个妈妈贴的吗？还是这是一个孩子在找爸爸？但是这些人都找不到啊。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洪灾，像刚才所说的，它从高山下来，就是等于要把这个大地撕裂了一样，整个河流所经过的区域一共有八个重灾区。大家请看蓝色的这个从吉隆口岸一直往下的这条蓝色的是一条河，可是上面所有的红点都是重灾区。这个灾区到底有多大？我们在加德满都的人道集结仓库，跟联合国，跟各地来的慈善团体 NGO 开会的时候，我自己真的是孤陋寡闻，第一次看到这个灾区的地图是贴满一片墙的，不只是这一面墙，旁边还有一面是我手机根本都拍不下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红色的我们看不清楚是什么，但是这一条都是灾区，所以不知道要怎么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沉重。可是这个地方在灾情发生之前，它是一个在山与河谷之间的小镇，大家可以看那像是人间仙境一样的地方，这个山高的云雾都要在它的下面。那要连接这个地方呢，它是一条从加德满都到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国道，是山区里面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或者是他们物资的补给点，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城镇，所以这里有很多市集的汇聚，然后聚落呢都是沿着这个山路慢慢的弯弯的往上走。那大家可以看到五颜六色在那个树林或者山边的都是房子，就是有人居住，也有市集汇合的地方。那这条河呢叫做特里苏河，大家可以看它平时是多么的漂亮，绿色见底，那么清秀的一条河，它突然之间怒吼了，如果不是因为它这一次的怒吼，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可是这一吼，真的是山河的变色。大家看，那个有颜色的右边的这张图是原本的聚落，那左边的这张图呢已经一下子都没了，可是它原本就是这样子五颜六色的房子，就是很多人的家园，一下子都被淤泥所掩埋了。大家可以看刚刚画面上有一条很绿色很秀气的河，现在它是长这个样子了。我们去到这个算是第三重灾区的时候，河道已经被拓宽了很多。大家看一下这个坡，它其实是一个小山丘，山呢也被像好像被刀一样切断了一样。那河水其实手机的画面真的拍不出现场的那种畏惧，因为那个河的流还是很湍急，然后又滚起了好像浪一样的东西，非常多的石头都是从最高的山上面滚下来的。大家可以看见吗？这座山它是一个小山丘就没了。所以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唱过这样的一首歌，叫做天空破了洞谁不伤心，青山流了泪谁不悲情。我们那时候学这首歌，我们没有想到说歌词里面的画面现在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可是补天的女娲哪里找，谁能做这个补天的女娲？ 这是我们走到当地刚才师父有讲的医院当时的状况，洪流之后连医院它都变成了受灾户，可是这是多么重要，在灾后一个要救人救命的地方，所以我们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先把医院清理。可是我们自己哪怕是我们一人拉一人要在这么严重的灾区里面要赶快把它复原，也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脚踩到泥泞当中，刚刚大家有看到光复就是一模一样的，可是那个灾情比我们当时在光复大了不知道如何的形容。不过我们很感恩，我们在当地看到了当地人的力量，当地的青年团他们其实不是灾区的居民，但是他们选择在灾后回到了这个地方，要用尼泊尔的力量让自己站起来。很多的妇女他们一早上就待在大马路旁等着一起来清扫医院，他们也没有雨靴也没有铲子，平时呢他们都是主掌家务的人，他们日常能够扛重物，无常来的时候呢也能安住慌乱不动的心。那我们没有铲子，因为一开始所以就用板子一板一板的把泥就往后面推，这是妇人的力量。其中呢有一位叫伊丽娜的妇女，她今年38岁，她回忆起山洪来的那一刻，她那天在做早饭，突然之间邻居就骚动起来了，大家很大声的在嘶喊说赶快跑，往山上跑。他想到他的女儿8岁在学校，可是一下子慌乱的人群跑动中他找不到自己的女儿，他一面跑一面看着他身边，就发现说还有其他的孩子也跟着他往上跑，他没有办法想自己的女儿，他只好抱着旁边一个比较小的一起冲上去。他说冲上山不久水就来了，他根本没有办法思考，他觉得他女儿已经没了。不过真的 很感恩那里的一座高山救了这个乡的人，所以这里没有人伤亡。后来他的女儿也找到，可是灾后的3天他说他完全没有办法闭上眼睛，因为他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是听到人在喊叫山洪的声音。幸好有机会来打扫医院，让他能够把这份焦虑化为在行动中化解掉了，终于能够睡得下了。可是学校呢已经不再是学校的样子，也不是孩子们的记忆。当天洪灾来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用早餐的时候，大家都来不及用餐，就拼命的往山上跑，所以留下了这样子的孩子们的文具，学校的情况。这是学校。那学校的旁边呢有一家文具店，这位文具店的老板他说他在这里开店开了22年，他今年53岁。为什么会注意到他呢？是因为他在泥泞清扫当中，他的头顶还是戴着一顶当地人的叫做打卡的帽子，这个帽子像船形一样，代表是他由父亲这边传承的他们的族魂。我就很感佩说在这样艰难的环境当中他还戴着这一顶帽子，代表他在鼓励着他自己。那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其实他的眼眶里面都是红色的，但是他就说话说得很大声，我感觉他好像要掩饰自己的悲伤。但是他说哪怕他是一车一车慢慢这样子把淤泥推出去，那总有可以让生活回复的力量。我们在灾区真的看到很多一家人默默地站在河边默哀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在悼念他们的亲人呢，还是在悼念他们自己的家园。现在这个原本生活依靠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告别的地方。那在河畔呢我们又可以看到很多的烟灰，这个烟灰不是着火，是很多人在这里办法会因为亲人找不到了，不知道那一份的撕心裂肺要如何的告别，所以我们在灾区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嗅到的除了腐烂的味道还有这种告别仪式上的那个烟雾味道。 那这样子的情况呢，在我们跟这些逃从生死边缘哈把命捡回来的人的对话当中呢，有更多对于无常的感悟哈。这是我们在加德满都的医院哦，这位背着我们的先生呢，他的名字叫普纳，他原本是一间学校的掌事人哈，他的学校有200个孩子。他说，其实那一天当上游的水开始下来的时候，他们有接受到警报，可是大家就有一种掉以轻心的心情，觉得说哦，每一年这时候因为有季候风所以会下雨，那河边呢会淹水，那是很正常的事。所以他回家打算打包一个小背包，然后再往山上里面去避这个山洪。可是他说他有10分钟的时间，可是在10分钟呢还没有过去的时候呢，水就来了。他打包了一半，他就赶快把他的背包往他的身上背。那水来的时候，因为他会游泳，加上他的那个背包变成了一个浮力，让他就随着那个水就往下冲。可是他的母亲跟他的妻子也同样在那个地方就看不见了。可是当他水冲，他冲到一段的时候呢，泥开始来了，就把他整个人往下拉，所以他就把他的背包就是卸掉哈。卸掉的时候，他一面想要伸手拉他的妈妈和他的太太，可是他完全看不清楚整个状况。他在泥里面哈，最后是被搜救队捞起来的。他是幸运的，因为他是全整个他的部落的72人当中仅仅被救起来的2人，其他的72人呢到今天都没有下落。他受伤很严重，眼睛、耳朵、鼻子、嘴巴里面都是泥巴，所以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整个人还是很脆弱的，用直升机把他抢救回来，就在加德满都的医院。他说的时候，他没有很特地的说他的难过哈，关于他的找不到的80岁的母亲以及他53岁的妻子哈。但是他说，他学校里面200个孩子哈，就在那个泥土里面了哈。那我们真的很感恩哈，就像刚刚在影片里面有说的，慈济不管是哪个灾难，我们都有参与，所以我们都无时无刻都戒慎虔诚哈，不恐慌，我们有准备哈。福慧床非常的重要，我们希望借由福慧床呢，可以慰藉哈，让那些在收容中心哈把命捡回来，可是现在要睡在地板上的人，有一点点的温暖哈，让他们能够躺在床上。所以我们很落力的从台湾，真的很感恩台湾的法亲还有马来西亚的家人们动员，就是打包福慧床。那我们最后虽然很多的过程，但是我们还是顺利的把我们的这个物资清关出来，而且我们是自己亲自去跑流程，因为心很急，把这个免税空运的物资清到。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大家来看我们福慧床发放的这个经过。
5: 快要届满一个月了，灾民都非常努力的想要回到生活的正轨，而慈济在期间能够助一臂之力。最近在达定县的加尔奇乡，志工准备了一场大型的发放，有将近300个家庭来领物资，里头包含了有福慧床、有毛毯，还有可以代替现金的礼券，让灾民在一无所有之际能够有一笔钱做日常生活的用度。至于福慧床跟毛毯更是他们需要的，因为10月份开始在达定乡可能准备进入秋冬季节了，晚上天气非常的凉，有了福慧床之后，他们再也不用睡在泥泞潮湿的地板上，能够一夜安枕，期待着养好力气面对重建的明天。
6: 洪灾的烙印深刻在加尔奇乡，而这份来自远方的援助是恳切又轻柔的抚慰每一个受灾人的心。
7: भगवान समझेर यो मनमा सदा बार लेखेर राखेछम हामी बिर्सिने छैनौ उहाँहरुलाई कहिले पनि बिर्सेनम
6: 慈济在尼泊尔重灾区的援助，即投入医院和学校的清扫，协助复原运作后，在市政厅展开外援物资抵达后的首次发放，分为上下午两场，共有292户家庭得到帮助，每一户都能够拿到5万卢比，相当于台币16000多元礼券，到超市购买民生用品，减缓燃眉之急。
3: 我们这次发放是用礼券，然后礼券我们也有规范，不可以买烟酒啊、肉类哈，这些商品哈。那为了方便哈，我们也把它分成比较数额小一点哈。
8: 小一点，就可能就给他3张1000块、2张2000块和1张3000块。
6: 除了超市礼券，还有福慧床和毛毯、折叠床等物资，这一夜全家人也终于能够好好休息。
3: 这是灾民，他说真的是非常好，可以折叠收纳，我和6岁和9岁的孩子就不用睡在地板上了，因为之前我们也只能够睡在地板上，那现在可以睡在床上是非常的安心，所以这是我们发放的经过。在这次的灾难当中，其实为什么会那么激动跟大家讲，我真的很忏悔，因为站在那里突然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准备好。我们每次都说我们早上熏法香，要法入心法入心，可是当灾难或者是无常来的时候都没有准备，我们连铲子都没有，连雨靴都没有，所以就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渺小。可是我也在想，上人说小麻雀也可以救山火，哪怕我们每个人口里有一口水，我们愿意去灭火的话，那个山火总归会被我们的诚意所消灭，这是我自己真的很忏悔，所以跟大家来讲这样子的一个心情。那最后我们恭请上人来给弟子开示，让弟子们时时刻刻心心念念都有戒慎虔诚的心，并且还要更精进，真的很感恩大家，恭请上人开示。
9: 现在看到的是尼泊尔，真正看到人生无常啊，这样无常的人生，现在的气候变迁啊，那变化呢是瞬间啊，我常常都说很担心，请大家呢爱虔诚啊，虔诚祈祷，这虽然是轻轻的说，但是心里呢很沉重。我们啊，要如何来呼唤？我们要如何呢？来教育，让大家能知道这种无常。天下灾难是无常吗？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借请教育，那一旦教育好了，就减灾难。因为呢，社会规矩啦，人人拢好人，啊，这种善的气氛呐，那自然呢，气候一个亲像一个气灶一样的气灶，同款呐。所以讲因为天要倒大雨，它有气象，啊，这就是气象。那呢，那是好好的，那个好人嘛，好的教育，人人都是好人，这个好的气氛呐、也会笼罩啦，那就是少灾情啦，减灾难啦，这叫做减灾的工程。我跟阿公，组织也爱来做一个减灾工，我跟阿公。组织也爱来做一个减灾工程，这都爱教育

0: 我想在他这样的分享过来，他那个内心哈，还是这样子带着那一份的慈悲啊哈，那真的是不忍灾民受苦难。不过真的有大家哈，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到前线去帮忙，但是真的在台湾哈，我们全省各地也都慕信慕爱慕款，作为你们的后盾，所以请安心哈。那我想天地就是天地的间有灾难，但人间有爱，那我相信这份的爱就好像那一只就是小麻雀一样，虽然每个人的力量很小，但集合起来这份爱，这份善的力量也可以感动到就是龙天护法，可以感动到诸佛菩萨来帮忙将这次的灾难能够减到最低。那我想也希望能够借由着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大家能够再赶快的再来劝诉，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我们一个气候的一个灾难。那我想如果人人能够如数，第一可以保护地球，第二可以保护动物，第三其实也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也可以减少自己的欲望。我想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但要先从自己来做起，进而再去影响别人。好，那我们现在接着我们由花莲慈院来分享。
1: 亲爱的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安哈。刚才我本人是花莲慈济医院的一般内科以及感染科的郑淑娴医师。那刚刚有听到我们来自马来西亚的慈薇师姐跟我们介绍的一个尼泊尔一个山灾的一个状况哈，那真的是心悸犹存，就让我深深感受到这个大自然的一个震撼人心的一个力量。那他这个今天讲的东西刚好吻合了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讯息。那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叫做敬天爱地与万物共生喜。那万物里面呢就包含了一种东西，一种很古老的微生物，我们叫细菌。那细菌是什么东西呢？那细菌老实说哈，它到底存在多久哈？那起码已经是有数百万年之久了。那我们对它认识就知道说，细菌就是常会对我们造成相当多的感染，发烧、肺炎啊、伤口感染，特别是在水灾啊、洪灾过后的感染，这些都让我们的人类就是可能会病情会恶化，最后就导致死亡。那么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这样讲好了，我们有认识它，我们知道细菌这个东西大概了解大概数百万年，那我们真正是看到它大概是350年前，1676年我们开始人类发明的显微镜，我们第一次在显微镜下面看到这个微小东西，于是我们就知道它叫做细菌了。可是我们知道有什么用呢？我们还是对它束手无策，所以它是我们人类生命中很可怕的一个敌人。那所幸呢，在1928年呢，就是英国的一位那个科学家哈，叫那个弗莱明教授哈，那他就是第一个在意外的在那个细菌培养皿里面发现的一个青霉素，就是世界第一个抗生素，我们也把它叫做盘尼西林。那这个发现哈，整个就转变了我们人类的一个命运哈。那我这边用一个卡通图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它怎么发生的。那基本上它那时候1928年的时候，我们已经人类已经具备那个做培养的一个技术。那培养的话就要在培养皿上面培养嘛，啊，那时候培养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那基本上有一次他就是忘了把盖子盖上去，然后跑去度假，然后度假回来了哈，这中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颗他的窗口也忘了关上，就窗外的树上就飞来一颗霉菌，叫做青霉。这霉菌孢子就不偏不倚的掉在它的那个培养皿上面，进去以后就产生了一个抑制圈。所以当这位弗莱明教授回来工作的时候，他意外发现，哎，怎么有一个抑制圈在我的那个培养皿上面？后来他就发现，原来是一个青霉产生的一个东西，就是霉菌产生的一种东西可以杀细菌。他利用这个东西就发展，终于在1945年产生了一个被人类可以商用、可以应用的一个抗生素，他当年也拿到了诺贝尔奖。

0: 我们想到说，哎，这是我们人类有解方了嘛，对不对？我们有一个抗生素来对抗这个细菌，很好啊。果然前几年是非常的美好，可是这个细菌啊，也不是省油的灯。那么在若干几年的话，他就洞察了我们怎么对付它，他就把这个就进行了一些基因的改变，然后就产生了更强的抗药性的菌株。而人类也是不服输，继续在实验室里面跟他研究。所以每年我们就是一直这样恶性循环，它产生了这个一种我们产生一种抗生素，结果它要产生抗药性，就我们在研发花了很多很多的金钱去研发另外一种抗生素，结果很快的它又对这种新的抗生素破解了，所以就形成一个我说的恶性循环。那今天我们就是2026年的今天，我可以跟大家说，现在世界各地包括台湾各地的医院都一直不断有这些抗药性甚至是接近全抗药的这个细菌已经产生了。那现在我们的那个药物呢，费用也是因为研究费的高昂，现在已经进展到跟大报告，甚至可能一天的药费高达3万块钱台币，所以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字。所以我们难道一直在实验室里面一段研发研发研发来进行这种恶性循环，这是一种好的方向吗？然后还有一个更骇人事实要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呢，人类全球四大死因不是癌症就是缺血性心脏病，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那个 WHO 就是研究出来了，到了2050年，那目前大概是抗药性只是死一年大概就数百万人，但是预估到了2050年这个一发不可收拾，全球会爆发一个超级细菌的危机。到那个时候，甚至那个让人类丧命速度是每3秒就一个人的生命就结束了，所以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那我们到底有没有解方呢？有的，我们从大自然里面继续去挖，上一回就是霉菌救了我们，这次我们继续挖，我们发现哎，大自然里面的病毒也可以救我们呢。有一种病毒叫噬菌体，就长这个样子，长得一点头圆圆的，然后下面很多像蜘蛛脚一样的东西。我们知道病毒很多都会，比如说流感病毒啊、新冠病毒都会对我们人类细胞产生破坏，让我们受伤，让我们生病。但是噬菌体它的对象只有一个，就是细菌，所以它是个很好用的东西。那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它呢？其实就在我们大自然的地方，在我们的土壤、海洋、污水、河川，特别是在我们的水沟里面有大量的噬菌体。那它是一种病毒，就是我刚才讲它是专门吃那个细菌的病毒，它的那个它怎么去消灭它们，其实都一样，就是注入它那个细菌身体里面，它自己产生大量繁殖，然后把那个细菌的身体把它解裂，然后让自己释放，然后再去杀下面一个细菌。好，那我这边就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近年来很重要一个利用噬菌体来解决这个抗药性细菌的问题。那话说在2015年有一对教授夫妻，这教授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院的一个精神科的一个权威，叫做汤姆帕德森教授，他们夫妻俩是埃及旅行，就很不幸的病倒了，他产生了腹痛发烧，然后就送到医院去，最后反正就是最后就是他感染了，然后感染到细菌甚至是一个几乎全抗药的我们叫包氏不动杆菌的细菌，然后从此以后他就进入了一个败血性跟昏迷，那所有的抗生素都没有办法用。然后他妻子刚好是一位那个感染科的传染病的一个流行学家，他就一直想说，既然抗生素没有用，我是不是要再找一些解方？他就找一找呀，他就发现，哎，我可以用噬菌体，所以他联络了各个地方，利用他的力量，然后去收集了适合他先生的噬菌体，就那个噬菌体打到他身体，先生身体里面，2天过后，先生就醒过来了，过了一阵子就康复了，所以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噬菌体的那个力量。那噬菌跟我们瓷器有什么关系？有的，在2008年的时候，那我们的慈济大学团队，也就是林念聪教授以及那个陈立光教授，他们团队就在医院附近的水沟里面就开始捞一些噬菌体。 我们拿来研究就是对抗，就是刚才说那个很严重的抗药性包氏不动杆菌的细菌哈，那我们就一直研究到现在哈，已经除了那个包氏不动杆菌，我们甚至已经研究到其他的细菌去了啊。我也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他们的这个研究，所以我是觉得说哈，我们一个救济那个。救济病患的一个东西哈，我们不应该一直在实验室里面一直轮转。其实我们很多答案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大自然里面，往大自然去发展哈，这才是我们唯一的解方啊。这个天地间哈，其实就是互相都有一个生克互化反应，所以达至平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哈。那我就今天就讲到这里哈，明天刚好是中秋佳节，我在这边祝福各位慈济家人们哈，花好月圆哈，人团圆哈，祝大家平安吉祥，中秋佳节快乐啊！这里就恭请师父开示。
1: 非常非常感恩孙贤医师的一个祝福哈，希望明天中秋佳节哈，大家都能够平安圆满哈。那真的非常感恩啊，在一个这样医学的哈，一直不断的一个研究，不断的一个进步哈，让我们也就是在生命的当中哈，也是拯救了非常多的生命。但是真的像这样子的一个细菌啊哈，其实它也是有生命的。当我们去对抗它的时候，其实它也会来对抗我们。我想我们应该是要用一个善的，就是我们是要治疗它，并不是要消灭它，让大家都能够共存共好。我想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我想细菌它就不会一直这样子跟我们恶意的对抗。那我想还是在一个人的一个信念啊，那我希望说我们也是一样抱持这样一个好的信念。有时候甚至那一些的病是没有办法治疗的，但是我们抱持的这一颗与它和平共处，其实它也跟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它也知道说你所散发出来一个善意，它也能够了解你的意思。那如果说你是恶意一直要消灭他，一直要杀死他，其实他功力也是很强的耶，所以说我想我们还是要抱着一个善一个爱的一个信念，我想这样子才能够天地之间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生物或是人类或是动物，我想这样子大家才能够一个和平一个平安的一个相处。非常感恩孙贤医师给我们这样好多一些的医学常识，感恩。接下来我们由大林慈院黄世明主任来为我们分享。
2: 敬爱的商人，然后金色常驻师父，然后全球的慈济人家人们，大家早安啊！我是那个心脏血管外科周边血管中心的黄世明医师，然后这次主要是来分享我们。这个月刚结束的一个国际的研讨会，我们借由国际的交流，然后又结合那个创新的科技啊，主要就是这个研讨会针对我们洗肾病患的一个透析瘘管或者是一些透析通路的一些问题，我们一起大家来讨论，然后去找到方法来解决这些洗肾患者生命线的一些困扰。然后目前我们在周边血管的透析通路的部分，我们目前大概都是以一个微创的方式啊，比较就是算是以一个先进的技术哦，然后跟一些器材来替这些病患解决他们一些这些打针上面的一些问题，然后让他们透析通路可以维持通畅，然后可以好好的洗肾，这样子他们才有好的一个生活品质跟一个好的预后，所以我们用心让这些牺牲的一个乡亲可以放心这样子。然后其实这个透析研讨会已经很久，从小小的规模2013年开始开办啊，当初是第一届，然后人非常的少，人没有很多啊，主要是希望可以在地给一些我们周边的一些牺牲室一些牺牲同仁，他们有一个学习的机会，然后让他们了解我们这些牺牲通路到底是长怎样啊，在他们用之前我们是怎么做的，然后在做完之后我们怎么去维护完之后怎么去使这些通路可以保持通畅这样子。 然后从一开始小小的规模，然后慢慢的慢慢成长，成长人数越来越多，包括到当初我们在办的时候，最多人数的时候是从大讲堂到一会二会全部都是人，然后从一开始的只有那个专家学者上面上来演讲，到后面有那个现场实况转播，然后有网络的一个转播。这样子啊，到我们现在第14届已经办成一个国际的研讨会，我们邀请了各个国家的医师，然后我们自己国内医师一起来讨论，然后有医师场、护理场，好，大家一起来做一个讨论，然后分享这样子。好，这是今年的一个照片。那这次的话，我们有邀请好几个国际的专家，包括日本的村上雅章医师，然后那个澳洲来的那个 Sean Thomas。然后还有我们的新加坡来的医师，还有香港来的医师，好，我们国内外的一些心脏血管，就是血管外科的专家啊，齐聚在我们的大林慈济医院这边，然后一起讨论这些问题，然后去做一些经验的分享，好，包括那个村上雅章医师来分享我们那个 B 动脉把它做标签化，啊，这个是我们之前比较少在接触的啊，可以帮一些比较短的病人啊，或是一些瘘管比较困难失真的病人，然后做动脉标签化，寻找另外一个出路。然后像汤瓦斯也是，他分享五个大的主题，哦，包括还有在我们的那个中午的一个研讨会，哦，分享一个 AI 怎么去融入我们的那个医疗的一个决策里面。然后其实这次我们的研讨会一个主视觉设计得很好，叫 Good Night, Good Life。 Good Night 的意思就是病人这个生命线，好，啊，这条生命线其实就是病人的一个透析通路，这个透析通路其实就是如果可以让它维持好这个透析通路，然后中间如果一旦有狭窄啊、阻塞啊，或者是反复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去介入它，然后去做一个解决，然后尽量去维持这个透析通路的寿命，甚至减少再次的治疗，就是目前我们主要的一个课题，然后可以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是对病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处置这样子。好，啊，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像他们在中午的那个研讨会的时候有分享到，就他们会用一个叫做 robotic 的那个断层超音波。啊，这个断层超音波的话，它就是帮这个病人，他在手伸进去那个液体里面之后，他就是会诊断，就是帮他做一个断层的一个超音波，然后把他血管做重建，甚至最后会结合影像，他会把这些影像做重组完之后，然后做一个流体动力学的分析，去看这个瘘管到底是哪边有问题，哪边有阻力，哪边有狭窄，然后那在这样子一个模型下，怎么去做介入，怎么去做处理，好啊，包括一些新型的一个支架，怎么去应用在这些瘘管上面，好，所以这次就是非常重要，就是有我们就是有结合血管外科啊，然后介入治疗啊，好，还有跨专业的一些团队来做一些分享。那我们这次我们的所有主治医师有去分享我们的一些临床上面的经验，然后跟国外一起做交流，然后整个的会议过程其实就是可以希望可以透过国际的一个合作，带动一些技术的进步，让大家都有一些新的 idea， 然后大家就是有除了医师以外所有的成员都可以一起成长，然后有一个合作的一个模式，然后去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医疗的一个进步跟一个品质，来照顾我们这些牺牲患者的生命线，可以达到一个延迟他们一个透析通路的一个寿命，甚至让这些牺牲病人的生活品质可以更好。好，然后那个现在研讨会已经顺利结束，我们期待明年就是可以再有更多的一些 idea， 然后再跟这些专家学者一起来做分享跟一个讨论这样子。以上，谢谢。
1: 感恩黄世明主任的一个分享，真的在医学这样子一个进步当中，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这么多的一个医护人员这样子与时俱进啊，并且与人为善，然后想要提供给就是病人更好的技术，然后更好的关心。上人在创造就是医院的时候，就希望能够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我想生命是最主要的，然后在如果能够守护他们的健康，然后再用这一 份爱来照顾他们，我想他们可以感受到这一份的爱，我想也会让他们能够早日康复。非常感恩，非常感恩你们这样子的一个精进再精进的一个用心研究，非常感恩。接下来我们由台北慈院徐展阳主任心脏血管外科来分享感恩。
3: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大家早安，我是台北慈济医院心脏血管外科徐展阳医师。那今天要跟各位师兄师姐主要要分享的就是一个下肢的一个健康，我们叫做台语讲普嘎筋啦吼。就是说我们在长期在师兄师姐在都是很辛苦的吼，就是在要一直要服务吼，要站着吼。那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的脚是我们全身上下最辛苦啊，它承担吼，就是说我们整个人体的一个躯干的重量吼。那我们在服务在别人的时候，往往就会忽略了自己那个下肢的一个健康的循环这样子。那我们这个尤其是我们小腿啊，从在我们血液的循环，它是整个身体重量承担最辛苦的部位。那久而久之，各位师兄师姐志工师父们在做服务他人的时候，那站太久那脚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我们以我们科我自己的这位那个年轻人他才39岁而已哦，那非常年轻。那他来我们的科的门诊的时候，他的脚就是长这个样子。我跟他说，那你为什么脚会变这个样子啊？这个绝对是一个叫做职业伤害哦。那这个年轻的理发，他是做理发的，那就是从16岁出道之后当一个学徒哦，每天就是从中午站到半夜。那站了20年，的脚就变这个样子。那这个不嘎筋呢是什么意思？那它要不要紧？就是说，是不是说，很多师兄师姐都非常的客气，来我们这互动的时候都说啊，这个啊就拍垮娘娘了，好像就比较难看而已。那好像也不是什么大病，就去忽略了这个下肢的这个健康。那为什么会不嘎筋呢？基本上这个静脉曲张最基本的来由是在于说我们静脉的循环，照理讲它是应该是要把血输送回心脏的。那每个的静脉呢，它里面都有一道一道的一个阀门，它是我们要防止血液因为地心引力再倒灌回去的一个防线。但是如果大家一直就久站都久坐，那下肢都没有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在那个小腿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第二颗心脏哦，它就是说要负责在小腿在收缩的时候，像挤牙膏一样哦，把小腿这些积聚在小腿的这些血液呢输送回心脏。所以当大家太认真了，一直在久站在服务大家的时候，就忘记了小腿的活动。久站不是活运动哦，久站其实对下肢其实一个不可忽视的负担。所以当你脚的血都积在小腿的时候，那会把这些存在静脉里面的瓣膜越撑越大，它就坏掉了，失去了支撑的那个力道。那这个时候呢，小腿原本应该像要把血输送回心脏躯干的这些血，那就失去了这些瓣膜的屏障，就变成了一道一道的瀑布，从上往下去逆流，那从上往下灌，所以小那个表浅的静脉就越来越鼓胀，就变成我们照片中看到就不嘎筋的这个问题。所以静脉曲张是一个职业伤害哦，尤其各位师兄师姐师父们在服务他人的时候都忘记了自己的小下肢的健康，导致的不嘎筋这样子。什么样的人会静脉曲张呢？当然就是说我们跟我们科的门诊互动的病友里面都是一些职业，那些劳苦功高的职业，老师、保全、警察、军人，那还有就是师兄师姐在服务他人的时候，都是大家都是高风险群这样子。那我们什么时候要觉得那个要去看医生，要讨论一些
4: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 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